0: 由是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日本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中方严正回应。
1: 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
0: 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造成十多人死亡，300余人受伤，机场暂停运营。中国使馆提醒在沙特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可能引发全球一系列极端天气。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对中国的影响更加复杂，洪涝风险更高，高温热浪更强。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0号乌军称打击了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设施。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
2: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当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的柴油价格上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5: 特朗普10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我建议他们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他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
6: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5: 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泽连斯基10号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话后，泽连斯基就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泽连斯基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2: 当地时间9号，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以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根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0: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铀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说，此次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那么有关美国政府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一事，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俄罗斯柴油投放市场对于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0: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较美伊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 94%。 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分析指出，在艾奥瓦、内布拉斯加等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的农业州，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迫切在中期选举前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受新增供应规模有限等因素影响，柴油价格或难以显著下降。首先，俄方短期内新增柴油供应规模有限。其次，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在中东炼油设施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的背景下，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足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2: 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日本周边安保环境复杂严峻，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
3: 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对于日本政府拥核言论，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0: 作り出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1: やっぱりミサイル製造なんかをやめてほしいとずっと思ってます。特に2022年の12月に安保3文書が出た後に、長射程ミサイルの製造とか配備も含めて、軍事予算もそれまでの2倍にしたんですね。だから本当に軍拡が今進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今
2: 日本近期接连推进太空卫星侦察体系建设，并企图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甚至还欲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这诸多动作反映出日本安保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究竟想要达成怎样的目的？此举又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影响？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本台特约评论员藤建群先生的分析。
3: 2022年12月，日本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个文件呢，标志着日本呢完全放弃了二战结束以后一直坚持的专属防卫的这种政策，那么从根本上呢，转向了全面进攻。那么从这些文件的颁布来看，那么日本现在在武装力量特别自卫队建设方面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在作战想定来看的话更加强调主动进攻。那么从兵力编程来看的话，日本自卫队呢现在也不断的呢向外拓展它的这种所谓的防卫的范畴，包括提出来这个发射这个外太空的这个人工智能卫星，那么组建这个太空部队，这种这个兵力编程呢还体现在组建两栖攻击部队，那么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呢更加强调进攻性，那么同时呢还在这个寻求核动力。如果说一旦日本拥有了核动力舰艇的话，它的这个水面舰艇以及潜艇呢可以呢长途跋涉进入到这个深水区，形成一个大型作战舰艇以及这个远洋化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高扫描上台以后呢更加在这个调整日本安保战略方面呢一路狂奔，从去年10月份开始呢他不断的呢在扩军备战，包括呢2026财年的日本防务费呢已经超过了9万亿日元，那么2027年将超过日本 GDP 的 2%。 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还在这个动用一切这个手段呢来蛊惑日本的百姓。那么在今年的2月8号，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在日本国会众院选举当中呢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可以修改合并宪法，可以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日本的总统线的外交政策来说的话也体现出这种主动进攻的基本的这个策略。那么远交近攻成了高扫描重新拾起的一种这个外交政策。那么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实现呢所谓正常化国家，那么富比军国主义。从地区来说的话，日本呢如果说挑衅这个相关国家在地区生事的话，包括拉意外势力进入这地区来说的话，我相信呢肯定会现在对于东北亚地区甚至东南亚或者亚太地区呢带来这个负面冲击。所以呢地区国家呢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一定要密切关注日本高扫描带日本在富比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这种这个图谋。毕竟呢这种狂奔呢可能会打乱这个东北亚地区或者亚太地区的稳定发展的这种势头。那么这种这个破坏来说的话，到头来不仅仅会对地区，那么甚至日本呢也可能遭到这种这个军国主义选择的这个反噬。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了机场的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5: 有目击者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爆炸发生后，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

0: 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爆炸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时间延长至10月12号。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一名外交人员对法新社表示，有多个西方国家驻沙特大使馆已禁止其工作人员在未来一周从利雅得机场出发或飞抵利雅得机场。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0号发布领事提醒说，目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利雅得等地的机场和其他设施多次遭袭。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使馆提醒，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且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2027年的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的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当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了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的筹备带来了挑战。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
0: 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当天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奥里利亚克说，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已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发生 7.6 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有震区居民表示，由于地震摧毁了住宅，他们被迫前往公园过夜。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46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

0: 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从能对话

0: 不久前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技术报告显示 ,9 月20号一个在沙盒中执行搜索训练任务的智能体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这是 OpenAI 三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7月下旬其 AI 智能体曾突破相互隔离的运行环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部分系统。期间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行为每一步操作均无人类指令干预类似事件并不孤立8月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两款前沿 AI 助理在122次测试中10次出现自主未经授权的行动累计19次未经授权行为其中包括试图伪造身份诱导人类运行恶意代码有机构测试发现流氓智能体未经指令擅自行动泄露密码信息强行关闭杀毒软件本月韩国多家银行遭遇疑似人工智能参与的黑客攻击在国内 AI 换脸诈骗 AI 生成谣言等乱象同样直接威胁公众财产安全与网络空间秩序
1: 智能体的风险它不止于说错话更在于做错事它能直接操作数字系统和物理设备例如 AI 幻觉或误判就可能驱动智能机器人带来人身伤害
0: 当前以智能体 AI 终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具备自主感知规划决策和工具调用能力会动手的 AI 正在成为新的风险主体
2: 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10号凌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 72.6 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
3: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在佛州西北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当天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德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德斯廷市道路被淹附近的彭萨科拉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彭萨科拉不少树木被吹倒输电线坠地还有一家旅社的屋顶被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据美联社报道10号凌晨佛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 72.6 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亚拉巴马州应急部门提醒休斯敦县灾情尤其严重道路已暂时封闭直至进一步通知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10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该中心针对佛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预计到本周末上述三州部分地区降雨可达10至20厘米
2: 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纪录，创下了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报告显示，今年9月，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约为 20.8 摄氏度，超过1998年创下的约 20.5 摄氏度的原纪录。其中八个州创下各自有记录以来九月平均气温最高纪录。根据报告，美国本土48个州的平均气温已连续20个月高于历史同期平均水平，而今年3月、7月、8月和9月的平均气温均创下各自月份的历史最高纪录。降水方面，美国西南部九月降水量超过历史同期平均水平的2倍。与此同时，美国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根据10月8号发布的最新美国干旱监测报告，目前美国本土约 55%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2: 近日，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冲上热搜。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于今年的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超强厄尔尼诺将如何影响全球气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太平洋一片海域升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要跟着变脸，所以厄尔尼诺也一直被认为是太平洋里的气候遥控器。而

0: 超强厄尔尼诺可以理解成太平洋发高烧，赤道中东太平洋大片海域的海水异常升温，这团热水搅动了全球大气，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跟着乱了套。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 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二至七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也就是圣婴的意思。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今年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关键区 尼诺3.4区海温持续攀升，7至9月，尼诺3.4区海温指数滑动平均值超过2.5摄氏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 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超强厄尔尼诺如同一个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它会重新洗牌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相当于按下了全球天气的总开关。但是这只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超强厄尔尼诺可能引发区域或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干旱少雨，台风路径 高温热浪都会被重新排版。气象专家表示，对于中国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更加复杂。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易发生洪涝，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偏多，生成位置偏东偏南，强度偏强。冬季中国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冷暖起伏仍较明显。而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长江流域洪涝风险更高，而台风生成数量偏少。
1: 夏季中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可能更强。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3: 应用，赋能新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人生营养。
4: 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 娃哈哈 AP
5: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

0: 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国庆假期过后，机票、酒店的价格纷纷回落，错峰游进入最佳窗口期。无论是国内热门城市还是出境目的地，都迎来高性价比的出行窗口。
2: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月十号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三成，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3: 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2: 由于机票与住宿的双重价格回落，多地出现错峰游小高峰。在海南三亚市一家度假综合体，记者看到不少刚刚抵达的亲子家庭正在办理入住。在错峰出游的客流中，银发旅游占比很高。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的尤家花园景区，一早便迎来不少游客。
4: 国庆节假日之后呢，基本上每天都能迎来十多个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景区的银发旅游的占比能够达到80%-85%。
2: 相比假期的热闹，现在各地的古城乡村多了一份宁静与治愈。不少游客错峰出游，享受秋日休闲之旅。在云南建水，游客无需排队拥挤，能够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里的历史与建筑。
5: 国庆的话人比较多，然后这两天刚好过来的话，人要少一点，游玩体验感会更强。刚好坐着小火车的话，就是小朋友也很有新鲜感。
2: 目前正是赏秋的好时节，错峰出行的入境游客明显增多。在湖南张家界，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5000人。
6: 非常好，
7: 非常好，
6: 感觉不会人挤人。
7: 对啊，
6: 比较喜欢。
8: 哦，非常震惊，非常好，非常享受。
6: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
2: 随着错峰游的升温，传统假期的长尾效应也在逐渐显现。专家认为，要让错峰游走得更远，需要多方面发力。
9: 第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个带薪休假要更加普及，特别是现在很多地方啊，也要开始给学生放春假、放秋假。如果家长也能够更加灵活的配套假期的政策的话，他们才方便把孩子带出去一起出游。第二个方面呢，可能就是供给还是要适度的去超前于需求的，而不能退得比需求更快。有越来越多的业者啊，也发现了这种错峰旅游的商机。旅游供给和服务的稳定性呢，正得到很明显的改善，这个市场是值得期待的。
1: 近期，中国多地密集出台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南京、苏州等地已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9项优化政策，采暖费等支出纳入提取范围。
10: 10月9号，南京住房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办理。根据新政，2026年9月20号起进行自住住房装修的缴存家庭，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装修提取，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家庭最高提取总额15万元。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凭物业费发票年度最高提取5000元，无发票年度最高提取1000元。
11: 截至目前，已有7300名缴存人申请办理本次新政的业务，申请金额约1600万元。
10: 江苏多地同步出台差异化提取标准，苏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5万元，可分次提取；南通装修提取每平米上限2000元，单套最高28万元。盐城新房装修最高可提取30万元，老旧住房最高15万元。辽宁沈阳发布9项住房公积金新政，家庭当年未提取过公积金的，可就一套住房提取一次支付物业费，缴存人及配偶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该套住房的采暖费、车位管理费、电梯使用费等均可纳入物业费总额一并计算。相关物业费提取政策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此外，沈阳将现行首付款提取政策由阶段性政策转为

0: 长效政策，
1: 支持2027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贷款购买住房的缴存人及其配偶，自购房之日起一年内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
0: 新政还支持缴存人家庭一次性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沈阳市住房装修费用。今年1月1号后购买毛坯商品房的家庭，自购房之日起两年内可按每平方米2000元提取装修费，夫妻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20万元。相关装修提取政策也将于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
2: 深圳黄港口岸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港口岸启动重建。经粤港两地政府协商，新黄港口岸将于10月12号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
3: 新黄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黄港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数量是原来的4.5倍，28条车辆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应用数字孪生平台及各类智能查验装备，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4: 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这种软件类似于小游戏，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付款，只不过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调查。
5: 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数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做了该款软件。
6: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5: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部分需求。
7: 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5: 这类虚拟外卖游戏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而有些却可以真实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以零手续费提现。那么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呢？
8: 从法律层面来看呢，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自己持有支付业务许可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持牌支付机构啊，或者把用户支付的资金存放在一家持牌业务机构的这个支付账户内，这通常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要求呢也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是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牌照，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啊，是无证的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啊，是违法的。用户这个时候呢，他的资金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
5: 专家提醒，除了资金安全问题，可能还存在其他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
8: 玩这种虚拟点外卖的游戏，首先要注意的是个人信息风险啊。有些游戏 APP 呢会索要用户的定位、相册和通讯录权限，有些游戏还会支持用户啊导入真实的地址信息。建议大家在玩这种虚拟游戏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填写真实的姓名、地址啊这样一些个人信息。
4: 10号，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涵盖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等常见。

0: 犯罪类型，以案释法，明确法律红线，警示公众自觉保护文物。
1: 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被告人于某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与他人一起携带盗墓工具前往湖北省枣阳市兴隆镇某村、吴店镇某村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于某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
2: 盗墓小说虽然惊险刺激，与现实中法定合规的考古勘探等文物保护工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擅自进行钻探等探墓行为及挖掘、爆破等盗掘行为的，均可能构成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1: 自家宅基地下发现古墓葬，能将挖出来的宝贝卖了吗？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马王街某村位于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村民施某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古墓葬，遂进行挖掘，窃得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被告人还打算将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牟利，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最终判处施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另一起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唐某在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一河道内进行捞沙作业时，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并带回家中藏匿。后唐某将该编钟以30万元的价格出售。经鉴定，涉案编钟为春秋禅文铜俑钟，属于2级文物。柳城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唐某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
2: 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它的所有权不会因为是在居民的宅基地还是在农耕地里面就发生改变。同时，文物保护法也作出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都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0: 近日，陆军某旅远火分队远程机动开展实弹射击考核，考核全程紧贴实战，设置战场特勤，检验部队远程精确毁伤和快打快撤作战能力。
3: 各火力单元到达指定地域，官兵进行火箭弹吊装和对接装填作业，快速完成火力打击前置保障。指挥方舱内，指挥员统筹指挥各单元协同作业，临机处置战场特勤。随着射击指令的下达，远程多管火箭炮对海上靶标实施精确打击。
4: 这次指挥全过程，我紧盯各个环节，把平时训练成果落到实弹演练当中，也在真打实练中补齐自己指挥能力上的短板。
3: 首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指挥员立即组织毁伤评估，对照实时回传的炸点画面研判打击效果。官兵们迅速撤收装备，进行阵地转移，完成弹药的再装填，做好新一轮火力打击准备。
5: 通过多波式连续打击、快打快射科目训练，进一步挖掘装备作战潜能，我国分队协同水平提升我们远程精确火力随心作战任务的能力。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

0: 记者十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半，分地区看，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另外，各地秋冬种陆续展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十号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由现行154条扩充至191条，新增37条，修订93条，搭建全国统一的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根本性转变。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十号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出现雨雪天气，在喀纳斯景区因山地垂直高差形成的气温分层，形成了一半金秋一半冬雪的秋冬交融景观。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气温偏高，整片森林依旧是斑斓秋色，而在高海拔山脊山间林地气温降至0度以下，一片银装素裹。
1: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V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悬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待会儿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这样吧，
14: 小米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天晚上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16: 首盘比赛，郑钦文迅速进入状态，3-0领先对手，但梅尔滕斯第7局实现回破，并将局分扳平。关键的第12局，郑钦文再次破掉对手发球局，并顺利以7-5拿下首盘，1-0。第二盘比赛，郑钦文手感更加火热，保持发球局的强势，在对手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中，

0: 郑钦文正手施压，导致对手回球失误，6-2，郑钦文以总比分2-0战胜对手，挺进决赛。决赛中，郑钦文的对手是4号种子安德烈瓦。
1: 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第5届亚残运会是中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各地秋意盎然，但是有一些地方呢，雪花已经开始悄悄飘落。在中国近期中东部是明显的偏暖，今天最高气温25度线会北抬到辽宁一带，而在南方大部最高气温都是30度以上。那一股冷空气也是正在路上，预计明天北方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降温，尤其是东北降温最为显著。与此同时，降水也在发展，今天在青海多地会有降雪出现，甘肃、陕西其山西、四川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明天雨水会向东发展，但是总体呢是小雨为主。在欧洲雨雪广泛，今天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以及意大利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另外，北欧今明两天会持续的出现降雪，最高气温也是只有个位数，有冬天的感觉。在美国受到飓风的影响，东部雨水广泛而且强盛。那与此同时，美国西部降雪会发展增多，一些地方有大到暴雪出现，个别地方甚至还会出现大暴雪。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转阴，14到26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0到23度。天津晴转阴，17到2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7到19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成都多云，17到22度。石家庄多云，17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广州晴，24到33度。温哥华晴，7到15度。西雅图晴，6到16度。渥太华阴，8到18度。纽约中雨，16到18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17到22度。洛杉矶小雨，16到21度。首尔晴转阴，15到30度。东京晴，17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4到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6到9度。柏林小雨，5到13度。维也纳小雨转晴，8到17度。苏黎世小雨转晴，6到13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藏不住的好去处来啦！第一季，我们在全国找到了14座宝藏之城，他们各具性格，不声张，却也藏不住。每一期，一组嘉宾会手持一张初始地图，叩问路与偶遇，去探访一座城，发现城里藏不住的好味道、好去处和好故事，并把一路的见闻绘制成一张独一无二的宝藏地图。14座城，14张地图，14次出发，第一站会是哪座城？

0: 城市呢？
1: 来了，哎，我的任务卡来了，藏不住的好去处。
2: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
3: 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发糖了。
0: 他是两次登上春晚舞台的演员，也是从豫剧、舞蹈、音乐剧一路走到喜剧舞台的跨界女孩。
1: 亲爱的小婉，今日写信是想邀请你来到一个藏不住的好去处，贵州黔东南。你可以邀请一位好友一同前往。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叫陈琳，是我最靠谱的旅游搭子。
4: 实际上呢，他是想挽救他的婚姻。
1: 最开始演话剧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姐妹，认识可能也得有10年左右了。这次能有这样的机会跟她一起到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城市玩一玩、逛一逛，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5: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本节目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
1: 黔东南，
6: 我们来啦！哇，太美了吧！陈琳，这
7: 很厉害，贵州当地的咖啡，你先尝尝。诚心美式，我这个是木姜子的。
6: 木姜子，那我这是什么呀？
7: 酸汤美式。
2: 酸汤呢？
7: 哎，这真好喝。哇，
1: 咱俩先拍张照吧，好吧？耶！
8: 欢迎两位来到黔东南。节目组只提供一张宝藏地图做起点，你们需要自行探索，每发现一处宝藏就亲手绘制在地图上，最终完成一张独属于你们的黔东南旅行地图。哎，
1: 现在应该在这个位置吧？
6: 对，我们在
1: 西江
6: 千户苗寨。
1: 我跟你说，我今天是一个完全没有做攻略的状态。
7: 我做了，我肯定做了攻略。
1: 哎，就等你这句话了。
4: 以我对小婉的了解啊，她肯定是不会做攻略的。我打开大众点评，黔东南可是有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和必玩榜，哇，太多好玩的等待发现了。
1: 这个也带不走，这太大了，有小一点的吗？
6: 有的。
1: 太好了，我们就可以自己手绘一个我们自己的路线。
6: 对，
1: 然后到时候分享给网友朋友们，让他们按照我们这个路线去。
6: 是的，
1: 谢谢。哦，下一个地方去哪？
7: 咱们就是一个随意。
1: 好的，出发

0: 哎，你听到没？喧嚣，很热闹，很热闹的声音。哪儿啊？敲锣打鼓的，咱
1: 看看，看看，看看。
0: 好多敲锣打鼓，很热闹。
2: 在贵州黔东南的苗寨里，人们把外嫁返乡的女儿亲切地称为姑妈。姑妈们回村探亲，篮球成了他们联络情谊的纽带。可他们嫌正规篮球规则太繁琐，干脆自己定了一套规矩，只要不是恶意犯规，抱着球满场跑都行。近几年，姑妈篮球赛已从村寨走向全国，全网浏览量突破百亿。继村 BA、村超之后，它成了黔东南又一张文旅名片。
3: 的小碗吗？哦，怎么来到苗寨玩了？
0: 对，我们就来这旅游来了。
3: 那这样来的话，要不要参加一下我们当地的姑妈篮球？
0: 不会，我没打过篮球。
3: 它没有规则的，只要你抱到球，然后往篮筐里面投就行了。停一下，停一下！啊，对，我们邀请他们去打个篮球，好不好？快点来，快点来！
0: 谢谢，谢谢。

0: 奖品，
1: 黑毛
0: 猪的啊，两瓶是啊，谢谢。
2: 刚才感觉如何？
0: 我从来就没有打过篮球，而且刚刚那个进的那个球，应该是我这辈子进的第一个球。哇！

0: 哎，正好你们都是本地人，咱们平时都能去哪个地方吃饭？有没有好吃的饭可以推荐？
1: 有呀，我们当地有一家很好吃的农家菜。
0: 哦，真的，在什么地方呀？
1: 要不咱们一起去呗？
2: 哦，我也去。
0: 哦，那我们一块儿去，出发吧。
1: 这家店特别好吃，
0: 是吗？
1: 非常有苗族特色。
0: 这地方真的太难找了，如果你们不带着我来，我们都找不到的。
1: 嗯，前面就到了，
0: 这个。
1: 哎，对，
3: 走，我们进去吧。
1: 阿才哥，
4: 哎，你们到楼上去坐吧，待会我叫他们来点菜。
0: 好香啊，我就闻到饭香味了。这里有什么招牌的特色的，帮我们推荐一下好吗？
3: 他家的糟辣椒炒黑毛猪特别好吃，
1: 对，
3: 它的肉很紧实，
1: 很有嚼劲。
0: 哇，太好了，这个必点。
4: 来，这是我们的菜单，请你看一下啊。
0: 我们要点那个黑毛猪，刚刚
3: 糟辣椒黑毛猪。啊，
0: 还有您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吗？
4: 那个糟炒汤圆。还有我们一个天麻铜锅鸡，天麻是我们当地的灵山自产的一个天麻，再配当地的一个小食蔬，好吧？
0: 行，
4: 那您先喝茶，稍等一下啊。
0: 好，谢谢。

0: 我给支起来了，那先尝一下这个
1: 糟辣椒黑毛猪。
0: 它有点脆脆的，然后筋道的，
1: 对，它的肉很有嚼劲啊，
2: 好吃
0: 好吃。
3: 可以试一下这道，
1: 这酸菜炒汤圆，
4: 咱们这个很好吃。
3: 酸菜炒的，
0: 这个菜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味道。因为它首先
5: 外面是酸菜，
0: 外面酸菜，然后是咸的，而且它是脆的，它跟平时的汤圆不一样，平时汤圆那种软软糯糯的嘛，然后它外面是焦的，一咬开里面是黑芝麻。这怎么甜咸甜咸的？就是这样吗？
1: 对，
6: 它是我们贵州的一道特色菜，
2: 好吃啊！这家菜真的很不错。这其实咱点多了有点吃不完，我感觉。
6: 对，
2: 我们更要不然把老板叫上来。
0: 老板，
7: 哎，你好。
0: 我想请您过来，我们一起吃吧。
7: 好的，好的。您今天吃的菜感觉怎么样？
0: 感觉非常好，真的非常美味。为什么你们这儿可以做得这么好吃？
7: 因为我们一直很尊重客人们的意见。我们这个店从创业到现在，会有很多客人呢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的一些意见和他们那种真实的感受。你看，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武林秘籍？
6: 有点像
8: 武林秘籍，有
0: 真的，
8: 一看就很久了。
7: 这个要传承到子孙后代去。
8: 是啊，呀，还有英文呢。
0: 哎，外国游客，
8: 外国友人来的，
7: 这是我们最早的一个真实点评。
0: 老板很帅，年轻有为，就是结婚太早了。

0: 哎呦，这还有一首诗呢，
1: 什么诗？苗寨夜晚入冬寒，滴水结冰成栏杆，
0: 杏玉苗明情似火，热酒一杯粥身暖，酸爽一锅红彤彤，里脊牛肉下其中，此味只因天上有，手不停啄九天中。
2: 啊，我已经想到那个人当时吃的是有多满意了。
0: 哎，你看这两边哈，这有鲜明的对比。这边一首诗出来了，这边太棒了，赞！这像我写的，对，这像我写，简单直接。哎，您开这个餐厅开了多久了？
3: 差不多18年了。哇，
0: 开这个店的时候您几岁呀？
3: 那时候才20多岁。哦，这个餐厅就是用我们祖屋改的。当时我最大的困难就是父母。
0: 哦，父母不支持。
3: 因为我们苗族的房子就是一楼下面就是养猪养牛，然后二楼是接待客人，三楼就是睡觉，
0: 就等于说您的这房子还得给猪和牛留一间。
3: 那对，因为这些都是为了生计。
2: 对，因为猪是要养到过年吃，然后牛的话要帮我们耕地。
3: 父母的话他从小他就一直养猪养牛，如果你现在给他不养了，那肯定这个矛盾是很大的。
4: 是，
3: 所以当时我最做一个对父母来说是一个不孝啊，就是他去沙上去干农活的时候，
0: 你把猪和牛轰走了，
3: 我把猪把牛都卖出去了。
0: 真的假的？
3: 这是没办法的，你想做事业那肯定是要破釜沉舟去做。
4: 是的，
3: 父母是短暂的不理解，但是只要你把结果做好，他一定会理解的。
5: 在阿才那个年代，有一群黔东南年轻人和他一样，揣着在外闯荡攒下的见识，一头扎回了这片大山，一守就是几十年。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寨子一天比一天热闹，阿才的餐馆也在跟着一起变好。
3: 你茶大酒敬您没？哇，
2: 好吧。哦，那么要敬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唱首歌呢？这样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不会觉得在这个饭店里面大声唱歌这件事情很冒犯，或者说是很违和，在这里快乐也会很简单，会让我觉得很放松。
1: 我去吃完以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侯家庄能上大众点评的必吃榜，因为他把他的那个祖屋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地方。
2: 婉婉，那你们下一个地点是想要去哪里玩？
3: 我们其实还没想好，我们就想溜达溜达，你们有什么好推荐吗？
2: 就那个凯里市区的那个秀里桃就特别的好玩。
3: 那个里面是什么？也是一个这样子的，
2: 他会把我们的传统文化非遗的东西做成包包啊、衣服啊、裙子什么的，
1: 很有民族特色。
0: 好，那现在我们就去秀里桃
2: 非遗市集玩。
0: 市集玩。
1: 我做这个攻略，你看
4: 它这里面都是扎染的是吗？
1: 就是银饰、什么戒指、扎染、小包、布。哦，
4: 哎，好看哎！
1: 这我一直都挺想去的，结果咱们还真去呢。
4: 凯里秀里桃，
1: 对。
0: 到啦！
1: 到了，到了，啊、到了！哇！
4: 哎，你看这不都是那种吗？
1: 布，
4: 对，
1: 这布挺好看的。
4: 这好看，
1: 这也好看，
4: 这也好看。对，可以背一背看看。
1: 斜挎。
0: 哎呀，陈琳，这跟我太搭了。你看这耳环啊，
1: 跟这衣服很搭。
0: 对。哎，我想要这个。
1: 咱一人一个吧。
0: 两个可以，便宜点吗？
1: 对，
5: 可以吧，可以吧。
0: 叫这是什么蚊子吗？
5: 这个是蝴蝶妈妈。
0: 蝴蝶妈妈
1: 有啥寓意吗？妈妈，
5: 这个故事我讲不出来。
4: 就是老板太真实了，
1: 就我们自己去查。
0: 哎，那个腰带可以给我试一下吗？哎，挺好看的。
1: 这都是那个什么？
5: 这是手工的。哦，
1: 是的。
0: 这个上面图案是什么意思啊？
5: 那个是蝴蝶妈妈。哦，
0: 都是都是。
5: 对，我们蝴蝶在苗族神话里是蝴蝶跟水相爱，长下十二个蛋，身上暖了十二个月就变成了我们的各种森林。哦，
1: 奶奶是知道这个故事的。
0: 谢谢，谢谢。
1: 我们看看。我做了攻略，这附近有个叫鲍勃咖啡的，里面有几十万件藏品。

0: 到哪儿呢？
1: 应该快到了。
0: 哎，这不就是吗？
2: 爆，这叫爆谱，不是爆谱。
3: 爆谱，
0: 对，爆谱。
1: 哇，什么呀？这裙子啊，
2: 裙子做的，
1: 这就是裙子，极美，这就是一个大裙子。哦，
0: 六朋友。
4: 两位下午好。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我是因为听说，就是您收藏了几十万件藏品，哦、
2: 真的假的？
0: 做过攻略来的，
1: 对，我做攻略来的。真的，真的。
2: 哎，这条裙子很大。
1: 是的，
4: 这条裙子很特别。嗯，它是来自于会水地区的布依族的裙子，然后它是有365块小块组成的，就是代表的布依族的人群的他们的女性。对这个农耕文化的一种纪念哦、然后他们的配色都来源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的这个观察。你比方说这个诗篇的话，其实代表的是春夏秋冬，然后它有365片，所以这些传统的服饰里面的蕴含着非常多的民族智慧哦。
0: 是，你看这多好看，一些布艺的一些装饰。
4: 对，
5: 从2013年起，红蛋开始大量收藏当地老织物与老服饰，这些藏品不是束之高阁的博物馆展品，而是实实在在流淌在当地人日常生活里的文化。
4: 我的入门款是现在给你们看到这款蜡染
0: 蝴蝶妈妈。哎，
2: 不是，这不是，是条鱼。
4: 你看，是条鱼啊，是条蝴蝶妈妈。哎，
2: 蝴蝶妈妈，
4: 它其实上面的话，它有蝴蝶纹。它有16纹，有鱼纹，然后还有花形，就代表了苗族传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这片蜡染的话，它出自于一个完全没有美术基础的，连小学都没有上过的一个女性之手。对，像它这张的话，特别难画的是，在没有底稿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白色部分全部是画蜡的，
2: 用蜡去画的。
4: 对对对对对。哇，
2: 天哪，我也好想尝试一下这种。
0: 对。
4: 那我们去三楼去体验手工蜡染。
2: 太好了，太好了，好
4: 呀，跟我走。
1: 行，
2: 好。
4: 今天给两位准备了2张围巾的材料，然后我们通过桌面上的这个蜡刀去蘸这个蜡，然后在布面上去作画。然后我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2把刷子。啊，
0: 有2把刷子，
1: 有2把刷子，
0: 有2把刷子，
2: 有2把刷子。
4: 你们也可以用这个刷子去蘸蜡，然后在布面上去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0: 好。

0: 我画的其实是一个酒店的房间，推开窗户能看到的那个画面，有很多很多的山和寨子，它是叠在一起的。我就是凭我的记忆把它画下来了。
1: 我画的是一棵大树，因为我很喜欢树，然后我也希望我自己像树木一样那样生长。
0: 好了，我画完了。
1: 我是从那个大众点评的必玩榜找的您家，果然非常特别，这里我很喜欢，不愧是年轻人的城市玩乐指南。
2: 抱朴的魅力真是藏也藏不住。
3: 谢谢谢。
0: 这个很快就能拿走了吧？
3: 要一段时间。要不的话，您可以先去周边去吃口饭。
1: 好呀，您有什么推荐的吗？
3: 我们附近的话有一家吃白酸汤火锅的，叫牛滚荡，很有特色。
1: 好，相信你，我们现在就去。
3: 那我去给布上色。

0: 这走哪儿了？
1: 这到人家居民楼了，这能有吃的吗？
2: 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白酸汤的一个老店？
3: 牛滚汤。
2: 哦，对对对对对。
3: 就在前面，从那个门出去。
2: 哦，好好好，谢谢啊，拜拜拜拜拜拜。
0: 哦，那个小门是吧？
1: 好了，快到了。
2: 应该就是这儿吧？哎，
1: 好像是。哦。您好。
4: 哎，你好，你们几位？
1: 是吃那个
2: 两位
1: 火锅的吧？
4: 对，是酸汤火锅的。来这边坐。啊，
2: 好。
4: 看一下菜单啊。
1: 好。哎，您有什么推荐的吗？咱们这边，
4: 咱们店推荐的话就是白酸汤。
1: 白酸汤，
4: 白酸汤是我们店的招牌。

0: 嗨，虽然红酸汤名气比较大，但是我们本地人都更爱吃白酸汤。白酸汤的做法更简单，米汤自然发酵就行。很多本地人从小就看着妈妈在灶台边做白酸汤，那是最朴素最日常的家的味道。
1: 咱们尝尝白酸汤吧，咱也没吃过。
0: 好嘞，我先给你们上菜啊。
2: 好，谢谢。哦，
3: 感觉很新鲜的食材。
4: 是的，
0: 来了。
3: 哎，谢谢，谢谢老板。
0: 我先给你们盛两碗汤啊。
3: 好，谢谢。
0: 这个得先喝汤，喝酸汤是开胃的。哦，
3: 太好了，它。怎么感觉有一股是你给我买的咖啡的味道？
2: 这边有木姜子吗？
0: 对，有木姜子。哎，
3: 我又说一个熟悉的味道。
5: 我也吃。
0: 它木姜子和酸汤它是绝配，好喝吧？
3: 好喝。
0: 对，因为白酸汤它喝起来呢，它是一种回甘的、清爽的那种口感。
3: 很好喝，
4: 这真挺好喝的。
3: 我平时吃火锅，我只吃辣锅，很少吃清汤的，而且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酸，但是这个酸我觉得很好。
0: 哎，那就行。我再给你们那个蘸水里面泡点汤吧，这个蘸水要泡这个酸汤进去，给它拌一下。哦，
3: 我要爽完点儿，
4: 感觉很不错。
3: 哎呀，老板您服务太好了，这亲自这给我们说是那个呀。
0: 因为我刚才过来，我发现您有点像一个演员张小婉。是吧？没错吧？
6: 不是，只是有点像，
3: 像而已，啊，老板。
0: 不是吧？一定是。
6: 你也长得很像一个明星。
0: 真的，这个肯定是假的。
4: 我蛮想吃。
3: 非常好吃。嗯。北京有店吗？
0: 不知道了，可能有吧，但是没有这么正宗的店，因为酸汤的话它是在凯里嘛。
3: 哦，就在你们店没有开到。
0: 对对对，
7: 就是一家店，
0: 有两家，还有一家也在凯里。哦，对，
7: 意思贵阳也吃不到。
0: 贵阳也吃不到，因为我们之前想把这个店开去贵阳嘛，但是把这个酸汤带过去了之后，发现它做不出凯里的这个口感啊，这个味道。
3: 为什么？
0: 因为它一个是水的问题，像黔东南贵州这边凯里哈，它的水质比较软，就是里面的矿物质比较少。
3: 明白。
0: 对，然后出了凯里之后呢，那个水就比较硬，然后它做出来的酸汤就没有这么好的味道。哦，
4: 这样。
6: 它必须得是当地的水。
0: 对对，所以我们家店18年都没有离开过凯里。

0: 你们这次来凯里，你们是不是应该只吃过红酸和白酸？
1: 对，
2: 不是就这两种吗？
0: 凯里还有很多酸哦，还有什么酸？我马上给你讲出来啊！
3: 哦，行，好，谢谢，谢谢。
0: 来了，这就是我们凯里八酸，没见过吧？
2: 没有，完全没见过。我已经闻到那个味儿了。
0: 是吗？
2: 我看这是啥？这应该是笋吧？
0: 不是。
3: 茭白那是？
0: 不是。
2: 甘蔗。
0: 对。啊？
3: 甘蔗还能是酸？
0: 它是果酸。
2: 果酸。
0: 对。凯里的八酸之一，用什么苹果啊、甘蔗啊、梨子啊，这个它叫烟酸，这个是本地的毛辣果做的，
2: 这个其实挺好闻的，
0: 这就是白酸，
3: 这是白糖，
0: 对，这个我们这边叫盐菜，
2: 这我喜欢，
0: 它叫鱼酱酸，哦，这个我们凯里叫糟辣酸，
2: 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
3: 太棒了，这都这么多种酸，
0: 对，
3: 长知识了，今天，
0: 那就好，
3: 我们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我们就不打扰啦，哎，
0: 好嘞，
3: 希望你们生意兴隆哟。
0: 好嘞，
4: 好嘞，那您慢走啊！
3: 好，谢谢，谢谢。
4: 老板，
3: 我们回来了。
5: 啊，你们回来了。
2: 真好吃，
3: 对，真的挺好吃的。
5: 你们的腊肉给你染好了。
6: 哇哇，这个是
3: 期待。
5: 这个是小婉老师画的。哇，
3: 我这太好看了。
2: 修哇，
3: 修哇，你看。
5: 看看陈琳老师画的，
3: 好，哇哇，陈琳你画的这太好看了吧！
5: 正好今天晚上我们这里有春梯，你们可以挑一挑我这里的衣服，都可以在春梯上展示。
7: 2024年7月。几个年轻人在凯里50米风雨长廊上搭起了一个最简陋的舞台。

中只是让妈妈们穿着压箱底的苗衣圆个走秀梦，没想到秀娘、犁地的爷爷、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都来了。这场零门槛的狂欢迅速引爆网络，

0: 因为我是第一次走T台，从小我就很喜欢模特，但是呢，我的身材不高，根本就没有机会登上T台。结果来到了贵州之后，我发现我也有机会可以走上T台，穿着漂亮的少数民族的衣服，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1: 在旁边的时候，然后那个爷爷背着那个梨，梨上面不是那个小孩，然后那个音乐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就微微的心里有一滴泪，就是感觉好像很感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宝藏风物藏不住，一路发现好去处。本节目由大众点评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得完成宝藏地图了。
2: 千户苗寨我会画，我画这个
1: 可以呀、啊，画个千户苗寨。去了姑妈篮球赛，然后去了侯家庄，去了秀里陶飞遗迹室，
3: 这个贴在
1: 鲍勃咖啡，然后去了牛滚荡，最后去了村梯现场。
2: 我买的包我都背上啊。哦，
3: 我们的包，
2: 看看这我们的小包，
1: 它关键又好看又能装，然后又很有特色。
3: 对，而且这是一个那个旅行的回忆，就是你挂在家，你看到你就会想到这次旅行。
2: 是的，
3: 咱们吃的喝的然后买的全部都涵盖在这个宝藏地图上面。
2: 对，
1: 这真的是我们的回忆，
3: 这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旅行。
2: 我也觉得。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0: 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3: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3: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2: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3: 好，
2: 谢谢。
4: 是宝玉吗？
5: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6: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5: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7: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2: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剧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8: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

0: 个改编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八七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1: 对，
0: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1: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
2: 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
1: 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3: 是这样。
1: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3: 我们都是红楼迷，
1: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3: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1: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时尽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0: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肯定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1: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3: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

0: 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1: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2: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象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只是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1: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雨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2: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就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3: 偏执。
2: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1: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2: 当然。
3: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儿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1: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2: 他赢。
1: 为什么他能赢？
2: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肯定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1: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3: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1: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2: 可以的。
1: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2: 谢谢谢谢。
4: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5: 你管我呢？
6: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5: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4: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5: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4: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1: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珊，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3: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1: 那陈珊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
7: 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

0: 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1: 薛宝钗其实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2: 那你怎么理解？
1: 也是走了这100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2: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3: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吸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4: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5: 宝姐姐。
4: 宝玉。承认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5: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4: 莫失莫忘，
3: 莫失莫忘，
4: 仙寿恒昌，
3: 仙寿恒昌，
5: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3: 芳龄永继。哎，
5: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4: 真是一对了，
3: 倒真是一对了。
5: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2: 对，
3: 还有很大一部分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

0: 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2: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她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她能看到雪镜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她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她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它放在一起，所以它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3: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儿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0: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她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3: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0: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3: 嗯，
4: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

0: 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卑卑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1: 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0: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1: 对，
0: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六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2: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
0: 再见，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2: 每一次就再次拆架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3: 这个妹妹
1: 又见着了，
2: 就是她又回来了。
4: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她？
3: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4: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1: 是，
3: 妹妹。你可曾读书？
5: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3: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5: 黛玉。
3: 这可巧了，也有个音。
1: 李黎呢？
6: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2: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1: 什么
2: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每个盖头在抽泣。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弄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1: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2: 我当时很好笑。
6: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1: 肯定出戏了吧？
0: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2: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1: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山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地连在一块儿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7: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

0: 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他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他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他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2: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3: 你说好不好？
4: 你胡说。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
5: 你好。
1: 那这一位呢是刘杏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杏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3: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

0: 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1: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杏林老师的这个景，而且杏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之后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个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1: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1: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玉先生，你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3: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0: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赌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4: 杏林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
1: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2: 好，
1: 谢谢刘老师，谢谢。
5: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

0: 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哦，
1: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嗯嗯，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嗯，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洞林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0: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1: 情绪。对对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0: 啊，我都没有看到
1: 手缝上去。
0: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1: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0: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1: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他的整个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您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0: 也是老祖宗，
1: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嗯，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0: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饰了。
1: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0: 的
1: 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0: 小珠子
1: 也立体。
0: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1: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0: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1: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0: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1: 对，
0: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1: 好
2: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3: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4: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吧，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3: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

0: 待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1: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2: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嗯，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们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了，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1: 叫人物名。
2: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1: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2: 对，
1: 就像在园子里。
2: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2: 对，
1: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2: 对，
1: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我们来看一看。
2: 好好的。嗯，
3: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4: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5: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啊都给压塌了。
3: 就是
4: 你们瞧瞧的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6: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4: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6: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2: 你们小心了。
4: 这个姥姥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0-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也真是忘我了。
1: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0: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2: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底儿啊都被压塌了。
0: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

0: 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
1: 嗯，
0: 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
1: 嗯，
0: 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1: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0: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他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1: 对，
0: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1: 李先生，
0: 你怎么处理这段？
2: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草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3: 嗯，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
0: 嗯，
3: 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
0: 嗯，
3: 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
0: 对，
3: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0: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2: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0: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3: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0: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3: 谢谢。

0: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1: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
0: 嗯，
1: 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的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的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就像他说。

0: 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6: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7: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8: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9: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4: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历时23年，从悍然入侵到黯然撤军，美国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和平与主权这次能否降临伊拉克？海湾局势极度敏感的当下，美国为何甘心离席？地区局势日益复杂的未来，新伊拉克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伊拉克迟来的主权日，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9月30号，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撤离伊拉克，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历时23年的军事存在宣告结束。伊拉克政府在第二天宣布实现国家完全主权，并将这一天定为主权日。这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离开，也是一场迟到了23年的归来。这是历史性的解脱，还是一场循环的开始？真正的主权与和平，这次是否真的降临伊拉克？
1: 9月30号，巴格达的烟花从傍晚放到深夜，从巴格达的解放广场到南部的巴士拉，从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到刚刚送走外军的埃尔比勒，人们挥舞国旗庆祝外国战车终于从城市干道和主干基地消失。
2: 这是占领军撤离的日子，是伊拉克摆脱外国势力获得解放的日子，是主权回归。

0: 的日子。对伊拉克而言，美军撤离意味着国家主权得到进一步完整落实，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时刻。
1: 23年前，这座城市的天空同样被火光染红，那一夜是轰炸，这一夜是欢庆。历时23年，令伊拉克人苦不堪言的一夜，就这样在同一片夜空下，以截然相反的光亮翻过。
2: بل هو انتقال العراق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3: 伊拉克重获主权实际上还可以往前追溯，因为伊拉克主权不完整是从1991年就开始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那么美军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伊拉克的战斗机你不能上那个领空去飞。当然到了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那时候主权就彻底没有了。那么一直到9月30号美军全部撤走，它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1: 而让巴格达陷入彻夜狂欢的，正是350公里外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沉寂。这里是美军在伊拉克最后的据点和中枢，而如今空旷安静的军事基地，几个月前还曾是另一番景象。1500名士兵，连同数千名军职与承包商人员，以及他们带来的采购单和美元，让这里成为了伊拉克最喧闹的地方。而随着美国五角大楼的一纸声明，美军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故事，在伊拉克的故事告一段落。而这座见证美军在伊拉克最后背影的基地，其实2014年随着美军的二进攻才走上了舞台中央。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迅速扩张，攻占摩苏尔，兵锋直指埃尔比勒与巴格达。奥巴马政府判断，若不介入局势，会进一步失控。因此，美军在撤离3年后重返伊拉克，与2003年至2011年驻扎在伊拉克的17万大军、505座基地不同，2014年重返伊拉克美军的排场要小得多。
4: As Commander-in-Chief, I will not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dragged into fighting another war in Iraq.
1: 这一次，美军仅以顾问协助的方式伴随作战，靠空中力量与特种部队进行打击。巅峰期，驻伊美军约有5200人，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各国部队一道，分驻埃尔比勒、巴拉德等基地。在重返伊拉克3年后，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战胜伊斯兰国。美国主导的联盟也随之把胜利写进战报，但矛盾的一幕也随之出现。美方一边祝贺战争胜利，但一边却又说还没结束。一众美国高官纷纷下场，为美军的逗留找借口，而尚在第一任期的特朗普却一语道破真正的原因。
5: Being in Iraq was a mistake. Well, we spent a fortune on building this incredible base. We might as well keep it.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 want to keep it is because I want to be looking a little bit at Iran, because Iran is a real problem.
1: 7年前，盯住伊朗成了美国留在伊拉克的理由。那么，7年后，在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的今天，美国为何反而选择撤离呢？
6: 美军的撤离并不是自愿的，花了7万亿美元，得到一个伊拉克，那么现在完全撤离，美国心里会情愿吗？那绝对不会。不管他内心多么不愿意，但法理上来讲，他越来越不得不撤。其二呢，在伊拉克的美军的处境越来越尴尬。2014年在抗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啊，他带来了两个附带的这样一种结果，一个是美军回来了，一个呢，是伊朗的影响力真正的扎根伊拉克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是在打击 IS 的这个过程中，在伊朗一手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啊，就是不用说出现动荡，就是美国位置不动的这样一种局面，那民兵不停地在骚扰美军。那么在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之后，那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那就更加这个没有保障了。美国走也是必然的。
1: 2026年2月，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后，伊拉克俨然成为了第二战场。仅在最初的2个月内，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外交和军事设施就遭受了600多次袭击，与伊朗的战争反而使这些驻军游走在死亡

0: 陷阱的边缘。今年3月1号，就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次日，伊朗在反击行动中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伊拉克附近的美军基地，造成美军6人死亡，此外还有数十人受伤。一名幸存美军人员匿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该据点缺少顶部防护，也没有能够拦截无人机的美军近程防空系统，根本称不上是一处设防阵地。有人直言，这场造成严重伤亡的袭击原本可以避免。
1: I would put it in the none category from a drone defense capability. Shrapnel all over, so folks are bleeding from their abdomen, bleeding from their arms, bleeding from their legs. Our medical capabilities there at Shuaiba were very limited. We had to evacuate ourselves and get ourselves to the hospital.
0: 而这样狼狈的场景也是美国与伊朗直接冲突后在伊拉克美军士兵境遇的缩影。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萨夫万·阿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美国与伊拉克曾讨论过在联军任务结束后保留少量美军的可能性，但无论是从美方的角度还是伊拉克方面的态度出发，这个可能性都被降低到了零。
2: 表面上来看，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应该更大的投入来遏制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呢，从现实考虑来看，一方面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升级军事行动，在伊拉克的少量驻军反而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考虑到的是，目前如果加大对伊拉克的投入，反而会使美国和现任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关系变为更加复杂。
0: 2020年1月5号，苏莱曼尼被杀的第三天，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全部撤离。巴格达第一次把卢克写进正式文件，但直到2024年，美军离开伊拉克的倒计时才正式启动。苏达尼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年内全部撤离。此后，撤离逐步展开。今年1月，美军撤出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7月，现任总理扎伊迪访问白宫，再次确认了9月30号的撤军期限。6年间，从官方到民间，伊拉克对美军撤离的态度十分坚决。那么，一贯蛮横的美军为何这一次选择了礼貌配合呢？扎伊迪口中的武装组织，正是如今在海湾军事中出镜率颇高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伊拉克民兵组织主要指的是什叶派民兵，对外统称人民动员力量。2014年由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组建，2016年民兵组织被正式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架构。
3: 伊斯兰国被打垮之后，伊拉克的这支民兵啊，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政府都无法对抗的力量。啊，一方面啊，他有功在先的，保住了伊拉克在伊斯兰国攻击下的这个大片的江山，政府只能把这些什叶派民兵划归了政府管辖。虽然他划归政府了，但是这支力量啊，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受伊朗的影响的。
0: 民兵组织与驻伊美军之间袭击与反袭击的循环，在近些年逐渐成为伊拉克主权完整性的一大挑战，而如何让这支民兵组织交枪，也成为了摆在历届伊拉克总理和驻伊美军办公桌上的一道难题。
4: 伊拉克的确仍是美国和伊朗争夺影响力的角力场。过去一年，美国曾在伊拉克多地打击与伊朗有关的民兵和武装组织。与此同时，这些组织也在伊拉克境内开展活动，从伊拉克袭击美国的海湾盟友。
0: 而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就是美军自己撤离伊拉克。因为尽管各方各派诉求不同，但交枪前提始终是外部威胁消失。只要外国军队还在伊拉克境内，抵抗武装就有拿枪的必要。如果能以自己的撤离换取伊拉克境内伊朗代理人的交枪，换取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宁，换取与伊拉克政府的融洽，对于美国来说似乎也可以接受。
2: 这一次的撤军对伊拉克政府来说，强调的是要对这个民兵组织进行交枪，要实现军队国家化。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在削弱伊朗的地区领导力。那么后续呢？美国还观察到，可以通过和叙利亚的合作来对伊拉克方面进行牵制等。也就是说，这一

0: 次撤军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个重要的据点，美国反而认为这次撤军是以较低的成本来进行了战略资源的重置，是有利于美国在中东整体战略布局当中理顺相关的关系以及进行后续的投入。
1: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军选择撤离了伊拉克，而几乎就在美军撤离的同时，美军是否会重返伊拉克成为了外界热议的话题。一位美国匿名官员表示，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重新实施军事打击、重新驻军的可能。如此表态不禁让外界对伊拉克重获完全主权的前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 徐先生，
3: 前段时间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上映，
2: 请问你来龙餐馆的目的是什么？
3: 片尾一名服务员只有几秒钟的镜头，却让不少观众一眼认出了这位老熟人方浩明。他来自伊拉克，在中国生活了15年，说着一口地道的中文。
4: 如历战争的人会明白好好吃饭有多重要，安稳吃饭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3: 能安安稳稳坐在桌边吃顿饭，对曾经的他来说是不敢想的奢侈，因为伊拉克长期以来就是中东的风暴眼。摊开中东地图，伊拉克位于波斯湾深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贯全境。在中东这片以干旱著称的土地上，两河流域是少特殊的地缘区位。
5: 伊拉克在中东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它在中心的核心的位置，另外一个从教派跟族群的角度来说，伊拉克是什叶派人口占60%，逊尼派占30%左右，然后还有库尔德人聚合了中东地区主要的矛盾，处在亲美和反美，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和犹太教，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这四大矛盾，伊拉克都在这个中心，所以为什么它成为各方那个争夺的一个对象。
3: 而这样的位置和作用也导致每当伊拉克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足以席卷中东的风暴便会随之上演。风暴中心的伊拉克也不可避免地在各方的博弈中陷入到入侵、占领、撤离、重返、再撤离的死亡循环。
6: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3: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口中胜利的撤离是否让伊拉克告别循环呢？对于这个问题，伊拉克的学者并不乐观。这次撤军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没有变，只要需要他随时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回来。那么安巴尔所说的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很难随着最后一批士兵的离开而消失，因为其更隐蔽也更稳定的控制早在2003年就已落在金融体系中。萨达姆政府倒台后，经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授权，伊拉克发展基金于2003年5月22号在美国主导下成立。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被用于战后重建和公共支出，基金账户则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托管，这套安排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在法律上属于伊拉克，但必须经过纽约的逐笔审核，再以美元现钞、空运或电汇形式分批划拨回巴格达中央银行。2026年4月，美国财政部拦截了一架载有近5亿美元现金的货运飞机，这笔资金原本要从纽约联储运往巴格达，美国官员称这是临时性举措，但没有说明恢复交付的条件。
7: 美国在撤军之后怎么样的控制伊拉克？从经济方面来讲啊，美国可以随时掐断伊拉克的经济命脉。第二一个，伊拉克的国家军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培植起来的，美军撤离之后啊，那么伊拉克的国家的军队的培训它仍然在美国的手里，一手搭建起了伊拉克的一个政治这个班底，给伊拉克设计了一个比较

0: 独特的政治体制，所以这就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教派族群分权。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历届总统都是库尔德人出身，伊拉克的历届议会的议长都是逊尼派出身，伊拉克历届政府总理呢，一直是由什叶派出身。为什么每一次伊拉克的大选，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大选之后，谁来当总理？这个政治力量如何组合？那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1: 扎伊迪政府上台之前，本来根据当时伊拉克国内的各党派的协调，是马利基要当总理。马利基呢跟伊朗关系比较密切，所以美国就不干。后来特朗普就跟伊拉克的各个政党说，你们要选马利基当总统，那么美国对你们给你们的援助就没有了。所以美国美军撤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还在。
2: 而在海湾局势日趋复杂的当下，摆在新伊拉克面前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路透社在美国撤军当天写道，美军的离开给伊朗留下了空间，而在科威特约旦的基地里，数万美军仍然枕戈待旦，他们离巴格达只有几小时的航程。巴格达政治分析师艾哈迈德·尤尼斯也一语道破了伊拉克主权日过后的难题。美军的离开让伊朗的代理人更有底气，他们可能扩大塑造国家政策的角色。伊拉克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中间位置，他必须同时周旋于两个大国之间，选择的空间很小。
3: 伊拉克将获得象征性主权。伊拉克的主权是一回事，伊拉克能掌控国家命运、国家安全，并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是另外一回事。象征性的主权很难给这个国家带来有效治理的能力。
2: 23年里，美国的每一次战略调整都在这片土地上叠加新的创伤，被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压着民生，被战乱撕裂的社会亟待弥合，而地区博弈的外溢风险仍在边境线上徘徊。数据显示，自2003年至今，约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约920万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23年，一代人从出生到成年都活在战争的阴影里。画面里的老者叫达西·卡里姆。2003年，他在巴格达经营着一家商店，原本平静的生活也被战争打乱。一天，几名美军士兵走进他的商店，指着货架要买东西。他因不愿和侵略者做生意，选择了拒绝。下一秒就被拖到店外，打断了一根肋骨。
3: 我们当时希望，即使最终被美国占领，但至少会带来一点点安全感。不幸的是，情况越来越糟。早上出了门，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家。
2: 局势的恶化让卡里姆带着家人逃离耕种了半辈子的农场，他以为等局势稳一稳就可以回去，但这一等却是近20年。直到如今，他还住在距离巴格达40公里的穆塞伊卜。他说，他不是没想过回去，可每一次开车靠近老家的村庄，都会被荷枪实弹的检查站拦下。那片他曾经耕种的土地，也已换了主人。20年的动荡，在他的人生里留下了一条始终走不通的归乡之路。在23年的战火中，伊拉克一直重复着相同的故事，混乱依旧，却始终无力走入发展的正轨。
4: 2003年是美国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开始，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叠加。那么现在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全面的答案，暴露出的是美国长期在中东进行战略布局，服务于自身需要，对于地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于后续伊拉克人民来说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伊拉克撤出，这并非美国中东战略的一个转向，反而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投入产生的恶果，以及后续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0: 美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地方的角力结束了，甚至于可能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会更加激烈。我觉得

0: 按照伊拉克现有的内外的这个客观条件，伊拉克要想真正的把美军撤军开创成新的国家发展一个契机，最重要的要把握住这个国家的平衡，因为它会受到美国和伊朗两方面的挤压。但是如果有失偏颇，这个国家我认为想这个开辟新契机是不可能。
1: 尽管困难重重，但迟来的主权日对伊拉克人来说终究意味着一件事，这个国家的命运重新握在了自己手里，他们期待着伊拉克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这句话里藏着伊拉克人对这个国家最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曾经在足球场上被全世界看见过。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国民报》曾在2024年发文纪念过一支球队17年前的壮举。这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书写这个传奇故事的正是2007年的伊拉克队。这支在战火里拼凑出的球队，有人与牛羊共用训练场，有人在比赛期间失去了家人。半决赛获胜后，伊拉克国内自杀爆炸，炸死了50名庆祝的球迷。队员们甚至避缠黑纱，站在了决赛场上。但就是这样一支球队，最终成为了亚洲冠军。中场哨响，巴格达万人空巷。在那个晚上，伊拉克人第一次在废墟上抬起头。原来他们不只是炸弹下的难民，不只是占领军眼中的受害者，他们也可以赢，可以被世界看见，可以让整个亚洲为他们起立鼓掌。在战火中，一个笑容有多珍贵，尤尼斯的这句话道出了伊拉克人最朴素的愿望，而这份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从未熄灭。19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对伊拉克而言，如今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已不是外国势力的干涉，而是未来安全权利和安全责任能否进一步归于统一的国家体系。伊拉克当前安全结构有复杂的历史成因，无法依靠简单裁撤或单次行政命令完成统一整合。真正的检验标尺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终决策权能否越来越明确地回归依法设立的国家机构。如何跨越国家安全信任赤字的深渊，如何理清各派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迟来的主权日后，伊拉克真正的大考才正式开始。
2: 过去20余年，美军入侵占领伊拉克，随后撤离重返再撤离，这彻底改变了伊拉克国家的命运，加剧了中东局势动荡，也反噬了美国自身。美军的撤离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眼下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然需要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只不过这次对于伊拉克来说，和平与安宁不该再是奢望，这件事在迟来的主权日该还给这个国家了。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崔其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正在象玉。象玉是琢玉工序之一，从一块璞玉到做成一件玉器，首先就是进行象玉。象即是看，看后琢磨思考，以判断玉石的内在质量和外形的优劣，而后因材施艺。这是一块新疆玉，经过地壳运动的挤压与风化，它们多呈现棱角块状，柳裂多是它们的特点之一。崔其明原本想要设计成传统的山子雕，将山水与人物结合，这样可以避开很多玉料本身的裂纹。
1: 这个料子我们看到了，这外边的颜色呈这种淡黄绿色，就是有点黄，有一点点绿，啊，背面呢，它又分这个阴阳面。
0: 像看过后，崔其明拿起笔，开始在玉石上勾勒线条。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这块玉石上涂改画稿很多次了。但最终所有设计被他全部推翻。
1: 那我自己以前就是也做过几个大山子，瑶池赴会祝寿的，还有什么呀，西园雅集。那么这个还要重复吗？还要做以前这些大家伙常见的这些题材吗？
0: 在这一次的设计上，崔其明不想再重复之前的创作，他想寻找新的题材。但是如果跳出山水，玉石的柳裂又该如何处理呢？
1: 山海经这个题材太恰当，太适合它了，神兽特别多。你比如说像这南山经里的九尾狐、凤凰，这都是祥瑞之鸟啊，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来表现。
0: 崔其明巧妙地运用了这块山料的阴阳面的特色，将山海经中的瑞兽和凶兽巧妙地分布在了这块玉石上。
1: 我们玉器设计一定要根据材料的形状然后颜色来设计，而不像画家似的哈，把纸一铺开咔咔咔咔，人家就他脑子里就想我想怎么画我就在纸上怎么表现就行了，而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根据原材料的形状
0: 设计画图，用牙机勾勒出坯，所有的工序崔其明都已得心应手。然而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成为一个玉雕师，而是一个画家。1984年，崔其明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绘画、雕塑和设计技巧。为了练习基本功，崔其明搜罗来了家里所有的报纸。
1: 我们就拿那个报纸打开了，然后呢拿上那勾线的毛笔，悬臂拿了毛笔唰这么一勾，勾过去再勾回来，反复的这么一勾，把这张纸都

0: 供满。
1: 每天崔其明都会这样练习，至少要练4个小时，直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各种线条的粗细与走向。扎实的基本功在他临摹《维摩衍教图》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是1986年的秋天，故宫博物院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古画晾晒，在这期间还会展出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古画作品。崔其明抓住这个机会，几乎每天都在故宫里临摹绘画。
0: 比如说我画这维摩诘的时候，当时我什么感受呢？就画维摩诘这胡须的时候，手里拿着笔，真的拿着笔呢，但是感觉手里没有笔，而是心呢，想到哪儿这根胡子，想到怎么画，这笔就跟着就怎么画了。已经，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怎么来形容。因为那会儿真是想当一个工笔画家，哎呀，那种劲头想法甭提有多足了。
1: 3年的学习时光为此后崔其明的玉雕之路打下了基础，也为他赢得了一次重要机遇。1988年，他参与了大型翡翠艺术品《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的创作，并与团队一起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在此后的10几年里，他跟随师父玉长海潜心学习，终于在2002年迎来了第一次独立完成作品的机会。
0: 于老师给了我一块料，长条形的，2条绿带子，中间有白雾。说小崔，设计看看这块料子做什么？我就拿过来看。哎，我觉得这2条绿带子特别像黄瓜，2条瓜，绿瓜。上面的白呢？哎，有一疙瘩的白，我就做了2个小童子。我就想，2个小童子在瓜地里边玩耍打闹，趴在这黄瓜，采取夸张拟人的手法嘛，趴在上面2个小童子在那哈在吸，就是在对话。这就是跨界人物和花卉的结合。
1: 这件名为《瓜园童趣》的作品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次独立创作的作品，第一件作品就参加了2002年天工奖的评比，并获得了银奖。那次获奖给崔其明带来了很大信心，他开始不满足于传统创作，他逐渐想把早年学过的西方雕塑手法融入到作品中。
0: 尤其我上学上职大这几年，就是真的就是研究了西方的雕塑。你比如说写实的罗丹做那些雕塑，青铜时代很漂亮啊，还有那种夸张的肥美的马约尔的雕塑啊，还有亨利摩尔的抽象的雕塑，我们都看都学啊，都在琢磨。
1: 中国玉雕与西方雕塑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西方雕塑更讲究写实性，中国艺术则更讲究写意与含蓄。崔其明想要将这两者相结合，为此他设计了以美人鱼为主要元素的玉雕作品。
0: 因为美人鱼的传说很多啊，那么它是需要人体结构的，它是需要线条的唯美的，因为女人的身这线条很漂亮啊，那么这是需要你有造型能功力的，你还得要夸张。
1: 崔其明尝试创作了以美人鱼为主题的手把件，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受到成功的鼓舞，他随后又创作了几款美人鱼摆件，继续深化和拓展他的美人鱼艺术系列。
0: 那正好那会儿我这创作美人鱼这一系列这个高峰吧，我就想表现一个摆件的一个美人鱼，身子以外

0: 哎，唯美的看着那个俏色，那黄雾色的那个游来那个神仙鱼，刷刷那么游过来，背后还是珊瑚。每日鱼，你比方头发处理，我就学，就是参考一下西方对那个那女人的头发飘动的那种动感。
1: 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崔其明作品无数，但令他最难忘的却是一件选材失误的作品。
0: 这个因为它皮子好看呀，红皮，满红皮，就跟和田玉似的，满洒金皮，那多漂亮啊！因为这天然的，它可以当俏色呀。因为我喜欢这种带红雾的料子。
1: 崔其明常常把好皮没好肉这句话挂在嘴边，为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被玉石的漂亮表面所欺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收获了一块烂料。
0: 一切开一看，哎呦，干了！这你看过那糠萝卜吗？糠萝卜，那萝卜一切开是糠的，这块料也跟切垮了似的，扔到我这个设计桌上了。不甘心呐，每天看着它堵得慌啊。
1: 这块料子在崔其明的工作室中一放就是一年多，直到一次他应朋友的邀请前往阳澄湖游玩，他看到蟹篓中的大闸蟹，有了变侠为鱼的灵感。
0: 我突然间，对呀，做蟹呀，做螃蟹呀，把不好的那个肉，糠萝卜似的，我就给它去了，全都给它去了，就剩三嘎的好肉在里边。那么做了三只青螃蟹，活的嘛，红皮是最好的，我就照这张皮买的啊。那么我就使红皮做了一个蟹篓，然后有的地方还做了点菊花。你知道为什么做菊花吗？秋天了，菊花黄了，这会儿是什么呀？收获的季节。
1: 经过七个多月的精心雕琢，崔其明生生把这块料救活了。他将这件作品命名为蟹篓。

0: 崔其明从懵懂不想干到自成一派，他失败过，也彷徨过。即便这样，他依然坚持在玉雕的道路上。
1: 小的时候吧，老师老是说坚持就是胜利。咱们小时候上学，老师就说喊喊而已。到今天我才理解，哦，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如果这个人，这个你干干这个干干那个，来回来去的摇摆，最后什么都干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人现在不要浮躁，找准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一个行当，你就坚持下去干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星汉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啊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

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记好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季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冤枉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

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清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十多位进士举人，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甜岛赤子，家国万里。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求斯的经济，所以毛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1: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求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0: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0: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1: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五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0: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1: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 because Mauritius was, you know,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
2: Mainly the Chinese had little shops, providing food, an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providing credit facilities to people, so that they could, you know, get their basic food supplies and then pay after.
1: 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0: 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0: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2: 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 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1-2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3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ir Gaetan Ju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0: develop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2: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
2: 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

0: 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1: 在爷爷190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爱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4: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个越来越好。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0: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造成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在内的12人死亡。特朗普表示，利雅得机场遭袭不可接受，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乌军方称打击俄一处石油调度站，美总统呼吁乌方最好赶紧停手。英国首相力挺乌总统，称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巴勒斯坦推迟立法委员会和总统选举，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活动。神23乘组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有序开展。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的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的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10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

0: 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1: 当地时间的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0: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今天说，目前尚无中国公民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遭袭事件当中伤亡的报告。使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你来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的状况。使馆提醒，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好的，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晓辉你好。
2: 玉娜你好。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呢，愿与沙特采取对等的措施，避免互袭民用设施，但是呢，沙特联军指控胡塞武装袭击了利雅得机场，构成了战争罪，将予以坚决的回应。同时呢，胡塞武装也指控沙特联军空袭也门萨那机场和哈杰省通信设施。那么您如何来看双方的表态？然后后续的局势升级的风险，关键风险点又在哪儿呢？
2: 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打击机场等设施，但是同时又提议双方避免打击民用设施，这样的一个做法并非自相矛盾，也并非胡塞武装主动退让，这反映出的是胡塞武装的明确的目标，当前是要获取谈判筹码，而并非寻求全面的军事升级。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以袭击行动来展示对于沙特本土的攻击能力，指向的是不管是沙特的能源设施还是机场等设施，现在都是防不胜防，以此来增加沙特方面后续在军事行动方面的顾忌。而打击胡塞武装现在试图解决相关的问题，尤其涉及到红海的关键地点，比如说穆哈港，此前沙特的空袭，那么现在胡塞武装认为后续可能会避免相关的行动，与沙特在进行周旋。而另外从胡塞武装的表态当中可以看出，当前胡塞武装的重点是要在国内进一步的夺取战略要地，而并非现在要针对沙特大打出手。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沙特方面的表态，确实沙特要加大军事介入，是希望对胡塞武装进一步的进行压制，但是呢，恐怕难以就此解决红海航运等一系列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红海危机。从沙特的表态当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沙特要否认的是当前已经出现的机场互袭战，是因为7月13日也门萨那机场遇袭而起，是沙特首先发动了军事袭击行动。同时沙特聚焦的是红海航运安全，近期的行动主要针对的是包括曼德海峡，那么是要避免胡塞武装进一步的增强自身的掌控力，是要保证自己的能源出口和相关的安全。而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的问题在于也门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确实无法阻止胡塞的攻势，即使沙特提供军事方面的支持，采取空袭行动也未能达成目标，这是现在沙特必须要面临的困境。
1: 美国表示呢，可能会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但是呢，美国此前呢曾经明确的拒绝直接打击胡塞。为什么美国的态度会发生明显的转变？同时，沙

0: 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防务联盟会议上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么美军这个击中阿曼湾一个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些外部的反应又会对也门的战局以及地区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首先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当前美方的表态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准备好对胡塞武装大打出手，即将开启军事行动。我认为当前美国确实在展示强势，但是呢，仍然避免贸然的扩大行动，避免自身陷入困境。首先呢，我们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确实可以看出美国对于当前形势的关注。那么美国总统表示考虑后续针对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一个重要的背景首先是因为袭击造成了美方人员的伤亡，而同时特朗普也是在前往田纳西州来参加选民集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做出了相关的表态，是要避免示弱。而与此同时，美国也注意到沙特本土戒严遇袭，那么长期以来美沙之间是有安全方面的联系，美国无法置之不理。而另外呢，美国当前核心关注到的还是针对伊朗在进行施压，包括您刚才也提到美国针对阿曼湾采取军事行动是要保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胡塞武装并非美国的首要目标，美国也避免开辟第二条战线之后进一步的刺激油价。而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沙特的处境，外部方面的支持目前主要针对的并非也门胡塞武装，而是针对沙特本土安全压力的急剧上升，包括此前我们关注麦加协议的签署如何变为具体的行动，现在看到各方就军事安全合作在推进相关的进程，但是主要针对沙特的安全，而后续是否意味着会直接针对胡塞发动攻势，很显然签署协议的各方都有自身的考虑，那么不管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都不愿意贸然卷入新的战线当中。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美方称正在评估形势，可能加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越来越多的外部势力介入，也门危机与中东地区宏观博弈形成复杂联动，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牵涉更多外部力量。文章指出，也门胡塞武装扩大对沙特机场、能源设施等关键目标的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力度，美国向沙特方面提供情报支援，英国拟向沙特提供防御支持，巴基斯坦已向沙特提供军事援助，叙利亚也考虑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随着更多外部力量介入，冲突呈现地区化趋势，局势复杂程度加剧。好的，再来关注沙特公报，海峡沿岸高地易攻难守。也门政府军近日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海峡附近多处重镇，胡塞武装称双方围绕西部沿海的争夺仍在持续，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高地易攻难守，胡塞武装面临考验。也门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发起猛烈攻势，核心目标并非彻底击败胡塞武装，而是尽可能令对手陷入多线作战、兵力分散的消耗困境，令其重返谈判桌。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挪威通讯社，地缘关系进行深度调整。不久前，也门胡塞武装占领海峡沿岸高地后，将地理优势转化为博弈杠杆。胡塞武装的战略考量早已经超越内战范畴，其决策与伊朗针对美国方面的讨价还价深度纠缠。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对海湾国家能源流通尤为重要。随着也门冲突的演变，沙特与阿联酋、阿曼、以色列的关系也在进行深度调整。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快报，单靠武力难以化解争端。美国此前拒绝直接干预也门危机，海湾国家战略安全出现了真空，也门危机发酵并持续外溢，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冲突性质日趋复杂。从也门冲突和美以一战事可见，军事对抗固然能让对手付出代价，但单靠武力难以真正化解争端。尽管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存在难度，但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消耗战是一项极其糟糕的选项。好的，那么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0: 好的，感谢皓月。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

0: 生产调度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俄，连有事实。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
0: 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
2: 伯纳姆在通话中说，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这些领导人包括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泽连斯基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对泽连斯基施压。当地时间10号，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他说那是一场本不该爆发的战争。特朗普还把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高企的问题归咎于泽连斯基，称他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想在柴油燃料问题上给美国农民和牧场主制造麻烦。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0: 当地时间的9号，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据俄罗斯塔斯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
3: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在电话新闻发布会上说，普京认为在伊朗问题上的外交解决可能性尚未穷尽，与伊朗进行谈判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他在通话中对特朗普表示，有关将伊朗高浓缩油运往俄罗斯的建议仍然有效。乌沙科夫说，特朗普对俄罗斯参与解决伊朗问题表示欢迎。乌沙科夫说，此次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普京强调，俄方仍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实现长期持

0: 久和平。乌沙科夫介绍，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进行了讨论。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1: 俄罗斯政府10号晚上发布消息称，俄方已经部分解除了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有关美国政府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一事，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意在中期选举前缓解国内柴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减轻高油价对共和党选情的冲击。但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俄柴油投放市场对平抑国际油价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0: 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较美伊战事前水平一度高出 94%。 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分析指出，在爱奥瓦、内布拉斯加等被认为是共和党传统票仓的农业州，高涨的柴油价格或加剧农民选民不满，进而动摇共和党基本盘。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迫切在中期选举前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罗斯来增加柴油供应，实现控制油价的目的。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举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平抑柴油期货价格，但受新增供应规模有限等因素影响，柴油价格或难以显著下降。首先，俄方短期内新增柴油供应规模有限。其次，俄方兑现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在中东炼油设施无法恢复正常运行，海湾地区原油和成品油运输持续受阻的背景下，即使俄罗斯增加柴油出口，仍难以补足全球能源市场供应缺口。有分析指出，只有新增货源规模扩大，运输渠道顺畅，且其他地区供应同步恢复，价格缓解效应才可能进一步增强。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俄美双方都认同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态度复杂变化，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路透社的消息，俄美元首通话氛围友好。文章指出，俄美总统九号晚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据知情人士透露，通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对话氛围友好务实。普京强调，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分析称，虽然外交解决分歧的可能性尚未穷尽，但短期内看不到美俄乌三方谈判、俄乌元首会谈的前景。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乌方指责美态度软弱。在乌方看来，俄美元首通话走向了与乌方预期不一样的结果。美态度软弱背后是政治利益驱使，美方认定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僵局，且目前俄乌谈判和解的可能性极低，担忧冲突升级或引发更大的危机，扩散为波及北约多国的区域冲突。美方日前召集多方探讨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的新思路与新建议，并希望推动冲突局势走向收尾。好的，继续来关注英国《卫报》的消息，乌克兰球员遭遇阻力。美总统语出惊人，称乌克兰有必要换个总统。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目前来看，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乌局势发展预期立场不一致，乌克兰争取西方实质性援助遭遇严重阻力。泽连斯基及乌克兰谈判团队的多个要求已遭到美方明确拒绝，而欧洲在对乌援助方面困难重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德国之声， 乌克兰逐渐陷入外交。

0: 遭困境。俄美商讨多元合作方案，乌克兰呼吁美扩大星链网覆盖范围，以助力乌军远程打击，并指责美国不对俄施压促谈是消极姿态。当前在中期选举压力倍增的背景下，白宫坚持与俄接触、预留合作空间的政策倾向。特朗普甚至已邀请普京参加12月的 G20 峰会。在美俄展现出多重合作意向的同时，乌克兰方面的指责与呼吁显得形单影只，外交处境比较尴尬。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此前，根据阿巴斯今年7月发布的总统令，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的11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1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的报道指出，总统令基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当中达成的共识。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了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了挑战。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的支持。
2: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3: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现在已经被封闭了，专门供游行队伍的通行。那么在过去的2年当中，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的周末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向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多的示威者是排成一行，他们的胸前是挂着在加沙冲突当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4: I'm here today to display this panel that I made, which has, contains the number of 182 people who've been killed in Gaza. The UK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arming Israel. They should apply sanc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5: We couldn't not come. We can't, we just can't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Gaza and not come and lend our voice. We all have to speak. We have to speak. If we don't speak, where next?
2: 十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1: 据日本放送协会9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的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的稳定运行。
6: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2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

0: 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2: 本当に住民の生活なんか無視した形で。

0: 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三成。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两三百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0: 在天津市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打卡地，持续推出不同活动游玩项目。
2: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0: 在安徽黄山西溪南镇西溪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3: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0: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项目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自去年杭衢高铁开通后，每年的十月八号至十月三十一号，浙江衢州都会推出惠民文旅举措。包含烂柯山、龙游石窟等在内的衢州十四个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游，感受金秋美景。
4: 节假日出行嘛，就是感觉人太多了，然后就到每一个景点就感觉走马观花嘛，然后就你都不用走，人群就会推着你走。然后像现在的话，就非常的清闲。
0: 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显著变化。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
5: I have seen it on this video of a science show, but the dog one, not the human. And I actually know that the dog can open up doors and do actually daily tasks. It's really cool. It actually looks like a human.
0: 门店今年六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6: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7: 深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四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0: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湾高雄里长刘德文20多年来自费送老兵骨灰返乡，帮助数百位离乡数十年的老兵完成归乡心愿。他的真实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回家之路》，并在今年8月发布了20秒预告片。影片集结两岸及香港地区主创与演员阵容，用镜头讲述了高雄里长刘德文跨越20余年的善行义举，也因此受到了舆论的关注。近日，总台驻台记者独家专访了刘德文，从老兵临终前的牵挂到亲人跨越数十年的重逢，这条回家之路承载着两岸同胞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
3: 从台北南下高雄，我们在左营区的祥和里走进了一间普通的铁皮屋，那是刘德文的办公室。谈起电影《回家之路》，他说起电影让他印象最深的场景。
4: 送一位到黄河，他的老兵的家就是黄河旁边。那这部电影也是把这个画面弄在里面。那时候整个非常能触动，就是在村里面就有600多个亲人来接啊，就穿个校服，只有一位儿子接的就是自己的父亲回家，然后。这个黄河，包括这个《回家之路》这个电影，也是有这个画面，就在我脑海中里面，又触动我那一次送老兵回家那一种的心情的感受。
5: 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4: 就是看到一个远在外的一个游子能回家。
3: 刘德文出生于台湾屏东，他在大学时期主修金融专业，毕业之后他进入了银行工作，从职员一路晋升，收入丰厚。1997年，他和家人迁居到了高雄左营区的祥和里，那这也是刘德文第一次开始接触到这些来台老兵。
4: 现在办公室就在这里，办公室。
5: 你以前办公室就在
4: 这里？就在1楼，1到4层楼。每就是一间都是住了4位，他们在这边台湾没有后代嘛，我就像他们的儿子一样。
3: 刘德文说，他刚来祥和里的时候，这里生活着3-4千位的来台老兵。因为时代和政策的原因，这些老兵大多数在台湾终身未娶。2001年，刘德文决定放弃银行的工作，成为祥和里的里长。在这张当选里长的合影当中，身边围绕的恰恰是这些日后他当亲人一样照顾的老兵。
4: 我就跟他们聊聊起，好奇嘛。但我会了解，哎，别别，你们想不想家？你们想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啊？就会讲这些叙述给我，对他们对家乡的那一种的记忆，就在停留在10几岁。我送到云南那一位，是我开始最感动的是那时候就是送过去，是我们失去老兵过去的时候，哎呀，我从香港转到昆明，昆明再转到宝山，宝山转到施甸。四店再进去到松山部落和原乡啦，再过去很辛苦啊。我到村里面的时候啊，50米左右，他那个老兵的儿子就跪下来了，他说，里长辛苦了，谢谢你把我父亲带回来，我从小就被人家笑孤儿，野孩子，没爹的孩子，没爸的孩子，我终于看到我爸回来了。我活到78岁，我第一次叫爸爸。这位老兵的儿子是遗腹子啊，从来没有见过父亲，从来没有知道爸爸长怎样啊。是我把带回去看那这个骨灰坛上面的照片，才知道爸爸是长这样的。我很感动，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说，做每一件意义。做这件事里面啊，就很有意义。

0: 就后来以后就开始，只要我们社区的老兵只要想要回家，我都是义不容辞的，责无旁贷的，就要答应他们完成他们一生的心愿。
1: 今年已经90多岁的高秉涵老先生出生于山东，长在台湾。1948年还只有13岁的他孤身跟着难民从厦门乘船赴台。他从1991年以来，在30多年的时间里，和刘德文一样，自费带着上百名老兵的骨灰和生前未尽的归乡心愿，漂过海峡。
2: 那个，这个老兵的这个口头禅，童年想娘，童年想妈妈，老年想老家。中华民族能够延续5000年。还在延续当中，为什么？家。
1: 在台湾陆委会8月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称回家之路是一部统战电影，而所谓的统战却是在两岸交流当中真实存在过的，让一代代人割舍不掉的亲情和一直在进行的回家。
0: 我们的中华民族里面最重视这一种的亲情，这一个血浓于血血脉的相连嘛。
2: 我的家是在中国，我的家人14亿多，我的国家，我的家人。

0: 内蒙古843.5公里，勾勒出壮阔的几子湾。曾经这里沙地侵蚀，泥沙入河，连片盐碱地。5年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坚持生态优先，激活炎黄特色产业。下面跟随着记者探访黄河几子湾，看沙水共生之地如何书写生态转型答卷。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黄河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乌海，身边是118平方公里的乌海湖，水很清，天很蓝。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西看，湖的那边呢就是乌兰布和沙漠，半湖碧水半湖沙，这是乌海独有的生态奇观。黄河出青海，过甘肃，穿宁夏，在这里进入内蒙古，流经843.5公里，勾勒出壮丽的几子湾。那这片区域呢，分布着乌兰布和腾格里、库布齐三大沙漠和毛乌素沙地。5年来啊，内蒙古承担起了黄河几子湾治理的重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沿线620公里的防护林草带全线贯通，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52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58.94%，干流内蒙古段的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2类。那作为黄河入蒙的首站呢，乌海这5年也同样交出了沉甸甸的答卷。黄河乌海段的水质连续9年稳定保持在2类，去年呢首次有3个月达到1类，沙化土地治理率超过96%。更直观的变化在矿区，10几平方公里的连片治理区域已经从灰色伤疤变成了绿色板块。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乌海和阿拉善联手支起了锁边林带，牢牢挡住了沙漠东移的脚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场碱沙战役背后的故事。
2: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位于黄河几子湾腹地顶端，境内共有10条季节性山洪沟，当地人叫孔队，是黄河一级支流，也是黄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之一。每逢雨季，洪水裹挟着大量泥沙从上游奔腾而下，穿过库布齐沙漠直冲黄河，多年来平均每年向黄河输沙约2700万吨。
3: 泥沙进入黄河，这是这个黄河河床淤积太高，主流摆动频繁，如果再来的大量泥沙，容易把黄河拦腰拆断，形成巨型沙坝，这是这个洪水出槽，农田淹没，房屋倒塌，甚至还有人员伤亡。
2: 针对差异化地貌特点，达拉特旗实行上中下游分区综合治理，上游重在蓝沙，依托鱼鳞坑固土、淤地坝蓝沙、小流域治理，层层截流坡面泥沙；中游在库布齐沙漠建起护河林草带锁边固沙，首创蓝沙换水工程，把洪水引入沙漠低洼处沉淀泥沙，澄清的清水再退回河道。同时在沙漠腹地推进光伏治沙，实现板上发电、板间生态修复，下游持续加固堤防、疏浚河道，全面筑牢河道防洪屏障。
4: 就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库布齐沙漠的治理率已经从60%提高了80%，我们的林草覆盖度从17%提升到了59%。
2: 经过持续系统治理，十大孔队已建成各类大中小型淤地坝388座，水土保持率由31.5%提升至60.5%，每年入黄泥沙量从2700万吨降至年平均400万吨左右。从上游的鱼鳞坑到沙漠里的光伏长城，从蓝沙换水的巧思到分区施策的系统治理，一条减少泥沙入黄的绿色生态防线在黄河几子湾顶端越筑越牢。
1: 治沙的成果守住了生态底线，而利用好黄河水才能将生态效益转化成发展动能。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位于黄河几子湾顶端的河套平原腹地，脚下就是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的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325米长的闸坝将一部分黄河水通过人工挖掘的总干渠引入河套灌区，这条全长230公里的人造河呢，实现了黄河水的可控调节。水来 来了，地活了，河套灌区成为亚洲最大的一手制自流饮水灌区，千万亩良田得到润泽，粮食年产量稳定在60亿斤。

0: 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塞外粮仓。而黄河给内蒙古带来的远不止农业的丰产，843.5公里的蜿蜒串起了能源基地、现代牧场、文旅走廊和生态屏障，让沿黄两岸涌现出中国乳都、绿色矿山、风光清楚等产业高地。那眼下呢，内蒙古沿黄流域特色水产养殖正迎来丰收季，鲜活的水产啊，丰富了百姓的餐桌，也成为盐碱地综合治理和农牧民增收的金钥匙。
1: 在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榆树湾村的南美白对虾生态养殖基地，一尾尾鲜活饱满、通体透亮的南美白对虾出水，经过快速分拣、筛选、打包，运往呼和浩特市区及周边商超。内蒙古黄河沿岸多为盐碱料荒地，土地利用率低。近年来，自治区全面推行以渔改碱生态养殖模式，推广南美白对虾等高效品种。
2: 我们今年就开阔了5000平米的一个养殖区，到目前我们的货还不够卖，小路是一点都不成。
1: 呼和浩特的实践是内蒙古以渔改碱的一个缩影。在包头市九原区哈叶胡同镇，当地创新采用耐盐碱水稻与耐低盐小龙虾组合，预计亩产稻谷500到600公斤，小龙虾100到150公斤，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集，1500亩盐碱水面养起了河蟹，当地推广渔农轮作模式，已形成一只蟹、一尾虾、一条鱼的特色水产格局，亩均效益超过1万元。
3: 通过水产养殖改良盐碱水土，真正实现产业增收和生态治理双向受益，带动村民和村集体收入超3500万元。
1: 从荒滩废地到水上聚宝盆，内蒙古沿黄各地正把生态治理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这条以绿生金的新路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四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五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的统计，伊萨亚斯已经在美国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截止到当地时间的十号下午的四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
2: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九号在佛罗里达州登陆，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伊萨亚斯带来的强降雨致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街头一片狼藉。民众拍摄的画面显示，一家旅社的屋顶被强风掀掉。伊萨亚斯登陆后向北继续移动，风速随之下降。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十号在最新通告中说，伊萨亚斯已减弱为后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气旋残余环流，预计风速将继续下降，但仍然可能带来暴雨和大风天气。该中心针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风暴潮、洪水和山洪等警报。美国海洋矿产管理局十号表示，受伊萨亚斯影响，墨西哥湾地区113座海上石油平台人员已撤离。截至当天上午11时，根据运营商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墨西哥湾约69%石油产能和57%天然气产能暂停生产。该机构表示，风暴过后将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未受损设施将在完成安全检查后立即恢复生产。
1: 据美国多家媒体十号的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九号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一名枪手打死了8人之后自杀。报道说，有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发现有2名女性已经在屋外死亡，另外在屋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再来看天气，
3: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广元小雨，15到19度，宜宾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唐山晴，15到25度，合肥晴，15到28度，南京晴，16到27度，武汉晴，18到30度，福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宁晴，21到33度，广州晴，21到33度，东京晴，17到27度，新德里晴，24到34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悉尼晴，18到25度，伦敦阴，8到16度，巴黎阴转晴，8到16度，罗马晴转阴，16到23度，雅典小雨转晴，19到24度，温哥华晴，7到15度，渥太华阴，8到18度，洛杉矶小雨，16到21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台军多款无人装备亮相，持续炒作所谓海上无人舰队。九合一选战进入冲刺阶段，蓝绿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赖清德今年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脚踏实地的。

0: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底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十号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再度发表台独挑衅言论，引发台湾社会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污蔑大陆武力威胁，叫嚣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引发岛内民众担忧。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两岸同文同种，有一万个理由维护和平，绝大多数人希望平安过日子，希望两岸和平交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称，两岸同属一中，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呼吁恢复对话，扩大交流，累积互信，让台海远离战火。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首次公开多款海空无人装备，还借机炒作大陆军机军舰在台海的巡航，是所谓绕台。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种种挑衅行径无助于台海和平。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日前公开首架抵台的垂直起降无人机、战术级无人机及无人艇，宣称将逐步强化所谓海上巡逻、情报监侦与执法能力，并加速推动所谓海上无人舰队部署。另据报道，针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在所谓双十节点刻意炒作，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岛内不少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指出这种刻意挑动对立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推高台海冲突风险，完全无益于两岸和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2026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投票还剩不到50天的时间，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连日来，国民党接连打出反独揭弊民生牌，蓝绿攻防升温。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独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过去有关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等主张，郑丽文批评他至今没有改口，要求他做出正面说明。
2: 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所以沈柏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
1: 2026年台湾县市长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国民党整体选情相对乐观，但舆论警示、低投票率、核心选区拉锯、绿营全体系舆论围剿等隐忧仍然存在，蓝营绝不能放松警惕，需全力巩固基本盘，坐实蓝白合作。赖清德双十讲话，再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

0: 又放了哪些毒？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妄想实现怎样的目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二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在此次讲话中，赖清德宣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投入防务等等，不是在挑衅。他还污蔑大陆所谓以灰色地带行动施压等等，引发岛内舆论批评。那么我们从宏观来看，纵观一下赖清德此次的讲话，他未来到底想干什么？
1: 赖清德去年和今年的所谓双十讲话，这个挑动两岸对抗的态度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都是把这个以武拒统啊，说成叫做维持现状，倒过来假装自己是和平捍卫者，是所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完全忽视其实二战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人民用血肉换来了台湾光复，确立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措辞上，赖清德今年的这个挑衅力度呢，又比去年强烈。去年的讲法还停留在啊，说是台湾呢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用影射的方式啊，说大陆是所谓威胁区域稳定的威权主义。然而今年呢，这个调子呢拉得更高，而且呢挑明了说啊，这个所谓中国正在企图改变现状。赖清德呢甚至同时向中国大陆以及美国叫嚣。赖清德说啊，他虽然乐见的这个美中对话来降低冲突的风险，但他不容扭曲二战历史，可以说逻辑呢非常错乱。我想就算呢用再多这些话术啊，其实呢都掩饰不了他的内心确实有鬼，所以才需要呢不断的去说自己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就是在玩弄红线。况且现状呢本来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蓄意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才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现状。赖清德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恶人先告状，做贼的喊抓贼，然后啊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可以说更加暴露出他的心虚以及险恶用心。所以我们说啊，水能载舟是亦能覆舟。赖清德以为呢，继续用这一帖所谓的抗中啊，就可以作为民进党的万灵丹。但是时空环境已经不同了，台海原来呢并不是那么紧张，却因为民进党主动挑事，才搞得啊这个呢充满风险。那么年轻人现在当兵的兵役呢被延长，退伍之后还要经常被叫召动员，已经使得台湾民间呢充斥着质疑啊，这个票投民进党是不是真的青年上战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过度迷信操弄两岸对抗，很有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不但扩展不了更多选票，还吓跑中间选民。
0: 虽然赖清德不敢在两岸关系上过多的琢磨，但是呢却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防务理念，说防务不是挑衅。但是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海巡部门的挑衅动作就非常频繁。
2: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防务啊，他讲防务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他不只是我们讲超大规模的一个对美的军购啊，这个军事的预算呢、啊、那么同时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整个台岛啊，他的各个部门各个阶层都在大搞这种所谓的军事化。那么我们看到他对民众搞所谓的全民韧性防卫啊，要把大量的民众啊、社会啊都裹挟到战争机器里边。台当局这几年对于海军部门，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它是一个所谓的啊大搞这种平战转换啊，平战演习，或者说这种面向军事化力量的转型。那么这里边就是大规模的造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在这个台海上挑事的啊，这个所谓的云林舰就是它最新一批这个4000吨级的。那么后续它还有高达10多艘的一个造舰计划。那么说明什么？那么现在它之所以在台海如此的跳跃挑衅，就是为了日后啊能够去遂行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或者准军事冲突做演练做准备。那么与此同时，它这个海巡部门呢还在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搞对外勾连。我们看到它近期规划实际上就是窜访啊，去对外做勾连。那么可能未来筹备的就是一块搞演习啊，甚至还给菲律宾去送啊海巡舰等等，这些我们看到非常跳脱的突兀的一些操作。甚至于说我们也观察到近期在菲律宾在南海一些地方去挑衅去闹事的时候，台湾的海巡舰也跑到旁边去，好像是有意无意的距离很近搞一个策应，似乎在凸显好像台菲的海上力量、要有一个所谓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联动啊，搞这

0: 这种台海南海的联动，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关键节点啊，在这个赖当局的这个所谓的以武谋独的一个体系里边，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挑衅闹事，甚至是筹谋着要去制造摩擦，打第一枪的这么一个角色。
1: 所以赖清德宣称的防务不是挑衅，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海巡部门的动作以外，他在陆上空中一直在岛内炒作全民皆兵全民备战，甚至在加大预算加大演习，在宣称 F-16V 首批底台采购火山布雷系统，这一系列动作难道不是挑衅吗？秉忠，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渲染啊，说这些武器装备即将抵达台湾，包括呢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当中有2架呢已经是刚刚到货，以及所谓明年呢会一次性的接收14套火山布雷系统。我想赖清德是不得不呢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这么吹，因为民进党当局呢一切所谓的自我防卫啊，那个所谓台湾呢能够啊以武拒统的逻辑呢，都建立在呢倚靠外力，而且最主要就是倚靠美国。台湾呢已经是付费购买的这个武器，几乎呢有一大半都还没有到货，这个让民进党当局整套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论述呢都快要扯不下去了。所以对赖清德来讲啊，就在本月月初啊，这个刚刚到货的这2架 F-16V，虽然根本呢是一拖再拖，而且呢只来了2架，甚至根本缺乏完整的航电系统，但对他来说，这都叫做及时雨，当然要大吹特吹。至于拜登时期呢批准卖给台军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更是争议相当大，形同要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就像过去我们看到金门啊曾经布满地雷那样，根本呢就是完全不顾台湾居民的安危，要把一般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做他们台独分子挑衅大陆的人肉盾牌。因此这种所谓防卫的部署，不但没有办法为台湾带来安全保障，而且根本呢是升高两岸的冲突对立。因为所谓呢单独呢多了这个多了那个武器装备，根本不能翻转啊台湾呢远远落后于大陆的整个军事上的这个弱势，反而呢只是方便民进党当局呢拿这些材料来自欺欺人，所谓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同时继续谎骗他的台独基本盘，那么让一些台湾民众啊真的以为啊台湾有那个本事去挑衅大陆，最后增加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对于国际层面，赖清德炒作所谓在外事层面走得更远，并且声称台湾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等方面回应伙伴的需要，种种说辞被批，根本是在进行粉饰。赖清德在讲话当中还谈到了在能源、科技和医疗方面呢一直在贡献国际，那么说白了，是不是他要打通所有领域卖台？
0: 哎，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很喜欢讲所谓的台湾要贡献国际，所谓的台湾 can help。那么这个词儿说白了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赖清德当局要想办法把台湾的各方面的所谓的优势啊、资源呐、经验呐啊这些利益都让渡出去，去全方位的啊，尽可能的全手段的去卖台，那么唤起所谓呢国际的一个对他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或者说所谓的国际对于台海的一个介入，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就是这里边就是他可以用的一些资源。那么所以说，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我们可以看到民党当局对于如何去挖掘台湾各方面的这种利益资源，那么可以讲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那么已经不简单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军购啊，或者说关税啊、贸易啊这些传统的方式来去搞所谓的卖台，那么在这种我们讲叫大订单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方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像这种这个农业啊，这个所谓的医疗啊，所谓的能源，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近期跟菲律宾搞了一个宿务新开一个办事处啊，那么就是要搞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去对接美国在菲律宾搞的这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而这里边就有大量的包括像能源呢、矿产啊一些合作的内容，就是说白了台湾就是要去在这种我们讲叫国际的这种产供链的一个底层逻辑上加强这种存在感，包括它的半导体的这种渗透啊、扩散呢、我们讲叫底层的面上联系越来越紧，那么紧的话就有了给外部势力去所谓的主张啊，我在台海有利益，或者说我跟台湾有关系，那么这个台海我就要去关心，就要去介入，他想去制造这样一种关联。
1: 赖清德在这次讲话当中呢，对于民生议题大谈特谈，似乎想让民众认为他为台湾民众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的人认为说他就是想用此举来卖票，因为现在正值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期，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我想照讲啊，年底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呢，本来是县市层级的选举，应该和两岸对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赖清德呢现在提名台

0: 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选这个台北市长，最近呢又频频的炒作所谓大陆威胁，警告台湾民众要少去大陆。包括这一回的双十讲话呢，也是继续表现挑衅姿态。可以看得出啊，他还是寄望透过抗中的这个老招来为民进党骗票。 赖清德的思路是呢，绿营如果整体造势造到极致，大概能够催出占全台湾大概40%的这个选票。至于在野阵营或者叫做非绿的选票呢，虽然呢占全台湾超过60%，但是呢相对比较松散，没有绿营选票那么高度的粘着，也就是绿营啊有那个强烈的台独抗中思想作为他们所谓团结的基础。因此，如果呢能够用两岸对抗的思维来把选情炒热炒高，那么把绿营过去呢。 经历过去年大罢免失败之后呢，有点呢这个低档的这个激情给它重新的唤起来，那么就能够制造啊民进党似乎还是占上风的假象。就像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呢，你看到民进党的侧翼所谓的青鸟到处出征，搞得呀风声鹤唳，那么就让中间选民以为绿营仍然是主流，那么就可以刺激啊这个台湾选举所谓的西瓜效应，也就是呢俗话所讲的西瓜微大边，让台湾那些中间选民以 以为啊，这个主流所谓的大边是绿营，但是九合一选举呢，毕竟选的呢是县市首长以及议员，那么你过度的呢去炒这个两岸的对抗，有可能啊反而是起到反效果，也就是呢把这个选情拉高到这种蓝绿对立啊，也会刺激呢在野阵营的危机感，那么反而也是呢帮蓝白在野阵营来动员催票出来对抗民进党。
1: 赖清德双十讲话，在炒所谓大陆威胁。 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赖清德此次还谈所谓台湾经济创下历史纪录，并表示要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 对此，国民党团表示，赖清德最擅长的就是把未来讲得天花乱坠，对于台湾民众眼前的困境却视而不见。赖清德自吹自擂，说经济成长亮眼，还谈到了涨薪的问题，还谈未来还要发钱，这个是不是在画大饼？而画大饼是不是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变相买票？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吹嘘所谓的这个经济成就如何亮眼，为什么老百姓对他无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加码的去抛出这种所谓的买票的政见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觉得，第一个啊，说白了，这些经济成长跟你赖清德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这几个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首富的交易啊，是不断的频繁在换人，但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这个 AI 半导体产供链上的一些重要的巨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出来去做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的时候，都是什么时候？20多年前就在布局了，很早就在布局。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所谓的国民党时期的这种，他的这种半导体包括 AI 产业是整个可以讲受惠于啊这个得力于国际，一个是产供链的分工，一个是整个现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啊，那么他们在这里边哎选对了方向，所以说现在得到了红利。那么这个严格来讲跟你赖清德这两年上台毫无关系啊。那么现就是赖清德现在等于是一边收割着前人种的树的哎收割着果子，一边讲这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台湾社会对这个是不认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长跟这种民众实际的获得感体感温差非常的大，包括说国际的一些智库都在统计说台湾这几年啊这种所谓的 经济成长的成果啊，它是严重的，只是被少部分人给占有了。那么绝大多数人他是享受不到的，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被加速去剥夺啊，出现这种所谓的 K 型分化啊，实际上是越加的相对贫穷起来。那么这里边就引出第三个，那么赖当局所以说为什么就要搞大搞政策买票？但实际上台湾社会也看得到，所谓的普发1万块，这是在野党早就提出的一个政见，而民进党在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就在攻击在野党，说你们这是所谓的 啊，回法所谓的乱政，我们就是不能发钱啊！我一发钱，我的财库就空了啊！这个沈柏阳更是说，所谓的啊，这个在野党要发钱是大陆的穷台战略。 哎，那么到了现在临近选举啊，这个民党感觉选举要加把油的时候，突然又讲出来，哎，我要来发钱了。所以说大家一看，你这很明显就是双标政治操作嘛，也不会真的对你所谓的有感恩戴德。
3: 那么现在的现实是，岛内民众对于他所谓的这个经济成绩单呢，并没有任何切身的体会，包括他谈到的台湾不仅有护台神山，还要打造护台群山，这个护台神山已经被他移走了，送给了。

0: 了美国，连一座山都保不住，他拿什么打造群山呢？
1: 我们看台积电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对美投资，本来呢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美国威逼之下赖清德贵美卖台的决定。那么台积电的前负责人张忠谋啊就说得很清楚，他也不看好台积电呢到美国去的这个商业效益，因为根本呢不符成本。但赖清德却还是要继续自欺欺人，倒过来说啊，这个台积电呢被美国掠夺，是让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机会，可以帮助台湾所谓脱中入北，也就是可以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融入到呢所谓欧美北方国家阵营里头去。那么这种等于呢被绑架了还要替绑匪来数钱，这种呢被强占了还要感恩的说辞，只能说啊真的是有够犯贱，而且麻痹了大家对台湾产业可能空洞化的危机感。因为正如主持人所说啊，美国呢光是吸走了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工厂人才以及相关设备，却没有要让台积电入伙来公平分享利润的意思。这个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美日关税谈判，日本砸了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那么换取美国所谓关税减免，但日本所谓投资的利润呢有90%都要归美国，等于完全呢给美国输血，被美国剥削。那么对台湾来讲啊，我们的经济体量呢更是远不及日本，所以看起来好像台湾呢这个相比日本对美投资的额度呢少了一些，但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经济体量，那么这个比例其实是比日本还要高的。更何况啊，台积电呢是台湾的产业心脏，赖清德呢现在拿出那些所谓台湾经济成长漂亮的数字，其实都是靠台积电、靠半导体在撑。所以不少评论呢都说，台湾现在叫做穷的只剩台积电，这种产业结构呢本来就大有问题，根本养不活啊台湾绝大多数是依赖传统产业以及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口。所以一旦台积电呢不断的被美国掠夺，最后沦为美积电，那就不只是台积电这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台湾的整个经济成长都要全面崩溃。
0: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还借此次讲话对美国喊话，试图平息美国内部的弃台论。不过美国也处于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赖当局此举能有什么效果备受质疑。
2: 不过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以来呢，美国对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对保守的，那么这一次讲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向美国表忠心。
3: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近两年内啊，这个从白宫啊，从他的这个政界、政策界、战略界，对于台湾所谓的抗中保台啊，这样一种主流的话语体系，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转移到美国如何维护更多的利益啊，来去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更多的是以美国自身利益，包括以中美关系，我们讲叫大国之间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台湾问题。所以说，他的很多战略观和这种政策做法是发生了转变的。那么这就给民进党当局，或者说更具体来说给赖清德带来了几个压力。
2: 那么接下来他会进行哪些渠道和管道的沟通，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来保持他所谓的他宣称的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和互动呢？而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弃台论的，所以接下来美国对于赖清德当局又会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3: 那么就是赖清德在这次的双十讲话里边，他为什么多次点到了一些关键词，一些话用了一些新的话术，是因为他要去消解啊拆解三个方面他最大的一个忧虑。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弃台论，或者是交易台湾论，就是说白了赖清德和民进党啊，这个搞台独害怕被美国放弃抛弃啊，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的做出了不支持所谓的台独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表述啊，那么这是他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要大力的对美国去交心。这个交心就是说白了，我们刚才提到一方面是讲台湾有大量的利益啊，不只是军购，不只是关税，有很大量的各方面的利益可以为美国所攫取，所以美国还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台湾。那么第二个这种交心就是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担心啊，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这种历史和秩序观上，那么他觉得现在跟美国好像跟他在渐行渐远，特别是之前中美元首会议，我们看到特朗普所讲的中美在二战时期并肩作战啊，共抗法西斯的一个侵略，那么这个对赖清德当局的冲击和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次谈话里面，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战后二战历史的问题，说白了什么，他觉得 过去台湾靠着讲所谓的自由民主啊、人权这些话就能跟美国的政治精英去沟通啊、有这个所谓的通关的密码啊、双方能够谈到一块去有交集，但现在发现不够了，你讲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已经不接受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讲话里边他特别新创了很多话语体系，包括这种用这种所谓的新教和这种福音派价值的一些宗教语言去跟美国去对话，就是想要去进行更深层次的这种所谓的啊颗粒度的对齐啊、所谓的这种灵魂对话，就是讲白了就是向美国去推销台湾是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历史的秩序上啊，在这种世界的格局上是非常坚定的深层的站在美国所主导的整个西方体系里边的啊。那么这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未来他想要会去啊不断的向西方去建构啊，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不是所谓的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啊。那么这是他会去大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所忧虑，就是美国对他个人的这种不信任和怀疑。那么这种个人一方面是讲美国会一直会担忧赖清德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啊，搞台独暴冲挑衅，那么他所以说要做这种美化啊伪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也是在质疑赖清德的政治能力，就是你说白了你在岛内你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坐得稳，你能不能干得好。所以赖清德既是对内讲也是对外去讲啊，我还是有很多政绩的啊，我是能选赢的，我是可以当美国合格的所谓的在台军政代理人的。所以说他这个讲话强调这些方面就是要去拆解回应他的这三重的啊方面的一个焦虑，对美国去进行更为啊直接的深层的沟通。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赖清德妄想用经济和民生承诺缓解目前面临的压力，用科技和所谓安全议题延续其现有路线，并再次对大陆进行污蔑，种种伎俩已经被台湾民众看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4: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4: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3: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4: 好，
3: 谢谢。
5: 是宝玉吗？
6: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

0: 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郁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1: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0: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2: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3: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郁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4: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87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3: 对，
4: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就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3: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曹燕导演说，他在郁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5: 是这样。
3: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5: 我们都是红楼迷，
3: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5: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10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3: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时节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4: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 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肯定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它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它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3: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5: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3: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4: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象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只是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3: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雨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4: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真的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3: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4: 当然，
5: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儿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3: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4: 他赢。
3: 为什么他能赢？
4: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可能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3: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5: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3: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4: 可以。
3: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4: 谢谢谢谢。

0: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1: 你管我呢？
2: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1: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0: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3: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0: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4: 花落人亡，
5: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山，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6: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5: 那陈山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我
7: 刚刚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8: 薛宝钗其实是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5: 那你怎么理解？
8: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5: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1: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9: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10: 宝姐姐，
9: 宝玉，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10: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9: 莫失莫忘，
1: 莫失莫忘，
9: 仙寿恒昌，
1: 仙寿恒昌，
10: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1: 芳龄永继。哎，
10: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9: 真是一对了，
1: 倒真是一对了。
10: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部分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6: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那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2: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儿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3: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2: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3: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7: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你看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0: 对，
1: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6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3: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
1: 再见，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3: 每一次就再次拆炸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4: 这个妹妹
0: 又见到了，
3: 就是她又回来了。
5: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他？
4: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5: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0: 是。
4: 妹妹，你可曾读书？
6: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4: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6: 黛玉。
4: 这可巧了，6个1。
0: 李黎呢？
7: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

0: 每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莉莉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2: 什么
1: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玲每个盖头在抽泣。这么不想嫁吗？你有些瞪一下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2: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1: 我当时很好笑。
0: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2: 肯定出戏了吧。
3: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1: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的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哎，
2: 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山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儿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4: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2: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5: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信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信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啊，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0: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2: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信林老师的这个景，而且信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之后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0: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0: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玉先生，你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信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3: 我一开始想的不，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信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他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信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0: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 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1: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嗯，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嗯啊。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主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读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烘一壶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4: 杏林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的。
0: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
0: 谢谢刘老师，谢谢。
6: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哦，
2: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嗯嗯，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嗯，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0: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2: 情绪。对对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啊。
0: 我都没有看到
2: 手缝上去。
0: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2: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0: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
2: 心理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他的哥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您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0: 也是老祖宗，
2: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0: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2: 对，
0: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2: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0: 哦、黑色的
2: 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0: 小珠子
2: 也立体。
0: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2: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0: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2: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0: 对，
2: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

0: 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卸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1: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0: 对，
1: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0: 好。
2: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3: 姑妈，姑妈，我没有，我没有做过呀，是何人，是哪个杀钱的人在陷害我？姑妈，姑妈，我可是你的亲侄女，你可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呀，姑妈。
2: 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4: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5: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4: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1: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0: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嗯，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看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了，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1: 叫人物名，
0: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1: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0: 对，
1: 像在园子里。
0: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0: 对，
1: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0: 对，
1: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嗯，我们来看一看。
0: 好
1: 好
0: 的。嗯，
6: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7: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啊都给压塌了。哎呀，
6: 就是
7: 爹们瞧瞧他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8: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7: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8: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7: 小心了，这个姥姥

你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三四十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是老太太的福气哟。哎呦，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啊，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底儿啊都给压塌了。
1: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可怜了你的这份孝心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1: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2: 对，
1: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2: 李先生，
1: 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曹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嗯。

0: 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1: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2: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1: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0: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1: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3: 谢谢
1: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3: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地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地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3: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4: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5: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6: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7: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1: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老康，快点！啊，上班了，等你呢，快点啊，快快快！
1: 到点了，
2: 好。哎呀，这
3: 墨迹都
4: 谁帮我抓上啊？真是的，
5: 刚刚
4: 来了，老常，来来，起来壶茶，
6: 五块。
4: 哎呀，陪着你们家冬梅打牌，这单就给免了啊！
0: 免了，免了。
6: 陪谁打也是五块，
4: 不就五块钱吗？来五，
6: 一壶二十。
4: 行，二十就二十。
7: 这一说到钱的事儿呢，我倒是想起来了哈。哎，冬梅，咱们上次弄的那个理财的产品，哦，对了对，哎，怎么样了？
8: 没怎么样，就这样。快说。
7: 我是说那利息。嗯。
2: 哦呦，秋菊啊，做人要有点耐心的，对不对？那利息是要有时候拿的，谁出牌了？那你才放进去多少时间呀？快出啊！
7: 29天半，
2: 那还有半天才一个月，不要着急好不好啊？是的，
7: 我倒是不急呀。可是呢，哎，咱们那利息那么高，心里总不踏实。你看，哎，我的。
5: 我明白了，
2: 你都明白，好好打牌，明白明白。
5: 你不是着急，你是怕被骗了，对不对啊？
7: 你说现在报纸上啊，广播里，电视里面总这么说哈、啊，这个吃亏上当。你说我这心里能踏实吗？
2: 哎，德恩德恩，德的是我们的恩呐、啊。哎，那德恩广场谁建的？那德恩杯谁赞助的呀？没有德恩广场，你们的生死果能练得那么结实吗？那你能在双杠上面耍猴吗？啊啪啊啪啊啪的！
4: 你这怎么绕着绕着就绕到我这儿呢？我说句公道话啊，要我说，德恩肯定是不能骗大伙的。你想，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多复杂呀！我的意见啊，就是有钱放到自己的手里啊，别乱碰，别点炮啊，发财就算了，能不贬值就挺好。
5: 冬梅啊，我怎么心里开始不踏实了？
2: 哦哟，李大明白，有什么好不踏实的？那德恩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他现在是大老板了，能骗我们
9: 这点小钱吗？本台消息，甜蜜科技创始人刘德恩于昨晚突然病逝。刘德恩猝死的消息使得甜蜜科技的危机全面。
4: 静一下，静一下，别看我，看电视。
9: 同时也引起了互联网科技行业的震动。针对相关热点问题，本台记者走访了刘德恩生前相关人士以及甜蜜科技的内部人士。接下来请看我们带来关于刘德恩事件的报道。
10: 刘德恩猝死的消息使得甜蜜科技的危机全面爆发。
11: 大家在
12: 爸干嘛呀？
13: 常胜你在哪儿呢？
12: 没上班去呢。
13: 你赶快回来吧。
12: 刘德恩死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把你
13: 妈围住了。
11: 住嘴！
14: 哎呀，大老爷们安排不合适，我
12: 抱住他的腿呀、啊、
13: 我还来不及伤心呢，现在是你妈要自杀。你要回来晚了呀，你就见不着你妈了，你快点回来吧。
15: 钱扔到刘德恩那里，我有罪，我对不起大家，我跳楼也
12: 是
15: 大刘，
12: 哎呀是，哎呀妈，你这听我说，
13: 你听我说
12: 好不好？各位叔叔阿姨，咱们也不着急啊，我在来的路上啊，我把这事儿简单的分析了一下，
16: 刘德恩啊是这个人

0: 而且走得非常的突然。但是啊，这不代表说这账务啊他就没人还了，他不毕竟还有公司吗？毕竟还有这甜蜜科技呢，是不是？
1: 哎，听说他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了。
0: 不，这个不一定啊，资他不抵债。
2: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是市中院执行局第三执行厅的，我姓刘。我们找甜蜜女士。田明女士，一年前刘德恩先生以这栋房屋为抵押，
4: 以个人名义向三强担保公司借款
2: 1500万元，期限半年，月息2%，但到期之后刘先生没有按合同约定还款，三强担保公司因此向我院起诉，我院依法受理此案，目前判决已经生效。鉴于刘先生一直拒绝履行法定的还款义务，三强公司特向我院提出强制执行。这是给你的强制执行通知书。
0: 各位叔叔阿姨，这样啊，这个呀、啊，是我们家的房本，我可以把房本啊押给各位，好不好？
5: 不要，儿子，你这不是要妈的命吗？你听我。
0: 妈，别叫楼强，你别闹了啊！各位叔叔阿姨，咱看看这东西，咱们放在谁那儿比较放心？哎呦，
6: 我有个提议，是这样哈，我觉得放到我这儿是最合适的。
0: 有没有反对的声音啊？
7: 你就放他这儿吧，那还能放谁那儿？
2: 你们的具体情况呢，我们也是了解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们可以跟三强公司再协调协调。当然，在房屋被拍卖之前，这栋房屋你们还是可以继续住下去的。还有，田女士，您和丈夫名下的两辆车也在我们财产执行范围之内，所以从现在开始，车就不能动了。
8: 我本来一直是在做银行理财产品的，不是这德恩杯马上就开始了嘛，我就想着去找找刘德恩，看他能不能帮我们赞助一点。他倒是挺爽快的，马上开了一张10万块的支票。哎，也怪我多嘴了几句，现在钱放在银行里利息也不太高，他就说他们现在公司需要一笔周转资金，说有余钱的话可以放到他那里去，利息挺高的。也巧了，我买的那些银行理财产品刚好都拿出来，我一想刘德恩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自己人，企业又开得那么大，放在他那里没什么好不放心的，我就把银行里钱通通取出来都放到他那里了。
0: 那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
6: 就是你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啊。
0: 刚才那些叔叔阿姨的钱，那都是你张罗给拿过去的啊。
9: 昨儿你说那个刘德恩的那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看新闻了吧？
9: 啊，
0: 这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猜测刘德恩在去世之前见了谁，记得吧？
9: 啊，见的那个潘梦资本的罗江啊。
0: 他见的不是罗江，见的是我。啊、
9: 见的你啊？
0: 来，这是他前面签过的所有文件，这是他交给我的这个撤销信托的委托书啊。
9: 人都去世了，这事就另议吧。
0: 不是，他签字了，有法律效力了。
9: 这事还有谁知道啊？
0: 我啊，现在还有你啊。
9: 那就当没发生过吧。
0: 不，开什么玩笑呢？啊，他都已经签字了。这得走流程了，咱得给他办呀！啊，你别告诉我这就是你的职业操守啊！
9: 这就是我的职业操守啊！我现在很明确地表达了我的态度啊，倒没发生过。

0: 长胜，你想想啊，刘丹他最早找咱们办这信托，就是想给他的家人太太留下点什么吧，对吧？咱们得考虑到这个客户真实的想法，对吧？那现在这事儿正好出了吗？那我们就让他这个信托生效呗，完成他的想法。
1: 刘丹呀，已经是故人了，咱不能在这儿猜测他的想法，这不可能吧？洋洋，程序正义比咱们猜测人的东西啊更重要，好不好？
0: 放这儿吧。
2: 根据公司的章程，德恩的股份由你继承，你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公司董事长还有法人代表也将变更成你。这是材料，你看一看。

0: 我可以不当这个董事长了，我也不想当什么法人。我对经营公司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也不会。老大，你跟德恩是好兄弟，你也是公司的主心骨，这些我能委托给你吗？如果。
1: 你不愿参与公司运营的话，可以把股权托管给我。好。不过现在甜蜜科技资不抵债，力破产只有一不只有。目前呢，我跟几个债权人在商量，打算呢引进新的投资人来接盘甜蜜科技。
0: 引进新的投资人，会有新的投资人接盘吗？ 想接盘的人很多，但是提的条件都非常苛刻。我跟债权人都不同意，没关系，我会尽我全力的争取能找到一个理想的投资人。毕竟甜蜜科技是我和德恩的心血所在，我不想让它就此夭折。
2: 科技已经走到了一个越来越艰难的地步，人才的流失、血缘的骤减、管理的疏漏，这一切都源于资金链的断裂。除了我跟老戴，公司没人知道真相，甚至连甜蜜我也没有告诉。几次深夜回去，看到他在熟睡，我都想告诉他，但这有什么用呢？我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甜蜜科技走到今天，责任人是我。 而且只能是我，在竞争对手的压力下，我的节奏和动作走了形，这是不可饶恕的行为。创业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创业者不能浪费任何一次机会。罗江当年说：“你这样下去会资金链断裂。”他说对了。如果当初是罗江来执掌甜蜜科技，会是怎样的结局呢？人生没有如果，但我也不能就这样谢幕。 还是得从资金链上想办法找出路。大不了我让出股份，只要给我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是的，没有最终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最重要的是继续前行的勇气。这种精神与信念，正是人类社会穿过一个个幽暗时刻，最终迎来光明的保证。感谢这段话给了我前进的勇气。不想羡慕，就只有前进。
3: 万千信任，信我一生，相信万百千就能挣大钱。

0: 咋的？
1: 喂，周小小吗？
2: 陈一光吗？
1: 我最后给你通牒啊，
2: 这个月该交利息
1: 交了，要不然你报告给你师傅断，你知道吧？
2: 什么就没钱？我警告你，我跟你说，我们我。
1: 你信不信给师傅断？
2: 害怕了？
1: 行，那我一会儿给你发信息啊。
2: 报告，出大事了！你看。啊，大哥，
3: 哎，再见，啊，接着这个电话。
1: 记什么？大哥出事了！
2: 出事了！刘德恩死了，你看，都上新闻了。
4: 合同，
2: 快！怎么弄啊？
3: 刘德恩，父母无，妻子甜蜜。地址，出发，
2: 我就开车。
5: 谁呀？
6: 快递。
5: 啊，来了。哎，你们什么人？把我家里闯！出去！
6: 说话，跟你没关系啊。
5: 你们什么人呢？干嘛呢？看看你们进来了吗？
3: 田女士。
5: 我不是田女士。
3: 哦，我找田女士。
7: 你们找我什么事儿？你好，请问你是哪位？
3: 哦，你好，弟妹，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万信财务咨询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鄙人姓万，万水千山总是情的万，万百千。
7: 你好。
3: 这是我的名片。哎呀，德恩兄是个讲规矩、仗义的好人啊。弟妹啊，今天这个除了看望你，还有件小事儿要跟弟妹说一下。这个一年多以前啊，德恩兄这公司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向我挪借了一笔款项。哎，我当时手里也没钱，也是跟周围几个朋友拆兑来的。你看这都这么长时间了，现在德云兄又走了，所以我只好了来给弟妹添这个堵了。
7: 德云问您借了多少钱？
3: 数目不大，200万。啊，在你这儿数目不大，可在我这儿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
7: 他什么时候问你借的？
3: 哎呦，这去年1月份，你看现在超过1年了都。
7: 你有借条吗？这是借款合同。
3: 正式的。本金200万，月息是10%，超过一年，月息递增到20%，还要交违约金。
7: 这是高利贷吧？
3: 民间上也有这种说法，但是对于我这个来讲，叫民间友情的这个小型的借贷。
8: 万总。您既然跟刘德恩先生是好朋友，那您应该清楚知道，他向您借这笔钱呢，肯定是用在公司上了。我想这公司地址您应该也清楚，您看现在是不是应该带着兄弟们去他公司要这笔款啊？
3: 这个借款合同是德恩兄的签名，没有公司公章。
4: 这是德恩兄的个人借款。
3: 哎呀，现在德恩兄走了，我就只好找弟妹了。
7: 如果真的是德恩签的字儿，是他借的钱，他的债，按理说我都认。
3: 看看什么样的人去什么样的戏，
9: 是
3: 仗义，仗义。
7: 但是这笔钱我不认，高利贷违法的，我没法认。
10: 那我得好好跟您普及一下了，我们是民间借贷公司，而不是放高利贷的。我们每笔借款都是有合法手续的。
1: 你那话干啥呀？直接把人带走啊！
3: 带谁啊？
1: 谁是甜蜜带谁啊？

0: 傻呀？把事主带走，谁跟咱讨钱去？
1: 领悟了，领悟了，
2: 领悟
1: 了，
2: 领悟了，
3: 让你领悟。

0: 你好。
1: 啊，你好。
2: 我是刘德恩的财务顾问，我叫常胜。
0: 哦，常先生是吧？来，快请进。甜蜜，常先生来了。
1: 甜蜜，好久不见啊。我也算是德恩的老朋友了。他出这样的意外啊，谁都没有想到。你节哀顺变。
0: 用一个说自己是老朋友的。哦，常胜跟德恩是邻居，的确是好朋友。哦，你先坐。
1: 哎。
0: 来，常先生喝杯水。
1: 谢谢啊。甜蜜，是这样，我算是德恩出事之前最后一个跟他有过交谈的人。
0: 他跟你谈什么了？
1: 之前你们不是一起在我那儿签了一份家族信托吗？他出事那天上午来找我，要求撤销这份信托，并且他在撤销协议上签了字。所以我是来通知你，那1000万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
0: 撤销？为什么他要撤销？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晚上出事儿。
3: 是啊，他为什么要撤销啊？
1: 因为什么撤销？我也不太清楚。我现在只是履行一个信托人员正常的义务来告知你。我今天来找你呢，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跟他的债务有关系。这儿有一些德恩生前欠下的欠条，我希望你能够知道。

0: 这些人都是谁呀？他怎么会欠这么多钱？这些人我都不认识，什么蔡冬梅，什么张秋菊。
1: 那个是我妈。
2: 谁是你妈？
1: 蔡冬梅是我妈。
3: 你就埋怨我？
4: 不埋怨你，埋怨谁啊？我早让你把家里账交给我管，你就是不乐意。
3: 你想管账是吧？好，那从今天开始，家里大大小小的账你都管了去。
4: 谁呀？
5: 别摁了，开门了，这怎么又来了？
6: 不是，我这拦不住。
7: 我们这不是不放心吗？冬梅呀，冬梅，冬梅，哎呦喂，这又怎么了？
0: 秋菊，老马，你们都来看我了。谢谢哦，真是姐妹情谊深，比自己家里人贴心多了。
2: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你是要跟我们走法律程序吗？
1: 啊，不是不是，咱们现在啊还到不了走法律上的程序，我只是来告诉您这个表述。
2: 我现在不管你是什么法律表述，还是你常先生的表述，现在很明显甜蜜不知情。你现在突然出了这么多事，你又把这么多借款给杨，他拿什么还？他怎么还啊？
0: 我还。欠的每一分钱我都还，甜蜜。长生，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1: 甜蜜，我只想问你一句，你现在有这个偿还能力吗？
0: 马云刚刚把房子封了，车也崩了，银行卡也冻结了。
1: 行，那我大致上明白了。天明，要不这样，我呢回去跟这些老邻居说，你不是不能偿还，是暂时呢没有这个偿还能力。我可以跟他们说这笔钱会还给他们，但是你需要时间，要不然这样，我今天先告辞。我等你把德恩的事情处理好了，咱们再来谈这个事情。
0: 这样，长生，
1: 哎，
0: 你把手机拿出来，给他们录一段视频。我知道这些也都是他们这辈子攒下来的钱，让他们安心。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甜蜜，
8: 刘德恩的妻子。先向你们说声抱歉，德恩给你们借了这么多钱，没有来得及还。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情，
0: 让你们焦虑了这么久。你们放心，德恩欠你们的钱，我一定想办法还上，
8: 请你们给我一些时间。对不起，
3: 看到没有？
9: 你看，给大家鞠躬呢，人家，
3: 你看，
9: 挺好的，
3: 没问题吧？没关系了，放心，放心。
10: 问题是，他什么时候能还这钱呢？
9: 啊，对呀，
1: 这个就是要跟各位叔叔阿姨啊，咱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人家甜蜜现在呢是愿意还这笔钱，但是现在啊，他的的确确是没有能力还这个钱。
7: 白说吗？
1: 不，也不能算是白说啊，至少人家认这笔账总比不认强，是不是？
9: 对。
7: 那长生，你说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是觉得啊，人家这是家里啊就落了难了，这老公刚死，这德恩呢才刚刚下葬，咱是不是得容人家把这后事办完了啊？咱也换位思考一下，是吧？咱要不这么着，咱等人家度过了这个当口，咱再给人请来，再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咱别给人家逼得太紧了，好不好？嗯，
9: 长胜说的有道理啊。嗯，

0: 说你啊，别老点外卖，你说那胃能好得了吗？
1: 也没见你给我做点啥呀。
0: 咱们离婚之后是你自己说的啊，你除了住这儿之外呢，甚事都不用我管，我这属于啊尊重你的意见。
1: 你这人啊，总是在不需要绅士的时候格外的绅士。
0: 那你想吃可以跟我说呀，我一起给你煮一碗。
2: 不麻烦了。
0: 啊，那行，哎，那咱说个正事儿好吧？刘德恩的这个撤销申请你提交了没有？
1: 没有啊。
0: 为什么呀？
1: 我想了想，我认为还是不提交比较好。
0: 哎，我说这可不是你认为不认为的事儿啊，这是法律程序规定。
1: 长盛，我们盛邦信托的信条是什么呀？
0: 你别跟我说什么信条，我只想听你真正的想法。
1: 这就是我真正的想法呀。我们的信条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刘德恩走着1000万的信托，受益人是他的太太甜蜜。为的是什么呀？有一天他出了意外，依然可以保障他太太甜蜜的生活，这是他真实的想法，也是我真实的想法，这才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0: 可他已经撤销了，他已经签字了。
1: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会猝死啊，他要知道的话，他一定不会签这个撤销的。
0: 什么叫他不知道啊？哎，洋洋，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如果的啊！我们手里既然拿了他签字的合同，我们就必须要履行撤销。
1: 不是，长盛，你知道甜蜜科技现在欠了多少外债吗？一旦撤销生效，这笔钱会立马被法院划走。那刘德恩想保障家人生活的想法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0: 洋洋，我必须告诉你，一个社会他必须有他的程序正义，否则没有未来，没有未来。
1: 未来？你想过他家人的未来吗？
0: 那你想过你的未来吗？你是在考虑你自己基金池里的利益吧？
1: 说什么呢？侮辱我呀！我告诉你。

0: 我在跟你讨论的是，我们到底要不要保障客户的真实想法，我们到底要不要保障客户家人的利益。
1: 洋洋，跟我聊利益是吧？
2: 行。
1: 洋洋，你给我站住，我只能跟你说是对不起了，这个签字我不能撤销，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信托人应该干的事儿，这是关系于我的职业道德，这是我的底线。
0: 你得是一个人先，才是信托人员。怎么着，你把刘德恩的信托撤销了，你就有职业道德了？
1: 是的。
0: 你置你客户家人于不顾，道德呢？
1: 我说洋洋，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他一件事就是一件事，没有第二件事，这这件事只关系于我的职业道德，
0: 这就是一回事啊。
1: 洋洋经理，刘德恩是我的客户，这个信托是我经手，他已经签字了，我要求你撤销，你必须给我签字。
0: 我不签。
1: 那我就只能把这件事情公布出去了。
0: 去哪儿？回来，给我回来，长胜。你知道咱俩为什么会离婚吗？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啊，一点心都没有。
1: 不是，撤销信托跟离婚有什么关系啊？你能不能不把一件事说成三件事？
0: 好，我就跟你说这一件事，我明天就去给你签字，等着后悔吧。
1: 我不后悔。

创业就是跟钱打交道。在最初的创业小有成就之后，我还是忽略了资本在创业中的作用，以为做好核心内容和技术平台就是拥有了一切。但是如果没有了资本支持，内容和技术都是无根之木，比浪潮跑得快的鱼一定是先死的。星光计划的上马是不是急了一点？本来是一个公益项目，我是不是太着急了呢？做公益教育是不是也要量力而行呢？今天见了三个投资人，一无所获。我想他们并不是不看好在线教育，他们只是不看好甜蜜科技。啊不，他们也不是不看好甜蜜科技，他们只是不看好我。刘丹，你要警醒自己。

把衣服穿上啊，穿上别着凉了，顺便喝口水啊。

0: 我女儿下个月就结婚了。我的女儿啊，很小的时候就被我送到国外去了，前年才回来。哎呀，这么多年呀，我也没有好好的陪她。一想到她要结婚了，这心里边还挺不是滋味的。
1: 人那话怎么出来的？是女儿都是父亲的小棉袄，您舍不得呀，也属于人之常情。
0: 是啊。哎呀，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说我的这点家业。
1: 那肯定以后就要传给他的嘛。我女儿倒是人倒挺聪明的，毕竟啊年轻，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我是真的有点不放心呐。看您这话说的，我觉得您的担心呀是没有必要的。正像您说的，她年轻嘛，多历练历练也就好了。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遗憾的是，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1: 出问题了，晚期，不动手术6个月，动手术啊，也就是1-2年。哎呦，
0: 那个周先生，其实我们可以给您提供啊全球最好的医疗资源。
1: 不必了，我下个月就到美国去做手术了。常先生，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谈起你们推出的？
0: 家族办公室计划呀，哦，周先生，您是智者，如果您有需要，您会跟我们讲，您没提，我自然就没说。
1: 常先生，你是君子，我今天要跟你说的就是，我准备安排一下将来的事情了。
0: 哦，周先生，那我明白了。
2: 那您看这样好不好？我安排我们最优秀的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您拉一份计划。那就拜托了。哎，我说大伙儿咋不吱声呢？啊，冬梅，长盛那边怎么样啊？
3: 那你行不行？
4: 他能帮咱们把钱弄回来？你们要是觉得我们长盛不够能耐，那你们自己要钱去啊！不要到时候孩子忙活半天，在你们这儿还不落好？
5: 我们这不就是闲聊天吗？我们可没说长盛的不是啊！哎，债务这个事情，目前是我们阳光小区的头等大事，
2: 对，
5: 是吧？按照长盛的说法，要想把这个钱要回来，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要回来，大家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你看，我觉得大家不要单打独斗。
4: 就联合起来，咱们成立一个债务委员会，啊，这简称债委会。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哎，行，我同意，我同意。咱们要办成大事儿，
4: 那就必须有组织。同意，同意，同意。老康，我这个同意，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不是债主啊？
5: 不是，我是不是债主？可是咱们是街坊啊，咱们是好朋友、好牌友啊。再说我这个人聪明，主意多呀。哎，冬梅花儿开。
0: 你可想明白，我这是替你们家长盛排忧解难的。
6: 好啊，反正这事儿确实不是小事儿，大家要不正式开个会讨论讨论，好不好？
0: 你找我啊？
6: 那我给你撤销了啊，你的职业道德要保住了啊。
0: 谢谢，你也保住了你的职业道德。
6: 啊，哎，对了，还有事跟你说一声啊，周先生啊，想开家族办公室。啊，真的？嗯，你说服他了？
7: 我没说服他，是人家自己想开的。太好了，长盛，我跟你说，你马上要在我们信托界一举成名了，你要红了。我给你交代一下啊。
2: 这2天我要出差，你呢尽快的把方案做出来，然后呢需要任何资源，你跟我尽管说，我全力大力百分百配合你。
8: 咱们就向刚才老康说的那样啊，成立一个阳光里债务委员会，啊，简称是债委会。哎，这个办公地址你看，哎，就在咱们这个阳光里小区的活动中心。哎，老康，你记一下。
9: 记。
2: 是由刘德恩和他媳妇儿。 哎，他媳妇儿叫什么？
9: 甜蜜。
2: 啊，是由
0: 刘德恩和甜蜜的债权人自发组成的群众性组织。
1: 那这委员会总得有个领导啊。

0: 谁来干呢？
1: 谁债多谁当呗。
2: 哎，这不行，
3: 那个不一定选头，可以采取集体领导，比如说哈，成立一个常委会。哎，常委会几个人哈，小事呢，哎，一商量就决定了。遇到大的事情，常委会可以开会，大家一起研究。
4: 哎，这个办法好，集体领导是吧？
1: 哎呀，集体领导是对，是挺好的，总得有人负责呀。
2: 对，
3: 选一个秘书长，常委会做决定，秘书长呢去执行。
2: 我看有个人是现成的。
3: 谁呀？
2: 长生。啊，你说咱们要讨债，你说不要长生，那怎么能讨回来呢？
4: 对，就长生了。
5: 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6: 我哪儿看出来有事儿了？
5: 这脸上都写着呢。
6: 我这都快人到中年了，我有这么藏不住事儿吗？
5: 哼，就你，到底是想继续藏着，还是跟我说说？
6: 我离了。
7: 啊？离了？这为什么呀？
6: 我要说。不为什么，你信吗？
7: 我当然不信了。
6: 真不为什么，不是为了钱，我俩也没外遇。
7: 那你们这不是闲着没事闹离婚玩吗？
6: 也不是，他矛盾他也有，就是有的时候他想法不一样，他做法也不一样。
7: 那你就让他不一样呗。

0: 矛盾他也有，就是有的时候他想法不一样，他做法也不一样。
1: 那你就让他不一样呗。那本来男女就有别，你干嘛非得求一样呢？
0: 男女他是有别，但是他俩人眼光他不得往一个方向看吗？是不是？说白了就是他价值观不一样。
1: 你这个叫洁癖。
0: 王维门，暂时啊，先别跟咱同学说，我俩离归离了啊，但是洋洋没离家，还得在我那儿呢，住一段时间。
2: 先吃点面，再喝酒，上位子。哎，我们家到底还有多少钱？
3: 咱们家的钱啊，早就被骗光了。
2: 又来了，那棋牌室的那张卡不是单独的吗？那张卡上还有多少钱？
3: 哎，我说，你可别打那笔钱的主意啊，那个钱是我留着养老的。
2: 哎呦，谁打什么主意了？旺旺怎么了？那张卡现在放哪里了？啊？问你话呢，这张卡放哪里了？
4: 常子龙，你昨天晚上后半夜偷偷摸摸的起来，你到底干什么了？老实交代。
3: 我半夜起来，什么意思？
4: 你装傻是不是啊？你等着啊。这是什么？
3: 哎，我说你怀那购物卡藏在花盆底下做什么呢？
4: 你还问我？我问你呀，你为什么把它藏在花盆底下？
3: 你胡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藏它呢？
4: 跟我躲猫猫是不是？你昨天半夜里偷偷摸摸起床，我叫你穿衣服，你都不理我。
3: 我一觉睡到天亮，怎么可能又起来去藏它呢？
4: 你真的忘了？
3: 你肯定是产生幻觉了。
4: 我的幻觉？
3: 女同志到中年期上了年纪都会有幻觉，狂躁多疑。
4: 可能是？
3: 那你啥意思啊？我睡得好好的，半夜起来啊，弄张卡，跑过来弄到那儿，滑稽不滑稽啊？
4: 木有你没听见过啊？
3: 怎么可能呢？

0: 你们俩是不是也应该看看甜蜜了？
1: 是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没接。我是想，你说现在这么去，会不会也不太好？
2: 我也给他打了电话，他也没接。
0: 他现在确实没缓过来。喂，李梦。
3: 哎，媛姐。哎，你说话方便吗？
0: 啊，方便。你说。
3: 你要不忙的话，

0: 他好几天都这样了，不知道怎么劝才跟你谈的。
1: 我也不会劝他，你甜蜜性格太僵了，谁的话他都不听。
2: 他现在还面对这么多债务问题，怎么办？怎么办啊，媛儿姐？
0: 现在也对他狠一点了，你一会儿听我的。
1: 哎，你先别走，别受刘德恩刚走，你现在赶紧刘德恩刚走，这是他现在唯一的解放。
3: 赶紧刘德恩刚走，这是他现在唯一的解放。
1: 你也不能天天守着回去过呀，不是你。哎呀，你听我的，你别废话了，赶紧去啊！我真的得跟你好好说两句话了，你现在这个状态不行，刘德恩已经死了，再也回不来了。你呢？后面你不过了。 你现在必须得赶紧清醒清醒，后面有一大堆事儿等着你解决，债主都找上门了，你怎么办？啊？天天就窝着房子里吗？躲得过去吗？我那天看了一篇文章，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抵触，我觉得简直是不可理喻，怎么会有这样的观点？ 他说：“如果一个人得了心脏病、心肌梗塞，或者是心脏有问题，是因为心迷失了。可是这两天，我老在想，我怎么觉得这篇文章说的有些道理？我觉得这些年，德恩和我都迷失了，真的。” 我那天仔细算了一下，这些年我跟德恩在一起真正的日子，真正的我们俩单独在一起，好像没有超过一个月。我每次给他打电话，我基本都第一时间找不到他，等他有空了才会回我。经常半夜了他回来，或者是早上我出门他都一晚上没回来，几天都不知道在哪儿。其实这几年我不幸福。 我只是不愿意承认，甜蜜，我现在说这话可能不合适。我并没有觉得刘德恩有多爱你。他想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现在呢，死了，
0: 留下了这么多的债务。
1: 当初怎么劝你的？别嫁给他，别嫁给他。你呢？ 脑子一热，你喜欢他，你爱他，他当时候没钱。你说你贴钱给他创业，你就觉得他能成功。最后结果呢？人家都是落了十几个亿的资产，您是落了这么多的债务啊！
0: 他也太爱你了吧！甜甜，媛儿姐说的对。 刘德恩他根本就不爱你，他自己一走了之，一了百了了。你呢？给你留下这么多债务，所以现在不要再想他了。

0: 你别再想了，自己好好的。嗯，我就是没有想明白。
1: 这是你好的老公给你出了一道题呀，你人生的一道大题呀，想啊，怎么还呢？
0: 我想不出来怎么办？我还不起怎么办？没事儿，坎儿都会一个一个过的。
1: 我过不去了，这个坎儿。会过去。我怎么过去？
0: 我们都会帮你的，你别这么想了，真的。
1: 媛儿姐，你问问你的律师，是不是天天可以不还这些钱？他是不是可以走？咱们得想别的办法呀！咱们得想点别的招啊！要不然怎么办？咱们仨天天哭，能哭出一个十几个亿来，那我赔你一块哭。你挺聪明的一个人，你怎么糊涂了？
2: 哎，老柯，你干什么呢？一会儿啊，我们债务委员会要在这开个会啊，用一下地方。
3: 开什么会？我这做买卖的，你不是会议室。
2: 哎呀呀，知道不是会议室，用也不白用，消费呀。
3: 消费不付钱，你消什么费？
2: 付钱，你啥时候给过钱呀？
3: 你看，用你这地方可以有效提升你的 GDP。
2: 接下来呢，我简单的给各位介绍一下周氏集团的商业板块。它的核心业务主要分为能源和地产。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旗下有两大管理公司，有7家一级投资公司，包括一家上市公司。另外呢，通过一家设立在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呢，间接或者直接的给文化、生物以及健康等6个科技公司呢注入资金，还有包括试一家公司。
4: 大事的情况就是这样。
5: 来了。
6: 哎呦喂，这老康啊，你今天呢表现得可真周到。哎，严重表扬。
2: 哎呀，谢谢秋菊大妹子的夸奖。哎，
7: 冬梅呢？
6: 冬梅啊，她出去办事去了，咱先别等她，咱们先开会。
2: 周先生，目前的诉求呢有2件事。第一，希望他的女儿啊可以在35岁的时候再接掌周氏集团。
6: 哎，为什么是35岁啊？
2: 周先生可能认为他的女儿现在呢太过年轻，希望能够有10年的历练期，让她在成为周氏集团的掌门的位置。所以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呢，要在这个期间呢给周先生女儿制定一个长达10年的阶梯式的递进计划。而且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呢，要给家族配备一个家族的办公室，功能是为了辅助这10年可以顺利的过渡。
6: 那他第二个诉求是什么？
2: 第二个诉求是这样的啊。
6: 周先生呢，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癌症基金，以用于全球的癌症方面的研究和治疗，以及癌症患者的救助。
8: 那他这个基金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
2: 以周先生现在跟我传达的意思是，希望能够拿出整个家族资产的30%，约合人民币100亿左右吧。
6: 100亿，太棒了！我跟你说，这单成了啊，真的。
8: 不是，哎，我说你能不能先冷静冷静啊？不告诉你啊，你所有精力全给我放在这一单上。
2: 哎呀，行，这就这么着，哎，我呢先去见一下周先生，把咱们的初步构想呢跟他沟通一下，好不好？300多亿的资产规模，这单成了，这就是中国私人银行单笔业务最高金额的记录了。我跟你说，常胜，你这就一举成名，一炮而红，你就要红了。哎，其实我觉得呀，这事儿呢。 咱就当3万块钱办，还简单，举重若轻。
8: 你敢？
2: 不是我说，于洋洋同志，你能不能跟我说话的时候换个语气？你敢？这是你现在跟我说话的方式吗？啊，咱俩现在的关系已经不是夫妻了，好不好？
8: 我教你啊，这世上还有一种关系，叫做前妻，这也是种非常神奇的关系。
2: 不，我不想体验这种关系，好不好？多神奇都没用啊！
8: 没什么事儿，老走了。第9条，组织经费。本债委会组织经费由全体委员按月交纳，标准为每人每月10元。经费的使用应严格遵守财务制度，凡超过50元以上的支出，必须经过2名以上常委批准方可使用。 这条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意见？
9: 行，等等，可以，每人每月10块钱，总共100来块钱，能干什么呀？
0: 他说也对呀、啊，今天你看我就组织这会就花了100。
1: 那要不每人100？
3: 哎，那还差不多。
4: 什么差不多？
5: 100多了吧？可以买好几斤排骨呢。
6: 哎，我看啊，按债务的多少比例来拿。

0: 要是那1000万的信托基金不撤销就好了。甜甜，就刘德恩这个信托负责人，还挺关键的，咱们约他一下吧。
1: 我见过他，不见他有什么用呢？德已经撤销了，
0: 他是专业人士啊，让他给咱们想想别的办法。

0: 进去了。
1: 我给大哥发微信，汇报一下。
0: 大哥，大哥，我这现在发现新情况。
2: 本来呢，我还不好意思这两天呢，来找您谈这个还款的事儿。没想到你们这么主动的就给我打电话了，我先替啊阳光里小区的债主啊感谢你。
3: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主要是想问一下关于那笔信托的事情。
2: 哦，信托撤销已经走完程序了。
3: 已经走完程序了？
2: 是。
3: 那这笔钱呢？现在
2: 已经回到了刘德恩的账户上。
4: 什么？刘德恩的账户已经被封了，只能进不能出，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
4: 那你还打？
2: 它是一个撤销程序，只能打回到刘德恩的账户上。
4: 那然后呢？
2: 然后这笔钱会用于刘德恩欠下的债务还款。
3: 那这笔钱打回来以后，我想问一下，会不会先把三江公司的那笔钱先还了？因为我是在考虑这套房子，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这套房子也可以能保住了。
2: 因为他现在的债务的数字啊比较巨大，所以市应急办呢会给出一个方案，可能会进行财产清算或者是重整，但是绝不会用于你所说的还某一个指定的客户。
5: 哎，我说你人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儿啊？这一千万是刘德恩留给甜蜜的。
2: 刘德恩先生撤销信托的时候，这也是他的主观意志。
5: 什么主观意志啊？那是刘德恩不知道自己出事才会撤销的。如果刘德恩没出事，他的主观意志一定是要保护甜蜜。我告诉你，这信托你必须给我要回来。如果要不回来，长盛，你对甜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不是，我觉得您的情绪啊，没必要这么激动。因为我现在行为呢，都是能够
1: 经得起推敲的，
2: 并且我是按照法律程序来推进的。
4: 哎，那还能不能变通一下啊？
2: 他程序撤销怎么变通啊？他不能变通啊！
4: 哎，你怎么老程序的呀？那你要这样，我也启动我的程序。我的程序就是保护我的朋友。咱们呀，也不说那么多了。你现在就告诉我们，还有没有别的补救措施？
2: 没有，撤销程序已经完成。
3: 你俩别说话了，我知道了，谢谢你。那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2: 甜蜜是这样的啊，我原本以为呢，你们叫我来呢是要谈阳光里小区的还款问题，既然不是，那我就得问一句了，阳光里小区欠下的这400多万，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可以还？
4: 没点儿，还不了。
2: 要是没有时间节点的话，我是担心阳光里小区的债主会提出起诉啊。
4: 提呀，你们赶紧去提。我们现在啊，一分钱都没有，现在这房子都要拍卖了，你爱提不提。
2: 我今天觉得你们的情绪比较激动，要不这样好了，我呀。我改天再来，我先告辞。
3: 那不好意思啊。
2: 对了，甜蜜，我刚才听这位女士说，你这个房子要拍卖。
3: 对，前两天法院来人了。
4: 怎么着？打这房子的主意了又？
2: 我就想问问啊，你们能不能信任我？
4: 当然不信了。
2: 那我先告辞了。
3: 哎，等一下，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是这样的啊，德恩呢，毕竟是

0: 光里小区长大的，而且我现在呢还是刘德恩的财务顾问，他付了我年费还没有到期呢。如果你们可以信任我的话呢，我愿意啊服务到他付的钱到期为止。当然了，我也可以帮你们处理一些你们现在碰到的财务问题。
1: 那你怎么证明你来了解我们的财务问题，不是为了帮那些小区的人还账呢？
0: 我的确证明不了，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啊，这栋房子被法院拍卖其实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我认为啊，最好的方式呢是跟现在这家抵押公司达成和解，签署一份呢还款协议，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撤销这栋房子以及相关财产的封查和扣押。
2: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认为我们跟抵押公司达成合议以后，远比上法院然后去拍卖利益能够保留最大化，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么理解。你也知道啊，如果真是把房子呢拿到法院去拍卖，那价钱会被压得很低，我相信自己卖的价格一定会比法院拍卖的高。
3: 林梦，这都几点了？你赶公司来吃中午饭啊你？这个月又罚50啊，罚了多少了？
4: 车总，对不起，我感冒了，您别再罚我了。我本来今天是想请假的，但是回想我都这么多天没好好工作了，我也觉得实在对不住。
3: 你说你这个月你请了多少回假了？上个班还迟到早退，这业绩上不去，这怎么能行啊？你说说，你作为老员工，你是不是应该给新员工起点带头作用？
4: 是是是，
5: 挂这边
6: ，哎，这还有一现成的钉子。
7: 钉子
8: 干什么呢？
6: 挂牌子，你看。
9: 怎么样？
6: 债务委员会的牌子，
9: 好不好？
8: 往哪挂啊？
6: 挂这门口啊。这多好啊！
8: 这不行，这怎么挂这儿瞎来吗？这不是？
10: 那他这怎么瞎来了？
8: 不行，外边不能挂，
10: 就得挂那儿。这是我们在
9: 呀，没你什么事。
10: 真是，听你老婆。
8: 不是，
11: 那就挂屋里头。
12: 这做买卖的，你挂一个讨债的牌子，它不吉利呀。
13: 把锦旗摘下来，把锦旗摘下来。

0: 您看这样啊，40天的时间啊，这个期限呢有点太短了。毕竟甜蜜女士呢需要处理她的房款和其他的这个资产问题，这个时间能不能给我？
1: 不好意思啊，这案子你们拖太久了，没法再拖了。
0: 啊，那要是这样的话呢，能不能恳请贵公司减免一些甜蜜女士的这个罚息和部分的利息？
1: 可以，零头抹掉，你们只要还1600万就行。
0: 我们希望是1500万。
1: 不可能。
0: 那您看这样行不行啊？15天的时间，15天之内呢，我们还清1500万。我相信你们是大公司，时间呀，比钱更重要。
2: 不是，等会儿15天怎么能还清1500万？
0: 啊！你先别说话，等等结果。
2: 不，你都不能这么提。啊！
1: 我们请这些领导。
0: 哦，法官先生。
3: 可以。
2: 不是常胜，你怎么能跟别人这么说呢？15天，我怎么能还清1500万啊？
0: 15天，少了100万，你好好想想。
2: 少100万，我还不清有什么用啊？别说15天了，现在40天，我都未必能还得清啊！啊！
0: 如果裁决书真的能够下来，你现在找中介把房子卖了，还清1500万还是有可能的。
2: 几乎没有可能，你根本不知道买房子中间这个过程。我就算我找中介，我托人，这个别人还得看上我的房子，而且关键是这个人还得有1500万现金马上能给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1: 15天，1500万，雷院长发。
2: 我如果还不完的话，罚多少？
0: 甜蜜，甜蜜，我认为可以成交。
3: 好，
2: 长生，你不能不经过我的同意你就非逼着我签字。现在字签完了，你告诉我怎么办啊？你别走了，我问你呢。
4: 少了25天，
5: 我给你省了100万，你说你签不签字？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我完不成啊，15天。
5: 甜蜜，不管什么原因，你必须完成。
2: 长生，你得想这个后果，完不成，我得坐牢，我得受处罚的呀。
6: 喂，哎，周先生，
5: 这样，我1个小时左右到。好嘞，一会儿见。甜蜜，我只能说呀，不管做什么事，先得学会靠自己。如果你真的不行了，我可以出马，但是现在我要去见客户了。祝你好运。
2: 我。回家，
7: 回谁家？
2: 你说回谁家？您不是在上班吗？在跟踪吗？还能回你们家呀？
7: 啊，回你家呀？
2: 对啊。
8: 啥呀？可不回他家吗？不是，那回家，那咱这还算跟踪吗？
7: 咱这
2: 怎么不算跟踪啊？你们跟踪不就把人跟住了吗？我现在在你们车上，多踏实省心啊！啊，
8: 也对，
9: 那就送他回家，
7: 反正最后效果是一样的，是吧？
8: 走吧。

0: 很好啊，我要的东西都在里头了。哦，那行，您要是没有什么别的意见的话呢，我们就按照现有的这个基础上啊，把它细化，形成有法律性的文件。
1: 可以啊。哎呀，不过这文件得等到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才能签署了。
0: 行的，没问题。也祝您美国之行啊一切顺利。
1: 尽人事听天命吧，顺不顺利的我都已经看开了。
0: 我觉得您呀，哎呦。

0: 创业最重要的感受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词，只有一个字，累。从创业到今天，没有一次睡到自然醒，脑袋里总有一个地方感觉潜伏着什么，这样下去是危险的。等这次危机过去，一定要休个假，一定要带着甜蜜去他想去的地方看一看。甜蜜想跟我吃个饭都要提前约我，这太荒诞了，我得改变一下这种生活状态。
1: 车就停在停车场，你们拿这个裁定书直接去提就行了。
2: 谢谢啊。
1: 最近我市法院系统正在抓这个执行难的问题，你们这个案子已经作为典型案例上报到省高院了，所以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呢，抓紧履行缓慢协议，千万别拖。
3: 嗯，您放心吧，我们呀马上执行。
4: 中介公司你都找好了吗？
2: 找好了。
4: 行，抓紧时间办了啊。你那个房子呢，市场价格应该在1200万左右。哦，对了，你可以稍微的降一点，不然的话不好卖。
2: 我知道，我没多报，我就报了1200万。
4: 报要报1300或1400，报高一点，人家有实降的空间，这样比较容易卖。还有啊，卖房子的时候呢，要现金，中介费啊，还有税啊，对方承担。你那房子呢，很快就能卖出去。
2: 很快，尝试你试试看，15天，你卖一个房子给我看看。
5: 哎，出来了，出来了！
6: 哎，他咋有车了呢？
5: 别挂，赶紧上车跟着，快点！开飞机我都感觉。

0: 现在情况怎么样？法院解除了查封，但是担保公司要求15天之内把那1500万还了。15天？
1: 是。这时间太紧张了。
2: 这没问题，你这辆车当时就是在店里提的，定期的保养也在店里做的，所以评估起来应该会很快。
3: 哎，
4: 大哥，我这有新情况。什么
3: 新情况？
4: 哎，是这样，那个这田蜜啊，早上去了法院把车给取过来之后，拿到店里给卖了，咱是不是应该有所行动了？
3: 动啥？找他要钱呢？万一他不认账呢？
5: 认不认账，他说了不算，得听咱们的。
6: 先生，你看我们这栋别墅在外头看多豪华呀，旁边是山，旁边是水，风景是最好的。你快进去看，
4: 这价钱也合适。
6: 对呀，
5: 哎，听说你们想尽快出手，
6: 干什么尽快不尽快的？我们呀就是想卖一好价钱。
5: 这个没问题，但是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尽快出手？
6: 哎呦。
4: 这理由跟您买房也没什么关系。
5: 有关系啊！你看啊，这么好的房子，这么绝对的稀缺资源，你得告诉我想出手的理由啊！这个我得搞清楚。
3: 这我炒房炒了这么多年，遇见的蹊跷事多了。就说去年吧，我入手了一个凶宅，差点砸手里。
4: 黄先生，您要买房就买房，您也不至于贬低我们这房。我没有这事儿。
5: 不不不，黄先生绝对不是这意思。黄先生很有诚意的。

0: 病来如山倒，我算是体会到了。
1: 朱先生，那您还打算去美国看病吗？
0: 不去了，我病成这样，我女儿和我女婿已经决定回国定居了。
1: 哦，那不挺好吗？这也是您的心愿。
0: 这可不是我的心愿。不说这个了，委托书拿来了吗？
1: 哦，我给您带来了。
0: 啊，
1: 但是是不是等您稍微好点儿咱们再？
0: 没事儿。

0: 多少钱？
1: 950万。
0: 您知道我们开价多少吗？
1: 知道啊，1400嘛。
2: 王先生，我们这是卖房，不是商场打折啊。
3: 姐，我跟你说实话吧，目前黄先生这价钱已经是最高价了，有些客户给我报那个价，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所以就没带来看房。
4: 常先生，常先生你好。
5: 哦，您好，您是？
4: 我是周诗丽小姐的助手，周小姐想见你一面。
5: 哦，周小姐就是，周先生的女儿。
4: 是的，周先生的女儿。
5: 行，在哪儿见呀？
4: 我带你去。
2: 甜蜜，你这些东西都要卖啊？那我帮你卖了吧。
0: 不用了，我挂到网上去卖吧。
2: 所有东西都卖出去了，那你以后用什么呀？
0: 我以后还用得着这些吗？

0: 你说也是，你说这房子现在想卖就得降价，跌破1000万，咱们就还不起3家公司的钱。
1: 你说真奇怪，这么好的房子怎么就卖不出去呢？
2: 其实不是卖不出去，是现在这么着急的情况下卖不出去。谁手里也不可能马上给你拿出1000多万现金，可是我们又等不起。如果对方办贷款，这七七八八的时间我们实在耗不起，就僵在这儿了。
3: 常先生，
4: 妈，
3: 您好。
4: 您好，朱小姐，
3: 请坐。
4: 啊，您也坐。
3: 常先生要喝点什么吗？
4: 不用了，我们可以直接呀谈正事。
5: 司教，
6: 东方。
7: 哎，冬梅呀，长盛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8: 别催呀，有消息会跟你说的。
7: 我哪是催呀，我这不就是问问吗？
6: 咱们得跟长盛说说，让他每个星期啊得来给咱们汇报一下情况，咱们得做到心里有数。
3: 哎，东方。您接了我们家族办公室这单业务，能有多少收入？
4: 周小姐，这属于我们公司的内部数据，我不能告诉你。
3: 那能有500万吗？
4: 这个肯定没有，哪可能赚那么多钱呀？
3: 那如果你能帮我说服我父亲，也就是周先生，放弃这单业务，我给你500万。
4: 周小姐，我没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3: 我父亲他一直以为我不够成熟，缺乏历练，但是我不想10年后再接手周氏集团。
7: 你打个电话让长盛来一趟商量商量。
8: 不要总是使唤我儿子好不好？
7: 哪是使唤你儿子，我这是使唤秘书长，知道吧？
8: 完了。
7: 哎，你不打电话就不打电话还走了，这是跟谁呀？这是真是也不知道是谁。哎呀，把咱们大伙儿都拉到坑里去了。
3: 坦白讲，我父亲是做传统行业起家的，他不知道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了5G 时代，互联网一日等于人世间3年。按照这个换算方法的话，未来的10年会等于过去的100年，甚至1000年。我真等到那一天，就什么都晚了。我从小就立志，不想当一个在财富堆上虚度光阴的富家女，我想要面对真正的社会。我想要搏击风浪，比如我对我们周氏集团未来的规划就有，让我们周氏集团进军医疗行业，研发新药，改善医疗技术。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帮助像我父亲这样的病人免于痛苦。
4: 周小姐，我觉得你的愿望是好的，而且我也非常认同你对未来的判断。我也认为未来的10年可能是人类急剧变化快速发展的10年，但是信托嘛，毕竟是信任跟托管，所以我不能背叛周先生交给我的信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3: 常先生，谢谢您能来，但是我希望您能对我们的谈话严格保密。
4: 哦，那是当然。
9: 虽然钻石不大，但是镶嵌的很规则，算是个好东西。这件商品4万块钱。
2: 我3年前买的时候都6.8万了，钻石每年都涨啊。
9: 我们这里呢，只能给您当初购买商品价值的6折。
2: 那这几样加起来，您总共能给我多少钱？
9: 这样，16万5千。
2: 这几样怎么着，最少也得20万吧？
9: 18万。要不，你再具体价看看。

0: 喂，哎，常先生，我是刘源儿。我们现在遇到点情况，我们现在这房子没卖掉。
1: 怎么可能卖不掉呢？这么好的房子。
0: 不是卖不掉，是这么短的时间卖不到理想的价钱。
1: 你跟我说这房子卖不出去，它怎么可能呢？
2: 其实，有些人来看过，但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全款付。所以，如果银行贷款的话，走的这个流程时间比较长，我们等不起。
0: 那你干什么呀？
1: 卖房那主意不是我出的吗？我帮你把房子卖出去呗。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
2: 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
3: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举国欢庆。
4: 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
1: 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朋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认识一下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好，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我们银河合唱团的孩子们，用优美的旋律、稚嫩的童声表达出我们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样一个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圆梦中国特别节目。在新时代的感召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这些在中国大放异彩的外国朋友的圆梦故事。
1: 是的，今天在环球综艺秀的舞台，我的外国伙伴们不仅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精彩节目，同时也会向我们分享他们的在中国的生活。
0: 首先请出的是一位来自捷克的朋友，他的梦想会是什么呢？他在中国又圆了什么梦呢？来，有请斯纳。有请。
2: 来自捷克的斯纳，从小就有一个做演员的梦想。他2008年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方向。斯纳在中国成功参演了多部知名的影视作品，得到了很多中国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0: 欢迎思娜。
1: 谢谢。Hello， 大家，我是思娜，我是来自欧洲捷克的演员，然后我已经在中国十几年了。
2: 欢迎欢迎。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您是有一个梦想是在中国实现的，您的这个梦是什么？圆了一个什么样的梦想？能不能再做一个分享？
1: 对，我其实很小时候我很想做演员，但是呢就是妈妈觉得我还是做音乐家比较好，所以我去学了小提琴然后唱歌。我那个时候就是来到中国，
0: 哪一年？
1: 就是2008年，然后那个时候还和乐队一起来到做一些音乐节，而且大家都很热情，也没有什么事情，就是随时出来玩，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开始学表演，我就拿到了一个第一个电影，叫《杨媳妇的婚礼》。我就算不结婚，我还是不要和他走一起红毯。
0: 杨媳妇的婚礼，
1: 这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是觉得做到我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所以我后面就不停地开始演戏，就开始，对，就是跟花就开了。
0: 所以说在这边刚好遇到了更多的平台，更多的机会。
1: 是的是的，我后面就是和成龙大哥开始学武术，在他的学校里就是成家班，我非常开心。后面还拍了一些电影，比如说《莫斯科行动》，和刘德华演员，还有黄轩，对，我演了他的女朋友。
2: 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会紧张吗？会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1: 那肯定是很紧张。我记得是和刘德华演员有一堆戏，我很紧张。我跟你们说，虽然台词很简单，但是刘德华那个眼神很深，然后他一看着我 peaceful， 就是非常温柔什么的，我突然就软了。
2: 然后对方这么深情的一看，
1: 是的，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和他可以有一个对话。
0: 祝贺姿娜圆了自己的梦想，祝贺他。听说今天爸爸妈妈也来了。
1: 是的，
2: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他们上台。哦，
0: 有请。哎呦，看到姿娜爸爸妈妈这一刻感觉特别温馨，特别浪漫。
2: 爸爸妈妈是哪一年来到中国的？
1: 差不多世博会的时候来的，然后他们其实也在这里演了不少戏，特别是我妈妈，因为她是我们国家的一线演员，她来得到中国，她就是演了好多她很喜欢的角色，真的是梦到了她的这个梦，你知道吗？
2: 那比如说妈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3: No， velmi ráda jezdím do Číny， mám ráda Čínu， zahrála jsem dvě role。Dvě ženy, které znají v celém světě. Je to anglická premiérka Margaret Thatcher a prezidenta Reagana Nancy Reagan, žena.
2: Máma za těbě ještě si jedna z mou sám bába, no?
4: No tak já jsem byl technikem, technicky vzdělaným člověkem a končil jsem v České republice jako ředitel podniku。No ale asi můj tajný sen byl si někdy zahrát ve filmu nebo v nějakém seriálu, takže jsem se tady dostal k tomu, že jsem hrál vojáky, generály, potom jsem hrál různé novináře, doktory, no a až jsem se propracoval k prezidentu. Hrál jsem českého prezidenta,pana Husáka z 80. let, posledním seriálu, který teď bude na to výročí prakticky výročí.
2: 感觉他们是在中国团聚了，然后在荧幕上也团聚了一下，不知不觉感觉好开心，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其乐融融的在中国过着日子，我突然想家了，希望爸爸妈妈再来中国玩一会儿。哎，爸爸妈妈快来吧。
0: 那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 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就是希望还有和成龙大哥就可以有一个一对戏，就是可以和他打一下，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希望快出现。对，我需要还在努力加油，努力功夫，努力锻炼。
0: 我们也坚信有一天您一定会梦想成真，加油。
1: 谢谢，
0: 再次感谢，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
2: 从奥运邂逅到影视行业深耕，崔娜一家人的故事是无数外籍人士在中国实现梦想圆梦的缩影。他们的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有无限可能。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朋友来自加拿大，他周游一圈世界以后又回到了中国，在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请注意，他的嘴皮子可不一般。
0: 潘仁良2003年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由于对汉语的热爱，2007年潘仁良拜相声名家丁广泉为师，成为了一名外籍相声演员。2014年潘仁良离开中国，但相声成了他难以割舍的心结。2024年潘仁良回到中国，决定继续自己的相声梦。
5: 走上台真高兴，小安子给您唱一段传统快板绕口令。这个绕口令它是男女老少都爱听，才能表现出我们快板演员的基本功，讲究是快不乱慢不断，犹如玉珠不断线。我要唱得好您满意，请您多给我鼓励，我这人最爱听掌声，我先给大家鞠个躬。黄胖子白胖子背光比赛掰棒子，黄胖子掰这个白棒子，白胖子掰这个黄棒子，黄胖子和白胖子不能掰错。

0: 抱了黄白棒子，说这一天黄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白棒子，白胖子掰了八个半筐的黄棒子，黄胖子白胖子掰完了棒子背棒子，背完了棒子抱棒子，抱完了棒子扒棒子，也不知这个黄胖子和白胖子掰了背了抱了扒了几个八个半筐的黄白棒子。说出边门不是奔征南，有这个面铺面窗南，面铺门口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挂着蓝布棉门帘，这个面铺门口面窗南，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门口面窗南，我这挂上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哟，那面铺门口还是面窗南。闲来美说出城西，树木狼林数不齐，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呀，二一一，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一棵树上长了七个枝，七个枝结了七样果，结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一眼也唱不进绕口令，也唱不好，朋友们多把意见提，我这努力在学习。
1: 哎呀，哎呀，
2: 欢迎欢迎，
1: 我倒是想说主板这么一答呀，别的咱不夸呢，夸一夸就夸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小伙子。
0: 我还小伙子呢，我是属于中年的小伙子。
3: 我还真的有点怀疑啊，他是戴一个面具上来了，就是一个中国人戴外国的脸上来。
1: 咱们看看
3: 啊，您拉一下看看，我有点怀疑，真的。
1: 好像是真的
4: 扎手不缠扎手。
5: 您这个相声这能把说到这种程度要点赞，非常的好。
0: 您过奖您过奖、我是跟我师父丁广泉老师学的相声，我是中间断了，2014年回到加拿大，2024年又回中国了。
5: 为什么就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中国？
0: 哎，那么就短话长说吧。我是2014年回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想过上，就是做那种按部就班、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后来发现，很无聊。
5: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选择最终又回到中国来？
0: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声。我在中国以前学过相声，后来回加拿大，也可以说。但是没有人听，还有像这个快板观众也不怎么多，中国的观众还是又多又非常热情，所以这次回中国，没想到我还有机会重新开始说相声，这是我没想到的，而且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5: 兜兜转转去了很多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找到你所喜欢的那份工作，但唯独没有你所喜爱的相声以及相声需要的这个土壤。
1: 那现在已经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0: 对，
1: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未来的计划呢？
0: 我接下来的梦想呢，就是做第一个用多种语言说相声的这么一个人。谢谢。
1: 那有没有最近和中国朋友说相声呢？
0: 哎，据说今天有，
5: 据说今天还真有。来，有请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潘，有请。
1: 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
6: 是他，
0: 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
6: 什么精神？
0: 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
6: 好，
0: 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6: 等先别很高兴的，您好像忘了一件事儿。
0: 没有啊，很高兴给大家说相声。
6: 您忘了我。
0: 我说了啊，说这是我的搭档，很高兴给大家。
6: 不想介绍我，我告诉你，像你那样介绍你，再介绍一遍我，
0: 你一听就知道有多别扭。
6: 那不可能，我愿意听啊。
0: 好，那我说了啊，
6: 你说，
0: 这是我的搭档。
6: 哎。
0: 来自加拿大的安仁良，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你的精神，国际主义的精神。
6: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介绍完你还得介绍我，这样吗？我也不用你介绍了，我自己介绍。大家好，我是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潘。

0: 谢谢各位。
1: 哦，就是那个西皮包子铺。
0: 等会儿吧，等会儿，行，安仁良。
1: 啊，对，叫什么来着？
0: 嘻哈包袱铺。
1: 你人？
0: 高小攀、啊。
1: 高小攀，好。
0: 对了，
1: 记住了啊。
0: 记住了，哎，他还是不介绍。那我问你，你是干嘛的？
1: 我是语言学家。
0: 等会儿，你等会儿，先别美呢，脑袋先别摇，我怕散了黄。您是什么语言学家？你等会儿吧，就你这模样的还语言学家呢？啊，这样，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我当着他们的面，我跟你玩个小游戏怎么样？
1: 什么游戏呢？
0: 中国有一个小游戏叫成语接龙。
1: 成语接龙，
0: 哎，
1: 我在行。中文里的成语，
0: 嗯，
1: 没有我不认识的。
0: 哦，这口气有点大啊。这样吧，我再给你增加一丢丢难度。咱现在不是过这国庆节吗？
1: 没错，
0: 您得落在四个字的成语上，叫举国欢庆。
1: 没问题。
0: 我口气不小，那咱来一来啊，来一来。
1: 好，从哪儿来？
0: 就从你的名字来吧。
1: 啊，
0: 你
1: 叫安仁良。
0: 安仁良，
1: 一个加拿大人。
0: 哎，我
1: 不远万里来的。
0: 对，就来了，是不是？您就从良开始。
1: 良啊，
0: 良
1: 就良。
0: 四字成语啊，
1: 良辰美景。
0: 这词，良辰美景，艳阳天。好，良辰美景，
1: 景色万千。
0: 哎，不错。千，
1: 千里挑一。
0: 一，
1: 一团和气。
0: 气，
1: 气宇轩昂。
0: 昂，
1: 昂首阔步。
0: 步，
1: 不胜枚举。
0: 举，
1: 举国欢庆。
0: 这还真说上来了。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谢谢两位，非常感谢安仁良和西皮包子铺的高小攀。
0: 你就别捣乱了，
4: 这哪是西皮，那明明是感谢嘻哈包袱铺的安仁良。
0: 哎，可以加入我们了，可以加入我们了。
1: 那这是正式宣布了啊，加入了
0: 正式官宣，正式官宣。
4: 嗯，来吧，小潘，谈谈感受。旁边这位杨搭档怎么样？
0: 说的太好了，这个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觉得说相声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普通话说的得好。没想到安仁良说的普通话说的太棒了。完全是没有听出任何地方的口音，而且他还掌握了我们相声语言的那些技巧。真的希望安仁良多在国内跟我们一块演出，跟我们一块交流，别老去别的地方瞎转悠去了，别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安全，就来我们这儿。对，安全是。
1: 您过奖，您过奖。
4: 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这段非常精彩的相声段子，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感谢，
1: 谢谢，
4: 谢谢二位，谢谢。好，朋友们，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他在中国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
3: 是的，他说中国实现了他打开世界大门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非洲茉莉花，来自肯尼亚的茹斯，
4: 来，有请他。
5: 茹斯2006年从非洲肯尼亚来到中国学习，并在中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曾在2011年和2013年两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追梦18年来，中国为茹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3: 欢迎茹斯。欢迎大家好，我是来自肯尼亚的茹斯。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我在中国已经18年了，我很荣幸，我在这里真的实现了我的梦想。其实我部落名字 Jerry， 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走出看一看。所以当时从小我就有这种小梦想，我需要走出 家门，去远方的地方看一看，走出世界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着我的这个名字而有缘分来到中国了。一开始也就是为了学习语言的梦想，学习中文的梦想，因为我对中国这个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其实我不仅实现了这个一个梦想，还有更多的梦想，比如说上舞台。从小就是喜欢上舞台唱歌，喜欢给大家歌声带来美好的，就像今天一样，让大家感觉开心。我两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哇，然后这个确实很幸运，很幸运的，很荣幸的，上过很多很多节目，然后还变成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只是有很多小小的成就。
4: 如果不来中国的话，可能这些事情在身上是不可能会实现的，
7: 不可能。
4: 但来到中国之后，你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
7: 对对对，现在更有大的梦想。
4: 更有大的梦想，
1: 那是什么样的梦想呢？
7: 我非常非常喜欢文化交流，我喜欢做个桥梁。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虽然我对中国是有了解，但是非洲国家的人还不完全了解中国。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对非洲还不是特别深刻的了解，那么我就想把非洲带到中国来，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真正的非洲。所以我想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文化交流，人和人交流更亲密一点。这个梦想是个非常大的梦想，但是感觉责任也很大，需要做得更多更大更好。对，
4: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架好这座桥，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非洲，也让更多的朋友去了解中国。好，再次感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表演者，他既是杨徒弟，又是杨师傅。
4: 他是武当三宗派第16代传人，他身上的故事会是什么呢？来，我们先来看他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有请。

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站在我们身边的是一位造诣很深的高人，因为刚才。

0: 看到他的一招一式，一下子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不是朝夕之事，这是很多很多朝夕之事。
1: 是啊，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2: 大家好，我叫杰克，来自美国。
1: 大家可能也会很好奇，为什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武当剑，带来这样一个剑术展示？
2: 我可以说，江户侠义，讲剑做天涯。
0: 那这一把剑已经。

0: 就是想养生。我在高中毕业了，然后开始去大学。你知道到那个年龄的时候都在思考以后要干嘛，但是我知道不管哪一个工作哪一个地方一定要健康。然后我就发现，我知道那个武侠的电影他把故事夸张一点，但是我看到一个道理，所有的师傅还是年龄比较大，而且他做的动作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道理，我一定要来学一下体验一下。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然后就从做白日梦做到一个梦想，做到一个真的要去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做，我现在不做的话我就后悔，所以我就是开放了，我就说我来，我试一下，我体验一下。然后我现在可以往后去看，就是说有一点缘分碰到我的武当的师傅，他开一个国际传统武术班，我就说如果我要学，我要空灵，就是那个零基础开始入门。然后他就开了这个班，我就看到了，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有缘分，我就赶紧报名了，然后就过来跟他聊了，然后参加这个课程。这个是五年的班。
1: 由此可见，这五年对您带来的改变可不仅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这一方面，对于内心来说都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是，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练传统板，我们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师傅说了算，我们就听师傅。你就抱怨你说师傅我不可能，立马就打，但是不是这种真正的打，就是爱打，就是要有你有这个 discipline， 要你认真练，你很快就学会。这是很多东西就到了自己，就是有一个接口，就是我今天不舒服，就是偷懒，你就是脚接口啊。所以我慢慢就开始了解到我必须要相信他。所以这个师父跟徒弟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他是跟父亲一样。
1: 中国有一句话叫宝剑锋自磨砺出啊，那相信也经过很多的这个艰难，经过很多的这种挑战和困难之后，才能够磨出这样一把锋利的宝剑。
0: 是，
1: 这个过程您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您的师父，是吧？但师父肯定，我们也讲另外一句话叫严管。为什么会严管呢？因为有厚爱，只有严管才能把这种厚爱体现出来。现在怎么样理解当时老师对您那么严格的要求？
0: 其实师父也之前也讲得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也有这个感觉，如果带学生的话你一定也很严，一经管得很严，因为你是要有这个压力要他进步。如果我就放手，我就不跟你说话，那就是说我不管你，那这个不太好。师父也跟我们讲很清楚，我也相信，因为这个是他教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认真。你去我们练功亭去看一下师父带我们，就是别的东西他看不到，他就盯着你，然后看你的动作在哪儿调一下，就是很慢去跟你说话，去调一下动作。有时候需要给一点压力，比如说他给你一个目标，他给你一个奖励，或者给你一个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不是说他不喜欢你或者他要打你，这是就是给你一个压力进步。他就是有这个如果有这个压力在后面，就是他知道能伤得快一些。
1: 今天杰克在舞台上这种呈现呢，真的应验了中国那另外一句话，严师出高徒。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您站到这个舞台上的话，您能想象到如果十几年前在美国的话，那个焦虑的紧张的有点内向的你站到舞台上，能像今天这样自信满满的气定神闲的淡定自若的有这种表达吗？你觉得会吗？
0: 我觉得不会。我从来不会选择到这种地方就是会紧张，
1: 但是现在可以了，现在
0: 我必须要上步，而且我是作为一个传人，所以我现在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我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一种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让自己作为好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动力，不是一个压力。
2: 就刚才提到的传人，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您是有这样的非常特别的称谓，是武当三峰派第十六代传人。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您有没有想过会成为传人？
0: 我在前面没想到，这是来到这里学习武术，我不了解这个文化，但是来到这里之后，就是师父开始收徒弟，就说这个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就是一个保证
2: 承诺
0: 对，承诺就是说我跟师父一起一辈子，就是要继续学习，要继续练，要继续传到下一代，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现在的责任。
1: 谢谢谢谢。 安泽，我也想问问你，你在中国

0: 说的梦想是什么？
1: 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本身就是身在梦中，因为我可以把学习中文和舞台梦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身在福中而且知福。对，但除了我以外，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五位追梦者，
0: 不妨来听听他们的梦想又是什么。
2: 哦，我觉得我现在在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我觉得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国家，中国的文化特别就是丰富，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就来了中国，一直在学习就是中国的文化。
3: 我呢，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接受医学教育和临床的训练，然后我们都知道医学院的要求极高，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那些复杂的知识，所以我来的时候，我不仅仅面对学术上的那种压力和挑战，还面对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但是呢，我觉得在九年，我在中国已经九年了，我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是更坚定我自己的目标。然后经过九年，最终呢获得了清华医学院的硕士学位，然后实现了我自己的那个梦想。
1: 今天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能看到他向我们介绍全国各地的美食。因为我们对你的了解，可能可以先猜测一下，就是应该是实现了美食梦。
0: 来自伊拉克的王立轩，九岁起就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他27岁来到中国，在中国感受到了稳定与和平。不仅如此，王立轩在中国也有了自己的事业，他在网络上自称老王，全网拥有2000多万粉丝，用美食体会中国的温暖和美好。
4: 呀哈比比，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
5: 我这个来中国的路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学习，有的人来中国可能为了旅游，有的人来中国

我当时9岁的时候，9岁半，然后但是我的国家发生了一些战争，但是特别的惨，没电没水没饭吃。我呢在大街上有卖那个大饼，阿拉伯的大饼，但是来了一个人离我特别的近，不太远，拿了一个好剑，嘣飞出去，把那个坦克给打爆了。打爆了以后，后面那个坦克出来了那么多部队，都在打到那个发射的那个位置，那个火箭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子弹打来打去特别的危险。我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柱子，我在它旁边当那个子弹。我但是一过去一丢丢一点点，就有一个枪的声音。我背后但是痒痒的，没有疼，就是有点痒痒。我一回头一看，冒烟了。我一看这个烟直接我的腿，没有仪式，我就直接掉下来了。原来子弹从后面然后从前面抓出去了。我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好多人在马路边中弹了，没腿了，流血的。然后爸爸妈妈抱着孩子，中弹的孩子哭得让人特别悲伤那种。然后他的妈妈也是一直在哭。我当时在想，我也中弹了，那我妈妈也知道我中弹了，我一会儿回去怎么办？我一路一直忘记我自己的痛苦，我在想我的妈妈的痛苦。我跟妈妈见面的时候，我妈妈那个表情真的不是在哭，我不知道在干嘛呢。

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我妈妈这种表情，真的。我一直努力跟妈妈跳舞，说妈妈，我挺好的，你看我很好，没啥事。后来了，我通过我的叔叔的介绍来到中国。过了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有人按喇叭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害怕。有樱花，我也会害怕。真的。后来呢？第一年，中国朋友的温柔、温暖、包容、支持，一步一步一步，让我感觉我来中国，我重新出生一样。所以，我在中国睡觉的时候没有大喊大叫，我睡觉的时候没有人会进来在我的家里面拉我出去，不知道带我去哪儿。我睡觉的时候特别的踏实，特别的舒服。所以我在中国最大的实现就是和平。我特别希望用我的方式能让大家向中国学习，把美好的中国的和平文化带动给我的家乡。谢谢。谢谢。没事，都是过去的。谢谢谢谢谢谢。真的真的。

0: 此心安处是吾乡，愿大家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心安，找到家的方向。其实真的让我们感受到和平来之不易，更应该珍惜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化成一种动力投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去，为建设一个和平的家园做出每个人的一份努力和贡献。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
1: 加油。谢谢丽轩，我们也希望丽轩在中国能够越来越好。
0: 下面这位朋友来自美国，他将近60岁的时候只身来到中国，他呢也是中国的老朋友爱泼斯坦的家族后代。爱泼斯坦是一位波兰人，是一位知名的作家记者，他用他的镜头文字致力于向西方讲述一个真实的中国。他用一生90年的丰富经历跻身并见证着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1: 爱泼斯坦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作为家族后代的这位来自美国的朋友同样在中国也圆梦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音符的跳跃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用吉他弹奏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爱。下面让我们有请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利文先生。
0: 有请。来自美国的马克利文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19年前他来到中国并爱上了中国。马克利文曾出版《我的中国故事》等系列著作，致力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美好的中国。2014年马克利文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的殊荣。

0: 林。我们下面有请歌手王力为大家演唱《万里梦同心》。
1: 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话剧《红楼梦》斩获多项国内戏剧大奖，并赢得业内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1: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1: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1: 好，
0: 谢谢。
2: 是宝玉吗？
3: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4: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3: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5: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0: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巨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6: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87版《红楼梦》，还有粤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嗯，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0: 对，
6: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0: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
1: 曹燕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
0: 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7: 是这样。
0: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7: 我们都是红楼迷，
0: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7: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0: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石径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6: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可能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0: 其实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7: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一开场是元妃封妃，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0: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6: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向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直接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0: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于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访，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1: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就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0: 偏执，
1: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0: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1: 当然，
2: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0: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1: 他赢。
0: 为什么他能赢？
1: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肯定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0: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2: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0: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1: 对的。
0: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1: 谢谢。
3: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4: 你管我呢？
5: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4: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3: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4: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3: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6: 花落人亡，
0: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珊，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7: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0: 那陈珊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你知道吗？咬着指甲是吧，还嚼着胭脂。我
8: 刚刚听他讲话，自己脑子里面大概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然后再通过看书以后把那些一点点的眉毛画出来，眼睛画出来，耳朵鼻子，穿上衣服，就是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到现在我还在做。
2: 薛宝钗其实她实在是太稳了，而且都不像一个真实的人。
0: 那你怎么理解？
2: 也是走了这一百场过来吧。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0: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

0: 内的一场重场戏。来，
1: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吸同止，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2: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3: 宝姐姐，
2: 宝玉，
3: 嗯，
2: 成日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3: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2: 莫失莫忘，
1: 莫失莫忘，
2: 仙寿恒昌，
1: 仙寿恒昌，
3: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1: 芳龄永继。哎，
3: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2: 真是一对了，
1: 倒真是一对了。
3: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是，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部分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6: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他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他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他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他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他放在一起，所以他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1: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

0: 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1: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2: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她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1: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见。
2: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1: 嗯，
3: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悲悲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0: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1: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

0: 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嗯、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1: 对，
0: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六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2: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

0: 不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他？
1: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0: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2: 是。
1: 妹妹，你可曾读书？
3: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1: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3: 黛玉。
1: 这可巧了，也有个玉。
4: 李黎呢？
5: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6: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4: 什么？
6: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没个盖头在抽泣，我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都已经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4: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6: 我当时很好笑，
5: 出戏了，肯定出戏，
4: 肯定出戏了吧？
7: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6: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哎，
4: 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山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8: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真切地出现在她的周围，有宝玉关爱地问她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4: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9: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 无论从

0: 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1: 你说好不好？
2: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杏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杏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3: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2: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4: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杏林老师的这个景，而杏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2: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4: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

0: 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1: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
2: 易先生，
1: 你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3: 我一开始想的舞，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1: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4: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主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读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烘一壶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5: 杏林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的。
1: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6: 好，
1: 谢谢刘老师，谢谢。
7: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四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0: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本的衣服。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是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1: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0: 情绪。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1: 我都没有看到
0: 手缝上去。
1: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0: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1: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
0: 心里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它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 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1: 也

0: 是老祖宗，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1: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0: 对，
1: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0: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哦、
1: 黑色的
0: 就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
1: 珠子
0: 也立体。
1: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0: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1: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0: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1: 对，
0: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锦焕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1: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0: 对，
1: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0: 好，
2: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威、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3: 姑妈，姑妈，我没有啊，我没有做过呀，是何人，是哪个杀钱的了在陷害我啊？姑妈，姑妈，我可是你的亲侄女儿，你可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呀，姑妈。
2: 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4: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5: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4: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1: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0: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1: 叫人物名，
0: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怎么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1: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0: 对，
1: 像在园子里。
0: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0: 对，
1: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

0: 越纯。
1: 对，
0: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嗯，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好的。嗯。
2: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3: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啊，都被搬空了。
4: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啊都给压塌了。
2: 就是，
3: 爹们瞧瞧他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5: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3: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5: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3: 小心了，这个姥姥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三四十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这可是老太太的福气哟。哎呦，
1: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啊，也真是忘我了。
2: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1: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啊，都被搬空了。
3: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
1: 瞧瞧他这张嘴呀。

0: 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和自在轻松。嗯，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2: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

0: 不表达出来了，
1: 那
0: 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2: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0: 对，
2: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李先生，你怎么处理这段？
3: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曹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1: 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
2: 对，
1: 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2: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3: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2: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1: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2: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1: 谢谢
2: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0: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地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地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造古人。
4: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5: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6: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7: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1: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综合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造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

0: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广师园内的电春仪，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它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网师园的电春仪，探寻

0: 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你这样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灵魂就是电春，电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电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
1: 这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殿春怡中的怡指的是楼阁棚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殿春怡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0: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所以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它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
1: 瓷砖画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白壁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在花木。
0: 山石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目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意思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
1: 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庸色啊，所以它很疏朗。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易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殿春怡的建筑里，一探究竟。这里呢，
0: 它这个廊。
1: 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不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空气流通。光是一条廊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
0: 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旷景。你看都种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之后一看，那个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就变有变化。 变化就在你看这个竹窗，这竹子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就是无心画。这到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竹笋再加上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
1: 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旷景。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当春风轻拂。 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

0: 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韵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1: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啊，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蒋习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坐舟行，曰坐春炉，可风可观月，四周廊芜可步。
0: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1: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好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查找。
0: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建，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三年，这座沉寂多年的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坐春炉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舟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性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舟形，所以它有前面的舟头，那中间有中舱，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坐春炉。
0: 坐春炉的无中生有已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

0: 中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原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1: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原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博岸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桥座。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座城炉，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座城炉，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0: 可原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原重现往昔神韵。
2: 搿只我也算是白起的，下面一加的，搿面算是神韵舞的，是不是树叶松来个，现在来演出来的。
0: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香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虚口香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2: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做灰塑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0: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作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2: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那个压死抹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草。对，
3: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2: 就像这个瓦套，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个要跟了我20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鞘，我们灰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缝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然后像这种翅膀啊，像这种对吧，有一种立体感，也不能太平啊，不能太像这种飘。像这种飘动的感觉。
0: 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铸就了张喜平精湛绝伦的手艺。时至今日，他依旧珍藏着清末姚成祖所著的营造法源孤本，堪称香山帮技艺的智慧结晶。
2: 我给你开一本我们这个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成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志祖把这本营造法源就赠送给我爷爷，那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源

0: 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其实传到我们第五代河里，对，就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啊，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研究还原。
1: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一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袁冶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源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2: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岸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3: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苗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2: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1: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园林，是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地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4: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实际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紫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5: 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4: 我们现在就去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图石假山啊、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厅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楼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5: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4: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林则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5: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4: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1: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0: 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1: 而在按察实属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
2: 现。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3: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2: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坐下来观看。
3: 在哪儿演出呢？
2: 在这个位置，这个花厅的位置。
4: 穿上是
1: 春风绕廊，石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甜岛赤子，家国万里。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

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

0: 上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1: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鹿邑港市闯一闯。
0: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主席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1: 凭借一担扁担、两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0: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主席市场。
1: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0: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0: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1: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0: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主席，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1: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

0: making maybe 10-50 yuan per month 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And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1: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五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0: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1: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两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2: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1: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2: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2: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0: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三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1: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就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0: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ir Gaetan Ju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ed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0: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1: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0: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

0: 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2: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

0: 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两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1: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魔术师托子或者魔术师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国越来越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四名沙特人，两名孟加拉国人，其余六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10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0: 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后，

0: 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纳斯尔丁·阿米尔在社交媒体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此前，胡塞武装曾表示，民航飞机应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有关沙特机场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1: 我身后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十日下午，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正在对受损的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在当地时间的6日和7日，沙特埃布哈国际机场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十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又表示，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海域，达曼机场的部分航班起降也是受到了影响。11日凌晨，沙特利雅得海尔济地区也受到导弹袭击，接连发生的事件已经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十日当天，大量进出利雅得的航班被取消、延误或者是备降，也有旅客出现滞留。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1日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说，提醒在沙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并密切关注航班的变化，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系。这一轮袭击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机场等民用交通设施多次受到波及，这不仅带来了人员伤亡，也正在对航空出行和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持续影响。
0: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0: 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最新袭击。声明称，袭击公然违反国际法，对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声明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近期的决定，巴基斯坦重申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稳定。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本月5号，3国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本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遇袭，并且伤亡数量不断上升，这是否有可能导致沙特方面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尽管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多次遇袭，但是这一次的袭击可以说是尤其的严重，那么也几乎必然会引起沙特方面更大的反击。我们知道胡塞这次袭击，我觉得有3个方面对沙特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第一个是他的人员伤亡非常大，有12人死亡，还有多人的受伤。那么这是胡塞多年来在对沙特的袭击中可以说是单次袭击造成的伤亡非常大的一次。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沙特的哈利德国王机场是沙特首都最重要的国际机场，那么在沙特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那么这次袭击导致了机场的

0: 航班的停运，那么也使得这个物流航运的这个枢纽运转停滞了。那么这个对沙特的整体的经济运转它确实有这种非常大的冲击。那么第三的话，就这次袭击实际上也破坏了沙特这种稳定或者说是这种安全的这种形象，实际上是对沙特的长远发展有负面冲击的。所以在这种多重的这种严峻的负面影响之下，那么沙特必然会对胡塞武装发起更大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行动。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层面沙特会去做。那么第一个就是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行动，那么第二就是要进一步的动员也门地方地面上的这种反胡塞的力量，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更大更严厉的这种地面上的反攻。第三就是沙特会进一步的争取外援，那么争取来自美西方也好，来自地区的盟友的这种军事的援助，甚至推动这些国家直接下场来帮助沙特一起打击胡塞武装。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发表声明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曾通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暂未收到关于损失评估或环境影响的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大型货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美军于7月14号恢复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行动，三个月内已使4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只被勒令折返。此外，美军还摧毁了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邮轮。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间承认，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人数高于先前公布的数字。五角大楼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21名美军人员死亡，865人受伤。
2: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更新了其官方公开数据库数据，将两名此前未被记录的美军死亡人员纳入统计。国防部官员表示，这两起死亡事件均发生在此前的军事行动期间，并非新增战斗死亡。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9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数据库中公开的美军死亡人数低于实际数字。美防长赫格塞斯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称其完全不实。美国媒体报道称，公众与监管人员难以确切了解冲突期间的美军伤亡人数，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中途改变了美军死亡人数的统计方式。批评人士指责此举旨在隐瞒美军的实际伤亡情况。面对质疑，五角大楼表示，正在进一步修订伤亡统计系统，并将增加一个用于处理尚待核定事件的新类别。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则对这一解释表示不满。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和议员克里斯·霍拉汉10号发表声明，认为如此规模的统计错误难以接受。美联社指出，围绕伤亡统计方式的争议将使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人员代价持续受到关注。
1: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3: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

0: 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1: 10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乌总统表示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4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9号说，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同一天，美方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方此举引发欧洲震惊和强烈不满。10号，欧盟、英国、爱沙尼亚等多方表示不认同美国政府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暂停对俄柴油制裁等于给俄罗斯提供更多收入用于战争。他说，现在不是放松对俄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会这么做。卡拉斯透露，欧盟外长计划于12号批准一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对俄制裁清单。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德国方面10号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政府已注意到美方关于俄罗斯柴油供应的决定，德国会继续执行对俄制裁，并与欧洲伙伴就进一步制裁开展合作。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10号严厉批评了美国做出的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的决定，称其为重大误判。米查尔认为，切断俄罗斯资金供应的长期路线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他同时表示，下周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将讨论是否能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便摧毁俄炼油厂。同一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芬兰总理奥尔波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示遗憾和失望，称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1: 10号，欧洲多国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并呼吁欧洲各国政府不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或其他支持。
2: 当天，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伦敦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据英国警方预计，有数千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4: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伦敦市中心的部分道路现在已经被封闭了，专门供游行队伍的通行。那么在过去的2年当中，类似的支持巴勒斯坦游行在伦敦的周末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是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标语，要求英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

0: 呼吁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向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很多的示威者是排成一行，他们的胸前是挂着在加沙冲突当中遇难者的名单，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直观地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1: I'm here today to display this panel that I made, which has, contains the number of 182 people who've been killed in Gaza. The UK government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arming Israel. They should apply sanc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2: We couldn't not come. We can't. We just can't watch what's going on in Gaza and not come and lend our voice. We all have to speak. We have to speak. If we don't speak, where next?
3: 十号，在希腊雅典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示威者表示，以色列的种族灭绝行为必须停止。当天，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多国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4: 十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
5: 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
6: Shoot people or just drag them away from their children or drag them away from their jobs is pretty horrific.
5: 八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五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美国国土安全部说，这起事件发生在一次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期间，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没有发布事件具体情况，仅称一名男子在一名该机构人员开枪后受伤。美国新一届政府2025年上台以来，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移民执法人员暴力执法致人员死伤事件，在美国多次引发大规模抗议。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其中，新订单指数为 51.2%， 连续七个月回升。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51.2% 和 51.7%。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深圳新皇岗口岸举行正式开通仪式。作为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公路口岸，新皇岗口岸将于明天的6:30开放通关，迎接深圳深港跨境旅客与车辆通行。
7: 开通仪式于11号上午10点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新皇岗口岸在原址上拆除重建，为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标志性工程，被纳入国家级智慧口岸建设项目。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并在深港间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设计旅客日通关量可达20万人次，远期峰值提升至30万人次，跨境车辆日通行能力达1.5万辆次。车辆通关方面，深港首次启用5合1车道，深圳边界、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一次性完成信息采集与系统验核，大幅压缩通关时长。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9: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4: 妈妈，我想喝果汁。
15: 汇源集团全换新，
14: 咱家果园
16: 咱放心。
4: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0号，东方之韵月满华府中秋文化雅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活动通过传统美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让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本次活动由美国华人博物馆与上海龙华寺联合举办，活动现场绘制灯笼、体验书法、制作月饼、品茶等互动项目吸引了数百名当地社区民众参与，琵琶、古筝等传统乐器演奏也让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
17: It's just incredible because we see that on TV and we read it in books, but to actually have hands-on experience to see them and put the lanterns together, taste the mooncakes, it's just incredible.
18: I really liked the paintings that were downstairs. It was fun to build the lantern. So yeah, I got to do this. This was fun.
19: 我觉得他们是越来越感兴趣，可能是现在文化自信、文化出海，所以大家对中国就没有那么陌生，而且都带着很多的好奇心。
3: 到场嘉宾表示，亲身体验加深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为年轻一代提供了课堂之外的学习机会，有助于增进中美青年交流。
20: Look at all the young people that are here today.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see how they are learning about this thing.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going to stay with them, right? So just to answer you, yes,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n bri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4: 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当天在位于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内，一名男子进入老虎活动区域后遭到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死亡。涉事老虎事发后仍留在园区内，动物园当天关闭。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2: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甜，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5: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放话，美或加入打击胡塞武装行动，红海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美以领导人被曝频繁沟通，再袭伊朗，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动手，而美军3天高强度打击计划却被爆出，美方态度为何反复摇摆？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这一提议有何深层考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1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雨萌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此外，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相关话题稍后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看其他热点。美国纽约时报网站近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不久前，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据报道，此次俄美两国元首通话内容丰富，

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称，俄总统普京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

0: 参谋部十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该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七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了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了大规模火灾。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他曾告诉泽连斯基不能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称泽连斯基最好赶紧停手。同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更多热点新闻我们继续来搜索。英国首相伯纳姆十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并表示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美方九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另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严正回应，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破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近日 ，OpenAI 宣布暂停其最新一代模型的训练，因其利用 DNS 过滤漏洞绕过网络限制，访问了外部公共聊天机器人服务。今年以来 ，AI 自主行动引发的安全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从大模型失控入侵开源平台，到 AI 助理擅自行动。人工智能风险正从说错话升级为做错事，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庆假期，文旅消费市场升温，各地打出组合拳，从自驾休闲游到非遗市集等文化游，再到奔现游，人们假期出行增强了沉浸式体验感，活动更加多元。国庆假期，一场园里非遗雅集在常德万达广场火热开市，常德丝弦、武陵戏、常德米粉等十大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游客不仅能看，还能上手体验。非遗从展馆搬到商圈，消费场景也跟着变了样。
1: 商场引入常德丝弦、武陵戏等本土非遗，市民朋友们既能在现场欣赏传统的戏曲，也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非遗手作，
0: 听弦、看戏、造物、游步。常德武陵区以非遗为媒，推动文化、商业、旅游深度融合，让传统文化从展柜走向日常，让假日消费热起来，城市文旅火起来。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景区把纤夫文化从看变成玩，推出旱地拉纤、实景漂流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观光打卡变为亲身参与。
2: 今年国庆呢，我们明显感觉到了游客不只是来看风景的，更想了参与进来。所以啊，我们把纤夫文化从看变成了玩，旱地拉纤、实景漂流这些项目呢，游客都能亲自上手。
0: 依托独一无二的长江峡江纤夫文化 IP， 国庆假期巴东县多个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巴东塘戏非遗展演、土家族采莲船民俗体验接连登场，游客近距离观赏非遗，参与互动。土家族煲汤宴、巴东乡土美食同步上线，让游客在饱览山水、感受民俗之余，品味乡土味道。
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讯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那么在刚才新闻节目中，我们也了解到呢，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再次遭袭，造成了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那目前沙特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驻沙特记者王薇薇。薇薇你好，前方有哪些最新消息带给我们？
4: 好的。好的，吴鹏。那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十日遭。

0: 袭击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目前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表示，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的运营。那在过去的一周，也门胡塞武装明显加大了对沙特境内国民航设施的打击力度，首都利雅得尤其成为重点的方向。从10月7日至10日，哈利德国王机场至少3次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方面称，针对沙特机场的行为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等目标的回应。那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哈利德国王机场的一座航站楼，是恐怖袭击。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11日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东南方向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那之前9日，联军摧毁了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目前正在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重点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并试图削弱其弹道导弹的网络。持续发生了袭击，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出现了大范围的取消、延误和备降，多家国际航空公司暂停或调整往返利雅得的航班。那尽管近期安全局势明显趋紧，但是沙特方面仍在努力维持首都利雅得举行的大型国际活动的正常的进行。那我身边呢，就是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能源大会的会场，这是全球能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之一，来自多个国家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将会参加此次大会。那从我目前在会场附近看到的情况来看，会场的各项活动仍在进行，目前没有收到大会延期或者取消的通知。而从整个利雅得的情况来看，虽然机场遭到连续袭击，但是城市的安全警戒在有所增强的情况下，市民的日常生活还是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那目前这轮袭击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仍然集中在航空交通领域，相关军事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影响沙特首都的社会生活，仍然需要我们的持续关注。
1: 好，感谢微微前方的报道。那么在沙特国际机场再次遭袭之后，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表态，表示说可能会加入到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中。而此前的美国曾多次表示拒绝直接打击胡塞，美国这次真的会下场吗？如果介入，美国又会动用哪些手段呢？杜老师，您的解读。
2: 的确，10号的导弹袭击行动，造成哈利德机场的重大伤亡。按照目前截止的数字是12人，死亡，309人受伤，这也是胡塞和沙特开战以来最严重的损失。而且胡塞声称，下一步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因为理由呢是要报复之前沙特对胡塞武装1576次空袭。美国态度正在日趋强硬，像之前呢，面对沙特的多次请求，美国只派出了情报人员，而且声称胡塞武装不会与我们开战。最近特朗普针对机场遇袭事件的态度，包括表达出现了变化，声称第一不可接受，第二我们将仔细考虑，第三我们将尽快做出决定。如果下一步美国真的介入到与胡塞的冲突，有可能有几种样式可以去选择。第一呢，有可能是援助政府军，借助政府军的攻击能力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把政府军变成美国的雇佣军，这样间接介入，对美国陷入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第二呢，是发动空袭作战行动。按照之前联合英国包括其他国家对胡塞武装的导弹阵地包括各类据点发动空袭，最大限度地削弱胡塞武装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沙特境内各类重要设施的能力。这和之前对伊朗的空袭大致相同。另外是发动海上打击。目前航母编队正在向中东方向急进，如果能够进入到战斧导弹射程或者是舰载机的攻击作战半径，有可能从海上发起新一轮的攻击。另外也不排除通过在沙特部署更多的防空反导武器，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弹道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但目前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很犹豫，虽然和以前相比有所强硬，但现在美国也面临着很多问题。首先双线作战，如果现在准备打伊朗在打胡塞，两个战场美国如何分配兵力，这个大问题。如果打伊朗打成目前这个状态，打胡塞未必能打赢。所以对于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行动，如果没有质的提高，有可能面临更大损失。第二是美国目前弹药严重短缺，关键武器和

0: 新武器目前严重不足，如果同时在两个战场上消耗大量的弹药，那么下一步作战行动往哪个方向走也是大问题。另外，如果在中东陷入到了两场冲突，难免这个发酵行动要比之前打伊朗更加严重，中东的格局有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真的有可能会陷入在中东的两场泥潭而无法自拔。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袭不断，随着战事的升级，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态将增援沙特，那么战事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也门冲突会否会演变成为多国介入的地区战争呢？来看一个短片。
2: 互袭不断，近日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多日袭击沙特多个民航机场，双方互袭的目标正迅速从军事目标扩展至民用基础设施。当地时间8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3: هجوم اليوم هو الرابع الذي تتعرض له ا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في أقل من شهر وأيضا نشهد تصاعدا ملحوظا لهجمات الحوثيين وخاصة تلك التي تستهدف المطارات الرئيسية ففي الأسبوع الماضي
2: 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内136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沙特也在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
4: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ı asker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2: 另据美媒报道，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多家媒体表示，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此前，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现在有网友注意到，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已经从军事设施转移到机场、石油设施等等这些民用基础设施，这是否意味着目前的冲突的性质在发生着变化？另外，美媒分析说呢，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冲突，是因为多重战略误判叠加造成的结果。王老师，对此您怎么看？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打击呢，显然是进一步的对沙特进行施压。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目的啊，可能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迫使这个沙特停止对也门内战的干预，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支持。第二呢，是放松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是还是想在战略上策应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所以在这些方面呢，他要加大对沙特的这个打击力度，他采取的手段呢，也是3个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增加这个沙特在军事干预上的这个经济上的成本；第二，打击沙特的重心；第三呢，是削弱沙特对也门内战的这种军事干预的能力。从打击重心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沙特的这个能源基础设施当然是沙特的经济上的这个非常关键的这个 重点目标。那么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就是对沙特的这个重要的重心进行打击。那么从经济上的这个增加它的成本上来看的话呢，打击民航的这个机场对于沙特的经济上的这种这个代价或者成本。

0: 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一次对于机场的这个打击啊，至少导致了291个航班就是中断了，多个国家停止了像沙特的这个航班的这个运行，那某种程度上把沙特的整个的空中交通秩序全部弄乱了。那么这些这个航空枢纽这个弄乱了以后，对于沙特的这个空中交通秩序和旅游业都是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它跟这个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进行叠加起来，进一步的增加了沙特的这个经济上的代价。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打击也包括军用的一些机场，而军用机场空中力量这一部分是也门是沙特干预也门内战中间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沙特的空中力量是从两个方向来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一个呢，它起飞以后是从红海方向从西侧进入到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个近距空中支援，打击他的一些战场目标。另外一个方向是从东边进来，对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相应进行打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针对这个沙特的机场进行打击，就是削弱沙特的空中力量进行出动的能力，进一步的缓解他所面临的这种这个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这一次选择的打击就是针对这个沙特至关重要的目标进行打击之后，施加对这个沙特的这个压力。那么从性质上来看的话呢，显然是这个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从目的上来看，这一次的这个打击从原来的军事上的对抗已经进一步的升级，拓展到了这种经济上的绞杀。我们刚才讲到了打击能源基础设施，打击民航系统，这都是这个性质上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从范围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种也门的仅仅是也门的内战已经变成一个多国参与的地区性的这个战争了，而且跟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形成了一个联动，所以双海峡的这种风控战交织在一块，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这个拓展。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样式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一个代理人的战争现在已经拓展到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争。也门胡塞武装拥有力量不仅仅是几架无人机和地面的一些这个步兵的这种冲击，不是这样很简单的，已经变成了有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再加上那个中远程的无人机综合起来的这个打击，已经对沙特的全境包括纵深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代理人战争了，已经是一个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战争，所以对地区的安全形势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影响，性质已经这个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了。
1: 我们再来看外媒的观点，印度快报对于当前的也门局势分析说，各方势力割据，矛盾盘根错节，而且呢，同一个国家境内竟然同时存在着不同的独立的治理体系，所以政令难以贯彻也门全国。
2: 另外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麦加，这个防务联盟会上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战事、也门战事外溢的风险是否正在加剧？另外呢，美英法等国也表示说呢，会向沙特提供一些支持，包括情报方面的支持。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外部势力的介入，小辉老师，也门局势又会如何发展？
3: 说到这个也门战事的外溢，我们目前主要看到的是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互袭升级，但是呢，麦加防务联盟确实呢没有直接参与到战事当中，或者说没有直接介入。现在对于防务联盟来说，更多的是宣示此前达成的承诺，后续要进一步的进行落实。但是如何来进行落实，或者说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进展。首先呢，大家关注到在8月7日，当麦加协议签署之后，这意味着三个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共同诉求，也反映出的是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于地区安全格局已然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很多的地区国家看到的是美国已然无法提供安全方面的保护，反而造成了巨大的风险，所以寻求跨区域的合作。所以呢，麦加协议的达成，这个防务联盟的成型，本身就反映出地区国家的这种安全的需要。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达成了联盟之后如何来落实承诺，现在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我们注意到的是，土耳其已经明确表示，即使土耳其宣称要出兵沙特，并不意味着要在沙特建立军事基地，那后续很可能派出的是少量的军事部队，以及呢提供一些防空系统，也就是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持。那么另外呢，从巴基斯坦的支持来说，会延续此前和沙特之间合作的思路，也就是说在这个防务联盟内部，后续的安全合作是要基于沙特本土防御的需求，而并非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大打出手，主动发动攻势。那么说到其他方面，包括外部势力。

0: 对于当前形势的影响，我们会看到呢，外部势力还是避免要卷入战火当中，是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在进行利益方面的权衡。那么这就意味着，对于也门战事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首先呢，说到一些西方国家确实对沙特提供了支持，除了您刚才提到的情报方面的支持，我们注意到法国提供了加油机，那么也给了沙特方面雷达，在本土防御方面，在试图发挥作用。那么美国呢，在多次沙特求援之后，一直按兵不动，但是情报方面的共享是在延续的，后续可能会加大介入力度。但是此时呢，对于外部力量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不管如何进行投入，恐怕在短期之内，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是无法抵御也门胡塞武装所发动的攻势。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外部力量是不足以改变也门战事的这种攻防的态势，后续也难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1: 好，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那么近期呢，由美媒报道说呢，五角大楼拟重启对一作战，有分析说，如果在3到4周内伊朗战事重新升级，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可能会因为油价抬升而受到影响。美伊僵局有何变数呢？来看短片。
2: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 另一方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导弹射程。伊朗国防部发言人6号高调宣布，伊朗国内特定武器装备及弹药的产能已提升至美以伊冲突前的2.5倍，部分品类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他强调，若敌人重蹈侵略覆辙，必将遭受更为惨重的失败。
1: 由美媒指出，根据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伊军拥有小型潜艇、岸基导弹、快艇、无人机，特别是目击者无人机以及水雷等武器装备。伊朗军方还称，经历此番美国对伊战争，伊朗将着手提升其弹道导弹的射程。
2: 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近日，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对此，伊朗一名高级官员7号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则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 此外，美国航母动向也受到关注。据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将增派近10000名士兵。分析认为，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根据目前的航行日程安排，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可能在10月底到达中东地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
3: 美国国防部准备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战事会否在近期内升级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有网友是直接提问给王老师的，他说：美媒称特朗普多次否决高强度作战方案是现实的无奈选择，还是抛出的烟雾弹呢？另外，近期美伊领导人就在席伊朗频繁沟通，又释放了哪些信号？
4: 谢谢网友提问。首先，特朗普多次否决这个高强度打击的这种方案呢，显然是在这种现实约束条件之下做的一种策略性的选择，也是对伊朗进一步施加压力的一种表现。当然，特朗普也没有排除外交，既没有排除外交的方案，也没有排除军事打击的方案。所以，某种程度上释放 相关的这些信息都是对伊朗来施加这个相应的压力。美国从在现在条件之下存在的一些现实上的这种约束呢，主要表现在关键弹药实际上是比较缺乏的，兵力调动需要时间，同时一旦重启军事打击之后，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这个军事打击，它也必须要考虑可能付出的这个代价。我们联想到10月5日，美国的这个国会公布了一个在前期进行军事打击中间，美国面临的出现的一些

0: 些这个损失，中间81架飞机进行了这个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个损失。但是在这么多的这个飞机损失中间，其实有一个方向的这个损失是最小的，也就是海上力量，这种海基空中力量的损失在整个81架飞机中间损失最小。所以从这些情况看到，美国一旦重启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很有可能选择它这个损失可能最小的这个方向对伊朗发起这个打击。因此在这种条件之下，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它的这个部署，同时也必须看到呢，在对伊朗恢复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面临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国内的民意的反应，以及伊朗可能会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这个反制。那么近期也可以看到暴露出来一些伊朗的一些反制的可能的一些迹象，比方说可能要对在欧洲对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采取行动，在英国在德国这些信息都相应的披露出来了，美国必须要充分的考虑到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所以在这些现实的约束条件之下，美国做出了一种策略性的这个选择，既保持军事压力，同时也不排除外交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那么两者进行结合呢，某种程度上如果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于美国来讲，伊朗做出妥协达到美国的要求，当然是他的一种代价最小的一种这个选择。所以这些信息披露出来仍然是在对伊朗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近期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就可能重启战事之后，他们进行如何来做出相应的这个采取什么行动进行密切的这个沟通，其实这是后续发展中间一个最危险的动向。必须看到呢，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形势上的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在当前美国可能要考虑到中期选举的选情，而到11月3号以后选情明朗之后，不管是共和党胜还是共和党败，共和党或者说特朗普都不会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了，这个因素就抛弃掉了。即使出现一些反复，对特朗普的影响都不太大，因此特朗普很有可能会选择相对来讲比较极端的一些手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在大增，而且在那个时候可能海峡的管控已经不再是美伊之间博弈的一个主要的博弈点，而变成了核问题。那么核问题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个后续在进行博弈中间更加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会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因此一旦恢复打击，显然不再是美国单方面对伊朗进行打击，很有可能又回到了2月28日那个阶段，到4月7日的那个阶段，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加大对伊朗目标的打击。而这一次如果说恢复打击的时候，在11月3号以后如果恢复打击，很有可能直接的指向的就是伊朗的核目标，那么这就是后续的可能风险很高的一种这个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和以色列要对后期的战略进行进一步的协调，这就是他们进行密集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1: 好，感谢王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说到核问题呢，五角大楼曾五次提交大规模作战方案，五次遭到特朗普的否决，而近期我们还注意到3艘航母正在向中东集结，美国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呢？另外近期伊朗多名高官接连发声，表示伊朗明确表示不会放弃浓缩铀，那么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伊朗反复重申这样的一个立场又释放出哪些信息？下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一个梳理。
2: 美国目前呢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犹豫不决，但怎么打伊朗也是在左摇右摆。尽管增加了航母战斗群，增加了空中打击兵力，甚至延缓周边地面作战部队撤回美国，但目前看呢，对伊朗是否进行攻击，尽管特朗普有很多表态，但现在看呢，很多问题都是问号。第一呢，打还是不打？而且特朗普在多次的表达过程中温度都不一样，而且官方和特朗普本人这个态度也不太一样。另外呢，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打还是选举之后打，这个时间点目前也不固定，所以选择的时机目前也是个谜团。另外呢，还有这个是大打还是小打，如果发动高强度作战行动和小规模作战行动，它的意图和今后的结局到底如何判断，现在可能有问题。所以针对伊朗现在的攻击作战行动，美国虽然表态很强硬，但是如果落到实处，有可能面临诸多问题。如果对胡塞武装同步发起打击行动，特别是在两个战场上持续作战，很有可能对美国的实力会严重削弱。另外伊朗对美国的军事威慑行动有直接的这种回应，你首先呢是导弹射程要增加，打航母的导弹要从以前的500到1000，这个射程将会把美国的航空母舰尽快向外进行逼退。另外呢，无人机包括弹道导弹的生产规模

0: 将从之前的这个产能提高到1.5倍到2倍，也说明针对下一步对美国基地包括美国航母打击能力、弹药的规模、效能包括能力在同步提升。所以面对美国的军事威慑，目前伊朗正在做充足准备。如果有胡塞武装包括其他点位对美国的作战能力进行削弱，这样呢，在作战行动中，伊朗认为前100轮的反击行动效果有可能会持续，甚至在海上有可能会对美国航空母舰包括其他目标产生重创。所以这点对于伊朗而言，如果下一步改进情报系统，对海上大甲板目标的跟踪预警打击能力同步提高，伊朗会获得重大战果。而目前对于伊朗问题分歧很大，是核问题，之前是海峡问题无解，现在是核问题无解。美国认为要零浓缩，伊朗要求低浓缩，要保持所谓的民用核技术。如果双方就核红线出现重大分歧，那么下一步呢，针对核子，美国的核手术包括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陷入新一轮的博弈。所以总的感觉呢，核问题已经成了美伊之间最核心最重大问题。下一步美国如果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不排除在核子上要大做文章。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除了核问题，海峡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目前呢，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局势仍然不明朗，美伊双方对海峡的控制权是各持一词。那么现在有外媒报道说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那么普京的建议会为美伊冲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伊朗塔斯伊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称，伊朗已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另一方面，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此外，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3: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2: 佩泽西奇扬当天还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已与美方交换了各自提出的新提案，一旦确定，双方就会通过中间方就最终达成协议展开谈判。
1: 那么俄罗斯选择此时主动出面斡旋，会给美伊谈判以及海湾局势带来哪些变量呢？小辉老师，您的答案。
4: 说到这个俄罗斯总统和伊朗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大家当然非常关注，但是呢，从主观意愿来说，我倒并不认为俄罗斯进行这次的会晤是为了发挥斡旋的作用，是要推动伊朗和美国重启谈判，进而促使中东局势降温。倒不是说俄罗斯它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斡旋方，或者说俄罗斯本身没有斡旋的意愿和能力，而是从这次的会晤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伊朗，其实各有各的侧重点，也各有所需。那从俄罗斯的角度 角度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当美国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现在美伊冲突依然在延续的时候，其实俄罗斯已然成为一个现实中的受益者。我们注意到的是，当中东安全局势出现变化，对于能源生产和运输造成严重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遇阻之后，那么美国曾经允许俄罗斯的原油出口获得豁免，让海上的石油能够进入到市场，进而平抑油价。那么近一时期，就美俄之间的所谓的柴油交易，也就是俄罗斯获得柴油出口的豁免，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动向。甚至有些西方媒体说，这意味着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达成其他方面的大交易，双方呢已经进入到同一轨道当中。那么此时呢，对于俄罗斯来说，必然会看到的是，对于这个与美国之间的沟通，谈什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大家也注意到先后的顺序，当这个俄罗斯和伊朗总统会晤之后，那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通话。根据俄方的说法，那双方是都不愿意挂上这一通电话。当然呢，两国会就双边关系进行沟通，也会大篇幅地谈到乌克兰危机。但是此时涉及到中东局势，与其说呢俄罗斯方面是传递了伊朗方面的想法，不如说呢俄罗斯展现出的是自己对于地区局势，尤其是关键的问题仍然有影响力。因为从此前美伊的沟通当中，伊方的立场美国应该有所了解，甚至了解很多的细节。那么俄罗斯呢，与其说传递信息，不如说呢是在与美沟通当中来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地位。当然呢，伊朗也有自己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安全军事方面俄罗斯仍然会提供支持。伊朗方面明确表示感谢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舆论战。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一次的通话对于后续美国和伊朗进行外交进程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点评。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十号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对此特朗普勃然大怒，认为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那么就在俄乌冲突升级之际呢，美国乌克兰欧洲代表在迈阿密密谈6小时，各方又谈了些什么呢？来看短片。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9号晚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等问题。乌沙科夫称，此次通话内容丰富友好，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目前俄军已完全掌握战场主动，并充满信心地向前推进。乌克兰企图通过打击俄罗斯纵深来阻止俄军攻势的图谋不会得逞。值得关注的是，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特朗普通电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相关讨论，双方同意俄立即向美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在11月份再提供5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现出明显失望，并称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他还表示，美俄柴油协议破坏了任何寻求解决冲突的努力。而在战场方面，近日双方正陷入远程空袭拉锯战，地面战线大体陷入僵持。
6: Ukraine is turn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help defend its capital against a new generation of Russian attack drones. Russia has sharply increased its use of faster jet-powered drones, which are much harder for conventional air defenses to intercept. Ukraine says more than 800 of these were launched against the country in the space of just 1 week.
5: 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据悉，这是俄乌战事以来俄数据中心首次遭重大攻击。而乌克兰能源部8号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供电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 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基辅在入冬之前已进入生存模式。另据路透社披露，欧洲一些企业正在研发相关技术，

0: 并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协助其应对俄军无人机与导弹打击。
1: 俄乌博弈格局深刻变化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近日，英国《卫报》就发文称，美总统语出惊人，称乌克兰有必要换个总统。而同一天呢，泽连斯基就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目前来看，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乌局势发展预期立场不一致，乌克兰争取西方实质性援助遭遇了严重阻碍。
2: 确实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曾多次要求泽连斯基不要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呢不顾警告，多次发动猛烈打击，认为目前呢这是俄罗斯最大的软肋。刚才我们也看到呢，特朗普十号表示说乌克兰应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还不够。小辉老师怎么样看待特朗普的这番言论呢？
3: 说到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态度，尤其当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的时候，立刻引起西方的恐慌。但是大家会注意到，其实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已经不止一次提出乌克兰应该尽快进行大选，进行这种政权的更替。这反映出的是美国处理乌克兰危机还是要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近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接连敲打乌克兰，包括特朗普直接针对泽连斯基，其实核心反映出的还是美国国内政治议程的紧迫的需要。那么说到特朗普此番言论，很多人关注到的是时间点的重合。当特朗普再次错失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那么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次打击。确实美国总统本人对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有他的执念，也多次强调他已经结束了世界上多场国际冲突。但是此时总有人发问，乌克兰危机是否已经解决，未来解决的前景如何。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特朗普多次强调美国将发挥关键的斡旋作用，美国有能力解决乌克兰危机，也多次给出时间表。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也认为解决乌克兰危机确实存在障碍。而现在呢，从这个局势的发展来看，美国越来越认为的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难度是在于乌克兰无法做出妥协，是造成了无法在外交方面实现突破。所以近期当美国发出威胁的时候，很多人担心的是当美国总统认为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时候，是否会转而解决乌克兰或者解决泽连斯基。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将近期发出的威胁与美国国内政治挂钩，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在中东的战事现在仍然延续的美伊冲突确实冲击选情。所以呢，美国总统近期在进行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对于俄罗斯柴油的豁免是美国采取的一种应急的手段。但是此时乌克兰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对于美方来说认为乌克兰再次制造了障碍。而另外凸显的是现在美乌之间的关系依然不平衡，即使美国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不平衡，恐怕呢难以取得成效。美国认为呢，自身的利益诉求包括国内政治议程是重要的，是希望乌克兰方面能够尽力的配合，是认为乌克兰方面是处在弱势的一方。所以近时期双方的局域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后续可能会进一步的施压，包括在重置美俄关系、处理乌克兰危机方面更加强势的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此时对于乌克兰来说是被逼到了墙角，是退无可退，所以双方之间的问题不会因为美国的施压就解决，美国强推乌克兰危机的解决也会再次遭遇到障碍。
1: 刚才专家也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9号就表示，他的政府已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由俄方为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那对此呢，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说，这是一次出人意料的转向。
2: 美俄关系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另外呢，俄罗斯重启对美及全球石油产品供应，为何会引发乌克兰和欧洲的强烈不满？汪老师，您的解读。
4: 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美俄关系实际上就是变和不变的一个复合体。从变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之后，就不断地与俄罗斯进行互动。2025年8月还有阿拉斯加的峰会。进入到2026年，在美伊战事爆发以后，实际上美国出于这个平抑国际油价的影响，其实在3月到5月的时候就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的出口实行了这个豁免，在9月份又签署相应的这个法案，对俄罗斯实现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制裁。但是一个月以后，实际上又开始在这个10月的9日又放宽俄罗斯的柴油出口。所以这些这个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过程这个中间。那么不变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现在的这种情况，看到这个美俄关系的这个改变，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一种战略性的和解，而是一种 战术性的交易，这符合美国这个特朗普他的这个外交政策，他已经不再是这种基于原则的外交，而是基于交易的外交。所以这种交易，这种战术性的交易

0: 可能在今后的美俄关系中间还是一种常态。那么在这一次的交易过程中间，美国可以利用俄罗斯的油来平抑它国内的柴油的这个价格高涨，来缓解它的交通运输和农业中间对柴油的这个需求，降低成本，同时利用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因素给俄罗斯一定的这个好处，某种程度上像俄罗斯在美伊的这个冲突这个中间来帮这个美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美国所面临的压力，俄罗斯从中间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东西。那么利用这样一个这个可以缓解他所面临的经济上能源系统遭到打击的这种压力，所以两者之间是一个交换。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和欧洲感觉到了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他们表达了出上非常愤怒的情绪。对于乌克兰来讲，那么现在俄罗斯的油可以进入国际市场，可以进入美国，那么某种程度上，那么乌克兰前期对于俄罗斯能源系统的这个打击的效果就会大大的这个削弱，感觉自己遭到了这个背叛。那么在这个10月9号，美国、欧洲和乌克兰还在迈阿密进行这个会谈，那么紧接着就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协议，所以这个会谈就不欢而散，表达某种愤怒。完了以后，乌克兰就加大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进行这个打击，欧洲也是一样，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怒，因为这个10月8日，欧洲才刚刚延长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紧接着美国又采取这样一个这个行动，所以就会出现欧洲和美国之间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出现一种政策错位，所以把内部的盟友内部之间的矛盾暴露在俄罗斯的面前，这种情况都会让这个乌克兰和欧洲非常的愤怒。
1: 好的，感谢嘉宾的解读。那提醒大家呢，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本周的关键词是危险试探。据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近日表示，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当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对此，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谋求核潜艇威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3: เรื่องนี้ไม่ใช่เพียงปัญหาของการเพิ่มยุทธภกรทางทหารอีกประเภทหนึ่งเท่านั้นแต่ยังสะท้อนให้เห็นถึงแนวโน้มที่ญี่ปุ่น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ด้าน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ขยายขีด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นทางทหารและก้าวข้ามข้อจำกัดของนโยบายความมั่งคงหลังสงคราม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
4: Revising the three security documents paves the way for offensiveCapabilities. This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west Asia and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2: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以来，日本围绕无核三原则、核武器及核潜艇等问题的讨论持续升温。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5: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2: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近期报道，美日计划10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其中将首次在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演练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日本25式岸基反舰导弹系统等远程攻击性武器。报道提到，与那国岛位于台湾以东仅

0: 110公里处。去年美军曾在与那国岛开展补给输送演练，模拟在地区危机时搭建前沿作战基地。今年利剑演习将在岛上演练部署远程导弹以及电子战车辆等装备，相比此前在该岛开展的军事演习属于升级动作。据悉，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人、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日本防务新闻还透露，今年利剑演习将部署88式、12式岸基反舰导弹，以及经过升级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它们和25式岸基反舰导弹共同组成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的核心。
1: 日方严重背离乌核三原则的做法也引起网友关注。我们来看提问给杜老师的问题：一边继续鼓吹修改乌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的界限，日本藏核祸心，打着防御反击的幌子加强导弹等进攻性武器装备部署，日本又在打什么算盘呢？
2: 的确，日本目前炫耀武力特别忙碌。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增加部署，在距中国台湾岛110公里的与那国岛，联合美国部署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另外呢，各种演习行动在周边也形成了咄咄逼人的态势，像坚毅之龙、利剑，再加上勇敢盾牌，而且先进武器装备在演习过程中都要亮相。攻击能力和以往相比，在能力范围幅度方面有重大提升。最近日本最值得关注的是危险的核动向，而且目前看呢，涉核问题日本应该有3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解禁，按照日本目前对无核三原则的理解，认为第三条不运入可以被完全解除。下一步，如果真的突破了第三条，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日本部署战术核武器，有可能会让日本享受美国在欧洲地区对盟国的所谓核共享，这样美国在日本的保护能力，包括日本所需要的核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与发展。另外呢，就是涉核，安保三文件准备把核潜艇引入，如果下一步接触到了核潜艇，接触到了武器级的油，日本就会迈出第一步，今后凭借着水下无限续航力，包括战略武器装备的加载，将会在水下快速突破核兵宪法。也说明呢，除了陆上远程打击导弹包括部署在快速提高之外，在隐蔽的水下，如果通过大平台无限航程平台与远程打击武器装备的组合，也能够形成较强能力。另外就是拥核，目前日本有充足的核材料，而且核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下一步，如果日本真的把自己的核目标定义为核武器，那么在周边所产生的能力将会进一步上涨。所以，总的感觉，日本的常规野心和核野心将在并行发展，会对地球安全构成严重影响。
3: 2026年是米宁协作30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5集纪录片《米宁大道》近日在 CCTV4 黄金时间播出。该片全景展现米宁协作30载的奋斗历程与丰硕成果，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4: 纪录片《闽宁大道》以30年山海共济、中国式现代化共赴实践为主线，共分为山海之约、山海家园、山海兴业、山海情深和山海同心5集，从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3个维度，以纪实影像与鲜活故事串联起闽宁协作30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通过异地搬迁、闽宁镇奠基建设等珍贵影像，展现西海固群众开荒拓土、建设新家园的奋斗图景，并利用前沿的 AI 实景重建技术，结合历史卫星遥感影像，立体呈现这片土地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沧桑巨变。闽宁大道节目组采访了近100位闽宁协作亲历者、见证者、受益者，将镜头对准闽宁两省区的众多劳动者、建设者，以他们的真情讲述，描摹出一代代原宁人接续帮扶、薪火相传的生动图景，让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故事细节满满，感人心怀。
3: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请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大家好，我是东龙，
3: 我是苏小辉，
4: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5: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6: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7: 一评之热点，
8: 一评解于情，
9: 锁定终于最热评，
1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12: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历时23年，从悍然入侵到黯然撤军，美国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和平与主权这次能否降临伊拉克？海湾局势极度敏感的当下，美国为何甘心离席？地区局势日益复杂的未来，新伊拉克又将面对怎样的挑战？伊拉克迟来的主权日，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6年9月30号，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最后一批美国军队撤离伊拉克，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历时23年的军事存在宣告

0: 这是历史性的解脱，还是一场循环的开始？真正的主权与和平，这次是否真的降临伊拉克？
1: 9月30号，巴格达的烟花从傍晚放到深夜，从巴格达的解放广场到南部的巴士拉，从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到刚刚送走外军的埃尔比勒，人们挥舞国旗庆祝外国战车终于从城市干道和主干基地消失。
2: 这是占领军撤离的日子，是伊拉克摆脱外国势力获得解放的日子，是主权回归的日子。对伊拉克而言，美军撤离意味着国家主权得到进一步完整落实，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是一个具有国家意义的重要时刻。
1: 23年前，这座城市的天空同样被火光染红，那一夜是轰炸，这一夜是欢庆。历时23年，令伊拉克人苦不堪言的一夜，就这样在同一片夜空下，以截然相反的光亮翻过。
3: بل هو انتقال العراق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4: 伊拉克重获主权实际上还可以往前追溯，因为伊拉克主权不完整是从1991年就开始了。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之后，那么美军就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就伊拉克的战斗机你不能上那个领空去飞。当然到了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拉克那时候主权就彻底没有了。那么一直到9月30号美军全部撤走，它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1: 而让巴格达陷入彻夜狂欢的，正是350公里外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沉寂。这里是美军在伊拉克最后的据点和中枢，而如今空旷安静的军事基地，几个月前还曾是另一番景象。1500名士兵，连同数千名军职与承包商人员，以及他们带来的采购单和美元，让这里成为了伊拉克最喧闹的地方。而随着美国五角大楼的一纸声明，美军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故事，在伊拉克的故事告一段落。而这座见证美军在伊拉克最后背影的基地，其实2014年随着美军的二进攻才走上了舞台中央。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迅速扩张，攻占摩苏尔，兵锋直指埃尔比勒与巴格达。奥巴马政府判断，若不介入局势，会进一步失控。因此，美军在撤离3年后重返伊拉克，与2003年至2011年驻扎在伊拉克的17万大军、505座基地不同，2014年重返伊拉克美军的排场要小得多。
5: As Commander in Chief, I will not allow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dragged into fighting another war in Iraq.
1: 这一次，美军仅以顾问协助的方式伴随作战，靠空中力量与特种部队进行打击。巅峰期，驻伊美军约有5200人，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各国部队一道，分驻埃尔比勒、巴拉德等基地。在重返伊拉克3年后，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战胜伊斯兰国。美国主导的联盟也随之把胜利写进战报，但矛盾的一幕也随之出现。美方一边祝贺战争胜利，但一边却又说还没结束。一众美国高官纷纷下场，为美军的逗留找借口，而尚在第一任期的特朗普却一语道破真正的原因。
6: Being in Iraq was a mistake. Well, we spent a fortune on building this incredible base. We might as well keep it.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 want to keep it is because I want to be looking a little bit at Iran, because Iran is a real problem.
1: 7年前，盯住伊朗成了美国留在伊拉克的理由。那么，7年后，在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的今天，美国为何反而选择撤离呢？
7: 美军的撤离并不是自愿的，花了7万亿美元，得到一个伊拉克，那么现在完全撤离，美国心里会情愿吗？那绝对不会。不管他内心多么不愿意，但法理上来讲，他越来越不得不撤。其二呢，在伊拉克的美军的处境越来越尴尬。2014年在抗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啊，他带来了两个附带的这样一种结果，一个是美军回来了，一个呢，是伊朗的影响力真正的扎根伊拉克了。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是在打击 IS 的这个

0: 过程中，在伊朗一手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啊，就是不用说出现动荡，就是美国位置不动的这样一种局面，那民兵不停地在骚扰美军。那么在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之后，那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那就更加这个没有保障了，美国走也是必然。
1: 2026年2月，美国与伊朗兵戎相见后，伊拉克俨然成为了第二战场。仅在最初的两个月内，伊拉克境内的美国外交和军事设施就遭受了600多次袭击，与伊朗的战争反而使这些驻军游走在死亡陷阱的边缘。今年3月1号，就在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次日，伊朗在反击行动中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伊拉克附近的美军基地，造成美军6人死亡，此外还有数十人受伤。一名幸存美军人员匿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该据点缺少顶部防护，也没有能够拦截无人机的美军近程防空系统，根本称不上是一处设防阵地。有人直言，这场造成严重伤亡的袭击原本可以避免。
2: I would put it in the none category from a drone defense capability. Shrapnel all over, so folks are bleeding from their abdomen, bleeding from their arms, bleeding from their legs. Our medical capabilities there at Shweiba were very limited. We had to evacuate ourselves and get ourselves to the hospital.
1: 而这样狼狈的场景，也是美国与伊朗直接冲突后，在伊拉克美军士兵境遇的缩影。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萨夫万·阿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美国与伊拉克曾讨论过在联军任务结束后保留少量美军的可能性，但无论是从美方的角度还是伊拉克方面的态度出发，这个可能性都被降低到了零。
3: 表面上来看，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应该更大的投入来遏制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但是呢，从现实考虑来看，一方面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升级军事行动，在伊拉克的少量驻军反而会成为攻击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考虑到的是，目前如果加大对伊拉克的投入，反而会使美国和现任伊拉克政府之间的关系变为更加复杂。
1: 2020年1月5号，苏莱曼尼被杀的第三天，伊拉克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外国军队全部撤离。巴格达第一次把卢克写进正式文件，但直到2024年，美军离开伊拉克的倒计时才正式启动。苏达尼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年内全部撤离。此后，撤离逐步展开。今年1月，美军撤出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7月，现任总理扎伊迪访问白宫，再次确认了9月30号的撤军期限。6年间，从官方到民间，伊拉克对美军撤离的态度十分坚决。那么，一贯蛮横的美军为何这一次选择了礼貌配合呢？扎伊迪口中的武装组织，正是如今在海湾军事中出镜率颇高的伊拉克民兵组织。伊拉克民兵组织主要指的是什叶派民兵，对外统称人民动员力量。2014年由什叶派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组建，2016年民兵组织被正式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架构。
0: 伊斯兰国被打垮之后，伊拉克的这支民兵啊，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政府都无法对抗的力量。啊，一方面啊，他是有功在先的，保住了伊拉克在伊斯兰国攻击下的这个大片的江山，政府只能把这些什叶派民兵划归了政府管辖。虽然他划归政府了，但是这支力量啊，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受伊朗的影响的。
1: 民兵组织与驻伊美军之间袭击与反袭击的循环，在近些年逐渐成为伊拉克主权完整性的一大挑战，而如何让这支民兵组织交枪，也成为了摆在历届伊拉克总理和驻伊美军办公桌上的一道难题。
4: 伊拉克的确仍是美国和伊朗争夺影响力的角力场。过去一年，美国曾在伊拉克多地打击与伊朗有关的民兵和武装组织。与此同时，这些组织也在伊拉克境内开展活动，从伊拉克袭击美国的海湾盟友。
1: 而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就是美军自己撤离伊拉克。因为尽管各方各派诉求不同，但交枪前提始终是外部威胁。

0: 消失。只要外国军队还在伊拉克境内，抵抗武装就有拿枪的必要。如果能以自己的撤离换取伊拉克境内伊朗代理人的交枪，换取某种程度上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宁，换取与伊拉克政府的融洽，对于美国来说似乎也可以接受。
1: 这一次的撤军对伊拉克政府来说，强调的是要对这个民兵组织进行交枪，要实现军队国家化。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在削弱伊朗的地区领导力。那么后续呢，美国还观察到可以通过和叙利亚的合作来对伊拉克方面进行牵制等。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撤军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个重要的据点，美国反而认为这一次的撤军是以较低的成本来进行了战略资源的重置，是有利于美国在中东整体战略布局当中理顺相关的关系以及进行后续的投入。
2: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军选择撤离了伊拉克，而几乎就在美军撤离的同时，美军是否会重返伊拉克成为了外界热议的话题。一位美国匿名官员表示，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重新实施军事打击、重新驻军的可能。如此表态不禁让外界对伊拉克重获完全主权的前景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3: 徐先生，
0: 前段时间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上映，
3: 请问你来龙餐馆的目的是什么？
0: 片尾一名服务员只有几秒钟的镜头，却让不少观众一眼认出了这位老熟人方浩明。他来自伊拉克，在中国生活了15年，说着一口地道的中文，如今是中阿卫视的一名记者。电影里的台词好好吃饭他至今记得。
4: 我来到这个我才知道什么叫和平，什么叫幸福。经历战争的人会明白好好吃饭有多重要，安稳吃饭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能安安稳稳坐在桌边吃顿饭，对曾经的他来说是不敢想的奢侈。因为伊拉克长期以来就是中东的风暴眼，摊开中东地图，伊拉克位于波斯湾深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自西北向东南流贯全境。在中东这片以干旱著称的土地上，两河流域是少有的沃土，谁控制了伊拉克，谁就控制了通往波斯湾的陆上走廊。而真正将伊拉克推向风暴眼，还在于其特殊的地缘区位。
5: 伊拉克在中东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它在中心的核心的位置，另外一个从教派跟族群的角度来说，伊拉克是什叶派人口占60%，逊尼派占30%左右，然后还有库尔德人聚合了中东地区主要的矛盾，处在亲美和反美，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和犹太教，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这四大矛盾，伊拉克都在这个中心，所以为什么它成为各方那个争夺的一个对象。
0: 而这样的位置和作用也导致每当伊拉克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足以席卷中东的风暴便会随之上演。风暴中心的伊拉克也不可避免地在各方的博弈中陷入到入侵、占领、撤离、重返、再撤离的死亡循环。
6: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0: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口中胜利的撤离是否让伊拉克告别循环呢？对于这个问题，伊拉克的学者并不乐观。这次撤军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没有变，只要需要他随时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回来。那么安巴尔所说的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很难随着最后一批士兵的离开而消失，因为其更隐蔽也更稳定的控制早在2003年就已落在金融体系中。萨达姆政府倒台后，经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授权，伊拉克发展基金于2003年5月22号在美国主导下成立。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被用于战后重建和公共支出，基金账户则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托管，这套安排一直沿用至今。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在法律上属于伊拉克，但必须经过纽约的逐笔审核，再以美元现钞、空运或电汇形式分批划拨回巴格达中央银行。2026年4月，美国财政部拦截了一架载有近5亿美元现金的货运飞机，这笔资金原

0: 本要同纽约联储运往巴格达。美国官员称这是临时性举措，但没有说明恢复交付的条件。
1: 美国在撤军之后怎么样的控制伊拉克？从经济方面来讲啊，美国可以随时掐断伊拉克的经济命脉。第二一个，伊拉克的国家军队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培植起来的，美军撤离之后啊，那么伊拉克的国家的军队的培训它仍然在美国的手里，一手搭建起了伊拉克的一个政治这个班底，给伊拉克设计了一个比较独特的政治体制啊，所以这就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它实际上是教派族群分权。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历届总统都是库尔德人出身，伊拉克的历届议会的议长都是逊尼派出身，伊拉克历届政府总理呢，一直是由什叶派出身。为什么每一次伊拉克的大选，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大选之后，谁来当总理？这个政治力量如何组合？那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2: 扎伊迪政府上台之前，本来根据当时伊拉克国内的各党派的协调，是马利基要当总理。马利基呢跟伊朗关系比较密切，所以美国就不干。后来特朗普就跟伊拉克的各个政党说，你们要选马利基当总统，那么美国对你们给你们的援助就没有了。所以美国美军撤走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还在。
0: 而在海湾局势日趋复杂的当下，摆在新伊拉克面前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路透社在美国撤军当天写道，美军的离开给伊朗留下了空间，而在科威特约旦的基地里，数万美军仍然枕戈待旦，他们离巴格达只有几小时的航程。巴格达政治分析师艾哈迈德·尤尼斯也一语道破了伊拉克主权日过后的难题。美军的离开让伊朗的代理人更有底气，他们可能扩大塑造国家政策的角色。伊拉克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中间位置，他必须同时周旋于两个大国之间，选择的空间很小。
3: 伊拉克将获得象征性主权。伊拉克的主权是一回事儿，伊拉克能掌控国家命运、国家安全，并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是另外一回事儿。象征性的主权很难给这个国家带来有效治理的能力。
0: 23年里，美国的每一次战略调整都在这片土地上叠加新的创伤，被战争摧毁的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压着民生，被战乱撕裂的社会亟待弥合，而地区博弈的外溢风险仍在边境线上徘徊。数据显示，自2003年至今，约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约920万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或被迫离开故土。23年，一代人从出生到成年都活在战争的阴影里。画面里的老者叫达西·卡里姆，2003年，他在巴格达经营着一家商店，原本平静的生活也被战争打乱。一天，几名美军士兵走进他的商店，指着货架要买东西。他因不愿和侵略者做生意，选择了拒绝。下一秒就被拖到店外，打断了一根肋骨。
3: 我们当时希望，即使最终被美国占领，但至少会带来一点点安全感。不幸的是，情况越来越糟。早上出了门，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家。
0: 局势的恶化让卡里姆带着家人逃离耕种了半辈子的农场。他以为等局势稳一稳就可以回去，但这一等却是近20年。直到如今，他还住在距离巴格达40公里的穆塞伊卜。他说，他不是没想过回去，可每一次开车靠近老家的村庄，都会被荷枪实弹的检查站拦下。那片他曾经耕种的土地，也已换了主人。20年的动荡，在他的人生里留下了一条始终走不通的归乡之路。在23年的战火中，伊拉克一直重复着相同的故事。混乱依旧，却始终无力走入发展的正轨。
4: 2013年是美国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开始，对于伊拉克来说是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叠加。那么现在问题仍然没有一个全面的答案，暴露出的是美国长期在中东进行战略布局，服务于自身需要，对于地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于后续伊拉克人民来说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伊拉克撤出，这并非美国中东战略的一个转向，反而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在中东的投入产生的恶果以及后续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1: 美军的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在这个地方的角力结束了，甚至于可能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博弈会更加激烈。我觉得按照伊拉克现有的内外的这个客观条件，伊拉克要想真正的把美军撤军开创成新的国家发展的契机，最重要的要把握住这个国家的平衡，因为它会受到美国和伊朗两方面的挤压。但是如果有失偏颇，这个国家我认为想这个开辟新契机是不可能的。
0: 尽管困难重重，但迟来的主权日对伊拉克人来说终究意味着一件事，这个国家的命运重新握在了自己手里。他们期待着伊拉克能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
5: ونتمنى أن تكون أو يكون هذا اليوم صفحة جديدة من صفحات العراق المشرقة، عراق بلا احتلال، عراق بلا أمريكان، عراق بلا إملاءات خارجية.
0: 这句话里藏着伊拉克人对这个国家最深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曾经在足球场上被全世界看见过。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国民报》曾在2024年发文纪念过一支球队17年前的壮举。这是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书写这个传奇故事的正是2007年的伊拉克队。这支在战火里拼凑出的球队，有人与牛羊共用训练场，有人在比赛期间失去了家人。半决赛获胜后，伊拉克国内自杀爆炸，炸死了50名庆祝的球迷。队员们甚至避蝉黑纱，站在了决赛场上。但就是这样一支球队，最终成为了亚洲冠军。中场哨响，巴格达万人空巷。在那个晚上，伊拉克人第一次在废墟上抬起头。原来他们不只是炸弹下的难民，不只是占领军眼中的受害者，他们也可以赢，可以被世界看见，可以让整个亚洲为他们起立鼓掌。
5: هذا الانتصار اقول لهم للي كانوا يحكون عن منتخب العراق اقول لهم طموا راسكم وناموا.
0: 在战火中，一个笑容有多珍贵，尤尼斯的这句话道出了伊拉克人最朴素的愿望，而这份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从未熄灭。19年过去了，这个国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对伊拉克而言，如今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已不是外国势力的干涉，而是未来安全权利和安全责任能否进一步归于统一的国家体系。伊拉克当前安全结构有复杂的历史成因，无法依靠简单裁撤或单次行政命令完成统一整合。真正的检验标尺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终决策权能否越来越明确地回归依法设立的国家机构。如何跨越国家安全信任赤字的深渊，如何理清各派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迟来的主权日后，伊拉克真正的大考才正式开始。
6: 过去20余年，美军入侵占领伊拉克，随后撤离重返再撤离，这彻底改变了伊拉克国家的命运，加剧了中东局势动荡，也反噬了美国自身。美军的撤离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眼下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 仍然需要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只不过这次对于伊拉克来

0: 说，和平与安宁不该再是奢望，这件事在迟来的主权日该还给这个国家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袭，致12死300余人伤。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此次袭击为恐袭，将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一机场表态称，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俄美两国元首9号通话后，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政府10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深圳新皇岗口岸今天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再次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10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10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0: 有关沙特机场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日下午

0: 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正在对受损的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在当地时间的6日和7日，沙特埃布哈国际机场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10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又表示，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东部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海域，达曼机场的部分航班起降也是受到了影响。11日凌晨，沙特利雅得海尔济地区也受到导弹袭击，接连发生的事件已经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10日当天，大量进出利雅得的航班被取消、延误或者是备降，也有旅客出现滞留。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1日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说提醒在沙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并密切关注航班的变化，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系。这一轮袭击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机场等民用交通设施多次受到波及，这不仅带来了人员伤亡，也正在对航空出行和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持续影响。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再次向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发出警告，称不要使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和领空，并表示这一警告应该得到认真对待。萨雷亚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外，沙特其他机场和领空仍处于打击范围内。此外，他还表示沙特应对拦截失败负责。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美国此前曾两次拒绝沙特请求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现在突然又松口说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美国政府是否真的会采取行动？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这次的袭击突破了美国的红线，虽然之前的袭击机场是多次发生，但是之前并没有造成任何美国公民的伤亡。这次美国公民伤亡之后，那么这实际上是挑战了特朗普政府的红线，甚至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这种红线。所以可以预期美国会因为这个事件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这种军事报复。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节点也非常的微妙。11月初，那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一旦出现了像美国公民遇袭身亡这样的事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要利用这个契机来展现自己的强势。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会借此来回应盟友的一些压力和关切。在之前几个月，在胡塞的问题上，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躲在了幕后，那么沙特是冲在前面打胡塞，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给予沙特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英国、法国也在间接的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美国的盟友都在有所作为，那么美国如果一味的低调的话，实际上不利于维护盟友的团结，不利于展现他中东的这种霸权。当然目前而言，美国对胡塞的这个可能的打击，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一种特别长期的、持久的这种空中的作战，更可能是一种短促有力的这种报复行为。

0: 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称，随着美国对伊朗战事的延宕，美国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美方向沙特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号发表分析文章称，沙特阿拉伯原本希望让战火远离自己的国土，将资源集中于经济转型、吸引投资和发展旅游业，但如今沙特重新陷入也门战事，这是多重战略误判叠加的结果。
1: 文章称，沙特的第一个失误是与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彻底决裂后没能成功独自接盘。沙特和阿联酋此前曾共同支持也门政府一方，但两国对也门未来安排和当地武装势力的支持对象存在分歧，最终导致合作关系破裂。之后，沙特没有顺利接管阿联酋原先支持和指挥的武装力量，导致这些武装力量陷入混乱，战场上的协调也受到影响。目前，沙特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协调当地盟友组织地面作战的责任。沙特的另一项误判是没有充分准备胡塞武装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CNN 在文章中指出，沙特与胡塞武装此前维持数年的相对平静，但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后，双方脆弱停火进一步瓦解。今年七月，伊朗派民航客机送胡塞武装代表团赴德黑兰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空袭也门萨那机场进行阻拦，胡塞武装随即宣布停火失效，对沙特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并袭击沙特石油设施与管道。沙特不仅缺乏充分准备，还未能与盟友武装形成有效协调，导致战事不再局限于也门境内，沙特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也面临直接威胁。沙特的第三项误判是对美国安全支持的依赖。沙特去年与美国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并获得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但这次与胡塞武装开战后，美国拒绝了沙特王储的派兵请求，反而与胡塞武装在阿曼接触，试图维护美国自身与该组织之间的停火安排。分析人士指出，沙特军方长期以来将与美国合作视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是否出手难以预测，沙特因此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对沙特而言，也门战事的代价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受地区动荡影响，沙特原定举行的招商引资活动、电影节、体育赛事以及音乐活动等都面临不确定性。分析人士指出，对沙特来说，真正的考验不仅是能否在战场上取得进展，更是能否避免再次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出口的战争。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间承认，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人数高于先前公布的数字。五角大楼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21名美军人员死亡，865人受伤。
1: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更新了其官方公开数据库数据，将两名此前未被记录的美军死亡人员纳入统计。国防部官员表示，这两起死亡事件均发生在此前的军事行动期间，并非新增战斗死亡。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九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数据库中公开的美军死亡人数低于实际数字。美防长赫格塞斯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称其完全不实。美国媒体报道称，公众与监管人员难以确切了解冲突期间的美军伤亡人数，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中途改变了美军死亡人数的统计方式。批评人士指责此举旨在隐瞒美军的实际伤亡情况。面对质疑，五角大楼表示正在进一步修订伤亡统计系统，并将增加一个用于处理尚待核定事件的新类别。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则对这一解释表示不满。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和议员克里斯·霍拉汉10号发表声明，认为如此规模的统计错误难以接受。美联社指出，围绕伤亡统计方式的争议将使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人员代价持续受到关注。
0: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2: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就在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同一天，乌军称打击俄罗斯一处石油生产调度站。
3: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石油生产调度站，具体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中。乌方称，这个调度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此前，乌军在7号对该站发动打击，造成四个储罐被摧毁，并引发大规模火灾。据了解，萨马拉州调度站是俄罗斯乌拉尔原油出口体系的一个关键枢纽，它负责将俄罗斯各油田生产的不同品质原油混合调配成统一规格的乌拉尔原油，再通过管道分送到俄国内各大炼厂或者出口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发动远程打击以回应俄方袭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9号说，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同一天，美方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方此举引发欧洲震惊和强烈不满。10号，欧盟、英国、爱沙尼亚等多方表示，不认同美国政府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暂停对俄柴油制裁等于给俄罗斯提供更多收入用于战争。他说，现在不是放松对俄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会这么做。卡拉斯透露，欧盟外长计划于12号批准一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对俄制裁清单。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德国方面10号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政府已注意到美方关于俄罗斯柴油供应的决定，德国会继续执行对俄制裁，并与欧洲伙伴就进一步制裁开展合作。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10号严厉批评了美国做出的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的决定，称其为重大误判。米查尔认为，切断俄罗斯资金供应的长期路线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 他同时表示，下周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将讨论是否能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便摧毁俄炼油厂。同一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芬兰总理奥尔波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示遗憾和失望，称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0: 今天上午，历时七年升级改造的深圳新皇港口岸落成，将于明天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4: 新皇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港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五合一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港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港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
0: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5: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中国银联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较去年10月1到7号增长超40%，其中东南亚及中亚持卡人消费增长75%，各类消费场景中外卖、交通增长最快。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 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

0: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成组案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成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常态化也有序开展。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帮助教师从学 AI 到用 AI 再到创 AI， 更好助力因材施教。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辰石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至9号凌晨时段，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
4: 喂，你好，
5: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谢谢啊。
1: 树不躲，
5: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4: 专属短号长情，
15: 我跟你说啊，
13: 亲友畅聊免费，
16: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

0: 界的五粮液。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放话，美或加入打击胡塞武装行动。红海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美以领导人被曝频繁沟通在袭伊朗，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动手，而美军三天高强度打击计划却被爆出，美方态度为何反复摇摆？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这一提议有何深层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也门冲突持续升温，美方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机场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美国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红海战事规模和烈度会否进一步升级？另据以媒报道，美以领导人近期就在袭伊朗频繁沟通，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应？

行动。特朗普表态不会在中期选举前重启行动，但美媒爆料美军已经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三天高强度打击方案。美国对伊行动的态度为何反复摇摆？美军三天打击方案重点瞄准伊朗哪些目标？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而此次佩泽西奇扬也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

0: 总统特朗普十号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最新回应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此前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特朗普也曾作出表态。特朗普当时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此次机场袭击事件。同一天，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称，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尚未做出决定。有美官员称，叙利亚军队参战可以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力量，同时避免美国自身更深度卷入也门战事。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阿拉伯正积极寻求外部军事援助。据路透社报道，迄今已有英国、法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予以明确表态或采取行动。有观点认为，这场原本限于两国三方的局部冲突已出现外溢迹象，战事规模与烈度或进一步升级。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3: 您好。
1: 欢迎二位。那关于美国是否支援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消息，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拒绝，只是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正在评估可以考虑。特朗普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转变，就是与有美国公民死于这个沙特机场袭击事件当中有关吗？
2: 其实自从上个月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明显升级之后啊，沙特曾经几次求助于美国，但美国实际上是拒绝派兵。当然美国也派出了军事顾问近百名的军事顾问到沙特阿拉伯。那么从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特朗普的表态可能加入，正在评估可能加入，我认为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啊。我们要知道，在沙特和也门的这个冲突升级这个问题上，美国实际上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在中东一个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沙特遭受攻击，美国无动于衷啊，这个所以他为什么之前他不愿意派兵，这个答应派军事顾问，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就是说，至少面子上的下来啊，这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呢，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攻击，而且死了这么多人，特别还死了个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啊，美国的表态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所谓可能加入。但是我认为啊，可能加入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派兵啊，我认为美国派兵实际上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可能性现在看来仍然不大。
1: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出手呢？
2: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处于这种焦灼的状态，再加上美国还有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胡塞这边、也门这边把事情搞大，特别是曼德海峡野兽组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话，那美国这个面临这个局面就太糟糕了。所以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从这个派出顾问到这个可能加入在表态上有微妙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只是体现了美国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压力升高了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派兵我仍然认为美国派兵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那大辉老师是什么样的观点？您觉得美国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呢？那未来英国有没有可能也加入？
3: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有美国人伤亡，事实上这对对美国发动伊朗战事缓解国内的反战情绪是有用的。你看 我为什么

0: 要打击伊朗及其伊朗系武装啊，因为他们这个发动了袭击。我们也知道，2024年美英联合空袭胡塞武装。从那个之后呢，事实上美国是有几种参战方式：第一种，情报保障一直都存在；第二种，后勤保障，向你提供装备；第三是防空拦截弹，我向你提供。另外，每个爱国者的这个炮长顾问都是美国人啊。第四就是海上封锁，对于涉及胡塞的一些干货船进行拦截、检查、扣押呀，这些美国一直在做。但是你说现在美国直接发起火力大规模打击，目前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啊，你可以对伊朗施加压力，政治上、经济上，包括胡塞，但是你现在在11月3号马上即将来临中期选举，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战事，对特朗普选战不利。英国呢，2024年跟美国携手发动过联合空袭，后续呢又派出了加油机。其实沙特最不缺这个加油机，除了美国有世界最大的加油机战队，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象征性派出了战机。我们知道啊，这个英国的主战飞机大量的销往了沙特啊。如果说这些战机后续迭代升级需要英国，英国需要这个生意，所以象征性提出防御性的啊援助，也就是加油机。但是如果这个红海航路进一步被阻断，如果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空威胁越来越大，进一步恶化，就像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的事件啊不断的发生啊，如果美国率先啊军事直接介入，那么英国不排除啊像2024年一样跟美国一道对胡塞武装发动空中联合打击。
1: 嗯，那无论美国会不会直接派出军队，但是美国的威胁是发出了。那您觉得这种情况，胡塞武装会做哪些应对呢？再加上我们知道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另外两方也都发表了相关的声明，您觉得这场红海战事会不会牵扯更多的力量下场呢？
2: 现在有扩大蔓延的这样一种趋势苗头。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实际上派兵直接去攻击胡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刚上台就干过这个事儿，打了50多天，最后无奈啊和胡塞好不容易达成了互不攻击啊。这一次其实也是在沙特阿拉伯和胡塞这个冲突开始之后啊，双方就是美国和胡塞曾经在阿曼这个美国使馆进行过接触啊，他们又重生了互不攻击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下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它当然它有个麦加协议啊，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啊，他们去直接介入去攻击胡塞，卷入这潭洪水，可能性也很小。土耳其事实上已经明确的拒绝了，土耳其只是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当然提供军事装备也是土耳其的利益所在，啊，它的军火工业它需要沙特的市场。巴基斯坦呢派兵了，但是巴基斯坦的兵呢是派到了沙特阿拉伯，也驻了这个军机等等，但是他并不往也门胡塞去派兵去。我们知道啊，其实沙特阿拉伯对胡塞的空袭，那它的力度肯定不如2025年美国和英国，那样联合对胡塞的空袭，那个力度，所以它奈何不了胡塞。如果奈何胡塞呢，那只能是地面部队。那现在地面部队谁去呢？当然沙特是继续要地面部队去，帮他去干。现在呢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苗头，就是大家在探讨叙利亚会不会派兵。我们知道叙利亚啊，他这个萨拉夺取了政权之后啊，他本身他内部有大量的外国的这种那个极端的那种武装啊，他不能排除把这些人啊，他找一个出路搞到也门来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不能排除这个朱拉尼他有这个想法，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也愿意推动，这是一个比较苗头。但是我认为，如果要是叙利亚把这些人派到也门的话，未来的局势会更加混乱。

0: 可能于事无补。
1: 另外，据以色列媒体透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正在就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沟通。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透露，美以尚未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多套对伊朗军事打击方案，包括一场持续约三天的高强度空袭行动，打击目标涵盖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目标。报道称，美军三艘航母不久后将部署至中东，形成大规模兵力集结。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对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始终态度犹豫。尽管伊朗近期加强了针对海湾地区邮轮的袭击，美国军方的反应仍相对克制。然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美国和以色列态度比较一致，一边是军事备战，一方面都是透露出选举之前不会再次袭击伊朗。那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样？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选举之后一定会发动攻击？
0: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军方高层呢一直在密切的接触，密切的磋商，这也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的关注啊，因为是不是又要重新爆发战争。我对这一点呢我有三点看法。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两家都要选举，10月27号，就两周之后以色列要大选，那么三周之后美国要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认为，中期选举之前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他们再升级冲突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基本没有第一。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打，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冲突的可能性是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去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谓全面战争就是2月28号到4月8号那种全面战争。那么第三一点呢，那么既然没有全面战争，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升级冲突升级冲突，那就是说恢复了轰炸啊什么这些。但是我觉得即使是恢复轰炸升级冲突，其实美国也达不到目的我们知道2月28号到4月8号有全面战争，7月份美国曾经连续13天去空袭伊朗，力度一天比一天大，但是如何？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美伊之间战场上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恐怕还得谈判妥协。
1: 那特朗普在再次袭击伊朗方面一直是举棋不定，左右摇摆。那您觉得除了中期选举这个时间节点之外，他还有哪些顾虑？
3: 打不赢，谈不拢，撤不走，这是美国面临的窘境。11月3号马上进行选举，如果你扩大战事的话，这是减分项。我非常同意李老师的观点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有行动嘴上喊停，但是手上准备并没有停。所谓三天集中打击方案，很明显根据房间透露出的这些消息，他在做备战的准备，但是什么时候打现在还没有确定。比如说房间不断放出美国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地区锁定了它的港口，锁定了它的无人机生产厂、导弹生产厂、洞库，甚至能源基础设施石油码头等等，不断把这些目标暴露出来，说一旦

0: 爆发三天啊，最高烈度的冲突的话，这些都成为我的打击目标。
1: 那五角大楼最新调整了这次对伊的一些伤亡的数字，现在损失的这个情况已经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接下来还能够放开手脚去袭击伊朗吗？
0: 到目前情况之下，我们说一个超级大国，你靠几艘航母让一个中等地区强国屈服的那个历史已经不存在了。在伊朗战事上，美国试了又试啊，伊朗并没有屈服，但是问题是谈不拢，撤不走，怎么办啊？现在啊，你这个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胡塞被认为是伊朗系最重要的一支啊，美国可以借着这个事由，在中期选举之后扩大战争，甚至拉上以色列。以色列选举结束之后，我认为就像以往双方做的那样，联合不混合啊。我们知道，在情报方面，以色列对于长期的对伊朗中部、西部首都地区战略目标的识别，比美国要更清楚。美国打击这些目标，也要借鉴他的情报。另外啊，一般在对伊朗发动目标攻击的时候，伊朗中部、西部、北部往往由以色列来进行打击，而在波斯湾沿岸地区海上目标，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海军平台，这些由美国来打击啊。但是这些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启动。
1: 那九号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了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深多领域的合作。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八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了会晤。佩泽西奇扬指出，一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俄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构想的具体内容。九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据报道，这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该会议。与此同时，伊朗也在通过其他渠道与美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伊朗总统首次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独联体峰会，而且带来了一个独联体加一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个伊朗出于什么样考虑呢？
3: 伊朗的考虑我觉得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对伊朗呢，好像战争他也难以屈服伊朗，所以他现在改什么呢？改封锁啊，而且封锁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局面。在美国不断的加大对伊朗围堵的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北部的通道就成为它的生命线啊，也就是说通过里海啊，通过它北部陆路的口岸向俄罗斯啊向外，这条通道是它的生命线。所以伊朗明显的对俄罗斯的需求是明显的增长。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这个一面，伊朗总统之所以能破天荒的去出席这个独联体首脑理事会，那首先是俄罗斯普京邀请啊。普京为什么要邀请伊朗参加？显而易见，普京也需要伊朗啊。我们知道伊朗呢，俄罗斯就是美国要想封锁成功或者是取得更大的成效，俄罗斯的作用是非常关键，所以美国是需要普京的。那么普京就借助

0: 伊朗啊来作为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所以双方是相互利用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当然他特别乐于见独联体加一啊，因为实际上现在北部的这个通道，包括图库曼的这陆上通道，包括里海的啊这个通向俄罗斯这些大的港口，都成为他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货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口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一拍即合。
1: 那这次我们看到普京与佩泽西将会谈之后，普京还把佩泽西将带来关于伊朗的解决的方案与美国的这个解决方案构想，然后转达给特朗普。那为什么是由俄罗斯来转达呢？这份构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在独联体加一的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是俄罗斯发挥了主导作用，为了没有这个唐突感，特意搞了一个里海水位下降，这几个国家里海沿岸，伊朗是里海沿岸国家，搞了一个这样的会议，顺势将它带入独联体加一啊这个机制当中来。我们知道啊，在伊朗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的时候，俄罗斯是责任方之一，当初的这个高浓缩铀运到俄罗斯进行了稀释啊，达到民用的品级之后啊，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当成核燃料进行销售。这一次特朗普跟普京9号晚上通完话之后，这个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他说，俄罗斯关于将乌克兰浓缩铀运到俄罗斯境内进行稀释处理的建议依然有效啊。同时他也说，佩泽西奇扬带过来的方案由普京总统向这个特朗普进行了转达。这个转达，我认为转达的内容无非是伊朗此前提出的7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和以往14点解决方案的综合，但是这2点已经被否决了。现在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先开放，管理权属于伊朗。另外，在航道的划分问题上啊，希望这个跟阿曼首先达成一致，让美方能接受这个方案。同时，在解除海峡封锁之后呢，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现在看天气。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自西向东，给中国北方大部带去降雨降温。不过南方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天气依然炎热。今天晚上到明天，冷空气给北方带来的降水整体向东移动，并且强度有所减弱。后天北方的降水基本上趋于结束，不过冷空气带来的降温还在持续。明天降温的重心是在华北一带，局部地区单日降温幅度可能会达到6到12度。后天东北多地也会有明显的降温出现，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变得凉意明显。华北大部最高气温会从25度以上降到20度出头，那东北一带最高气温会从20度降到10度附近，像哈尔滨下周三最高气温就只有10度，最低气温只有1度，天气感觉是有点冷的。不过呢，冷空气这次的影响偏北，南方大部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是天气依然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5度以上。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2摄氏度。沈阳晴转雷阵雨，9到26度。通辽晴，10到21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贵阳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郑州小雨，19到26度。淮安多云转阴，14到26度。武汉晴，18到30度。杭州晴，18到27度。首尔小雨，17到27度。东京晴，17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3度。迪拜阴转晴，28到36度。河内晴，23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悉尼晴转小雨，18到33度。莫斯科小雨，11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阴，8到17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16度。华盛顿中雨转晴，16到24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是一条来自河南许昌的朋友，他叫苏朗宁，他说：杨哥、笑哥，我想听《造梦者》这首歌啊，前阵子回家路上发现的，满满的都是共鸣，我都怀疑是照着我写的。当时离家越近，听着越想哭，满脑子都是家里的热乎饭，送给跟我一样在外奔波的人，愿咱心里的那点小期盼啊，都能够成真。
0: 那刚才这位朋友说听《造梦者》会很感动，那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在告诉你，不管你跑得多远，也别忘了，那个能够让你卸下铠甲的地方，那不是退路，那是你所有出发的理由。
1: 没错，朗宁啊，愿你在外的每一次奔波都能够离那个起点更近一步。我们就把这首《造梦者》送给你，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山东淄博，他的名字叫孙彩青，他说我最近在追《小城大事》，看赵丽颖跳的那个十六步舞，哎呦，这旋律一响啊，我就想起了我妈。小时候啊，我总嫌年代剧没意思，现在看懂了才发现，我妈当了一辈子纺织女工，那是真不容易啊。想点一首《金梭和银梭》送给她，她就像这梭子一样，一针一线给我们织出了好日子。我想说，妈，辛苦了。
1: 彩青，你说小时候看不懂的年代剧现在看懂了，我想剧没变是你长大了，而且开始懂得妈妈这一辈人的不容易了。
0: 那现在呢，你长大了，我觉得应该轮到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当织布机了，就是用我们的关心把他们的晚年织得厚实一点，暖和一点。
1: 嗯，没错，这首《金梭和银梭》送给彩青，也送给所有像梭子一样默默编织生活的母亲们，祝你们织出的生活永远灿烂而美好。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杨友圈的好友小莹她的留言，她说：海洋夏哥你们好，我是来自海南的小莹，此刻听着节目，心里最想听的就是海阔天空这首歌啊，总能够给我带来力量和勇气，我想把它点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努力打拼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拥有海阔天空的心境和未来，祝愿两位主持人的节目越办越好，万事顺意。
1: 谢谢这位朋友。点播这首歌的还有爱是快乐的，他说要为哥哥点海阔天空，因为这是哥哥最喜欢的歌曲啊。还有一位叫星星有你，想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真的不少啊，我们就不一一念出大家的名字了，马上为大家送上海阔天空。
2: 今天我

有多少是纹身？

0: 央友圈的樱花落雨时说，海洋笑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做自己的光，希望我自己不要被挫折打败，而是把困难当成一次次成长的经历。
1: 樱花，人生路上谁都会遇到坎儿的。你的留言虽短，但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这不是硬撑，而是真正的通透，知道挫折打不倒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强。
0: 那就希望你能够做自己心里的那束光，越来越亮，照亮前路，也能够温暖同行的人。

0: 来自江苏宿迁的苗春杏留言说，想点一首《热烈的少年》送给我弟，他呀在苏州跑外卖，腿摔伤了，缝了好几针，天天还在外面跑。昨天晚上刷到他的朋友圈，一瘸一拐的爬楼送单，配的就是这首歌。我这当姐的心里真不是滋味，老弟在那边保重身体，累了就歇两天，姐心疼你啊。嗯，
1: 春杏啊，那个一瘸一拐爬楼送单的身影，配上《热烈的少年》这首歌，真的太戳人了。嗯，在姐姐的心中，他只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弟弟。嗯，
0: 我们也希望弟弟呢能够平平安安的。嗯，
1: 好，我们就把这首《热烈的少年》就替春杏送给弟弟，希望弟弟能够感受到姐姐的心疼和爱。

当初为了什么才飞去遥远地方，经过多少嘲讽，看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闭上心脏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

就算无人为我抚琴唇，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白白身上的灰尘

0: 哎呦嘿，谢谢大家。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王海源，他说点一首《一生何求》。我想对我的朋友张松、苏东浩说，虽然我们的缘分很短暂，但我们也算是同患难，最好的年纪为无知买单，但也渐渐明白了什么是放不下的执念，填不满的欲望。虽然知足常乐的人生平平淡淡，但平安健康才是真。祝愿我们都好人一生平安吧。
2: 我们人这一生呢，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离别呢又都是为了更好的成长。你跟张松、苏东浩的缘分虽短，却在同患难里结下了不一样的情谊。谁的青春不是一边犯错误一边长大呢？可贵的是你们在买单之后换来了对生活更清醒的认识，就是知足常乐、平安健康才是最终的答案。
1: 是的，一生何求这首歌唱的就是这份历经千帆后的通透。海源，这首一生何求送给你们仨，希望你们从此平安喜乐，所愿皆所得，所行皆坦途。
3: 冷暖那可忧，

0: 是圣王。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0: 小南，虽然你主要考核的是雕刻，但木工与雕刻也是相辅相成的。
1: 美景也是需要探索发现的。尝试一下吧。
0: 对，就是这样，保持。
2: 我好晕呀！
0: 等我画完图纸嘛。
3: 小鲁班，这还要多久啊？我坚持不住了。
0: 快了，再坚持一会儿。完成！哎呦！
3: 哎呀！
4: 小康，爷爷的电话。
0: 爷爷。
4: 小康，期末考试准备的怎么样？
5: 应该没问题。
4: 小康啊，要自信一些，不过也记得要戒骄戒躁。
0: 知道了，爷爷。
6: 小康，爸爸和爷爷还有点事，考试之前你要休息好。
0: 应该还可以更完美一些，我再改改。
7: 舅舅，你来了。

0: 舅舅，
1: 嗯，这不你快过生日了吗？你爸妈托我给你带了礼物。
2: 哇，谢谢舅舅。
1: 在准备期末考试呢？
2: 是的。
1: 啊，好好准备，我很期待。
2: 嗯，
1: 阿肯，你也一样，别再让我失望了。
2: 好的，舅舅。
1: 走了，不用送了。
2: 哥，我打开看一眼好不好？就一眼。
0: 晚上再看，先准备考试。嗯，
2: 小气。
3: 各位同学，期末考试准备开始，检查一下工具，调整好心态，全力发挥。木二学年期末考试主题：探索。考试开始，
4: 来吧。再次确认图纸，速度，速度。
2: 不破，
3: 不愧是闪电阿德。
4: 黑胡桃木的新材，抗腐蚀能力极强，非常适合制作餐具。宝刀模式，
2: 看我的吧。
4: 开凿，开凿。桌面搞定。

0: 同学们请注意，考试时间已经过半，
1: 附件全部完成，可以组装了。
2: 不知道大家这么多木雕板，
3: 结合机械与木艺，这次我一定能赢。
1: 大家都快好了，那就一鼓作气开始组装。放置旋转桌板，组合代表各大行星的餐盘。
0: 时间到。
4: 很好，开始评分吧。

0: 屈子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书本是知识的载体，升降书架节省空间，技艺精湛，体现了对知识的无限探索。
1: 不错，指南车传说为皇帝所发明，但如今传世的版本却是三国时期的穆圣马钧所制。沙莉同学的指南车结合了古今，同样符合探索的主题，不错。
2: 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这样的雕刻，难得。
3: 小南的雕工的确精湛，但似乎又与主题隐藏拼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探索之意吗？
4: 是的，老师。
5: 老师，我这是为了探索美食，不多几个蒸笼，多放点美食，就没法探索了。
1: 做工细致扎实，倒也别出心裁啊。
4: 吃货就知道吃。
1: 这是。
4: 哇，这是什么呀？
1: 探索星空，紧扣主题，整个作品完成度很高，无论是创意还是做工都堪称顶尖。可惜动力设计上依然有些问题啊，并不能循环圆满。继续。接下来公布本次考试的名次，大家请看全息投影。

0: 这是晋级玄将了。
1: 啊！阿德，你第一呀、啊！你太重了。老师，
2: 应该第一的，晋升玄将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为什么不用电作为动能呢？
1: 我只是觉得自然的方式才更能代表木意。
2: 传统和现代是和谐统一的，你得学会与时俱进。啊！呼！哈！
0: 阿雕，开窗帘。
3: 莎莉公主，欢迎回来。
4: 莎莉公主，惊喜，惊喜。
5: 祝你生日快乐，祝

0: 生日快乐，妹妹。
1: 这个餐盘可惜了。哦，书架倒有点意思。

0: 第14集，物尽其用。归我喽！
1: 爸，我的苹果。帮我走开！
0: 你都吃十个了。
2: 哎，真是一刻都不消停。小康，放假了，打算去哪儿？
3: 在家研究木艺吧。
2: 你都晋升玄将了，我休息一下。
3: 玄将也只是个开始，我还远远不够呢。
4: 传统和现代是和谐统一的，你得学会与时俱进。
3: 全用上机械技术，还算得上木艺吗？啊？
2: 还在想考试的事儿？不用灰心，你可是小鲁班呐，我相信你。
0: 哈哈，追不上我吧？
3: 这么多木材，
2: 都是从赣州国际陆港运来的好料子，要是能申请一些来做雕刻就好了。
3: 玄将级应该可以试试看。
5: 注意力度要均匀。对，
6: 严博士让我学会返璞归真，却让小刚兼容并蓄，区别到底在哪儿啊？
5: 可以了，吹掉木屑。停下！阿雕，扫描模型。
7: 是。捕捉复原度85%。
6: 怎么会？才进步了5%？
5: 不行，得去请教严博士。
8: 原来是这样。
9: 厉害了，阿德，大比第一。
10: 运气好，要不是小康失误，我也拿不到第一。哼，
1: 第一就是第一，失误就是失误。
9: 说得对，阿德，自信点儿。
5: 如果小康没有失误，他比所有人都好。
4: 马上就要放假了，学校将组织同学们进行研学活动。好了，现在开始上课。
1: 啊，这不是废木料吗？
4: 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用这些废木料能做什么？
1: 啊，老师，学校不缺好木材，为什么我们要用废木料做东西？
4: 木材是我们木匠所依赖的基础，立身之本。历史上滥砍滥伐引发的灾难不计其数，南康作为木匠文化的中心，应当珍惜每一块木材，做到物尽其用。
3: 老师说的没错，即使木材丰富，也不能浪费资源。
11: 下课。有进步，不过，只得其行，未得其神呢。
5: 我也觉得，只是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11: 阿肯，你会的太多了，要学会做些减法。
5: 做减法？
11: 没错，要化繁为简，重回基础。
5: 哦。呼！
4: 大家务必发挥想象力，各尽所能挖掘木料的用途。
10: 微缩家具模型就决定是你了，先把木头裁成小块的原料。哎，
4: 不愧是阿德，速度确实够快。 要做食品类的玩具。
3: 这个形状像饼干，这个像鸡腿。
9: 还没开始做就饿了。
4: 先看其他人吧。
9: 小鲁班怎么还不动手？嘿，
1: 瞎操心，这像不像冰激凌？
9: 就知道吃。
1: 有想法了，母书完成，保证打磨得圆圆润润的。刻刀准备，沿着木文才切雕琢，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
4: 这木雕功底果然是天赋异禀啊。
10: 快看快看，小南雕的是我们。
1: 小死陪我寂寞。
10: 我再给你劈一个就好了。回家。
3: 没什么规律啊，形态各异。
1: 陪我寂寞。
10: 对了，爆刀模式，处理一下木料表面。电锯模式，这些木头还需要二次处理，先裁切成小块备用。接着用凿子在木料上打槽，用刻刀修形，砂纸打磨，重复制作多个部件。
1: 可不要又失误了。胖哥、阿德，你们做完了吗？
10: 食物玩具套装完成，微缩家具。

0: 搞定。
1: 漂亮，看我的。
2: 哇、哦、哇，好精致的木梳啊。哇、哦，
1: 完成了。啊，
2: 好了，
1: 这是什么啊？
3: 不还是五块吗？
4: 小康、啊、满足一下同学们的好奇心吧。
2: 哦，好嘞。
1: 这是？不会吧！
5: 所有积木。
2: 老师，我拼好了。
1: 哇！
6: 哇！哇！真是绝妙的创意！每一块木料都按照大小形状的不同设计用途。
7: 不愧是小鲁班啊！
4: 大家的作业都完成得很好、哦、请大家记住，作为木匠，尊重木材是我们的必修课。
3: 明白了。

0: 积木也太有意思了，可以拼装好多东西啊。
1: 我的赛车就要好啦。
2: 这次研学要去现代工厂，我得找点相关资料才行。
1: 冲锋冲锋，嘿嘿，哎，
0: 我的也快好了。
1: 看我的漂移技术！
2: 啊，

0: 第十五集，出发实训。
1: 起床了，莎莉。阿刁，开窗帘。打开闹钟。
2: 是。
3: 我再睡一会儿嘛，都放暑假了，
1: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睡？你还要研学呢？
3: 研学还有一周才开始吗？哥哥，先让我休息几天嘛。
1: 好好好。
4: 小心！
5: 冰淇淋来了！
1: 哇！爸，有线索了，
6: 给我看看。这是那个项目的结构图纸，这份资料是保密的，外面怎么会有图纸？
7: 是木匠委员会的朋友，现场复原绘制的。
6: 不是结案了吗？委员会还在调查这个案子？
7: 就是结案了，朋友见他手上这份资料也没了用处，才转交给我。

0: 那些孔洞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哎，不管怎么说，有线索就是好事。哇！
1: 前面就是明氏工厂了，明氏集团是家具业的巨头，大家要多看多学。
2: 少丽，你们家真厉害。
0: 哇，这些桌椅都是要捐出去的吗？明氏集团一向热衷于公益事业。那当然。这次研学机会也是明氏集团提供的。研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同学们学习现代技术，与时俱进，希望同学们珍惜机会，有所收获。冲啊！大工厂，我们来了！
3: 明总，最近的慈善活动落实到位，公司口碑再度暴涨。
4: 很好，继续保持。
3: 另外，鲁班学院的师生已经到了，
4: 那就去见见这些木艺天才们吧。

0: 走仙机。
1: 凝水仙的效率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吗？
2: 欢迎各位来到凝视木工厂。
3: 舅舅。
2: 李老师，好久不见。
4: 您好，明董事长。
5: 哇，这可是我的偶像。
2: 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各位天才。你就是小鲁班小康吧？
0: 不敢当，您认识我？
2: 我当然认识你，你爷爷可是我的老师。老师的身体还好吗？
0: 爷爷身体还不错，谢谢。
2: 那就好，来，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最新的木工科技。
0: 爷爷的学生？怎么没有听爷爷说起过？
3: 小康，你看。哦。
2: 哇！这是我们最新的激光镌刻技术。
3: 好强！
2: 担心

0: 水生产就好了。
1: 小鲁巴，这个椅子和你之前坐的那把好像啊。
2: 爸爸和我说过了。
0: 小康，快跟上。
2: 来了。
3: 这里是训练基地，接下来的几天大家就在这儿展开实训。
4: 大家似乎对机械很感兴趣，那干脆在实训之前我们来一场人机对抗吧。
5: 和机器对抗？
4: 对，你们五人一队，代表我们班出战。
5: 我做好准备了，来吧来吧。
3: 那就试试吧。
4: 开始。
3: 智能助理，输入产品目标，内容中式马蹄腿凳。
6: 是。
2: 好，大家分工。外形图纸交给莎莉，榫卯设计交给我。
0: 关乎集体荣誉，本小姐就临时跟你们合作吧。阿德，图纸，快！
5: 交给我吧，电动手锯。小康，接下来就靠你了。
2: 精神巨线，结构拆解。罗锅城，中间高拱，两头低，新屋桥墩似罗锅。我想到了，胖哥，帮我磨制榫头。
5: 来了，
2: 小南，蹬腿的马蹄交给你。
0: 没问题。
7: 天哪，
0: 好快！人和机器人比效率，怎么可能赢嘛？
2: 现在认输还太早。
5: 说得对。
0: 好吧，输也要输得体面，我也来帮忙。
7: 这个就是小鲁班吗？手艺真不错。
2: 裁切。标记。修行。磨，制作榫卯，制作部件，开始组装。
7: 要完成了，
0: 不愧是小鲁班。
2: 完成。
0: 我早说过了。
4: 这场比赛，大家都是胜利者。机器有机器的优势，人工有人工的亮点。认清楚自己的价值所在，发挥人的长处，这才是这堂课要教给你们的。
0: 这家伙输了居然还笑。
8: 小康，比赛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
2: 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开始创作就一定要完成。机器做的怎么样，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嘿嘿，哈哈，哇，我们超过你们喽！
0: 你慢一点。嘿嘿，
7: 走喽！
8: 接下来要学习使用最新的机械工具了，你有没有信心啊？
2: 我也不知道。
0: 你一定可以的。
2: 让
0: 我先去。

0: 第16集，机械工具。
1: 科技在发展，木工也要与时俱进。
2: 简简单单，轻轻松松，我说的没错吧？只要是机械，在我手里就没有玩不转的。
3: 我也不能输，不就是操作吗？

0: 完成。啊，好吧，还差一点。
1: 小心啊！
2: 胖哥，你在干嘛？
1: 我也不想啊。
3: 基地设备是绝对安全的，但大家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操作哦。
4: 爷爷从小只教我刻刀，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么先进的工具。

0: 真方便，也不知小康怎么样了。真是走神一秒钟都不行。
1: 哦，断了，再来。哦，又错。
2: 果然我还是不适合机械。
1: 哎呀，看得我都快急死了。
0: 不能影响小鲁班。
1: 好了，我不看不就好了。
0: 小隼，别乱啊。
1: 这怎么停啊？这样这样。等等，我好像搞懂了。
3: 怎么样，厉害吧？
4: 请不要随意操作机器。
1: 对不起。

0: 爸，我已经全部查询过一遍了，所有的专利和产品都没有类似的结构。
1: 没有？
2: 这些新加的结构无视专利又是起什么作用的？

0: 学了这么久，咱们合作一次吧。嗯嗯，
1: 这次我保证不出问题。
2: 去除木屑。
1: 阿德，继续，
3: 交给我吧。

0: 完工。
1: 还缺点味道。
0: 剥离原木的树皮，慢一点，数据设定清晰就没事了。

0: 败在此一举了。制作榫卯，切割花纹，打磨木料，组装。成功！
1: 小鲁班，干得不错！
0: 再来。

0: 进步神速啊，不愧是小鲁班，这种对机械的适应性真是那个顽固的老头子能教出来的。看来我是对的，一切技术一切设施都在进步，人也一样。哼，如果是固定好的图纸输入电脑，那会更快。
1: 报告。
0: 说。
1: 最近有人在不断搜索明视企业申报的专利及产品，是否需要屏蔽？
0: 哦，已经被淘汰的人，应该好好待在历史里啊。先屏蔽。
1: 哦吼。

研学很快就要结束了，大家都进步不小。我希望大家能好好总结一下研学的成果。最后一个研学课题

0: 请大家用机械工具制作一张八仙桌，但是要注意，不能用电脑里面固定的图纸。
1: 我也要做个让人刮目相看的作品。
2: 小菜一碟。
1: 喂，你等等我呀！
3: 全力以赴。
2: 这是我最擅长的领域，小康，瞧好吧。
3: 激光切割确实能做到又快又省力。
4: 你好，我叫小康。
3: 机械打磨也很方便，任何工具其实都是身体的延伸。
4: 天才小木匠，
3: 机械手臂和刨子、凿刀、刻刀其实并没有区别。

0: 我等你们半天了。
1: 莎莉同学这次的表现十分突出，制作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同学，机械操作十分流畅，作品质量也毫不逊色，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0: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们不用太伤心哦。
2: 恭喜你，莎莉。
0: 谢谢哦。

0: 单纯的练习进步太慢了。哦，你们帮我去拿些新木料。
1: 是。
0: 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其中的关窍秘诀一时间根本领会不到，或许得找一个老师了。

0: 崔其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正在象玉。象玉是琢玉工序之一，从一块璞玉到做成一件玉器，首先就是进行象玉。象即是看，看后琢磨思考，以判断玉石的内在质量和外形的优劣，而后因材施艺。这是一块新疆玉，经过地壳运动的挤压与风化，它们多呈现棱角块状，柳裂多是它们的特点之一。崔其明原本想要设计成传统的山子雕，将山水与人物结合，这样可以避开很多玉料本身的裂纹。
1: 这个料子我们看到了，这外边的颜色呈这种淡黄绿色，就是有点黄，有一点点绿，啊，背面呢，它又分这个阴阳面。
0: 相看过后，崔其明拿起笔，开始在玉石上勾勒线条。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这块玉石上涂改画稿很多次了。但最终所有设计被他全部推翻。
1: 我自己以前就是也做过几个大山子，瑶池赴会祝寿的，还有什么呀，西园雅集。那么这个还要重复吗？还要做以前这些大家伙常见的这些题材吗？
0: 在这一次的设计上，崔其明不想再重复之前的创作，他想寻找新的题材。但是如果跳出山水，玉石的柳裂又该如何处理呢？
1: 《山海经》这个题材太恰当，太适合它了。神兽特别多，你比如说像这《南山经》里的九尾狐、凤凰，这都是祥瑞之鸟啊，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来表现。
0: 崔其明巧妙地运用了这块山料的阴阳面的特色，将《山海经》中的瑞兽和凶兽巧妙地分布在了这块玉石上。
1: 我们玉器设计一定要根据材料的形状然后颜色来设计，而不像画家似的哈，把纸一铺开咔咔咔咔，人家就他脑子里就想我想怎么画我就在纸上怎么表现就行了。而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根据原材料的形状
0: 设计画图，用牙机勾勒出坯，所有的工序崔其明都已得心应手。然而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成为一个玉雕师，而是一个画家。1984年，崔其明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绘画、雕塑和设计技巧。为了练习基本功，崔其明搜罗来了家里所有的报纸。
1: 我们就拿那个报纸打开了，然后呢拿上那勾线的毛笔悬臂，拿着毛笔哗这么一勾，勾过去再勾回来，反复的这么一勾，把这张纸都勾满。
0: 每天崔其明都会这样练习，至少要练4个小时，直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各种线条的粗细与走向。扎实的基本功在他临摹维摩衍教图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是1986年的秋天，故宫博物院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古画晾晒，在这期间还会

0: 展出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古画作品。崔其明抓住这个机会，几乎每天都在故宫里临摹绘画。
1: 比如说我画这维摩诘的时候，当时我什么感受呢？就画维摩诘这胡须的时候，手里拿着笔，真的拿着笔呢，但是感觉手里没有笔。

0: 足了。
1: 三年的学习时光为此后崔其明的玉雕之路打下了基础，也为他赢得了一次重要机遇。1988年，他参与了大型翡翠艺术品《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的创作，并与团队一起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跟随师父玉长海潜心学习，终于在2002年迎来了第一次独立完成作品的机会。
2: 于老师给了我一块料，长条形的，两条绿带子，中间有白雾。说小崔，设计看看这块料子做什么？我就拿过来看。哎，我觉得这两条绿带子特别像黄瓜，两条瓜，绿瓜。上面的白呢？哎，有我一疙瘩白，我就做了两个小童子。我就想，两个小童子在瓜地里边玩耍打闹，趴在这黄瓜，采取夸张拟人的手法嘛，趴在这上的俩小童子在那哈在吸，就是对话。这就是跨界人物和花卉的结合。
1: 这件名为《瓜园童趣》的作品，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次独立创作的作品。第一件作品就参加了2002年天工奖的评比，并获得了银奖。那次获奖给崔其明带来了很大信心，他开始不满足于传统创作。他逐渐想把早年学过的西方雕塑手法融入到作品中。
2: 尤其我上学上职大这几年，就是真的就是研究了西方的雕塑。你比如说写实的罗丹，做那些雕塑，青铜时代，很漂亮，啊，还有那种夸张的肥美的马约尔的雕塑，啊，还有亨利摩尔的抽象的雕塑，我们都看，都学，啊，都在琢磨。
1: 中国玉雕与西方雕塑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西方雕塑更讲究写实性，中国艺术则更讲究写意与含蓄。崔其明想要将这两者相结合，为此他设计了以美人鱼为主要元素的玉雕作品。
2: 因为美人鱼的传说很多啊，那么它是需要人体结构的，它是需要线条的唯美的，因为女人的身这线条很漂亮啊，那么这是需要你有造型能力功力的，你还得要夸张。
1: 崔其明尝试创作了以美人鱼为主题的手把件，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受到成功的鼓舞，他随后又创作了几款美人鱼摆件，继续深化和拓展他的美人鱼艺术系列。
2: 那正好那会儿我这创作美人鱼这一系列这个高峰吧，我就想表现一个摆件的一个美人鱼，身子一歪，唯美的看着那个俏色那黄雾色的那个游来那个神仙鱼刷刷那么游过来，背后还是珊瑚。美人鱼你比方头发处理，我就学就是参考一下西方对那个那女人的头发飘动的那种动感。
1: 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崔其明作品无数，但令他最难忘的却是一件选材失误的作品。
2: 这个因为它皮子好看呀，红皮满红皮，就跟和田玉似的满撒金皮，那多漂亮啊，因为这天然的它可以当俏色呀，因为我喜欢这种带红雾的料子。
1: 崔其明常常把好皮没好肉这句话挂在嘴边，为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被玉石的漂亮表面所欺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收获了一块烂料。
2: 一切开一看，哎呦，干了！这你看过那糠萝卜吗？

0: 糠萝卜，这萝卜一切开是糠的，这块料也跟切垮了似的扔到我这个设计桌上了。不甘心呐，每天看着它堵得慌啊。
1: 这块料子在崔其明的工作室中一放就是一年多，直到一次他应朋友的邀请前往阳澄湖游玩，他看到蟹篓中的大闸蟹，有了变虾为鱼的灵感。
0: 我突然间，对呀，做蟹呀，做螃蟹呀，把不好的那个肉糠萝卜似的，我就给它去了，全都给它去了，就剩三疙瘩好肉在里边。那么做了三只青螃蟹，活的嘛，红皮是最好的，我就照这张皮买的。那么我就使红皮做了一个蟹篓，然后有的地方还做了点菊花。你知道为什么做菊花吗？秋天了，菊花黄了，这会儿是什么呀？收获的季节。
1: 经过七个多月的精心雕琢，崔其明生生把这块料救活了。他将这件作品命名为蟹篓。

0: 崔其明从懵懂不想干到自成一派，他失败过也彷徨过，即便这样他依然坚持在玉雕的道路上。
1: 小的时候吧，老师老实说坚持就是胜利，咱们小时候上学老师就说喊喊而已，到今天我才理解，哦，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如果这个人这个你干干这个干干那个来回来去的摇摆，最后什么都干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人现在不要浮躁，找准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一个行当，你就坚持下去干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台军多款无人装备亮相，持续炒作所谓海上无人舰队。九合一选战进入冲刺阶段，蓝绿攻防激烈。台媒报道称，赖清德今年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

0: 换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十号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再度发表台独挑衅言论，引发台湾社会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污蔑大陆武力威胁，叫嚣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强化所谓不对称战力，引发岛内民众担忧。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表示，两岸同文同种，有一万个理由维护和平，绝大多数人希望平安过日子，希望两岸和平交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文称，两岸同属一中，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呼吁恢复对话，扩大交流，累积互信，让台海远离战火。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近日首次公开多款海空无人装备，还借机炒作大陆军机军舰在台海的巡航是所谓绕台。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种种挑衅行径无助于台海和平。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部门日前公开首架抵台的垂直起降无人机、战术级无人机及无人艇，宣称将逐步强化所谓海上巡逻、情报监侦与执法能力，并加速推动所谓海上无人舰队部署。另据报道，针对解放军在台海周边常态化巡航，台防务部门在所谓双十节点刻意炒作，大肆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岛内不少民众对此表示不满，指出这种刻意挑动对立的做法只会进一步推高台海冲突风险，完全无益于两岸和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2026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投票还剩不到50天的时间，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连日来，国民党接连打出反独揭弊民生牌，蓝绿攻防升温。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9号同台北、新北多位女性民代及提名参选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办向独说不、我的孩子我守护活动。对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过去有关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等主张，郑丽文批评他至今没有改口，要求他做出正面说明。
2: 反毒的红线绝对不能模糊，绝对不能退让，所以沈柏阳不要躲不要闪，正面回答，直球对决。
1: 2026年台湾县市长选举进入冲刺阶段，国民党整体选情相对乐观，但舆论警示、低投票率、核心选区拉锯、绿营全体系舆论围剿等隐忧仍然存在，蓝营绝不能放松警惕，需全力巩固基本盘，坐实蓝白合作。赖清德双十讲话再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聚焦防务、民生以及国际三个主轴，种种话术持续引发争议。此次赖清德又抛出哪些挑衅言论，妄想实现怎样的目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二位。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在此次讲话中，赖清德宣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投入防务等等，不是在挑衅。他还污蔑大陆所谓以灰色地带行动施压等等，引发岛内舆论批评。
0: 那么我们从宏观来看，纵观一下赖清德此次的讲话，他未来到底想干什么？
3: 赖清德去年和今年的所谓双十讲话，这个挑动两岸对抗的态度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都是把这个以武拒统啊，说成叫做维持现状，倒过来假装自己是和平捍卫者，是所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完全忽视其实二战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中国人民用血肉换来了台湾光复，确立台湾回归中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措辞上，赖清德今年的这个挑衅力度呢，又比去年强烈。去年的讲法还停留在啊，说是台湾呢期望和平，反对战争，用影射的方式啊，说大陆是所谓威胁区域稳定的威权主义。然而今年呢，这个调子呢拉得更高，而且呢挑明了说啊，这个所谓中国正在企图改变现状。赖清德呢，甚至同时向中国大陆以及美国叫嚣。赖清德说啊，他虽然乐见的这个美中对话来降低冲突的风险，但他不容扭曲二战历史，可以说逻辑呢非常错乱。我想，就算呢用再多这些话术啊，其实呢都掩饰不了他的内心确实有鬼，所以才需要呢不断的去说自己没有这样，没有那样，因为他当然知道自己就是在玩弄红线。况且现状呢，本来就是两岸同属一中，那么蓄意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才是不折不扣的破坏现状。赖清德所作所为，其实就是恶人先告状，做贼的喊抓贼，然后啊，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可以说更加暴露出他的心虚以及险恶用心。所以我们说啊，水能载舟是亦能覆舟。赖清德以为呢，继续用这一帖所谓的抗中啊，就可以作为民进党的万灵丹。但是时空环境已经不同了，台海原来呢并不是那么紧张，却因为民进党主动挑事，才搞得啊这个呢充满风险。那么年轻人现在当兵的兵役呢被延长，退伍之后还要经常被叫召动员，已经使得台湾民间呢充斥着质疑啊，这个票投民进党是不是真的青年上战场？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过度迷信操弄两岸对抗，很有可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不但的扩展不了更多选票，还吓跑中间选民。
0: 虽然赖清德不敢在两岸关系上过多的琢磨，但是呢却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他的防务理念，说防务不是挑衅。但是呢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海巡部门的挑衅动作就非常频繁。
4: 赖清德当局这个所谓的防务啊，他讲防务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他不只是我们讲超大规模的一个对美的军购啊，这个军事的预算呢，那么同时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整个台岛啊，他的各个部门各个阶层都在大搞这种所谓的军事化。那么我们看到他对民众搞所谓的全民韧性防卫啊，要把大量的民众啊、社会啊都裹挟到战争机器里边。台当局这几年对于海军部门，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它是一个所谓的啊大搞这种平战转换啊，平战演习，或者说这种面向军事化力量的转型。那么这里边就是大规模的造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啊，在这个台海上挑事的啊，这个所谓的云林舰就是他最新一批这个4000吨级的，那么后续他还有高达10多艘的一个造舰计划。那么说明什么？那么现在他之所以在台海如此的跳跃挑衅，就是为了日后啊能够去遂行更进一步的军事冲突或者准军事冲突做演练做准备。那么与此同时，他这个海巡部门呢还在发挥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搞对外勾连。我们看到他近期规划实际上就是窜访啊，去对外做勾连。那么可能未来筹备的就是一块搞演习啊，甚至还给菲律宾去送啊海巡舰等等，这些是我们看到非常跳脱的突兀的一些操作。甚至于说我们也观察到近期在菲律宾在南海一些地方去挑衅去闹事的时候，台湾的海巡舰也跑到旁边去，好像是有意无意的距离很近搞一个策应，似乎在凸显好像台菲的海上力量，哎，要有一个所谓的针对中国大陆的联动啊，搞这种台海南海的联动。

0: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关键节点啊，在这个赖当局的这个所谓的以武谋独的一个体系里边，现在扮演着一个非常突出的挑衅闹事，甚至是筹谋着要去制造摩擦，打第一枪的这么一个角色。
1: 所以赖清德宣称的防务不是挑衅，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海巡部门的动作以外，他在陆上空中一直在岛内炒作全民皆兵、全民备战，甚至在加大预算、加大演习，在宣称 F-16V 首批底台采购火山布雷系统，这一系列动作难道不是挑衅吗？秉忠，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渲染啊，说这些武器装备即将抵达台湾，包括呢向美国买的66架 F-16V 当中有2架呢已经是刚刚到货，以及所谓明年呢会一次性的接收14套火山布雷系统。我想赖清德是不得不呢必须要这么说，必须要这么吹，因为民进党当局呢一切所谓的自我防卫啊，那个所谓台湾呢能够啊以武拒统的逻辑呢，都建立在呢倚靠外力，而且最主要就是倚靠美国。台湾呢、已经是付费购买的这个武器几乎呢有一大半都还没有到货，这个让民进党当局整套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论述呢都快要扯不下去了。所以对赖清德来讲啊，就在本月月初啊，这个刚刚到货的这2架 F-16V 虽然根本呢是一拖再拖，而且呢只来了2架，甚至根本缺乏完整的航电系统，但对他来说这都叫做及时雨，当然要大吹特吹。至于拜登时期呢批准卖给台军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更是争议相当大，形同要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就像过去我们看到金门啊曾经布满地雷那样，根本呢就是完全不顾台湾居民的安危，要把一般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做他们台独分子挑衅大陆的人肉盾牌。因此这种所谓防卫的部署，不但没有办法为台湾带来安全保障，而且根本呢是升高两岸的冲突对立。因为所谓呢单独呢多了这个多了那个武器装备，根本不能翻转呐、台湾呢远远落后于大陆的整个军事上的这个弱势，反而呢只是方便民进党当局呢拿这些材料来自欺欺人，所谓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同时继续谎骗他的台独基本盘，那么让一些台湾民众啊真的以为啊台湾有那个本事去挑衅大陆，最后增加台海擦枪走火的风险。
1: 对于国际层面，赖清德炒作所谓在外事层面走得更远，并且声称台湾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等方面回应伙伴的需要，种种说辞被批，根本是在进行粉饰。赖清德在讲话当中还谈到了在能源、科技和医疗方面呢一直在贡献国际，那么说白了是不是他要打通所有领域卖台？
0: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啊很喜欢讲所谓的台湾要贡献国际，所谓的台湾 can help， 那么这个词儿说白了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赖清德当局要想办法把台湾的各方面的所谓的优势啊、资源啊、经验啊、这些利益都让渡出去，去全方位的啊、尽可能的全手段的去卖台，那么唤起所谓的国际的一个对他台湾国际参与的支持，或者说所谓的国际对于台海的一个介入，是一种利益交换，那么就是这里边就是他可以用的一些资源。那么所以说在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我们可以看到民党当局对于如何去挖掘台湾各方面的这种利益资源，那么可以讲是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那么已经不简单的是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军购啊，或者说关税啊、贸易啊这些传统的方式来去搞所谓的卖台，那么在这种我们讲叫大订单之外，还有很多小的方面，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这种所谓的像这种这个农业啊，这个所谓的医疗啊，所谓的能源，比如说我们看到台湾近期跟菲律宾搞了一个宿务新开一个办事处啊，那么就是要搞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去对接美国在菲律宾搞的这个所谓的吕宋经济走廊，而这里边就有大量的包括像能源呢、矿产啊一些合作的内容，就是说白了台湾就是要去在这种我们讲叫国际的这种产供链的一个底层逻辑上加强这种存在感，包括它的半导体的这种渗透啊、扩散呢、我们讲叫底层的面上联系越来越紧，那么紧的话就有了给外部势力去所谓的主张，我在台海有利益，或者说我跟台湾有关系，那么这个台海我就要去关心，就要去介入，他想去制造这样一种关联。
1: 赖清德在这次讲话当中呢，对于民生议题大谈特谈，似乎想让民众认为他为台湾民众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的人认为说他就是想用此举来卖票，因为现在正值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期，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我想照讲啊，年底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呢，本来是县市层级的选举，应该和两岸对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赖清德呢，现在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

0: 选这个台北市长，最近呢又频频的炒作所谓大陆威胁，警告台湾民众要少去大陆，包括这一回的双十讲话呢也是继续表现挑衅姿态，可以看得出啊，他还是寄望透过抗中的这个老招来为民进党骗票。赖清德的思路是呢，绿营如果整体造势造到极致，大概能够催出占全台湾大概40%的这个选票。至于在野阵营或者叫做非绿的选票呢，虽然呢占全台湾超过60%，但是呢相对比较松散，没有绿营选票那么高度的粘着，也就是绿营啊有那个强烈的台独抗中思想作为他们所谓团结的基础。因此如果呢能够用两岸对抗的思维来把选情炒热炒高，那么把绿营过去呢经历过去年大罢免失败之后呢，有点呢这个低档的这个激情给他重新的换起来，那么就能够制造啊民进党似乎还是占上风的假象。就像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呢，你看到民进党的侧翼所谓的青鸟到处出征，搞得呀风声鹤唳，那么就让中间选民以为绿营仍然是主流，那么就可以刺激啊这个台湾选举所谓的西瓜效应，也就是呢俗话所讲的西瓜微大边，让台湾那些中间选民以为啊这个主流所谓的大边是绿营。但是九合一选举呢毕竟选的呢是县市首长以及议员，那么你过度的呢去炒这个两岸的对抗，有可能啊反而是起到反效果，也就是呢把这个选情拉高到这种蓝绿对立啊，也会刺激呢在野阵营的危机感，那么反而也是呢帮蓝白在野阵营来动员催票出来对抗民进党。
1: 赖清德双十讲话在炒所谓大陆威胁，还吹嘘种种政绩，被批粉饰狡辩，难掩自身困境。赖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又进行怎样挑衅？台湾民众是否已经看穿民进党的话术？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双十讲话又放了哪些毒？赖清德此次还谈所谓台湾经济创下历史纪录，并表示要将经济成果转化为民生福利。对此，国民党团表示，赖清德最擅长的就是把未来讲得天花乱坠，对于台湾民众眼前的困境却视而不见。
2: 赖清德自吹自擂，说经济成长亮眼，还谈到了涨薪的问题，还谈未来还要发钱，这个是不是在画大饼？而画大饼是不是也希望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变相买票？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一直在吹嘘所谓的这个经济成就如何亮眼，为什么老百姓对他无感？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加码的去抛出这种所谓的买票的政见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觉得，第一个啊，说白了，这些经济成长跟你赖清德有什么直接关系吗？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在这几个月，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首富的交易啊，是不断的频繁在换人，但都是基本上可以看到是这个 AI 半导体产供链上的一些重要的巨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出来去做这个半导体相关产业的时候都是什么时候？20多年前就在布局了，很早就在布局。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于所谓的国民党时期的这种，他的这种半导体包括 AI 产业是整个可以讲受惠于啊，这个得利于国际，一个是产供链的分工，一个是整个现在这种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啊。那么他们在这里边选对了方向，所以说现在得到了红利。那么这个严格来讲跟你赖清德这两年上台毫无关系啊。那么现在就是赖清德现在等于是一边收割着前人种的树的收割着果子，一边讲这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台湾社会对这个是不认的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所谓的赖清德吹嘘的经济成长跟这种民众实际的获得感体感温差非常的大，包括说国际的一些智库都在统计说台湾这几年啊这种所谓的经济成长的成果啊，它是严重的只是被少部分人给占有了，那么绝大多数人他是享受不到的，反而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他是被加速去剥夺啊，出现这种所谓的 K 型分化啊，实际上是越加的相对贫穷起来。那么这里边就引出第三个，那么赖当局所以说为什么就要大搞政策买票，但实际上台湾社会也看得到所谓的普发10000块，这是在野党早就提出的一个政见，而民进党在去年大罢免的时候就在攻击在野党，说你们这是所谓的回法，所谓的乱政，我们就是不能发钱啊！我一发钱，我的财库就空了啊！这个沈波阳更是说，所谓的啊，这个在野党要发钱是大陆的穷台战略。哎，那么到了现在临近选举啊，这个民党感觉选举要加把油的时候，突然又讲出来，哎，我要来发钱了。所以说大家一看，你这很明显就是双标政治操作嘛，也不会真的对你所谓的有感恩戴德。
2: 那么现在的现实是，岛内民众对于他所谓的这个经济成绩单呢，并没有任何切身的体会。包括他谈到的，台湾不仅有护台神山，还要打造护台群山。这个护台神山已经被他移走了，送给了美国，连一座。

0: 山都保不住，他拿什么打造群山呢？
1: 我们看台积电高达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对美投资，本来呢就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美国威逼之下赖清德贵美卖台的决定。那么台积电的前负责人张忠谋啊就说得很清楚，他也不看好台积电呢到美国去的这个商业效益，因为根本呢不符成本。但赖清德却还是要继续自欺欺人，倒过来说啊，这个台积电呢被美国掠夺，是让台湾被世界看见的机会，可以帮助台湾所谓脱中入北，也就是可以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融入到呢所谓欧美北方国家阵营里头去。那么这种等于呢被绑架了，还要替绑匪来数钱，这种呢被强占了还要感恩的说辞，只能说啊真的是有够犯贱，而且麻痹了大家对台湾产业可能空洞化的危机感。因为正如主持人所说啊，美国呢光是吸走了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工厂、人才以及相关设备，却没有要让台积电入伙来公平分享利润的意思。这个就像此前我们看到美日关税谈判，日本砸了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那么换取美国所谓关税减免，但日本所谓投资的利润呢，有90%都要归美国，等于完全呢给美国输血，被美国剥削。那么对台湾来讲啊，我们的经济体量呢更是远不及日本，所以看起来好像台湾呢这个相比日本对美投资的额度呢少了一些，但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经济体量，那么这个比例其实是比日本还要高的。更何况啊，台积电呢是台湾的产业心脏，赖清德呢现在拿出那些所谓台湾经济成长漂亮的数字，其实都是靠台积电、靠半导体在撑。所以不少评论呢都说，台湾现在叫做穷的只剩台积电，这种产业结构呢本来就大有问题，根本养不活啊台湾绝大多数是依赖传统产业以及服务业的这个就业人口。所以一旦台积电呢不断的被美国掠夺，最后沦为美积电，那就不只是台积电这个企业的问题，而是台湾的整个经济成长都要全面崩溃。
0: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还借此次讲话对美国喊话，试图平息美国内部的弃台论。不过美国也处于中期选举的关键时期，赖当局此举能有什么效果备受质疑。
2: 不过我们知道赖清德上台以来呢，美国对他的态度一直还是相对保守的，那么这一次讲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似乎在向美国表忠心。
3: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近两年内啊，这个从白宫啊，从他的这个政界、政策界、战略界，对于台湾所谓的抗中保台啊，这样一种主流的话语体系，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转移到美国如何维护更多的利益啊，来去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更多的是以美国自身利益，包括以中美关系，我们讲叫大国之间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台湾问题。所以说，他的很多战略观和这种政策做法是发生了转变的。那么这就给民进党当局，或者说更具体来说给赖清德带来了几个压力。
2: 那么接下来他会进行哪些渠道和管道的沟通，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来保持他所谓的他宣称的和美国的这种关系和互动呢？而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弃台论的，所以接下来美国对于赖清德当局又会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3: 那么就是赖清德在这次的双十讲话里边，他为什么多次点到了一些关键词，一些话用了一些新的话术，是因为他要去消解啊拆解三个方面他最大的一个忧虑。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弃台论，或者是交易台湾论，就是说白了赖清德和民进党啊，这个搞台独害怕被美国放弃抛弃啊，因为特朗普已经明确的做出了不支持所谓的台独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表述啊，那么这是他非常害怕的，所以说他要大力的对美国去交心。这个交心就是说白了，我们刚才提到一方面是讲台湾有大量的利益啊，不只是军购，不只是关税，有很大量的各方面的利益可以为美国所攫取，所以美国还是不要轻易的放弃台湾。那么第二个这种交心就是我们看到更深层次的，就是他另外一个担心啊，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这种历史和秩序观上，那么他觉得现在跟美国好像跟他在渐行渐远，特别是之前中美元首会议，我们看到特朗普所讲的中美在二战时期并肩作战啊，共抗法西斯的一个侵略，那么这个对赖清德当局的冲击和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次谈话里面，他也特别提到了所谓的战后二战历史的问题，说白了什么，他觉得过去台湾靠着讲所谓的自由民主啊、人权这些话就能跟美国的政治精英去沟通啊，有这个所谓的通关的密码啊，双方能够谈到一块去，有交集，但现在发现不够了，你讲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已经不接受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次讲话里边他特别新创了很多话语体系，包括这种用这种所谓的新教和这种福音派价值的一些宗教语言去跟美国去对话。

0: 化，就是想要去进行更深层次的这种所谓的颗粒度的对齐啊，所谓的这种灵魂对话，就是讲白了，就是向美国去推销台湾是在这种价值观上，包括在历史的秩序上啊，在这种世界的格局上是非常坚定的、深层的站在美国所主导的整个西方体系里边的啊。那么这就是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未来他想要会有去不断的向西方去建构啊，我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不是所谓的中国体系的一部分啊。那么这是他会去大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赖清德所忧虑，就是美国对他个人的这种不信任和怀疑。那么这种个人一方面是讲美国会一直会担忧赖清德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啊，搞台独暴冲挑衅，那么他所以说要做这种美化啊伪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也是在质疑赖清德的政治能力，就是你说白了你在岛内你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坐得稳，你能不能干得好。所以赖清德既是对内讲也是对外去讲啊，我还是有很多政绩的啊，我是能选赢的，我是可以当美国合格的所谓的在台军政代理人的。所以说他这个讲话强调这些方面，就是要去拆解回应他的这三重的方面的一个焦虑，对美国去进行更为直接的深层的沟通。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赖清德妄想用经济和民生承诺缓解目前面临的压力，用科技和所谓安全议题延续其现有路线，并再次对大陆进行污蔑，种种伎俩已经被台湾民众看穿。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

0: 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以全本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之上，这也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在中国话剧界的第一次完整演绎。全本话剧《红楼梦》由上部《风月繁华》和下部《石径鸟归》组成，全本演出时长6小时。全剧以独特的视角呈现《红楼梦》中经典的人和事，营造出一个真与假、兴与衰、梦境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带领观众站在半空之中重新打量经典，在白茫茫一片的幻境之中领略当代中式美学。凭借极致的舞美设计、细腻的人物演绎、厚重的文学表达，全本化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制作的话剧《红楼梦》。下面有请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编剧玉荣军，总制作人同时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导演曹燕，舞美设计刘杏林，贾宝玉的扮演者陈山，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和宝钗的扮演者李黎。有请各位。如果要用一句话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介绍这部话剧，田水老师您会怎么说？
4: 我们话剧《红楼梦》就是用话剧的形式去打开中国经典的文学，是一个话剧艺术和经典文学双向奔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对，双向奔赴，与你们一起双向奔赴的还有支持《红楼梦》100场的那些观众朋友们。
4: 是的，是的，我们非常感动。
3: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同走入这部话剧，再度解读这部话剧，我们要首先请曹燕导演和玉荣军先生跟我们讲一讲《红楼梦》的诞生始末。那么其他的各位嘉宾请稍事休息。
4: 好，
3: 谢谢。
5: 是宝玉吗？
6: 2024年10月，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红楼梦》首次赴京演出，在首都剧场迎来了他第50个全本、第100场的演出。改编自曹雪芹同名小说的全本话剧《红楼梦》，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历经12年剧本打磨、2年筹划推出的精品剧目。该剧由玉荣军编剧，曹燕执导，经过多轮导演工作坊打磨，全本话剧《红楼梦》于2021年9月正式首演，至今演出已有100多场。每一轮上演均收获观众的热烈反响。
7: 殊不知时时刻刻胆战心惊，度日如年。
6: 话剧《红楼梦》分上下2部，演出时长约6小时，以春、夏、秋、冬4个篇章展现这出古典题材的诗画悲剧。全剧在讲述上打破原著的时间线，聚焦于人物关系，以人和命运之间的抗争与关联来重新架构《红楼梦》，同时对原著里的经典场面赋予全新解读和表述，重铸一座独属于话剧的红楼大厦。
8: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抬头。
3: 很多观众都说话剧《红楼梦》的这个题材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的原著曹雪芹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旷世巨作，但是可不是每一

0: 一个艺术方式都敢碰的，因为这个碰就要面临着大家的关注，甚至是争议，甚至是反面的声音。那我想问玉先生，您最初是哪里来的胆量敢碰这部剧作，把它变成一部话剧的呢？
1: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之作，这我们很多的艺术门类都对《红楼梦》进行过改编过，作为我们话剧舞台，我们也有这样的责任。上海话剧中心呢，我们也有一个计划，就想做一个中国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一个改编的一个重译的一个计划。第一次就是想到的就是《红楼梦》，因为很多就是说改编的比较成功的，像央视的八七版《红楼梦》，还有越剧《红楼梦》，但是话剧要改编，我们怎么去做？其实很难。《红楼梦》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观众的脑袋里面都会可能有《红楼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对于宝玉啊、黛玉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印象。但是如果我们用话剧来做的话，我们得符合舞台艺术的这种样式，因为改编，我说改编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去攀爬，不是爬得更高，就是摔得更惨。所以我们在奋不顾身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始终得想着有一个绳索，我们能爬上来。
0: 对，
1: 那这绳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红楼梦》，然后怎么符合话剧艺术的本体，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一旦我们真的要进行了改编进行创作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忘掉《红楼梦》，因为你只有忘掉，你才能找到你自己的角度，才能建设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
0: 你看这个创作和改编的心态，首先我觉得特别好。还有说《红楼梦》是坑，那我们就跳进去。我在想，有时候坑嘛，它也是一个宝藏啊，我们跳下去也可以挖到更深的东西，对不对？我也听导演说，他在玉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契合，一下子就吸引你要加入这个团队，是这样吗？
2: 是这样。
0: 哪一点让你觉得你们俩找到了默契啊？
2: 我们都是红楼迷，
0: 惺惺相惜了。那他对这部名著的解读一定是也符合了您心中的一种解读的方式，是吗？
2: 是的，我记得他应该是在2007年开始就对这个题材进行了研究碰触，十多年了吧。我在第一次阅读文本的时候就感受到，是从当代的视角，从命运、抗争、聚散、空无等等等等，非常吸引我。
0: 我在剧场里看的时候，很多其实是年轻观众，就是曹导说的这个，找到了一种当代对于《红楼梦》的解读和表达的方式，通过一年四季，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的时节鸟亡来了解这部故事。为什么要用四季来解读？
1: 因为《红楼梦》它太复杂了，它里面可能说的也是有爱情啊，有家族，有命运，可能它最打动我的就是命运。它不管是宝玉啊，然后黛玉，他们到了这个红尘里走一遭，然后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宿命，他们想去抗争，就整个的这个过程有一种轮回的这种感觉的。那我想到的就是春夏秋冬，想到的一年四季，它是有变化的，从春然后到冬，整个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是没办法去阻挡的。《红楼梦》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在清风搭建的舞台上面，我们演绎的关于现实的梦。那这个梦的点是什么？梦和现实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在改编的时候，我找了很多，例如说镜像的东西、梦境的东西、命运的东西。那这个曹雪芹他在里面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这个素材，真的是一个宝藏。然后曹导我们在合作的当中，他也抓住了很多这样的点，我们把很多的这个在大喜当中可能有很多悲的这种成分，在悲的当中他还有喜的这种东西，即便是在上半场的这个风月繁盛的这个情况底下，他还有很多紧张的、慌张的这种暗藏的这种张牙舞爪。
0: 其实这就是一种悲喜的交织，情感主线的把握曹导抓到了。那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风月繁华，哪一场您觉得喜庆的情境下暗藏着一个紧张的玄机呢？
2: 《红楼梦》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我们在时空上是这样处理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一个点上，神仙的世界、情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也都并置在一起，所以整个故事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发展过程里，每个人物几乎都能看到他命运的未来的结局，就像序 一开场是元妃封妃。

0: 就是贾家最鼎盛的这个时间点，但是他就和未来的这个结局宝玉出家并置在了一起。最繁华的这个时刻，未来大厦将倾的这个碑拼接在一块儿。所以上部我们在繁华当中看到未来悲剧的结局，下部我们在衰败中不断地回溯此前曾经的美好。
1: 你看导演和编剧的艺术构想是有你们的这个艺术高度的，怎么能把你们的这种想法让我们这些观众了解到，怎么让我们看得懂？
2: 我们是给观众一个基础的呈现，我们有很多意向性的表达，那有很多隐喻的，然后很多这种直接需要观众去进行思考的东西，这种对话它才有意义。
1: 我明白了，这个如果观众再去看《红楼梦》的时候，我们就按雨先生说的，咱们带着思考去，带着问号去，别光坐那儿接受。编剧和导演是不满足的。哎，我想挑个事儿，哎，我觉得两位刚才说的都是特别默契的配合，很顺利的搭配，但是我就不相信啊，都是红楼迷，每个人喜欢的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吧，有没有掐的时候？
2: 哎呀，当然有，我觉得不只是一次啊，我们就是是一直在掐啊。但是我真的觉得艺术创作就是这样，每一次创作就是一次冒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种想法，我们边打边闹的往前走。这一次我是觉得整个团队啊，我觉得有个特点，都是比较偏执。
3: 偏执，
2: 对，大家都认准了自己那一点，你要让他改其实很难。
1: 曹导有偏执的时候吗？
2: 当然。
0: 对，我偏执的地方就表现在对于于庸军的本需要删词的时候他不同意，我就坚持。
1: 那谁能赢啊这场坚持？
2: 他赢。
1: 为什么他能赢？
2: 因为二度创作很重要，他整个这个舞台有他自己的一个完全的构思和想法。有的时候我在剧本里的想法可能跟他的想法我们不一样，他没有对和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争吵还是很痛苦的，选择很痛苦的。
1: 曹导最痛苦的一次争执是什么时候？
0: 每次都是最痛苦的。其实这个就是编剧的一度创作和二度的导演的构思，舞美表演之间必然的产生的一种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渐渐的形成我们最终的那个表达。
1: 我们的争执是为了成就这部话剧，但是我们能知道在一度二度三度的创作当中有很多细枝末节的故事，我待会儿会帮二位回忆，好不好？
0: 可以
2: 的。
1: 曹导和玉先生落座，对方嘉宾席，来。
2: 谢谢谢谢。
4: 话剧《红楼梦》中宝黛钗三人情谊及命运乃是贯穿全剧的一条非常关键的线索。剧中对观众熟知的宝黛钗初会、共读西厢等经典场面都进行了演绎。
5: 你管我呢？
6: 我怕你总这样会作践坏身子的。
5: 我作践坏身子，我死与你何干呀？
4: 话剧舞台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形象较为丰满，演员对人物角色的拿捏可圈可点，演绎出了各自的性格特征。
5: 你方才说的是，这多一事呀不如少一事，燕窝我还有，明儿叫丫鬟给你送来。
4: 话剧《红楼梦》围绕着宝黛钗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展开了一场贾府的兴衰历程和风云变幻。宝玉与黛玉之间那段凄美的绛珠还泪之梦充满了宿命般的悲剧色彩，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无奈。
7: 花落人亡呀！
1: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就是林黛玉的扮演者傅雅文，宝玉的扮演者陈山，还有宝钗的扮演者李黎。三位现在演出已经过百场了，我相信跟最初演这个话剧的时候心理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请三位分别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现在怎么理解宝黛钗的命运和人物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认识？
3: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纯粹

0: 特别干净的这么一个女性，而且在当下的那个时代里，她的所有的思想我觉得都是非常超前的。
1: 那陈山呢？你看你现在就是很宝玉的状态。

0: 100场过来吧、
1: 嗯、
0: 首先啊，我觉得跟黛玉之间是不存在情敌关系的，因为他们俩都这么冰雪聪明，不可能就陷在这个小的这么一个点上面。让我来猜想啊，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俩的关系是黛玉真的要去世了，她走了，甚至她可能会跟宝钗说，如果我走了，你帮我好好照顾宝玉，只有你可以做到。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托付的关系。
1: 你看我是观众，我在听你们讲，我在剧场看你们，我也在感受这三个人的人物关系、
2: 嗯、
1: 特别美好，非常的干净，就是一个青春王国的年少的孩子们的那种情窦初开，我觉得这份感情是闪着金光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片段去看一看三位的一场重场戏。来，
3: 自从我进入贾府，外祖母对我万般怜爱，一如宝玉，便是宝玉和我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也自叫别人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吸同指，言和意顺，不想来了一个宝钗。
4: 自从我进入贾府，满屋子的人，满园子的花，花弄人影，纷繁得很。我静静地看着这些人，这些花，渐渐的，人是人，花是花，也就各归各道了。只是除了这个宝玉，
5: 宝姐姐，
4: 宝玉，
5: 嗯，
4: 承认李家说你的宝玉，可也瞧瞧。
5: 听说姐姐的金锁上也有八个字，快，让我也赏鉴赏鉴。
4: 莫失莫忘，
3: 莫失莫忘，
4: 仙寿恒昌，
3: 仙寿恒昌，
5: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
3: 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哎呀，
5: 这倒真的是一对了，
4: 真是一对了，
3: 倒真是一对了。
5: 姐姐，妹妹，一个仿佛世外仙姝，一个好似山中高士。

0: 林妹妹，宝姐姐，宝姐姐，林妹妹，我最恨与他们辞别了。我总觉得每一次辞别，自己便会死去一点点。可若是没有了辞别，就没有了再见面的机会了。莫非今生今世，这红尘里头走一遭，就是来和姐姐妹妹们辞别来的？
1: 走一遭就是来辞别的，真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三位今天看这个戏是什么感受？
2: 我们今天啊，好怀念啊，因为
3: 刚才上场前放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有反正我自己会很感动，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开场完之后，我就拉我说，我怎么有点想哭啊？感觉很奇怪。
2: 这个戏挺奇妙的，特别奇妙。我们自己有时候下面也是。老师
4: 就红楼可能它就是有红楼梦本身的一种魔力，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咱们录这个节目是在秋天哈，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过就秋天不太敢看红楼梦，
1: 伤春悲秋。
4: 对，
3: 还有很大一份感受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逐渐离他们越来越远，我们的年龄肯定会有就是自己要跟他告别那一天，而且我估计不会很久啊。
1: 你看曹导陈山现在已经有一点对这个角色的不舍了，我觉得其实他才爱上了这个角色，才会担心什么时候要真正的跟宝玉说告别，他是不是可以一直演下去，把年龄的问题往后扔？
5: 他这颗赤子之心只要不失去，他永远都是宝玉。
1: 谢谢曹导，放心了吧。
3: 我希望我自己永远不要失去赤子之心。
1: 希望我们200场300场还能看见你们的呈现。我想问问编剧哈，在这个话剧《红楼梦》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他在多

0: 个时空进行这样一种表现。您为什么要做这种处理呢？
1: 因为《红楼梦》它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我们也在很多情况底下会把很多的场景会合在一起。例如说那个王熙凤，她在梦里面，她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她能看到雪地里面那个一个死去的女人被拖着走了，她就一直问那个死去的女人是谁，然后那就是她自己。这样子很多有跳进跳出的，它放在一起，所以它是非常立体的，是交织在一起往前走的。
0: 所以刚好符合曹导一直以来想把东西方文化、舞台艺术、戏曲艺术结合在一块儿的一种表达。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说吧，你比如说像雅文有一句台词说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的处理都会不一样，那就是你要说的我都知道。
2: 这个是宝黛这条线路当中导演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现形式。宝黛之间到相恋最重要的那场戏，我记得剧本当中好像有很多台词，然后第二天导演说我有一个想法，咱明天试一试，咱把所有词都拿了，咱一句话都不说，就保留一句，你们俩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段戏，
3: 我觉得这就是这一句话非常体验宝玉和黛玉之间关系。他俩之间好像有很多话是不用说的，是我和你彼此远远的可能眼睛看一下，或者甚至不看，我只要知道你来了，或者你知道我来了，我们彼此就知道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情窦初开的人来说，我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把自己内心表达给你。他想跟妹妹说你放心，但是当在那一刻要跟妹妹讲的时候，妹妹突然捂住他的嘴说，宝玉你什么都不用说，我都知道。就那一刻就击穿了，能明白吗？
2: 是导演给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给观众提供了很多的想象空间。然后在第二个规定情境再重复这句台词的时候，就是黛玉焚稿，在她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她又回想到了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宝玉你要说的我都知道，然后就此生此事也不再记。
3: 那也是他俩最后一句话了。
2: 你放心。

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

0: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黛玉。
1: 是，我这第一次在这儿看，好，本来觉得好尴尬，但是看一看好像我又感动起来了。
2: 那在哪儿都没看过？
1: 没有，不敢看。就这个戏对我来说，这个体验感特别的奇妙。我从最初战战兢兢，很怕，压力很大，到慢慢慢慢到现在100场演下来，我特别享受。我每次演完这场戏就是闷在里面的那种。我们没有过多的形式上的追求，都是淡淡的，卑卑的，轻轻的，静静的，就是这个里面

0: 特别伤，所以每一次的演完空落落的，心里有一种所以离开这个戏要花很长时间抽离它，真的是。
1: 我觉得我懂，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看戏剧的观众。我觉得谢幕的那一刻，其实对于演员和观众是特别酣畅淋漓的。然而偏偏是黛玉这个角色，让雅文的那个情感就积蓄在这里，说堵在这里我觉得也不过分。所以要每一次演出都要一段时间才能抽离。
0: 是的，然后我们的戏第一场是宝黛初见，最后一场是黛玉焚稿。然后我第一天演完连完，等到第二天第二场再演宝黛初见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就是感觉前世今生今天又回来了。
1: 对，
0: 总是在轮回里面，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在这个六个小时开始结束，开始
2: 每天一次告别，每天一次，
0: 每天一次，每天一次，
2: 每一次就再次拆炸之后，好，今天结束了。第二天两个人再一次初见，然后跟老祖宗说，这个妹妹我曾是见过的，那一刻也很幸福。
3: 这个妹妹
1: 又见着了，
2: 就是她又回来了。
4: 又说胡话了吧，你何曾见过她？
3: 我虽然未曾见过，可是看着面善，心里就当作是旧相识了，也微微不可呀。
4: 好好好，若如此啊，就更相和睦了。
5: 是。
3: 妹妹，你可曾读书？
6: 不曾读，只读过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
3: 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
6: 黛玉。
3: 这可巧了，六个一。
1: 李黎呢？
7: 就是现在你让我看，我还是觉得太惨了。其实你看我在后面是遮着脸，可是我每次都是就泪如雨下，基本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演这个角色，好像观众都觉得是三角关系，是情敌，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演出，我在那一场他焚稿的时候，我就不能在后台听他们俩说词儿。虽然我在后场，但是我脑子里就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因为我每一次哭得不行了。然后导演就过来跟我说，李黎啊，你不能这样哭啊，这不行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就是这场戏的处理我真的非常喜欢。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人做错了任何事情，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2: 虽然你很就是很你现在里面很感动，但我要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天
1: 什么？
2: 有一天我就是从这边走过来之后，我啪一转身啊，我看见李黎每个盖头在抽泣，我这么不想嫁吗？那口气都已经怎么了？我感觉他哭得比前面还要凶，你们两头都在哭，我说我怎么办呀？
1: 对啊，那这个对手给你的这样一种反馈，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你出戏？
2: 我当时很好笑，
7: 出戏了，肯定出戏了，
1: 肯定出戏了吧？
0: 黛玉焚稿那场戏。导演从来没有给我们排练过，然后就让我们去连了。我们三个都是心里是很打鼓的，但是这个排练的方式方法反倒让我们三个人在第一次的连排中，我跟宝钗第一次那么的走进这个角色和相信彼此。
2: 第二轮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个很神奇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我就觉得他俩很像是一个人，就是女孩生来她是充满了灵气和她的锋芒，当她出嫁当她结婚那一天之后，黛玉离她而去，女孩子的灵气和她的那些锋芒都被她收起来，她成为了一个隐藏自己的笑落落大方的女性。
1: 哎，这个我真是觉得可能因为我也是女性吧，像陈山说的这个，我们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为人妻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你们两个人物就被紧紧的连在一块了，真的就像一个人。这场戏特别戳心嘛，就像红色的追光在这个你们两个人的身上，而白色的追光照在孤零零的黛玉身上，就让悲凉更悲凉，我们全被带入进去了。曹导也是在排练的时候也是因为这场戏找到了基调，对吗？
8: 是的，黛玉焚稿我记得是工作坊的阶段，我在出租车上就突然间体会到了黛玉死之前她的这种情感感受，就是过往的曾经都很

0: 真切的出现在他的周围，有宝玉关爱的问他冷不冷，要不要拢盆火。宝钗呢坐在他的旁边，也问妹妹身体怎么样了。所有的人几乎都在林黛玉的周围在穿行，就在这种很真切的这种感受里，我就看到宝钗被盖上了红盖头，走到了后区，镜像的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宝玉成亲的这场戏。这个想象呢，让我捕捉到了这个演出结构的一个情感本质，就是这个情感的这个场是心灵与心灵的这个冲突，心灵在我们构建的这个多重空间里自由的穿梭，通过黛玉的真切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我就捕捉到了。
1: 所以其实我们工作坊几次的打磨，这么几年的锤炼，终于2021年跟大家见面，我们是对得起观众的，我们是可以有自信心呈上这份答卷的。谢谢曹导，也谢谢三位演员的分享，谢谢你们。
2: 话剧《红楼梦》的主创团队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当代舞台的创新表达，无论从剧本还是舞台呈现、灯光、服装、音乐、音效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由二度获得世界舞台设计展金奖的舞美设计师刘杏林为话剧《红楼梦》设计舞美，他运用了大量写意留白，构建出极简且符合当代审美的舞台，并通过唯美的灯光语言营造出了如梦如幻的场面，让观众感受到红楼中的繁华极盛和白茫茫幻境。剧中所有人物的服饰由杨东林设计，他以无垢为创作基调，以红黑灰为副调，在中国古典服饰的基础上加以现代简约的裁剪和设计，并通过服装颜色变化来突出人物的身份特征和命运轨迹。此外，话剧《红楼梦》还邀请了作曲家齐峰为该剧量身定制音乐，用音乐构建梦境与虚幻的《红楼梦》的世界。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是这部话剧的总制作人，也是贾母的扮演者田水，欢迎您。好，那这一位呢是刘信林老师。那么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种中式美学的呈现就出自刘信林老师之手，欢迎您。刘老师只用了几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墙或者说景片来处理，怎么敢做这么大胆尝试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像《红楼梦》这样的规定的地点它在舞台上是没法呈现的，严格的说，何况我们的这一版的话剧的《红楼梦》的剧本它的时空是打乱的，它的剧本结构决定了它在一场戏里边会变换很多个地点，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一场戏里边那样去迁换演员周围的地点。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我的设计里边想结合当代的审美跟我们本土的文化传统，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在设计《红楼梦》的时候想让观众看到一个舞台或者一个世界的建造和它的塌落。在完成这样一个意念的结构的前提下，《红楼梦》的舞台设计有几个需要特别细化的东西。一个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景物是按照《红楼梦》这个剧情的繁盛和它的凋零作为它的换景的原则的。我们看到舞台上最满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其实是贾母设宴的时候，而紧接着的下一场它马上就会变得就剩两把椅子，就剩非常少的演员，给人感觉到《红楼梦》这个演出里边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是过往，一旦离去就了无一物，什么也留不下。这是《红楼梦》的舞台我想给观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感觉。
0: 虽然极简，但是它表达的这种内核并不简单，它承载了好多这个

0: 有助于话剧表达的方式。那我想问演员哈，田老师，演员在这样的空间里演戏会不会要克服一些困难，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是有的。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看了杏林老师的这个景，而杏林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就是他的一些理念，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景当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我们演员希望支点越多心里就越有底。红楼梦的这个景它就是很空旷，当它三个白的片子升起来以后，有的时候在场上它就是一个很白的背景，然后孤零零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可能要演一段戏。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演员都会感受到就是没有支点，再加上《红楼梦》的这个人物人物关系它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当然我们排练的过程就是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
0: 什么时候觉得哎可以了，有依据了？
1: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戏大概排了有6到8周吧，渐渐的，当我们台词也不是我们的负担了，还有自己的一些代用的服装，就是你注入到这个灵魂之中去了以后，我觉得慢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一个大的极简的背景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反倒是一个更可以发挥我们自身能量的一个平台啊，你可以在上面很自由的游走，就像刘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跨越这个时空的。
0: 对，你看就像两位说的这个，我想问问易先生，您看我相信您在写剧本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剧的呈现有所想象，您觉得杏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舞美最初听到他的这种构想的时候跟您想要的一样吗？
2: 我一开始想的这个舞台的空间是一个俯视整个大观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像一个玻璃板一样，我们整个这个戏都在一个半空中去打量这两幅，然后芸芸众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到舞台呈现的时候，就是杏林老师他给我一个，就让我很意外，但是我也觉得很高级。一开始慢慢的三片白板打开，到最后，这本书又合上，就像那个贾府这些人被流放坍塌，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其实杏林老师就是用非常简单的这样的方式，他能把我原来的想象他会非常简洁的呈现在舞台上，我是很喜欢，我就觉得这个特别高级。
0: 最极致的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嘛，就是咱们中国人知道的那句话大道至简，所以在《红楼梦》的舞美上我们看到了。说实话在看这部话剧的时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那片片的落红，它有时候是单片的，有时候是整个落下的，有时候是群居飞扬能够带起来的。这个是杏林老师什么时候抓到的点？
3: 这首先是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以后呢，当时就想这个一味的白从头到尾会不会少一点调剂，后来就想能不能洒落一些碎片的红的颜色。其实最初没有想到它的更深的意义，只是觉得视觉构成上面需要这么一种元素的加入，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是关于《红楼梦》里边赌西厢这一段的描述，他说这个所谓落红成阵，它意味着不是仅仅是这个黛玉葬花或者读西厢的一个环节的陪衬，它是象征着这个前红一苦万艳同悲的一个为所有女孩子们悲伤或者给他们唱挽歌子。当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它可以成为一个贯穿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头洒到尾，不光能调剂整个舞台的色彩造型的构成，而且它还可以增加这样的意义。
4: 杏林老师的这个落红成阵，它就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叠加的合力。至于它究竟是哪一层内涵，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那一种落红成阵千红一哭的那个悲伤，观众都是能感受到。
0: 好，这个环节我们先谢谢刘杏林老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服装，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把服装拿上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4: 好，
0: 谢谢刘老师，谢谢。
5: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是4套近距离一看是非常精美的戏服，田水老师您肯定知道，就这些衣服分别是谁的戏服？
1: 这个我知道的，就是您身边的这个是薛宝钗的上。

0: 本的衣服，
1: 嗯，
0: 它是以红白暖色调的东西为主的，
1: 嗯，
0: 然后这是薛宝钗下本的，因为下本就是贾府开始慢慢的要衰败了，所以我们杨冬临老师设计的衣服，它就是以灰黑白为主，上本是以红白为主的，但它的款式又是一样的，
1: 用色彩来表达人物命运和
0: 情绪，对对对，然后就是。让观众有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上部那种繁华的东西到了下部它就暗淡下去了，从色彩上就开始暗淡下去了。这个是老祖宗的衣服，这是我的服装，它也是，你看，老祖宗上部就是一套这样的衣服，以红白，然后上面的钻就是像亮不灵不灵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有这种扣子，都是很精巧的，这些都是工作人员缝上去的
1: 啊，我都没有看到
0: 手缝上去。
1: 你看这上面这个扣子上还有小凤凰，
0: 对的，它的细节是非常的好。虽然在舞台上观众离我们远，好像看不清楚这些细节，但你要知道这些细节在和不在，真的是不一样。
1: 穿上这样的衣服，哪怕观众看不到这个细节，您的心里是一样，
0: 心理状态绝对是不一样的。细节决定了他的整个的气质。这身是下部了，下部你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它款式没有什么变化，
1: 也是老祖宗，
0: 但是从颜色上就是有变化，色彩暗淡下去了，就是标志着贾府也暗淡下去了，这个感觉。
1: 你看绣花的气质都不一样，这边老祖宗的绣花是那种绽放的，
0: 对，
1: 甚至有一些张扬的华贵的，而这边已经没有具体的花式了。
0: 要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有一些黑色 的,、
1: 哦、黑色的，
0: 就像小珠子一样的东西，也立体。
1: 你看这还有这个黑色的珠管，
0: 是，这也都是手工缝上去的，一点一点缝上去的，
1: 太精致了。这个其实刷新了我对话剧舞台的服装的一个想象，因为话剧嘛，毕竟离观众是远一些的。
0: 我们的服化组的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1: 对，
0: 我们服化组从来没有一个戏在谢幕的时候还要抢妆，因为有一些就是演员，他最起码要演两个角色，然后我们导演希望他每一个角色都以角色的身份去谢幕，所以谢完以后要冲下去再换一件，比如说披风也好，上来谢另外一角色，比如说最后导演是那个警幻带着十二金钗上来要亮个相，但是十二金钗的演员之前也演过别的角色，所以他们在谢完幕之后还要冲下去换上十二金钗的头饰，披上十二金钗的袍子，后台很热闹。
1: 真没想到哈，我们观众在静静的看戏，其实后台在进行着一场紧张的赛跑。
0: 对，
1: 来，谢谢，我们坐下慢慢聊。
0: 好。
2: 话剧《红楼梦》是一部展现众生群像的作品，上下两部共有近70个角色。作品不仅聚焦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三人的情感纠葛，同时还通过丰富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众多角色的命运，如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琏、探春、晴雯、刘姥姥等，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其中王熙凤的形象立体饱满，演员将王熙凤艳而有微、圆融狠辣、口蜜腹剑等性格塑造得栩栩如生。
3: 啊，姑妈，姑妈，我没有啊，我没有做过呀，是何人，是哪个杀钱的了在陷害我？啊，姑妈，姑妈，我可是你的亲侄女儿，你可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呀，姑妈。
2: 按照传统戏曲中彩蛋编排表演的刘姥姥，诙谐有度，一举一动的身段设计与剧情配合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更是让观众印象深刻。演员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让贾母慈祥威严的形象在话剧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
4: 我只说了一句你就经不起了，你下死手打宝玉他就经得起了吗？你说你教育他是为了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是怎么教育你的，你忘了吗？
5: 母亲不必伤感，做儿子的再也不打他便是了。
4: 你不用跟我使性子动气的，儿子是你的，我也管不着你打还是不打。我猜着了，你是厌烦我们娘几个了。我们走了，大家干净，大家干净。
1: 我忽然觉得，其实贾

0: 母嘛，是一家之主，辈分最高。其实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其实您另外一个眼睛或者说视角在看着所有的演员，那么如果站在这个维度来评价其他演员和您的合作，您怎么评价他们的表演呢？
1: 我是觉得在《红楼梦》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0: 嗯，
1: 我跟大家在一起合作也很长时间了，你们包括凤姐的那个丁美婷，包括演儿子的贾政的演员，我们其实在一起生活当中既是同事也是好朋友，然后在整个的排练的过程当中，只要陈珊一出现，我们都说宝玉，宝玉你来啦，哎呦宝玉来了，他们也管我叫老祖宗，
0: 叫人物名，
1: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包括我们叫凤姐，我们都不管丁美婷叫丁美婷了，我们都说哎王熙凤怎么的，就是构建好了很好的人物关系，
0: 大家就生活在那儿了，
1: 对，
0: 就像在园子里。
1: 对，我其实还挺感慨的，我们2021年演到今年已经演了3年多了，我们经过了巡演，大家在演百场的时候，其实我们90%几的演员都是第一版的演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们至今有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还在聊戏聊人物的感觉，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这样一部好戏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去挖掘的。
1: 对，
0: 所以时间越久味道越纯。
1: 对，
0: 其实说到您扮演的贾母，在很多出场的这个片段都是大场面的。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好的。嗯。
2: 可还有什么现成的？给我也寻上两件。
3: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呀，都被搬空了。
4: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点儿啊都给压开了。
2: 就是。
3: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我坐在这儿，看着我的这些儿孙们笑得前仰后合的，
5: 我看着大家笑得如此开心，
3: 这如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
5: 今儿个我总算是见着了。
3: 小心了，这个姥姥今儿可真够冷静的，想当年每到今夜必定有30-40个，那日子可真热闹啊。

0: 什么福气呀，我现在就是个老废物了。这个姥姥是个通达之人，如此的作践自己呀，也真是忘我了。
1: 老祖宗，可还有什么现成的，也给我寻上两件。
0: 没了没了，老祖宗的东西啊都被搬空了。
2: 老祖宗，您的那些金的银的圆的扁的，把香底儿啊都给压塌了。
0: 你们瞧瞧他这张嘴呀。

0: 花美眷的场面，我曾经见过，却都风卷残云般的消逝了。
1: 这两段戏在短片里一起放，就有着鲜明的对比。同样的台词，但是不同的境遇。
2: 对，
1: 而且两个老太太，她们都是相互的在解读。可以说，在戏里两个是同辈人。嗯，但是这两个老太太，可能我想说，也许刘姥姥身上有贾母羡慕的那种难得糊涂。

0: 朴和自在轻松。
1: 嗯，
0: 您是怎么把握贾母这个人的呢？
1: 我觉得贾母她是一个活得很通透的人，也是一个情商极高的人。贾母她是大观园的一家之主，她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两版的《红楼梦》当中，她的戏就是量不是很多，但是她的戏份很足，对她的那个质感是很强的。我在排练过程当中，我也经常跟导演去商量，我说如果她就是一个摆设的话，放在那儿就没有多少意思了。我也在争取，就是能够有更多的在剧本当中寻找更多的她的。就像他拄着拐杖坐在后面，哪怕他在阴影里，他都是某种意义的象征。就像这两场戏一样，在极繁华的过程当中，他跟刘姥姥说的最后的那段话，就是有点超然的，有一点站在一个高的视角在看他身边的这些人。那到了下部了，最悲的时候，就像那句台词说，他说哎呀，平日里还不觉着人少，我看看今天的情况吧，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是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他是好像不是很在意今天到底有没有三四十个，因为这一切都在那个转瞬即逝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全部表达出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早就杳无踪迹了，他真的超然了。所以我自己的处理都不太去那么的悲痛。
0: 明白，哎呀，真是好演员啊！他这两句台词一下就把我带入在里面了。但是在看这个短片里的集萃片段的时候，我要说编剧和导演呀，可能学过心理学，太知道用什么针去扎观众，观众觉得疼。
1: 对，
0: 你看，同样的台词，但是上半本和下半本，我们看到之后，我们那个心理一对比，我们观众那个情感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
1: 李先生，
0: 你怎么处理这段？
2: 这些处理更多的是我们曹导的神来之笔。当然，在剧本里面，我找了很多这种对比，找了很多镜像，贾母和牛姥姥之间，他们其实也是一种镜像。然后在二度创作的时候，就导演和我们的演员，他的这种呈现，视觉非常的形象化，让观众更加明白。
3: 贾母和刘姥姥两个人的这段角色的内心的独白，在这个编剧的这个文本里是个前后关系，就是贾母说完了，这个刘姥姥说，但是我们在一起研读的时候，就形成了想要呼应的这种方式，然后我们就征求了编剧的意见，可不可以贾母和刘姥姥的这个对白，我们就穿插呼应在一起。然后他说这就是他想的，在这样子的互应的这个互文的这个关系里，实际上《红楼梦》本身它的悲剧意味，它的宿命感就充分建立起来了。
0: 真好，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集结号的话，那么把大家团聚在了一块儿，那么这个话剧就有了生命。哎呀，我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永远不想喊停，因为我也是红楼迷。但是我想大家都说《红楼梦》嘛，是梦终要醒，就像我们这期节目总要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幸都是跟着这部剧做了一个梦。您的梦境是什么样的？我们每个人分别说一下好吗？
2: 把《红楼梦》放在舞台上，其实也是我的一个梦。我在《红楼梦》里面能看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人，生活当中的事，能看到我们自己。所以《红楼梦》真的是清风搭建的舞台，关于现实的梦。
0: 我懂。曹导，您的梦呢？
3: 用中国演剧的方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古典的名著搬上话剧的舞台，在当下的剧场和今天的观众呼应，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这已经从梦变为现实了。我们民族的，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经典就是《红楼梦》，我们有这样一流的独特的非常有分量的经典作品，所以腰杆就硬了。我已经梦想照进现实了。
0: 哎呀，真是让我们羡慕，我们也祝贺您美梦成真。
1: 谢谢
0: 谢谢。那田水老师，您的梦呢？
1: 对于我来说，扮演《红楼梦》当中的角色是一个梦醒的过程。

0: 因为我要扮演人物的话，我要无限的去接近我扮演这个人物的灵魂。在台上，我觉得我在不断的接近他的灵魂的过程当中，这个梦醒的过程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的告诉我，就像他说的，我曾经见过的那些繁华的东西终将会逝去，所以唉，散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呀，真是经常有人在问说世间谁解红楼梦，通过这期节目我想说人人皆懂红楼梦啊。那么在此我们要感谢几位到场嘉宾，我们要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同仁，虽然没有来到现场，但是也为这部话剧奉献了你们全部的热爱和力量，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5: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6: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7: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8: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甜岛赤子，家国万里。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主席的经济，所以毛主席

0: 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1: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因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鹿邑港市闯一闯。
0: 他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寿斯的农村，但是，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1: 凭借一担扁担、2筐货物，朱梅林离开了父亲的庇护，在鹿邑港的中心市场附近支起摊位，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0: 我爷爷21岁开始上班，开了他的第一个零售店。好，右边是我们毛主席市场，然后。
1: 虽然100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0: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粥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1: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0: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1: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5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0: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呀、法国啊、澳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1: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

0: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1: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5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0: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1: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2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2: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1: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2: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逊。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逊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受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2: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3: 14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

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啊，可能一两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三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o Guy Tong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ed the island 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self, he has a bank 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0: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去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

0: 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1: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协力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那个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0: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1: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0: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1: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4: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4年，一则重磅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1: 作为近年来最重大的水下考古大发现，我们再来看看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遗址呢，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
0: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中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
2: 中国深海考古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
0: 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这是一段科考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拍摄的珍贵画面。这两处沉船遗址保存完好，文物体量庞大，历经多轮系统考古调查，已累计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各类文物共928件套。那么我们在哪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呢？其实想要打开神秘的水下世界，我们不需要想办法潜入海里，我们只需要乘坐一叶扁舟来到南海之滨的千年渔港潭门。每年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潭门赶海季正式启幕。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到赶海看海的乐趣，还能看到千帆竞渡的震撼场景，数千艘渔船依次驶离港湾，奔赴远海。渔港尽头，一座具有丝路逐浪、南海之洲寓意的白色建筑顺着河海交汇的肌理生长出来。作为南海文化遗产的核心展示窗口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建在这里？馆长心理学最懂这份藏在选址里的心意。
2: 潭门港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在南海这种线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馆中珍藏的一本本薄薄的耕录簿，写满代代渔民的勇气与智慧。从潭门出发，航线铺向南洋，通往世界。
2: 至少从明代开始形成的耕录簿，它是也是号称南海天书啊，是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种航海指南的一个册子。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它记录了大概有1000条航线，有很多航线直达南洋各国。我个人觉得它是这个中国渔民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博物馆落户于此，既是对潭门渔民千年耕海的铭记，又让文物与它的出发地保持了地理与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推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大门，我们看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中国人开发南海、连通世界的千年历史。

0: 从博物馆北区游客中心进入，穿过长长的观海长廊，在海风的吹拂中，来到位于南区三层的深蓝宝藏展厅，就能亲眼见到那些来自深海1500米的宝藏。策展人郑瑞瑜将带我们逐层破译南海文明密码。
1: 2022年呢，我们是在南海的西北陆坡的海域，是发现了这个沉在1500米深的一个两处沉船遗址。那么，通过2023到2024年的三次的这个考古调查呢，是提取了928件套的文物。
0: 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从库房到展出的全流程，创造了国内博物馆考古成果展示的全新速度。深蓝宝藏展厅以2艘明代沉船为核心，独立划分出1号沉船外销瓷器展区与2号沉船海外原木展区两大核心区域。近1000平方米的展厅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了400余件套文物展品。通过还原考古调查、文物提取与保护修复工作全过程，带领观众走进这2处封存海底的时光宝盒。展厅内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炫彩夺目的文物，而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1: 这就是我们6号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显示的一系列的数字，它提示了我国呢从浅海到深海一步一步的这个艰辛的努力高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我们最开始的100米，然后一直到这个1500米，到我们深蓝宝藏这个南海西北陆坡2处沉船遗址所在的深度。我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些数字呢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的水下考古它经历了一个从浅海到深海不断断的一步一步迈进，然后最后呢达到一个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1500米深意味着什么？这里是终年黑暗的深海无人区，水压相当于150个大气压。人类常规潜水大多只能抵达水下几十米，这片幽暗海域单凭人力永远无法触及。而这场震撼世人的考古发现，就始于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深海邂逅。发现它的是中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杜梦然和她的队友。
2: 非常的幸运，跟深海勇士第500潜次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带我们穿越回了500年前的古中国。
0: 2022年10月，杜梦然执行深海勇士号第500潜次科考任务时，在作业间隙打开测扫仪，光束扫过南海西北陆坡1500米的海底，1号沉船遗址就这样从漫长的时光里浮现出来。
2: 10年前，我在租来的渔船上开启对海洋的探索，强烈的晕船让我左旋吐完，又在右旋爬起来干活。今天海上的风浪并没有减弱，但我已经成为往返海底的常客。我期待有一天，海底的缤纷璀璨也会像头顶的繁星闪烁那样被大家看见。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
0: 正如杜梦然所期许的那样，深海的灿烂终如头顶繁星，穿透层层幽暗被世人看见。考古工作者踏浪前行的坚守，换来了这艘沉船的惊世现身。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在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的同时，也给远在景德镇参会的心理学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惊喜。
3: 2022年10月份，正在参加这个元青花的国际研讨会，接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的负责人宋建忠老师的这个电话，他非常激动，说这个天大的好事，天大的好消息啊！他非常，因为他是个非常沉稳的考古学家，他很少这么激动的说话，所以呢，他后来他说啊，在南海西北陆坡发现了，这个明代中期的沉船。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马上买了机票，从景德镇飞三亚，从三亚坐船到现场进行核查。
0: 时至今日，心理学仍然难以忘记第一次亲临深海遗址之上的感受。
3: 在这个1500米的深海，它的旁边呢都是像沙漠一样荒芜，那么因为有这条沉船的存在，在这个地方。

0: 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圈，有漂亮的珊瑚，美丽的海绵，鱼虾蟹生机盎然，那同时又有如此围绕如此多的珍贵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它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胶囊。
1: 这是一段考古队员在南海西北路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拍摄的珍贵画面。考古团队克服了深海环境的巨大挑战，进行了三个阶段的考古调查，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装备，成功完成了遗址的初步探测、详细勘测和文物提取工作，也为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时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的李健全程参与了本次考古调查。
2: 因为你在视频看，永远你看到的影像都是俯视的，然后就类似像坐飞机看这个脚底下的建筑一样，但是真的当你站到了那个建筑的脚底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壮观呀，好高呀，好大呀，就这种感觉。比如说因为那个潜水器大概就是像一个中巴车那么大嘛，当你抬头仰望一个三米接近四米高的全是堆满瓷器的山的时候，那种就肯定是很兴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一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南海并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0: 从80年代到这个后来3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南海总共发现了138处不可移动文物。那么近很多年来没有新增一处，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去到的深度基本上都去过了。那么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走向深海，走向深蓝。
1: 这场看似偶然的深海邂逅，实则是中国深海考古多年深耕的必然结果。从近海浅水区到千米深海盲区，中国探索蓝色国土的脚步从未停止。
3: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探索一号母船的模型，像我们这个载人潜器它要下海呢，它是需要有科考母船的，然后在这个船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更微缩的一个深海勇士号的模型。那它下海的时候就通过这个 A 字架，这个红色的部分 A 字架呢给它慢慢的带到海里边，然后再由我们的科考人员呢坐着小艇去把它这个深海勇士号的身上的这个缆绳给它解开，对，然后深海勇士号就能通过自身的这个重量就下到潜器。
1: 这些设备是所有珍宝得以重见天日的底气，为考古学家开拓了最后一片疆域。
3: 这就是深海勇士号的模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可以容纳3个人同时作业，那它分为左舷、主驾、右舷。那一般我们科学家呢是坐右舷的位置，那左舷跟那个主驾呢都是深海所的潜航员，那我们操纵机械臂的是由它的主驾来操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在里边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些舷窗观察到外边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在深海勇士前面挂着很多的灯，然后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呢就是为就是每次下去它要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1: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策展人郑瑞瑜坚持在展现中融入考古相关内容，为观众展现这些深蓝宝藏的来时路。
3: 我是希望观众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科考的一个概念。
1: 倘若没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没有一代代科考人的深耕坚守，1500米的幽暗深海永远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秘境，这些沉睡的文物也无从现世。跨越500年潮起潮落，深海宝藏挣脱幽暗深海，褪去海泥岩霜，在展厅中静静伫立，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一号沉船所载货物总量预计超过10万件，以瓷器为主。瓷器展区是整座展厅最亮眼的华章，数百件深海遗珍分门别类，各展风华，每一个品类都藏着工艺密码与贸易故事。
3: 瓷器的话，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文物整理呢，

0: 发现就是青花瓷是出水量最大的，然后其次还有单色釉，然后还有法华器，然后还有这个红绿彩。
1: 丰富的瓷器品类正是明代中期海上贸易高度成熟的直接物证。那么这艘船为何装载了这么多不同窑口不同地区的瓷器呢？
0: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概念，就是远洋货轮。如果说他要到全世界进行贸易，那我可能，对吧，就是这个卖家他肯定会想说，我用不同的，就是面向不同的阶层，然后不同的使用人群，我会有不同样的商品。那可能有一些画工比较精美的，是不是有一些高阶层的人员的定制，然后有大批量的民窑呢，可能是就是面向日常生活用器。
1: 明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景德镇窑产品最为著名。
0: 青花瓷呢是为大宗，那青花瓷里边呢，我们又按照纹饰给它做了分组，那有这个花卉植物，然后还有这个人物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动植物的详情瑞兽的，然后还有这个文字装饰的。对，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对纹饰的识别，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组。
1: 这些瓷器形制多样，碗瓶壶罐等各类生活用器一应俱全，带着东方的纹样与温度，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0: 这一件八仙人物故事图大罐呢，它是我们出水的第一号文物，它的制作呢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我们也找了就是国内现藏的一些同类器来做对比，可以说它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纹饰的描绘的水平是不亚于官窑的。大家可以看到像它上面的这个胶液的画法，然后包括像它底下的这些八仙人物每一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也是非常的精美。
1: 单件精品彰显工艺高度，成套器物印证贸易规模。展区内陈列的发华彩瓷器是国内沉船遗址首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存世稀少，工艺绝伦。
0: 这块区域展示的就是我们前三阶段提取的13件套的发华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器型有大口罐，然后还有梅瓶，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盖罐。其实我们的出水的法华呢，表面都是非常的锃光瓦亮，然后跟我们出土的法华器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法华器是一种以低温彩釉多次烧制而成的装饰性陶瓷，色彩浓烈，纹样立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0: 它最开始是山西元代的山西烧造的，然后后来到了景德镇呢，因为景德镇是以烧造瓷器为主的，它又以瓷胎取代了陶胎，然后有了现在我们这个明代的这个法华器呢，是瓷胎为主的，就是表面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沥粉工艺。它这个沥粉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裱花蛋糕，对，然后一条一条一条给它画上去的。
1: 法华彩区域的 C 位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它集沥粉堆塑、镂空雕花、贴金装饰三大顶级工艺于一身，蓝釉为地，金箔点缀，孔雀、牡丹纹样层层镂空，凑近看才能发现它藏着的巧思。
0: 我们摆在独立柜里边，大家看到的呢，也是属于这个纹饰制作技艺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孔雀纹的大罐呢。然后这个大罐的跟其他的法华罐跟法华梅瓶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双层镂空内胆，它里边是有一个内胆的，这个是在之前的国内出土的法华器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然后在这一次发现的法华器的镂空器当中也是仅此一件是有内胆的。这个烧造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1: 与发华彩的华丽不同，展区内的素三彩器物是明代外销瓷审美多元化的最好佐证。承袭唐三彩低温铅釉工艺发展而来的素三彩，以黄绿紫三色为基调，这批出水器物更是打破了传统器型的限制，是展区里最有趣味的一批器物。
0: 那它有鹿形，然后有象形，还有螺形，像这几种比较奇特的造型的器物，我们之前在这个水下考古也好，或者陆地考古也好，也是很难发现的。
1: 这件素三彩鹿形直壶的定名，是深海给考古工作的浪漫馈赠。
0: 那当时因为到底是鹤还是鹿呢，还分不清，结果有一天有一只白鹿

0: 飞到了船上。
1: 然后白鹭的后边它是有一根小毛的，就是有一根这个羽毛，它就立马解答了这个问题。
2: 一路连科的古老祝福，跨越500年的浪涛，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完成了呼应。
1: 然后刚好再回到它的造型，它是一路连科，一种像冥冥之中的一个感觉。
2: 更加吸人眼球的是两件前所未见的特殊器型，目前尚未在传世文物、古籍记载中找到同源造型，其设计来源与功能定位仍是空白。
1: 它肯定应该是一种水器，但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就是还有待后期的研究。
2: 500年的深海沉眠，给他们蒙上了一层迷雾，也留足了让后人遐想的空间。不同形制、不同纹样的器物，在这不同的审美与期许，驶向不同的海岸。可海水冲刷掉了时间印记，这艘载满珍宝的商船究竟从哪个年代驶来？在被发现后的漫长时光里，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谜题。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丙寅年造，带有丙寅年造纪念款的一个红绿彩英系本碗。
2: 一件小巧的红绿彩碗如何成为解锁沉船年代的核心秘钥？
1: 那丙寅年呢，总共在明代呢，它不是特别有几个丙寅年。那前期我们通过纹饰的一个综合判断呢，已经判断出来它可能是明中期的时候。那明中期对应的丙寅年呢，有一个正德丙寅年，那它的纹饰确实也跟正德弘治时期的这个器物风格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综合判断它的一号船的一个年代，它就是正德丙寅年，1506年。
2: 这件锁定了整艘沉船年代的红绿彩碗，是三阶段考古里最具戏剧性的发现，也是科学考古的必然成果。1500米深海之下，遗址绵延上百米，瓷器堆叠密不透风，要实现高效精准的考古作业，依靠的是一整套严谨的作业规范。
3: 海底这个提取上来以后，你还要再做这个下潜的报告，就是你要回溯你整个的下潜的过程。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标定位置，就是你文物的提取，你不能是漫无目的的去取，那么你在哪个位置取的，你要能够按照你提取的时间顺序来把它回溯到你提取的那个点上去。
2: 水下作业的结束只是研究工作的起点。
3: 这个有年款的碗，当时我们提取前不知道它是有年款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点提取呢？是因为我们前一天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我们提取出来的一件文物，一个碗，它底下是有款式的，但是它的款式是漫灭不清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一摞碗可能是有款的，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把和它相类似的这一摞碗都提取了。
2: 那么这件纪年款清晰的瓷碗就是在这一摞瓷器当中发现的吗？
3: 就一上来以后，大家说赶快把这一摞洗出来，然后我就在船上对这一摞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那可能大家就放弃了，大家说啊，那就吃饭吧。
2: 可谁也没想到，最珍贵的答案偏偏藏在计划之外。
3: 所以吃完饭回来以后呢，我就说总得把其他工作都做完，都得清洗嘛。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了这一只碗底下是有款的。发现这个有款碗的时候，大家都不在，然后只有我们两三个同事在，所以我们赶快打电话叫所有人都下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看。是的，它保存的状态是比较好，而且表面只是有附着了一层泥，所以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很清晰地暴露出来了。
2: 作为一号沉船展区的重点展品，碗底丙寅年造四字红彩款制，终结了所有年代争议。
1: 然后同时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带有生活气息的，因为它描绘的是婴戏纹，就是一堆小孩在游戏玩乐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也反映了它其实整个出水的红绿彩呢，它是非常带有民间生活气息的一种类型的纹饰。
2: 当年为搜寻纪年款一并打捞的红绿彩瓷器，如今整齐陈列于展厅，它们不仅承载着考古发掘的往事，更直观展现明代红绿彩的工艺风貌。这类低温釉上彩瓷色泽鲜亮，笔触灵动，红绿彩工艺承上启下，奠基了后世斗彩、五彩工艺

0: 那二号沉船呢，它是搭载乌木原木为主的一个回航船只。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二号沉船遗址提取的乌木的原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水中的展示。而乌木呢，它是原产于热带的一种木材。
1: 一船出，一船归。展厅里，一号沉船的满柜华夏京瓷，与二号沉船的整排海外乌木隔空对望。500年前的海上贸易图景，在这一方展厅中被完整复刻。这两处相隔12海里的深海沉船，两处独立分区的展厅展区，完美拼凑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完整证据链。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博物馆的观海长廊上，远处的潭门渔港灯火渐起。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正像一座文化灯塔，在南海之滨闪耀着光芒。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崔其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正在象玉。象玉是琢玉工序之一，从一块璞玉到做成一件玉器，首先就是进行象玉。象即是看，看后琢磨思考，以判断玉石的内在质量和外形的优劣，而后因材施艺。这是一块新疆玉，经过地壳运动的挤压与风化，它们多呈现棱角块状，柳裂多是它们的特点之一。崔其明原本想要设计成传统的山子雕，将山水与人物结合，这样可以避开很多玉料本身的裂纹。
1: 这个料子我们看到了，这外表的颜色呈那种淡黄绿色，就是有点黄，有一点点绿啊。背面呢，它又分这个阴阳面。
0: 像看过后，崔其明拿起笔开始在玉石上勾勒线条。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已经在这块玉石上涂改画稿很多次了，但最终所有设计被他全部推翻。
1: 我自己以前就是也做过几个大山的瑶池赴会祝寿的，还有什么呀，西园雅集。那么这个还要重复吗？还要做以前这些大家伙常见的这些题材吗？
0: 在这一次的设计上，崔其明不想再重复之前的创作，他想寻找新的题材。但是如果跳出山水，玉石的柳裂又该如何处理呢？
1: 《山海经》这个题材太恰当，太适合它了。神兽特别多，你比如说像这《南山经》里的九尾狐、凤凰。

0: 这都是祥瑞之鸟啊，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来表现。
1: 崔其明巧妙地运用了这块山料的阴阳面的特色，将《山海经》中的瑞兽和凶兽巧妙地分布在了这块玉石上。
0: 我们玉器设计一定要根据材料的形状然后颜色来设计，而不像画家似的哈，把纸一铺开咔咔咔咔，人家就他脑子里就想我想怎么画我就在纸上怎么表现就行了，而我们不行，我们一定要根据原材料的形状
1: 设计画图，用牙机勾勒出坯，所有的工序崔其明都已得心应手。然而他最初的梦想却不是成为一个玉雕师，而是一个画家。1984年，崔其明考入北京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开始系统的学习绘画、雕塑和设计技巧。为了练习基本功，崔其明搜罗来了家里所有的报纸。
0: 我们就拿那个报纸打开了，然后呢拿上那勾线的毛笔，悬臂拿着毛笔哗这么一勾，勾过去再勾回来，反复的这么一勾，把这张纸都勾满。
1: 每天崔其明都会这样练习，至少要练4个小时，直到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各种线条的粗细与走向。扎实的基本功在他临摹维摩衍教图的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是1986年的秋天，故宫博物院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古画晾晒，在这期间还会展出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古画作品。崔其明抓住这个机会，几乎每天都在故宫里临摹绘画。
0: 比如说我画这维摩诘的时候，当时我什么感受呢？就画维摩诘这胡须的时候，手里拿着笔，真的拿着笔呢，但是感觉手里没有笔，而是心呢，想到哪这根胡子，想到怎么画，这笔就跟着就怎么画了。已经，我不知那种感觉是怎么来形容，因为那会儿真是想当一个工笔画家，哎呀，那种劲头想法甭提有多足了。
1: 3年的学习时光为此后崔其明的玉雕之路打下了基础，也为他赢得了一次重要机遇。1988年，他参与了大型翡翠艺术品《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的创作，并与团队一起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在此后的10几年里，他跟随师父玉长海潜心学习，终于在2002年迎来了第一次独立完成作品的机会。
0: 于老师给了我一块料，长条形的，2条绿带子，中间有白雾。说小 C， 设计看看这块料子做什么？我就拿过来看。哎，我觉得这2条绿带子特别像黄瓜，2条瓜，绿瓜。上面的白呢？哎，有一嘎巴一嘎的白，我就做了2个小童子。我就想2个小童子在瓜地里边玩耍打闹，趴在这黄瓜，采取夸张拟人的手法嘛，趴在这上的2个小童子在那哈在吸，就是在对话。这就是跨界人物和花卉的结合。
1: 这件名为《瓜园童趣》的作品，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次独立创作的作品。第一件作品就参加了2002年天工奖的评比，并获得了银奖。那次获奖给崔其明带来了很大信心，他开始不满足于传统创作，他逐渐想把早年学过的西方雕塑手法融入到作品中。
0: 尤其我上学上职大这几年，就是真的就是研究了西方的雕塑。

0: 索。你比如说写实的罗丹，做那些雕塑，青铜时代，很漂亮，啊，还有那种夸张的肥美的马约尔的雕塑，啊，还有亨利摩尔的抽象的雕塑，我们都看，都学，啊，都在琢磨。
1: 中国玉雕与西方雕塑源于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西方雕塑更讲究写实性，中国艺术则更讲究写意与含蓄。崔其明想要将这两者相结合，为此他设计了以美人鱼为主要元素的玉雕作品。
0: 因为美人鱼的传说很多啊，那么它是需要人体的结构的，它是需要线条的唯美的，因为女人的身这线条很漂亮啊，那么这是需要你有造型能力功力的，你还得要夸张。
1: 崔其明尝试创作了以美人鱼为主题的手把件，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受到成功的鼓舞，他随后又创作了几款美人鱼摆件，继续深化和拓展他的美人鱼艺术系列。
0: 那正好那会儿我这创作美人鱼这一系列这个高峰吧，我就想表现一个摆件的一个美人鱼，身子一歪，唯美的看着那个俏色那黄雾色的那个游来那个神仙鱼刷刷那么游过来，背后还是珊瑚。美人鱼你比方头发处理，我就学就是参考一下西方对那个那女人的头发飘动的那种动感。
1: 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崔其明作品无数，但令他最难忘的却是一件选材失误的作品。
0: 这个因为它皮子好看呀，红皮满红皮，就跟和田玉似的满撒金皮，那多漂亮啊，因为这天然的它可以当俏色呀，因为我喜欢这种带红舞的料子。
1: 崔其明常常把好皮没好肉这句话挂在嘴边，为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要被玉石的漂亮表面所欺骗，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收获了一块烂料。
0: 一切开一看，哎呦，干了！这你看过那糠萝卜吗？糠萝卜，那萝卜一切开是糠的，这块料也跟切垮了似的，扔到我这个设计桌上了。不甘心呐，每天看着它堵得慌。
1: 这块料子在崔其明的工作室中一放就是一年多，直到一次他应朋友的邀请前往阳澄湖游玩，他看到蟹篓中的大闸蟹，有了变侠为鱼的灵感。
0: 我突然间，对呀，做蟹呀，做螃蟹呀，把不好的那个肉糠萝卜似的，我就给去了，全都给它去了，就剩三嘎的好肉在里边。那么做了三只青螃蟹，活的嘛，红皮是最好的，我就照这张皮买的。那么我就使红皮做了一个蟹篓，然后有的地方还做了点菊花。你知道为什么做菊花吗？秋天了，菊花黄了，这会儿是什么呀？收获的季节。
1: 经过七个多月的精心雕琢，崔其明生生把这块料救活了，他将这件作品命名为蟹篓。

0: 崔其明从懵懂不想干到自成一派，他失败过也彷徨过，即便这样他依然坚持在玉雕的道路上。
1: 小的时候吧，老师老是说坚持就是胜利，咱们小时候上学老师就说喊喊而已，到今天我才理解，哦，什么叫坚持就是胜利。

0: 果这个人，这个你干干这个，干干那个，来回来去的摇摆，最后什么都干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人现在不要浮躁，找准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一个行当，你就坚持下去，干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进来。哎呦，陈总，
1: 你们家常帅也太不讲究了吧！我那么请求他，让他给我的朋友打个广告，他就是不给打。他怎么自己倒卖起房子来了？
0: 陈总，你先坐，我这也刚。

0: 回来，我行李箱都没拿回家呢，我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1: 他不是说了吗？他不打广告，不做广告商务推广吗？他怎么不坚守他自己的原则呢？
0: 这个，我先替他跟您说声对不起啊，但是这具体情况您等我回去问问他。
1: 我跟你说，这不是你道歉能解决的事情。我们根本不允许一个公司的员工去搞其他的副业。
0: 是是是。
1: 要不是我睁只眼闭只眼，领导能给他开公众号吗？
0: 是是。
1: 再说了，我让他给我的朋友打广告做推广，我又不是不给他钱。
0: 对对对，
1: 我都是按市场的价码来的。
0: 对对对对。
1: 哎，他不给我这个面子也就罢了，哎，他不是说他不打广告啊，不在公众号搞这些商务推广吗？他为什么打起了广告？他也知道他的公众号我在看，他这不是向我示威吗？
0: 哎，
1: 什么意思啊？
0: 不不不，陈总，哎，常胜绝对没有什么向您示威啊这种歪心思，绝对没有。这具体是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干起了这出，我也不知道。您等我回去，我问问他好不好？
2: 哎，你就别找这中介了，这附近的中介我们都找遍了，都卖不出去，你这不耽误工夫吗？
3: 卖了。
2: 啊？卖了？
3: 嗯。
2: 真的假的呀？
4: 1000万吗？这么快？
3: 哦，准确说啊，是1400万，而且呢，买家呢承担中介费用。我一会儿把他的这个地址、信息、电话我都发给你，明天赶紧啊把手续办一下。
4: 谢谢啊，长生。嗯。
2: 哎，你这是真的呀，还是在这说胡话呢？
3: 你看着我像说胡话的人吗？
5: 啊！你不是公众号上不打广告的吗？我求了你多少次你都不打，陈总求了你多少次都不打，你现在开始打广告了，还卖起房子来了。
3: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呢，我没有打广告，我也没有违反我的原则。我这次卖房子纯属于公益，分文未取。
5: 分文未取，它也是广告。你闲的吧，还整上公益了，傻不傻啊你？
3: 刘德恩是阳光里小区长大的，他在那儿吃过百家饭，也算是阳光里小区的家人吧。他现在出事了，照顾他的遗孀是不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再者说了，阳光里小区的叔叔阿姨们，他们搭进的钱那是他们一辈子攒下的，有的还是救命的钱，难道不应该帮他们吗？再者说了，我爸妈的钱也搭进来，于情于理我这么干也不过分吧？
5: 那你怎么不给我打声招呼呀？
3: 洋洋他俩现在离婚了，我没有必要再给你打招呼吧？
5: 你有，你是不是忘了？长胜赢家这个公众号真正的创始人应该是我，号是我注册的，写东西这事儿是我撺掇你的。哦，对了，长胜赢家这个公司里面还有我的股份呢。于情你不该跟我说，于理呢？
3: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矫情，就算是你参与的，你经营过吗？现在经营的人是我，是我。
5: 我较真儿，公司总部领导找我谈话了，他们以为你在搞副业。我们俩离婚这事儿没有公布，你名义上还是我的丈夫。你知道你这么干不仅会影响到你，也会影响到我升职。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是于小姐吗？我是周先生的女儿，我叫周诗丽。
2: 我想见你一面，谈一谈关于我们这个
1: 家族办公室的事儿。
0: 这件事情吧，是我们公司的常胜在负责。
1: 我知道，但是你是他的上级，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沟通。
0: 需要我带上长胜吗？
1: 不需要。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这个会面仅局限于咱们两个人之间。
0: 好，那我们约个时间吧。
1: 我希望是现在。
0: 可以。周小姐，我是个单刀直入的人，说话不喜欢绕圈子，有什么话您不妨直说。
1: 我觉得于小姐您是个明白人，不像常先生。
0: 常先生，你找过他？

0: 他是我丈夫，凭我对他的了解，他也不是个糊涂人啊。
1: 我是说他这个人不知道变通。
0: 你想怎么变通啊？
1: 我当时想让常先生帮我说服我父亲，放弃家族财富信托计划，
0: 但是他不肯。
1: 放弃？为什么呀？这份计划清晰地保障了您的权益。
0: 没错。

0: 我曾经答应过常先生500万，但常先生拒绝我了。我没有再还价，是因为常先生没有还价，所以我知道我无论开多少钱，常先生都会拒绝我的。因为这件事里他拒绝的是我，所以于小姐，今天我想让你来开价，我向您承诺绝对不会还价。
1: 周小姐，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份信托计划已经进入程序了，而且已经提交到我们分部的负责人陈经理手里，陈总签完字就会提交到总部，当然陈总一定会签字的。这是我们盛邦信托历史上最大的一单，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心血，没有人会想放弃的，也没有人敢放弃。
0: 但是我相信于小姐，你要真想帮我的话，你一定会有办法。
1: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说我也有我的职业道德需要遵守，真的很诱人，但是我不能。
0: 如果于小姐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话，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1: 我自认为我对我自己还是挺了解的，我应该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0: 谢谢你了。

0: 温先生，我想问一下，您看这房子还满意吗？
1: 这房子非常满意。
0: 是吗？那我这房子的情况您知道吗？
1: 你这个房子我是有一点了解的，您爱人的事儿呢，我也有所耳闻。您保重。
0: 谢谢。
1: 长盛啊，有个公众号叫"长盛赢家"，他在里面啊说的一些金融的故事啊，经常让我豁然开朗。在金融理财方面啊，我特别佩服他。这个小区我之前也关注过，可惜啊，出房量太少。
0: 是。
1: 昨天正好在公众号里看见这个房子的信息，我马上就出手了。
2: 温先生，我们这边啊时间有点紧，可能等不及您办贷款的手续了。我们需要全款付现金，您可以吗？
1: 条件公众号里写的很清楚，我可以接受。要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这里。房子我看过了，很满意。如果你们没什么问题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办手续。
2: 真的啊？好。
3: 逛了半天，我都饿了，咱吃点东西去吧。
4: 你不会告诉我你又吃年糕吧？
3: 那年糕有什么不好啊？我告诉你，我这么多年就好这口，这叫念旧。
4: 你要对人也这样就好。
3: 哎，玛丽莎，你说话别含沙射影的，行不行？哎，M E怎么样了？
4: 哎，卖房卖车，听说最近在卖首饰卖衣服，凑钱还债呗。
3: 那够惨。
4: 是啊，我们几个正在商量，说要不要给他凑钱租个房。
3: 租房？咱那公寓不是现成空着呢吗？给甜蜜住呗。
4: 你说真的？
3: 你闺蜜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袖手旁观吗？
4: 那太好了，那我赶紧给她打个电话。
0: 长盛，不管怎么说，这次这个事儿，我还是要谢谢你。
5: 哎，对了，你那房子处理怎么样了？打算什么时候搬呀？
0: 就这一周吧。
5: 行，那个搬哪儿去啊？有人住吗？
0: 有，我一个朋友的房子正好空着，我暂时住过去。
5: 哦，太好了，那个确定好之后把地址发给我啊。
0: 你有这个必要吗？
5: 怎么没这个必要啊？我现在作为你的债权人代表，我是不是得知道你的一举一动啊？别想多了啊，在你啊没有还清债务之前，我必须得知道你都去哪儿了，干什么了。当然你放心，我对你的私人生活没兴趣啊。走吧，上车。
0: 上车干嘛呀？
5: 去债委会啊，把你卡上剩钱给人还了啊。
6: 是我们债主委员会成立以来一个重要的日子啊，田女士她要偿还我们第一笔欠款，多少来着？
5: 啊，98000。
7: 啊，98000才这么点儿啊？哎，你不是把房子都给卖了吗？
0: 是阿姨，我把房子卖了，把车卖了，也卖了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但是

0: 还了担保公司的1500万以后，现在剩下就这么多。哎呀，
1: 那就这么少，怎么分呢？我还以为能还个1200万呢。
2: 我明白了，就是让大家白高兴一场呗。
0: 小田儿，你可不能跟我们玩心眼儿，有钱不还。
3: 没有没有，我真的就这么多钱了。
1: 是是是，这个我可以为甜蜜啊做个担保，他那账户上只有98000了。
0: 98000，总比没有好，是不是啊？我觉得今天呀，首先要表扬一下我的儿子，也就是常胜常秘书长，这段时间啊，他工作做的真不少。其次啊，我觉得鼓励一下小田，小田啊，你终于是万里长征开始走出了第一步啊，要再接再厉哦。
4: 好。
0: 吓死我了！你，好，接下来我们大家要商量一下这钱怎么分法。你们几位是债务最高的，按比例分的话，大部分的钱都被你们分走了，我们没得分了呀。
5: 老婆说的，
0: 我建议平分。
5: 本来债务就有多少，怎么平分啊？
0: 哎，
6: 别着急，别着急，我替大家已经想好办法了，保证公平合理，童叟无欺。
0: 嗨，好，那你就说一说。
5: 非常简单。 2个字抓阄，办法我都想好了哈，是这样啊，咱们就像抽奖一样哈，咱们设1等奖，1个4万块钱，2等奖1位2万块钱，剩下呢有4个3等奖，其他的就是安危奖了啊，那就轮流抓，这谁手气好坏那就听天由命了。
1: 可以吧，公平吗？这个办法倒是挺新颖的，
7: 就是看谁手气好坏，那就听天由命了，可以吧，公平吗？这个办法倒是挺新颖的，就是看谁手气好呗。
1: 对，你理大明白说的对。
5: 不是，那个各位叔叔阿姨啊，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办法呢是没有问题。那现在是这1个4万的，这1个2万的，这个4个1万的，可是人家现在甜蜜人家这是98000，这10万他没法抽啊，这个。
8: 差点钱，
7: 这9000怎么抽啊？
5: 这好办呢，我呢。 借给甜蜜2000块钱，这样一凑，整数10万，可以吧，甜蜜？
9: 你还要借我钱，这不合适吧？
5: 哎，没什么不合适，这样不就凑整了吗？再说了，你不用担心，这个钱呢没有利息，我也不用你还，你就写一借条就行了。那老张，给我个笔纸，快。
9: 独立阳台开放式厨房。 24小时安保。喂，你好，哎，我在你们网页上看到公寓的房子，我看户型和装修风格我都挺喜欢的。对对对，那我是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是否带健身房啊？是否带房间保洁服务啊？哦，OK， 那价格挺合理的，那我可不可以预约一下看房呀？这2天。好，好。
5: 哎，好，再见。
9: 怎么着？你这是突然间想要搬走了？没有啊，我就是先看一看，提早准备，未雨绸缪嘛。
1: 未雨绸缪，什么意思呀？怕我把你轰出去啊？你放心啊，我肯定不轰你走，你还能帮我负担一半的房费呢。我干嘛轰你走啊？是不是？
9: 那可不一定，万一你哪天找到新欢了，你恨不得我立刻搬走，一秒都不要停留。
1: 哦，也对。 还是你想的周到，你说万一咱俩这离婚的消息走漏出去，那得有多少女孩这上来这个啊追我来啊？那到时候我真是忙啊，没工夫了就。哎呀，
9: 哎，常胜，
1: 嗯，
9: 其实你厚颜无耻的样子挺可爱的。
1: 是，你当初喜欢我不就喜欢我这点吗？是吧？慢慢找吧，啊。
10: 先生，然后这个房要是后面有什么问题，你及时给我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就行。
11: 行，有事我找你。
10: 行行。
11: 还有个不情之请，我是说，如果将来你要卖这套房子，请务必让我知道。行，我如果想出手的话，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以后有时间来做客。

0: 玛丽莎没来陪你，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她是今天家里有急事儿，等她忙完了之后，会第一时间来陪你的。她能收留我，让我住这儿，我已经很感激了。梦梦，谢谢你陪我啊。
1: 跟我说什么呢？
2: 走吧，走。黄葡萄酒买个牌子的买好点，还有那个河虾呀、青蟹呀，这些都不要忘了啊，一定要买的。蔬菜这种时令的呀，水果你自己看着办吧啊，别省钱，买好一点。洋洋生日你不能省钱的，要省平时省。
3: 我知道了。
4: 哦，不错呀，咪咪，玛丽莎给你这房子不比自己的差。
2: 哦，这水晶灯够亮堂的呀！哎，哟，它这地毯是真毛的吧？真有钱啊！真是没人住哈，窗帘都不知道拉开，风景也不错。哎，哎，你说他们家挺奇怪的哈，这也没人住，花养的还挺好。嘿，这是个客卧吧？虽然比你们家小了点儿，但环境还挺好。这应该是主卧吧？
4: 哎，不错啊，这还有个这么大的浴缸啊！哇塞！

0: 喂，魏姐。
1: 甜蜜啊，我是魏桂华。这个月你给我儿子的助学款怎么还没到啊？
0: 实在不好意思，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还想跟您商量，我可能不能再继续捐助给您了。
1: 那你就再帮我找个捐款人吧。
0: 好，不好意思啊。
2: 是你捐助那贫困生家人打来的吧？你之前跟人家说会一直捐助他到大学毕业为止，是不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不再考虑捐助别人的事儿了？你考虑考虑你自己吧，你现在生活都需要别人捐助你呢。你现在是个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人，能不能清醒一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好意思拒绝别人？行了，我给你把行李啊拿到主卧去。我都给你看过了，房间够大够明亮。
0: 我不住主卧，借住别人的房子最好不要住主卧，我就住那个客卧就好。真的，
3: 妍妍，今天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啊。你爸爸一大早就到菜场去了，买的都是你喜欢吃的大青蟹、虾、排骨。

0: 你下了班早点回来，早点下班吧啊，早点来啊。
1: 排骨赶紧把它放。
2: 我收拾，我收拾，你不管。
0: 儿子，你蛋糕今天早点去拿啊，你和洋洋早点下班，啊，到家里来，前面还可以喝点茶啊。

0: 请上演。
1: 这什么呀？这个
0: 从现在开始，我也是甜蜜的债主了。我宣布，从今天起正式加入债务委员会。什么意思啊？
1: 老赵廖康，你原来借给甜蜜钱是这个打算啊？你要来玩，正要跟大家来玩啊，你干嘛非得加入这个呢？这不是好玩的事。哎，
0: 这是两回事，啊。反正从今天开始，我已经正式成为债务委员会的一员了。

0: 下班啊？
1: 我把这个邮件发完我就走了。有事儿？
2: 明凯，你不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1: 什么日子啊？
2: 我得批评你了啊！你这样不行，太忙了。您怎么能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呢？
1: 你忘了呀？
2: 不是，我真不是忘了，我是一直在琢磨着哈，要不要给你发这红包？毕竟咱俩现在不是状态不一样了吗？是不是？但是我昨天晚上零点，我真是忘了给你发信息了，这我认错，好不好？
1: 没事啊，忘就忘了呗。
2: 拜拜。
1: 反正现在你也没有这个义务要记得呀，对吧？
2: 不是，我真是记着呢。
1: 真没什么事儿。今儿要不是你妈给我发信息，我也忘了，真想不起来这事儿。
2: 啊，那我妈给你发微信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呗，就问会不会去吃饭，说你爸买了特别多菜。
2: 你早跟我说一声，我这都着急着一天了，我以为你晚上不去了呢。正好你晚上一块儿去吃饭，你去不去啊？
1: 不去，行不行？
2: 哎呀，你这别这样，这咱要不这没法跟爸妈交代了，这兜不住了呀。
1: 那还说什么呀？那肯定得去呗。
2: 哎呀，这多好。

0: 学员，生日快乐啊！来来，祝杨老师生日快乐啊！来，哎，好嘞。
1: 祝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一大早你爸就到菜场去了，来的都是你喜欢吃的，多吃点啊！嗯，
0: 行。
3: 那牛肉好吃。
0: 嗯，
2: 哎呀，工作上的事情啊，不要太辛苦了，让长生给你帮着点。
0: 嗯，
2: 啊，长生已经给我工作上分担很多了，是吧，老公？
0: 对对对对，我们是啊，工作上的好搭档啊！
3: 是是是，
0: 应该的。
3: 给你加个鸡翅，你最爱吃的。
0: 对对对，谢谢老婆啊！哎，也有那个最爱吃的那个炒青蟹，给你加一个啊！来来来，
3: 谢谢老公。哎

0: 这是啊，哎，丫丫，你们工作上的这个辛苦归辛苦，但是也不能放太多精力，年纪不小嘞，孩子的事情要考虑嘞。
1: 不提这个茬儿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你这孩子嘛，要不要，什么时候要呢，就由他们决定。
0: 闭嘴。
2: 妈爸，我都听长胜的哈。
0: 长胜，那洋洋都表态了，你也表个态啊。
3: 啊，那个我努力，我努力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下，我给你抱个
4: 虾。好，谢谢你。
0: 不要努力抱虾，你很累。

0: 唐四郎，
1: 嗯，
0: 有点不得劲儿啊。
1: 有什么不得劲儿啊？
0: 儿子跟儿媳生分呗。
1: 没有啊，刚才吃饭你给我夹菜，我给你夹菜，那不挺好吗、啊？
0: 你看这次通过上去了。洋洋跟儿子刚认识的时候，
1: 嗯，
0: 来我们家过生日，那蛋糕上写的字是“祝亲爱的洋洋生日快乐”。那结婚以后，第一年在家里过生日的时候，这蛋糕上写的字是“祝亲爱的老婆生日快乐”。那去年呢，“祝亲爱的老婆大人生日快乐”。可是今年呢，你看，也没写老婆，也没写亲爱的，有问题嘞。
2: 我今儿表现的还不错吧？
3: 挺好啊，就从表演来说呢，还是有点过的，但是能接受。
2: 哪过了？
3: 说不太上来，反正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反正别扭。
2: 不是我戏过，是你不在状态，接不住。
3: 行，那这状态什么时候改吧改吧呀？也得跟爸妈说吧，总不能一直都瞒着他们吧。

通过最近的考察呀，还有结合咱们圣邦信托、宁城分部的发展情况，我们呢有两位同志得到了提拔。我在此呢向大家宣布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呢会有具体的文件下发到各个部门。人事调整任命书，自经圣邦信托宁城分部执委会决议通过，圣邦信托总部批准。 特作如下的任职调整：原财富管理部副总监。

0: 李小猜调任总经理助理，原风险管理部总监刘百刚调任副总经理。祝贺李小猜同志还有刘百刚同志啊！
1: 谢谢陈总，
2: 谢谢。
0: 同时啊，我也希望咱们盛邦信托宁城分部的同志们，咱们再接再厉，要精诚团结，把咱们宁城分部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好，祝贺你们。
3: 陈总，我想问一下，我们这次人事调动的评定标准是什么？业务、资历还是能力？
0: 这是综合评定。
3: 综合评定，论业绩、论能力、论业务贡献，我哪点比不上我的副手了？
4: 于经理，
3: 话说回来，你自己什么业务水平，自己心里没数吗？出了多少次失误，我帮你擦屁股。
4: 于经理啊，我劝你一句，你生活不幸福呢，别跟我们工作上不如意联系在一起。
3: 谁生活不幸福了？
4: 你别装了，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你和常胜离婚了。
0: 好了，散会。
5: 别人都看出来了。哎呀，这
3: 你也知道了。
5: 我跟你说啊，这世界上啊，走漏最快的消息呢，就是人事调动。
3: 不是，哎，论业务、论资历啊、论辈分，论哪一点也轮不着他呀。
5: 注意城府，注意城府啊！你们还没散会的时候呢，你这消息都已经到耳朵里了，不用那么生气，好不好？没升职不代表是件不好的事啊。
3: 啊，都是你这种想法，一辈子都是个业务员，下辈子也是个业务员，你就不能上进点啊？
5: 小时候呢，我就不太上进，但是我做事啊，我很上心啊。你看我现在做业务员呢，我就属于啊上心型。你说的这个往上升呢，就属于上进型，不是一个概念。咱们做好这个上心的事就好了，好不好？别那么大气性啊！消消气儿，我就过来劝劝你，好不好？
3: 哎，你这怎么离了婚了还开窍了呢？啊，还知道来安慰安慰我了。你别这样，你这样啊，我怕我会重新爱上你的啊。
5: 我想问你个事儿，咱俩这个事儿，你看，你都已经宣布人事调动了，咱是不是可以告诉人家咱离婚的事儿了？
3: 你急什么呀？啊，就那么着急的昭告天下，有下家了啊？哎，我这啊，工作升职没有成功，还得急着去宣布离婚，你几个意思啊你？
5: 冷静，冷静点啊！你今儿吃枪药是怎么着啊？还下家下家的？我是怕爸爸妈妈从别的渠道，别回头听说咱的事儿了，那就真炸了锅了。
3: 行行，这事儿回家再说吧。
5: 嗯。哎，这个周先生的事儿，催着点啊。
3: 啊。

0: 周小姐，我们见一面吧。
1: 好，那我们老地方见。
2: 于小姐，你现在还觉得很了解自己吗？
0: 是的。
2: 那你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啊？
0: 可能是我不够了解别人吧，所以我决定干这一票。
2: 您别说什么这一票那一票的，说的咱们好像江洋大盗似的。其实于小姐，你只是帮我把属于我的财富换一个时间交到我手里，我作为感谢呢，支付您一点小小的酬金而已。
0: 都可以，您觉得怎么舒服呢咱们就怎么说。
2: 还是请于小姐您来说。
0: 一千万，他值得我为他冒这个险呀。
2: 既然我说过不还价，那于小姐您开的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不过于小姐您也知道，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数额，我不可能一次性支付给您，我得分批付给您。毕竟您也知道，我也没有完全掌管家里的财权。
0: 当然可以，我会做个具体的方案出来的，毕竟这是我的强项。
2: 合作愉快。

0: 喂，妈妈。秘密，
1: 怎么一直都给你家里打电话都打不通啊？后来那个电话里说，你已经消号了，你怎么会消号了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要告诉我们啊，出什么事儿了？我把房子卖了，
0: 把房子卖了，
1: 那你现在住哪儿啊？
0: 因为昨天欠了一些钱，所以没有办法就把房子卖了。但你放心，我现在住在马蒂莎的一个别墅里面，挺好的。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都不告诉我们一声啊？哎呀，我想着先把昨天的钱给还上，然后。
1: 爸爸不是在做手术吗？我不想让你们操心。你爸爸一直很为你担心呢，孩子。你别告诉他，妈，你千万别告诉他。他心脏不好，妈，你要瞒住他，一直到他回来，我来跟他说好吗？我也想瞒着他，可是实在瞒不住啊。
0: 你跟他说了？
1: 是的。
2: 秘密啊，别哭，孩子，别哭啊！
3: 爸爸，你手术做得很成功，是不是？
2: 别为我担心，我的手术很成功。
3: 妈，你放心吧。<笑>
1: 你现在可以慢慢的站起来吗？
3: 那膝盖还痛吗？现在？
2: 不疼了，不疼了。你快跟我说说。
3: 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啊？
0: 爸，都没有了，我心里好难受。爸爸知道。
3: 秘密，
2: 我们俩明天就回去。
0: 不要，不要，你好好康复。 我都已经处理完了，他的债务公司老大他们会处理，然后他自己的私人的债务，我把房子卖了还的差不多了，真的。你来我心里面埋的难受，让我自己处理，我都要自己一个人面对。妈，你听我的话，当时让你们去美国也是为了好好的把膝盖治好，你们不要辜负他。
2: 听你的，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啊，我会的，我会的，我是好孩子，我可以的，爸爸，你放心。
2: 爸爸相信你。
3: 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2: 千万记着，啊，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啊。
0: 好的，你好好康复。
3: 你让我妈接电话，
0: 妈，哎，你不要让她回来，你们好好的在那边把膝盖治好了再回来。好的，我会拦着她的。那你也得让我们放心啊。
3: 我没事儿，我最困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你放心。好，那我们随时联系。
0: 我不说了。
3: 我挂了啊，我有好多事儿要处理呢。
0: 孩子，你要好好的，你要好好的啊。

0: 什么？你让我推掉周先生的项目？
1: 是的。
0: 不，总部已经知道了这个项目，我怎么跟总部交代啊？
1: 就说周先生改变了主意，想撤销这个方案。
0: 那要是总部派人调查呢？
1: 全世界现在能接触到周先生的人不超过五个，总部派下来的人我都已经安排好怎么说了，跟你一样的说辞。
0: 那我跟周先生怎么交代啊？
1: 官方说法，你的部分资金有洗钱嫌疑，我们不便接触这个项目。
0: 你就准备这么跟长生说？
1: 是的。

0: 喂，马老师，
1: 今天有一个电话轮番给我打，说你是甜蜜的班主任吧？你有没有教育好甜蜜？你要为他负责。

0: 我以为是个诈骗电话，就给拉黑了。他不一会儿又换别的号打过来，还是说你是甜蜜的班主任吧，你要为他负责。我问对方是谁，他说你欠了他的钱不还。我挂断了，他就再打来。我给他拉黑，他就换个号再打来。甜蜜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有一点事我没处理好，但是没关系，您不用担心，您就这几天别接陌生电话。
0: 那你尽快把这事处理好吧。
1: 好，哎，再见。

0: 喂，李叔。
1: 啊，甜蜜啊，怎么有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找你啊？说你欠了他的钱，还说你会带坏李梦。我刚给李梦打了电话了，李梦说是骚扰电话，还说不让我给你打。我觉得呀，还是得跟你说一声的好。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遇见坏人啊？
0: 不好意思啊，李叔，给你添麻烦了。喂，梦梦，
2: 甜甜，我告诉你，万柏谦他行动了，他刚才跟我爸都打电话了。
0: 我知道，他不光给你爸打，
3: 他要给我好多朋友都打了。
2: 我就知道，我特意查了一下，他这个叫打爆通讯录，
3: 是高利贷催款的一种惯用手段。
2: 哎，你打算怎么办啊？
3: 哎，要不这样吧，
2: 今天店里我不是很
3: 忙，我请个假，我陪你一起商量商量。
0: 别了，你别请假了，你都请了好多假了。
3: 你来也没用，他们这个是打通讯录，又不是打人。
0: 没关系，
2: 那你自己小心点，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告诉我。
0: 没事，你真的不用管我，我自己想办法。
2: 成，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喂，
1: 万百千，我是甜蜜，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见一面。
0: 你终于舍得把我从黑名单也拉出来了，谢谢啊。
1: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空，如果有空的话，我来找你。
0: 哎，不用，我去找你，玛丽莎公寓吗？不是，那咱们一会儿见。水晶呗，哎呀，你这生活水准很高啊。

0: 因为啊，做这个房子得不少钱。
1: 万百钱，你是记性不好还是耳朵不好？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个房子是我朋友的。
0: 雷锋啊，现在好人真多啊。你也做了个好人，赶紧把钱还给我。
1: 我没有钱。
0: 你没钱你让我来干嘛？
1: 你为什么给我通讯录的朋友们打电话，挨个打？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太卑鄙了这么做？
0: 什么叫卑鄙啊？最多叫不择手段，我这么做全是你逼的呀。
1: 我说了，刘德恩欠的钱我都还，但是高利贷我不还。
0: 话不能这么说，
1: 高利贷本来就是违法的事情，
0: 我们这叫民间借贷。我跟德恩兄啊，这合作得非常愉快。德恩兄是个讲规矩讲道理的人，怎么到了你这儿就不认了呢？那实在不成的话，那我就回去接着打，就费点功夫嘛。
1: 你打我也可以打，我也可以挨个跟我的朋友说，万百千会给他们打骚扰电话，让他们都拉黑你。你再打，我看你还有什么办法。
0: 弟妹的通讯录一共是873个人名，对吧？我打了200多个不到。我这人有个优点，就是记性好。下面要打的什么玛丽莎，什么刘媛，哦，还有一个叫田

0: 家安，是伯父，还有一个叫萧华，是伯母。这两个电话打起来成本有点高，要往美国打，不过没关系，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啊，是吧？
1: 什么情况，周先生？
2: 啊，总部经过调查发现，周先生的财富里面有一部分存在洗钱的嫌疑，所以这个项目就撤销了。
1: 他的每一笔都是我亲自一个一个的查过的，怎么会有洗钱的问题呢？
2: 不是，总部有总部的规定啊，对吧？这说不好的事情怎么知道？
1: 这事儿还能挽回吗？
2: 大哥，洗钱哎，这种事谁敢沾啊？挽回什么呀？
0: 哎，对了，弟妹啊，你没把欠我们钱的事儿告诉他们二老吧？哎，这事千万不能说。哎，这听说伯父这个心脏也不是很好，你说别到时候知道你欠这么多钱，这膝盖没换呢，你说先换个心脏，哎，你说这就不孝顺了，啊？
3: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以为我怕你啊？你打随便打，你要有本事你到美国找他们去，美国那么大呢，你知道他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0: 内华达，内华达州立医院，美国排名前三，这个主治医生是个台湾医生。
3: 你拿过来，我签。
0: 要说造“签”这个字儿，你说这咱还用得着麻烦吗？你看我业务很多啊，这说明啊，这人啊，一定是需要深度沟通的。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改变不了的事情。来，弟妹，您光目。
3: 我没有办法签。
0: 为什么？
3: 本金加银行的利息，这个我认，高利贷的部分我绝不认。
0: 也行，从一开始打死不认这件事儿，到现在有选择有条件的认了这件事儿，这就是一大进步。我们呀，一直是急客户所急，想客户所想。哎，我这也准备了一份本金合同，这是我的 B 方案。您过目。
3: 本金加银行利息。
0: 咱们今天只聊本金。
3: 签完以后不许骚扰父母，还有我所有的朋友。
0: 不骚扰。签完字，您就是我的 VIP 客户，您说什么我认什么。

0: 姐妹，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吗？
1: 你说到做到，不许骚扰我爸妈。
0: 不骚扰。如果需要，
1: 不需要。
0: 我消失。

你们先下去吧，常先生，怎么会不做了呢？周先生是这样，经过总部的调查，他们认为您有一定的洗钱嫌疑，这不是定论啊，只是他们有所。

0: 怀疑。
1: 岂家之罪，何患无辞啊！

0: 明白了，周先生。行，那周先生，那咱就明天老地方不见不散。嗯，您放心，您说的我都懂。我先不跟您说。
1: 明天进山茶，我朋友下午刚给我的。
0: 谢谢啊。
1: 周先生的事我很抱歉，不过这都已经做了决定了，你就别多想了。
0: 我倒觉得这个事儿呢还没有结束。
1: 是不是他工作不好做？不好做我出面帮你做。
0: 不，他的工作呢倒是好做，关键是你，我觉得你吧有点不太正常。
1: 我怎么了？
0: 你看啊，以前呢对周先生这个事儿呢你最上心，甚至呢比我还要上心，可是最近呢你对周先生这事儿是不闻不问的，风轻云淡的，你能跟我说说这为什么吗？
1: 这是总部做的决定。
0: 那你能告诉我这总部是谁负责吗？我去跟他聊聊去，别回头让人家周先生啊那个不开心，是不是？
1: 我是没有办法越过陈总直接联系总部的，我劝你最好也不要，谁敢扛这个雷啊？
0: 嗯嗯，周先生啊是很规矩的生意人。
1: 那以前呢？最早白手起家的时候呢，蓬勃发展的时候呢，几百亿的资产啊，谁敢说一分一厘都是干净的？行了，我知道你跟了这个项目好几年了，有感情了。可是做我们这一行的，讲的可不是感情，讲的是收益和风险，你不会不懂的。
0: 嗯，
1: 行了，这事儿翻篇了啊。

0: 朱先生，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1: 我不是闲调，一日当两日，皮囊之苦抛之脑后，唯有眼前事身边人，怎不得不想。人生之苦，过过于此啊。

0: 周先生啊，这件事儿没给您办好，得跟您啊道个歉。
1: 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你们公司啊根本就没有接到方案，所以根本就不会有人认为我在洗钱。
0: 这事儿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1: 哎呀，我经营了这么多年，各把有用的信息源我还是有的。查先生，那么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呢？
0: 会不会是周小姐那边？
1: 心太急了。那么你们那边是谁出了问题啊？
0: 我们这边经手的一共有三个人，我还有项目经理于洋洋，还有我们公司分部的陈总。
1: 你可以排除了。
0: 我觉得于洋洋应该也可以排除掉，毕竟他一开始啊对这个项目非常的上心，而且呢他也很全力的在推动这件事情，我相信他应该不会不愿意这件事情成功吧。

0: 什么带的？
1: 啊，正好，我有事呢，想跟你说。
2: 正好，我也有事要跟你说。
1: 哦，那你先。
2: 我打算辞职了。
1: 嗯。
2: 一点都不意外。
1: 应该意外吗？
2: 你都不问我为什么辞职啊？
1: 因为你没有升了职。
2: 对。
1: 还有别的原因吗？
2: 没有别的原因。我说完了，你要说吗？
1: 这样吧，咱俩呀，从那儿聊会儿。
2: 聊。
1: 说说吧，周小姐给了你多少钱？我希望咱俩呀，可以开诚布公一次。
2: 长生，我对你一直挺开诚布公的，只是有些事儿呢，你知道不如不知道。
1: 总部那边呢，根本没有收到周先生家族办公室发来的报告。
2: 那你何必还问呢？
1: 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0: 为了钱呀！你这是犯罪啊！你这样会坐牢的。你会举报我吗？
1: 结婚4年了，你几乎每天讨论的都是你的成功学。难道在你的价值观里面就只有成功吗？成功就是第一位的是吧？啊，为了成功你可以不惜一切。你所谓的成功不就一个字吗？钱。为了钱你多少次剑走偏锋，我早就应该拦着你了，但是我没有。
0: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你一条道走到黑，直到今天，你终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常胜，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我很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咱俩夫妻一场，我善意地提醒你，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收起你的善意吧，我俩已经离婚了。 如果出了事，有任何后果，我一个人承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放心好了。

0: 我跟莎莎都是你的朋友，你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不来帮你，谁来帮你？再说了，一个单身女人不容易。你最近是怎么打算的？
1: 我下午约了4点去面试，我还是想找个工作，碰碰运气吧。
0: 甜蜜，我这儿也缺人啊，你怎么没想到我这儿来？
1: 你公司也缺人吗？
2: 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其实什么都可以，就是哪怕打杂，或者是我学一点东西都行。
0: 甜蜜，咱们都是成年人啊，你现在的情况

我是了解的，而我的情况你也应该大体是了解的，莎莎过得怎么样你应该是知道的，但是莎莎刘媛啊，你们这一波朋友

0: 就是我们在一起一段时间。
1: 你觉得如果莎莎知道他会怎么想？你不担心我跟他说吗？你有想过后果吗？
0: 你现在自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一屁股的债，还有后续很多的问题，你解决得了吗？你最该想想的是你自己。我告诉你，甜蜜，我们是朋友，你该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

0: 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
1: 哟，是周小姐吧？我想找一下周先生。
2: 周先生到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哦，那要不这样，我明天啊，我再打过来。
2: 明天你也不用打了，我父亲他突然昏迷了。
1: 在哪个医院啊？我现在可以过来看他吗？
2: 谢谢，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转往上海瑞金医院。
3: 怎么了，甜甜？你怎么拎着行李出来了？
4: 我能住你那儿吗？
3: 不是，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走走走，进去说啊。
4: 这赵康也太不是东西了，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对你做这些事情？
3: 小点声。对不起啊，甜甜，这事儿怪我。
4: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我应该提醒你一下的。
4: 你怎么提醒我？
3: 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前年的时候，赵康受介绍人找我买车，晚上呢就约了个饭局，说介绍我认识一下。结果饭局上他不停地灌我喝酒，把我喝多了之后他又对我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当时反应快，我真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样子。后来我跟马蒂莎说，我说你老公这么对我，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李梦，那是我老公喝多了，不是你想的那样。还有，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委屈吗？玛丽莎能跟我说这样的话，她一点都不关心我。但后来我一想，也对。你说玛丽莎那么爱面子的人，谁自己老公这样愿意承认啊？而且她也介绍过朋友找我买车，家里两辆车也都找我换的。我就想算了。所以这次你住到他那儿，我也没多想，也就没提醒你。但我万万没想到，你现在这个时候住到他家，他还能这样。
4: 我估计，玛蒂莎可能也会觉得很意外。
3: 那你以后，
4: 我住你那儿，方便吗？
3: 方便，方便，方便。就是，你别嫌弃我那地儿小啊。
4: 不会。
3: 行，那你等我一会儿，我下班带你走。

0: 李梦，请你出来一下。
1: 怎么了，葛善？
0: 现在离零点还有1分40秒，他该离开了。
1: 葛善，他今儿真没点去，就让他在这儿住一下。
0: 根据合租条约文字4.3.2（括弧执行版）（括弧完了）第二部分第66条规定，访客必须在当日零点前离开，不得过夜，违者罚款500。现在离零点还有1分10秒。
1: 葛善，他不是我普通的朋友，他是我20多年的亲闺蜜。你换位想想，如果是你特别好的朋友，
0: 根据合租条约文字4.3.2（括弧执行版）（括弧完了）补充规定一名词解释第7条，本条约所称访客，系指除本条约签约人之外的一切人和类人生物。现在还有40秒，39。
2: 38。37。
0: 36。
1: 他是租客，他是本条约的联合签约人。
0: 租客？
1: 对，租客。他跟我合租一间房，我们住在一起。
0: 我怎么不知道？
1: 刚决定的。葛申先生，合租条约里没有规定说不允许找合租人，也没有规定说任何一方找合租人需要向另外一方申请并且获得另一方的许可，所以现在他是租客，不是访客，他住在这儿。

0: 但是我必须遵守。
1: 葛胜，你遵守原则，讲规矩，特别好。明天，合作条约将升级到完整5.0。
2: 给常胜发个信息，告诉他我住你这儿来了。哎呦，
3: 这么晚还要跟他汇报呀？
2: 倒不是跟他汇报，之前他就说了，我去哪儿住一定要告诉他一声。
3: 我看他是怕你跑了，不给他还账吧？
2: 倒也不至于，但是他这个人的确挺讨厌的，控制欲特别强。
3: 我跟你说，你小心点，不让他听见。
2: 他上哪儿听见去？

0: 喂，哥们儿，醒醒！哎，
1: 给我打电话了，你说这寸不寸？
2: 快接，快接！
1: 真是不想接他的电话，
2: 接吧。
1: 喂，长胜，我正给你发信息呢。我告诉你，我住在李梦。
3: 我不是长胜，你是他朋友吗？
1: 啊，你好，你是哪位？
0: 我是羊皮啤酒吧的老板，你朋友在我这儿喝大了。
1: 他喝多了。哦，
0: 你赶紧过来把他领走吧。
1: 我来接他。我哦，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不能算是他的朋友，我只是认识他。对，可能他今天找我有事儿，

0: 所以他这个手机上有我打的电话，这样您再查一查，看看他手机常拨的电话，还有家里电话、父母啊什么其他的亲人，请他们过来接他一下好吗？因为我现在也不方便。好好好，没事，不打扰。哎，
1: 哎，甜甜，
0: 嗯。
1: 你知道就前两天网上说的那个新闻，
2: 说一个人就因为喝多了摔了一跤，脑袋磕在马路上了，差点摔成植物人。
3: 长胜。

0: 赶紧给他弄走啊！我说，我们真得打烊了，再不走，我可就要叫警察叔叔来了啊！
1: 你别叫警察啊，警察这么忙，没这点事儿还出警啊？哎，行行行，
2: 老板，咱就别浪费国家警力资源了。
1: 你这包夜吗？啊？什么意思？包夜？
0: 就是我从现在包到他明天早上睡醒为止。
1: 那怎么能行啊？
0: 那我还得留人看着他，
1: 那有什么不行的，老板？你这么大一店，本身晚上不得有人看店吗？我留人是看店，又不是看人的。再说了，
0: 我留人是不是得有人开支，
1: 给人加班费？那这钱谁给啊？你给啊？
0: 我给啊。您说吧，多少钱我给您？
1: 你给1500。
0: 我给你2000，你呢？再给我上一瓶红酒，怎么样？
1: 2000？
0: 对，
3: 疯了。
1: 行，
0: 成。那你给我开张票了吧？好嘞。
3: 你疯了！你哪来这么多钱？
0: 我没疯，甜甜，我们是为了照顾他，应该他请客。啊！
3: 哎，我跟你说，这酒真的挺好，你喝一口吧。
0: 你少喝一点吧，我怕他明天早上起来不认账。
3: 他不认账？
0: 嗯，
3: 不可能。那么大一瓶威士忌，他自己喝的，喝成这样，他能不认账？
0: 不可能。那瓶威士忌他认账。
3: 这个他不认账，这个明天就空了，就消失不见了。怕什么呀？喝吧，来。我不想喝，我一口都喝不下。哎呀，
0: 什么呀？我是怕，就弄得好像我们过来就是为了讹他喝杯酒似的。哎，是他手机响吧？
3: 洋洋，哎，你说我接不接这电话？接不接？
0: 你认识他？
3: 不认识啊。
0: 那你接他干嘛呀？别接了，别给他找事儿了。
3: 对，跟我没关系。来，我们还是举杯敬明天吧。来，我替你喝。
0: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到晚上。
3: 哎呀，压力大呀，甜甜。我每天面对那些客户，真的太难受了。不喝点酒放松放松，没法干了。
0: 这几天给你打电话了，
3: 咱妈这几天天天给我打电话。她怎么说呀？她能说什么呀？肯定是关心你呗。天天问我们家甜甜怎么样呀，好不好呀，开不开心？你怎么说？
0: 我肯定是报喜不报忧呀。
3: 我哪来的喜啊？你怎么跟她说那到底？
0: 看我跟你分享。 你现在住在我家，那你妈就肯定不会担心你了。你妈一不担心你呢，她就有心情能特别好的照顾爸爸，那爸爸的身体就能恢复的特别快。那这对于你来说就是最大的喜呀。你要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哈。
3: 肯定有道理啊！我什么时候说过没道理的话？
0: 你喝多了少喝一点吧。
3: 嗯，我跟你说，我开心，我真的特别开心。
4: 你知道我有个好消息还没告诉你呢。喂，妈，哎，是我。哦，洋洋啊。
3: 对，那个长生在你那儿吗？
4: 没有啊，怎么啦？
3: 哦，没事儿，那个打他电话他没接，我以为是不是上您那儿去了。
4: 哦，是不是长生欺负你了？我收拾他。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那回头常胜跟您说吧。
1: 要不您给他打一个？
0: 好，好，好，阿姨再见。
2: 阿姨，哎，你看他妈打电话来了。
3: 他妈打电话，那得接呀、啊。嗯，
2: 他妈电话你接干嘛呀？
3: 他妈电话我才得接，谁妈电话我都得接，妈妈电话我就必须得接。
4: 喂，妈。
2: 啊？你是谁呀、啊？
4: 我谁呀、啊？我谁？我长胜的朋友。
2: 朋友？哪个朋友啊？
4: 我是阿姨，我是长胜老师的粉丝。
3: 您知道粉丝吧？
4: 知道啊，知道啊。
3: 哎，我跟您说，您别着急啊。
4: 他现在到底怎么了？你们在哪里啊？
3: 您这儿子长胜老师啊，他有好多粉丝。然后他今天啊，不是，
1: 准确的说应该是昨天晚上，
3: 他呢请这些粉丝们在一个酒吧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粉丝见面会。然后这个见面会举办的特别成功，
1: 然后长胜老师特别开心，结果他就喝多了。他喝多之后呢，
3: 你现在在酒吧这儿不停的就睡呀睡呀，你看还有呼噜声的阿姨，你听见了吗？
1: 所以阿姨她特别安全，您不用担心啊。
2: 好，好，好，你把他叫醒了，接个电话，
3: 我问问他接吗？长胜，长胜，阿姨，他现在接不了你电话。我让他一会儿睡醒之后呢，第一时间给您回过去，好不好？
2: 哎，等一下，姑娘，你叫什么？我想记一下。拿个本，快拿个本。哎，你叫什么？
1: 我叫什么？
4: 我叫李梦啊，李白的李，梦想的梦。
2: 李梦，李白的李，梦想的梦。你们刚才说在哪里呀？
1: 羊皮啤酒吧。
2: 羊皮啤酒吧，随便什么皮，就随便个白字吧。羊皮啤酒吧，那要不这样，你还是拍一张照片给我看看，我想确认一下我儿子的安全。啊，对，不好意思，你留一个你的电话。
1: 哦，阿姨，我电话您记一下啊，139789739332222。谢谢你啊，谢谢你照顾我儿子。
2: 那好，好的好的，
1: 一定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4: 放心吧，阿姨，他一定给您回。我们都是亲妈粉，
3: 粉丝互助，万无一失。
4: 这样，阿姨，那您早点睡啊，再见，拜拜。
5: 儿子在哪儿呢？
2: 不是都写着吗？
4: 跟妈妈通电话，我特别棒。什么时候我妈能给我打电话？

0: 我总觉得这两个孩子好像有点什么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
0: 刚刚洋洋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一开始叫的是妈，后来好像叫了一声阿姨，奇怪了。阿姨，
1: 那就是你听差了。
0: 怎么会听差呢？阿姨妈妈，阿姨，阿姨是两个字，妈是一个字，难道我会听错？
1: 现在有一种现象叫幻听，幻觉的幻。那老康就这样的。
0: 难道我听错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再次遭袭，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十一号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相关袭击为恐怖袭击。
1: 沙特民航总局的声明说，袭击导致的死者中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一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证实，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遭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联社称，过去一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多次遭袭。十号的袭击是自今年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阿拉伯国家遭遇的死伤最惨重的袭击之一。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沙特领导的联军十号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目前尚无伤亡和损失的报告。此前，胡塞武装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胡塞武装表示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
0: 有关沙特机场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2: 我身后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日下午，机场的航站楼遭到袭击，目前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正在对受损的设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在当地时间的6日和7日，沙特埃布哈国际机场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先后遭袭，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10日晚，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又表示，一枚投射物落在沙特东部达

0: 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海域，达曼机场的部分航班起降也是受到了影响。11日凌晨，沙特利亚德海尔济地区也受到导弹袭击。接连发生的事件已经对沙特航空交通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10日当天，大量进出利亚德的航班被取消、延误或者是备降，也有旅客出现滞留。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1日再次发布安全提醒说，提醒在沙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等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区域，并密切关注航班的变化，与航空公司保持联系。这一轮袭击来看，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机场等民用交通设施多次受到波及，这不仅带来了人员伤亡，也正在对航空出行和城市的正常运行产生持续影响。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再次向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发出警告，称不要使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和领空，并表示这一警告应该得到认真对待。萨雷亚表示，除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外，沙特其他机场和领空仍处于打击范围内。此外，他还表示沙特应对拦截失败负责。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一机场表态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并称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对话，并补充说，沙特遭遇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说，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卢比奥还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美国驻沙特大使馆10号称，已获悉袭击事件，强烈建议所有美国公民避免前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
1: 美国此前曾两次拒绝沙特请求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现在突然又松口说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是什么因素促使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美国政府是否真的会采取行动？来听专家的解读。
3: 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种恐吓，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那么首先就是胡塞武装这次的袭击突破了美国的红线，虽然之前的袭击机场是多次发生，但是之前并没有造成任何美国公民的身亡。这次美国公民身亡之后，那么这实际上是挑战了特朗普政府的红线，甚至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这种红线，所以可以预期美国会因为这个事件对胡塞武装采取一定程度的这种军事报复。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的节点也非常的微妙。11月初，那么美国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一旦出现了像美国公民遇袭身亡这样的事件，那么特朗普政府就要利用这个契机来展现自己的强势。第三的话，我觉得美国可能也会借此来回应盟友的一些压力和关切。在之前几个月，在胡塞的问题上，美国一定程度上是躲在了幕后，那么沙特是冲在前面打胡塞，那么巴基斯坦、土耳其也给予沙特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英国、法国也在间接的支持沙特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美国的盟友都在有所作为。那么美国如果一味的低调的话，实际上不利于维护盟友的团结，不利于展现他中东的这种霸权。当然目前而言，美国对胡塞的这个可能的打击，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一种特别长期的持久的这种空中的作战，更可能是一种短促有力的这种报复行为。
1: 据美联社11号报道，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官员表示，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称，随着美国对伊朗战事的严荡，美国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美方向沙特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0: 势进行规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0号发表分析文章称，沙特阿拉伯原本希望让战火远离自己的国土，将资源集中于经济转型、吸引投资和发展旅游业。但如今，沙特重新陷入也门战事，这是多重战略误判叠加的结果。
1: 文章称，沙特的第一个失误是与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彻底决裂后，没能成功独自接盘。沙特和阿联酋此前曾共同支持也门政府一方，但两国对也门未来安排和当地武装势力的支持对象存在分歧，最终导致合作关系破裂。之后，沙特没有顺利接管阿联酋原先支持和指挥的武装力量，导致这些武装力量陷入混乱，战场上的协调也受到影响。目前，沙特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协调当地盟友组织地面作战的责任。沙特的另一项误判是没有充分准备胡塞武装可能发动的新一轮攻势。CNN 在文章中指出，沙特与胡塞武装此前维持数年的相对平静，但在美以对伊朗开战后，双方脆弱停火进一步瓦解。今年7月，伊朗派民航客机送胡塞武装代表团赴德黑兰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沙特空袭也门萨那机场进行阻拦，胡塞武装随即宣布停火失效，对沙特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并袭击沙特石油设施与管道。沙特不仅缺乏充分准备，还未能与盟友武装形成有效协调，导致战事不再局限于也门境内，沙特本土的关键基础设施也面临直接威胁。沙特的第三项误判是对美国安全支持的依赖。沙特去年与美国签署新的防务协议，并获得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但这次与胡塞武装开战后，美国拒绝了沙特王储的派兵请求，反而与胡塞武装在阿曼接触，试图维护美国自身与该组织之间的停火安排。分析人士指出，沙特军方长期以来将与美国合作视为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美国是否出手难以预测，沙特因此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对沙特而言，也门战事的代价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受地区动荡影响，沙特原定举行的招商引资活动、电影节、体育赛事以及音乐活动等都面临不确定性。分析人士指出，对沙特来说，真正的考验不仅是能否在战场上取得进展，更是能否避免再次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出口的战争。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间承认，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人数高于先前公布的数字。五角大楼的最新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有21名美军人员死亡，865人受伤。
1: 据报道，美国国防部9号晚更新了其官方公开数据库数据，将两名此前未被记录的美军死亡人员纳入统计。国防部官员表示，这两起死亡事件均发生在此前的军事行动期间，并非新增战斗死亡。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9月曾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数据库中公开的美军死亡人数低于实际数字。美防长赫格塞斯当时否认了相关报道，称其完全不实。美国媒体报道称，公众与监管人员难以确切了解冲突期间的美军伤亡人数，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府中途改变了美军死亡人数的统计方式。批评人士指责此举旨在隐瞒美军的实际伤亡情况。面对质疑，五角大楼表示正在进一步修订伤亡统计系统，并将增加一个用于处理尚待核定事件的新类别。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则对这一解释表示不满。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和议员克里斯·霍拉汉10号发表声明，认为如此规模的统计错误难以接受。美联社指出，围绕伤亡统计方式的争议将使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人员代价持续受到关注。
0: 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在此次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10号晚，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

0: 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1: 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因面临燃料紧张问题，今年7月，俄罗斯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此后又数次将这一禁令有效期延长。而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季节性需求、出口限制等因素叠加影响，美国柴油零售均价9月创下历史新高。随着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近期推动盟友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加快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同时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等，以降低柴油消费负担。
0: 美国财政部9号说，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同一天，美方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方此举引发欧洲震惊和强烈不满。10号，欧盟、英国、爱沙尼亚等多方表示不认同美国政府放松对俄柴油制裁，并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暂停对俄柴油制裁等于给俄罗斯提供更多收入用于战争。他说，现在不是放松对俄压力的时候，欧洲也不会这么做。卡拉斯透露，欧盟外长计划于12号批准一份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对俄制裁清单。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德国方面10号也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政府已注意到美方关于俄罗斯柴油供应的决定，德国会继续执行对俄制裁，并与欧洲伙伴就进一步制裁开展合作。爱沙尼亚总理米查尔10号严厉批评了美国做出的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的决定，称其为重大误判。米查尔认为，切断俄罗斯资金供应的长期路线是正确的，必须继续坚持。他同时表示，下周举行的欧洲理事会将讨论是否能更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以便摧毁俄炼油厂。同一天，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和芬兰总理奥尔波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表示遗憾和失望，称能源收入是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2: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

0: 调度显示，目前中国秋粮收获过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
1: 江西新余的 24.9 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2: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实现那个一田双收。
1: 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至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的稻谷发芽、霉变的风险。在山东惠民，农户正在抢收自家的玉米，玉米籽粒直收机来回穿梭，摘碎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金黄干净的玉米粒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转运车上，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3: 这个玉米粒收割机和普通收割机成本是一样的，卖玉米地的人比较卖帮厨呢，一亩地多能卖150块左右，我这个100亩地啊，能多收入15000块钱。
1: 今年当地发挥现代农业机械主力军作用，玉米籽粒直收一改过去摘碎晾晒脱粒的传统模式，实现高质高效推进秋收。目前当地玉米收获已超过90%。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
4: 今年一季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1: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
0: 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也正在扰动全球。此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期将会有多长？它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农业生产？来看报道。
1: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华西秋雨偏多，连阴雨影响晚稻成熟收获和晾晒，秋收推迟挤压秋种播期窗口。今年冬季气温预计总体偏高，但寒潮频次略偏多，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暖冬促进冬小麦和冬油菜发育生长及果树提前萌动，遇强降温易受冻，病虫害越冬基数偏高。明年春季厄尔尼诺开始衰减，但影响持续。黄淮海麦区警惕春夏连旱、倒春寒、灌浆期高温热害，长江中下游降水偏多，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明年夏季预计极端天气事件增多，高温热浪更强更广，水稻抽穗扬花期遇高温结实率下降，旱涝急转风险，玉米授粉期高温干旱复合胁迫。面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暖冬和未来形成的异常天气，专家介绍，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5: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子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1: 专家提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的滞后性，明年春夏季是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关键期，倒春寒、春夏连旱、灌浆期高温热害等现象发生概率大，需要提前做好防范。
5: 建议播种之后，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查苗和补苗，尤其是对一些旺长的麦田呢，要采取一些措施，要控旺，比如说采取机械镇压或者一些化学调控，还要警惕阶段性的极端的降雨，尤其是局部的自害和春季的冻害这样一些问题。
0: 记者从

0: 北京市民政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预计2030年，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600万，养老服务需求体量庞大。
1: 未来3年，北京将在全市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17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并增设失智照护专区，同时持续加大贴近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供给，不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为破解养老服务专业支撑不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不畅等难题，近日北京成立了未老实验室。未老实验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实验室，而是由40余家高校、医院、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及行业组织联合共建的养老创新服务平台。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共建实验室，科研人员穿戴偏瘫模拟设备，体验移位器、位于场景模拟装置等适老产品。
2: 我们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实验室，墙板都是可以移动，灯光都是可变换，这样能够充分的模拟不同形式下的老年人的居家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视野受限，然后听觉受限，以及腰痛、背痛、腿痛这些老年人的身体状态都是可以模拟的。通过我们在不停的模拟当中呢，能够真正的了解老年人的一个需求。
1: 此外，未老实验室还开展各种居家适老化改造探索，例如针对轮椅通行设计双向开门，为手部震颤老人改良门把手，将康复功能产品融入家具中等，以及应用 AI 语音、智能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推动物理设施和智慧技术服务居家养老等等。而这些产品和技术不仅在实验室里测试调整，还会放到社区养老驿站进行测试。
3: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呢，把大家的这种优势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同时也让更多的科技的产品啊、智慧的产品能够更快的、更精准的能够落地，提升我们广大老年人的这个幸福感。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中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高端制造产品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世界首例尚处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动规律。四川自贡至重庆永川高速公路近日启动路面工程施工，按照计划，四川段将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自甬高速全长约110公里，其中四川段约57.1公里。建成通车后，川南渝西地区的高速公路网将进一步完善，自贡到永川通行时间大幅缩短。11号，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金秋10月，帕米尔高原秋意渐浓，位于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

0: 塔吉克自治县的塔赫曼湿地沐浴在夕阳余晖之下，辽阔的金色草甸向远方绵延，牦牛分散在草滩上低头啃食牧草，远处雪山静静伫立，落日柔光漫过草滩，尽显高原秋日的苍茫辽阔。
1: 英国南约克郡警方10号证实，当天在位于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内，一名男子进入老虎活动区域后遭到老虎袭击，因伤势严重死亡。涉事老虎事发后仍留在园区内，动物园当天关闭。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放话，美或加入打击胡塞武装行动。红海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美以领导人被曝频繁沟通在袭伊朗，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动手，而美军3天高强度打击计划却被爆出，美方态度为何反复摇摆？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这一提议有何深层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也门冲突持续升温，美方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机场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美国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红海战事规模和烈度会否进一步升级？另据以媒报道，美以领导人近期就在袭伊朗频繁沟通，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表态不会在中期选举前重启行动，但美媒爆料，美军已经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三天高强度打击方案。美国对伊行动的态度为何反复摇摆？美军三天打击方案重点瞄准伊朗哪些目标？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而此次佩泽西奇扬也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伊朗的提议背后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最新回应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此前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特朗普也曾作出表态。特朗普当时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此次机场袭击事件。同一天，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四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称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七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尚未做出决定。有美官员称，叙利亚军队参战可以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力量，同时避免美国自身更深度卷入也门战事。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阿拉伯正积极寻求外部军事援助。据路透社报道，迄今已有英国、法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予以明确表态或采取行动。有观点认为，这场原本限于两国三方的局部冲突已出现外溢迹象，战事规模与烈度或进一步升级。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二位。那关于美国是否支援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消息，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拒绝，只是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正在评估可以考虑。特朗普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转变？就是与有美国公民死于这个沙特机场袭击事件当中有关吗？
2: 其实自从上个月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明显升级之后啊，沙特曾经几次求助于美国，但美国实际上是拒绝派兵。当然美国也派出了军事顾问近百名的军事顾问到沙特阿拉伯。那么从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特朗普的表态可能加入，正在评估可能加入，我认为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知道，在沙特和也门的这个冲突升级这个问题上，美国实际上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在中东一个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沙特遭受攻击，美国无动于衷啊，这个所以他为什么之前他不愿意派兵，这个答应派军事顾问，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就是说，至少面子上的下来啊，这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呢，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攻击，而且死了这么多人，特别还死了个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表态又进了一步，就是所谓可能加入，但是我认为啊，可能加入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派兵啊，我认为美国派兵实际上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可能性，现在看来仍然不大。
0: 美国为什么？

0: 怎么不愿意出手呢？
1: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处于这种焦灼的状态，再加上美国还有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胡塞这边、也门这边，把事情搞大，特别是曼德海峡野兽组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话，那美国这个面临这个局面就太糟糕了。所以我认为。

0: 这个压力升高了啊，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派兵啊，我仍然认为美国派兵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嗯，那大辉老师是什么样的观点？您觉得美国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呢？那未来英国有没有可能也加入？
2: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有美国人伤亡，事实上这对对美国发动伊朗战事缓解国内的反战情绪是有用的。你看我为什么要打击伊朗及其伊朗系武装啊？因为他们这个发动了袭击。我们也知道2024年美英联合空袭胡塞武装，从那个之后呢，事实上美国是有几种参战方式。第一种，情报保障一直都存在；第二种，后勤保障，向你提供装备；第三是防空拦截弹，我向你提供。另外，每个爱国者的这个炮长顾问都是美国人啊。第四就是海上封锁，对于涉及胡塞的一些干货船进行拦截、检查、扣押呀，这些美国一直在做。但是你说现在美国直接发起火力大规模打击，目前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啊。你可以对伊朗施加压力，政治上、经济上，包括胡塞，但是你现在在11月3号马上即将来临中期选举，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战事对特朗普选战不利。英国呢，2024年跟美国携手发动过联合空袭，后续呢又派出了加油机。其实沙特最不缺这个加油机，除了美国有世界最大的加油机战队，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象征性派出了战机。我们知道啊，这个英国的主战飞机大量的销往了沙特啊。如果说这些战机后续迭代升级，需要英国需要这个生意，所以象征性提出防御性的援助，也就是加油机。但是如果这个红海航路进一步被阻断，如果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空威胁越来越大，进一步恶化，就像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如果美国率先军事直接介入，那么英国不排除像2024年一样跟美国一道对胡塞武装发动空中联合打击。
1: 嗯，那无论美国会不会直接派出军队，但是美国的威胁是发出了。那您觉得这种情况胡塞武装会做哪些应对呢？再加上我们知道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另外两方也都发表了相关的声明，您觉得这场红海战事会不会牵扯更多的力量下场呢？
0: 现在有扩大蔓延的这样一种趋势苗头。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实际上派兵直接去攻击胡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刚上台就干过这个事儿，打了50多天，最后无奈和胡塞好不容易达成了互不攻击这一次其实也是，在沙特阿拉伯和胡塞这个冲突开始之后双方就是美国和胡塞曾经在阿曼这个美国使馆进行过接触他们又重生了互不攻击所以我觉得美国下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它当然它有个麦加协议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他们去直接介入去攻击胡塞，卷入这潭洪水可能性也很小土耳其事实上已经明确的拒绝了，土耳其只是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当然提供军事装备也是土耳其的利益所在它的军火工业它需要沙特的市场。巴基斯坦呢派兵了但是巴基斯坦的兵呢是派到了沙特阿拉伯也驻了这个军机等等但是他并不往也门胡塞去派兵去。我们知道其实沙特阿拉伯对胡塞的空袭那它的力度肯定不如2025年美国和英国那个联合对胡塞的空袭那个力度，所以它奈何不了胡塞。如果奈何胡塞呢，那只能是地面部队。那现在地面部队谁去呢？当然沙特是继续要地面部队去帮他去干。现在呢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苗头，就是大家在探讨叙利亚会不会派兵。我们知道叙利亚

0: 他这个萨拉夺取了政权之后啊，他本身他内部有大量的外国的这种那个极端的那种武装啊，他不能排除把这些人啊，他是找一个出路搞到也门来啊。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不能排除这个朱拉尼他有这个想法，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也愿意推动啊，这是一个比较苗头。但是我认为，如果要是叙利亚啊，这些人派到也门的话，啊，未来的局势会更加混乱，可能于事无补。
1: 另外，据以色列媒体透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正在就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沟通。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以色列第十三频道电视台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梅伊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透露，梅伊尚未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据美国《纽约时报》八号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多套对伊朗军事打击方案，包括一场持续约三天的高强度空袭行动，打击目标涵盖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目标。报道称，美军三艘航母不久后将部署至中东，形成大规模兵力集结。《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对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始终态度犹豫。尽管伊朗近期加强了针对海湾地区油轮的袭击，美国军方的反应仍相对克制。然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赫贝尔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美国和以色列态度比较一致，一边是军事备战，一方面都是透露出选举之前不会再次袭击伊朗。那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样？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选举之后一定会发动攻击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军方高层呢一直在密切的接触，密切的磋商，这也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的关注啊，因为是不是又要重新爆发战争。我对这一点呢，我有三点看法。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两家都要选举，10月27号，就两周之后以色列要大选，那么三周之后美国要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认为，中期选举之前，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他们再升级冲突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基本没有第一。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打，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冲突的可能性是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去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谓全面战争就是2月28号到4月8号那种全面战争。那么第三一点呢，那么既然没有全面战争，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升级冲突升级冲突，那就说恢复了轰炸啊什么这些。但是我觉得，即使是恢复轰炸、升级冲突，其实美国也达不到目的我们知道，2月28号到4月8号有全面战争，7月份美国曾经连续13天去空袭伊朗，力度一天比一天大，但是如何？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美伊之间啊，战场上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恐怕还得谈判妥协。
1: 那特朗普在再次袭击伊朗方面一直是举棋不定、左右摇摆。那您觉得除了中期选举这个时间节点之外，他还有哪些顾虑？
3: 打不赢、谈不拢、撤不走，这是美国面临的窘境。11月3号马上进行选举，如果你扩大战事的话，这是减分项。我非常同意李老师的观点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有行动嘴上喊停，但是手上准备并没有停，所谓

0: 三天集中打击方案，很明显根据房间透露出的这些消息，他在做备战的准备，但是什么时候打现在还没有确定。比如说房间不断放出美国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地区锁定了它的港口，锁定了它的无人机生产厂、导弹生产厂、洞库，甚至能源基础设施石油码头等等，不断把这些目标暴露出来，说一旦我爆发三天最高烈度的冲突的话，这些都成为我的打击目标。
1: 那五角大楼最新调整了这次对伊的一些伤亡的数字，现在损失的这个情况已经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接下来还能够放开手脚去袭击伊朗吗？
0: 到目前情况之下，我们说一个超级大国，你靠几艘航母让一个中等地区强国屈服的那个历史已经不存在了。在伊朗战事上，美国试了又试伊朗并没有屈服，但是问题是谈不拢，撤不走，怎么办现在你这个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胡塞被认为是伊朗系最重要的一支美国可以借着这个事由，在中期选举之后扩大战争，甚至拉上以色列。以色列选举结束之后，我认为就像以往双方做的那样，联合不混合我们知道，在情报方面，以色列对于长期的对伊朗中部、西部首都地区战略目标的识别比美国要更清楚。美国打击这些目标也要借鉴他的情报。另外一般在对伊朗发动目标攻击的时候，伊朗中部、西部、北部往往由以色列来进行打击，而在波斯湾沿岸地区海上目标，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海军平台，这些由美国来打击但是这些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启动。
1: 那9号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了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深多领域的合作。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8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了会晤。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俄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构想的具体内容。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据报道，这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该会议。与此同时，伊朗也在通过其他渠道与美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伊朗总统首次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独联体峰会，而且带来了一个独联体加一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个伊朗出于什么样考虑呢？
3: 伊朗的考虑我觉得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对伊朗呢，好像战争他也难以屈服伊朗，所以他现在改什么呢？改封锁而且封锁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局面。在美国不断的加大对伊朗围堵的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北部的通道就成为它的生命线也就是说，通过里海通过它北部陆路的口岸向俄罗斯向外，这条通道是它的生命线。所以伊朗明显的 对俄罗斯的需求是明显的

0: 增长。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这个一面，伊朗总统之所以能破天荒地去出席这个独联体首脑理事会，那首先是俄罗斯普京邀请啊。普京为什么要邀请伊朗参加？显而易见，普京也需要伊朗啊。我们知道伊朗呢，俄罗斯就是美国要想封锁成功或者是取得更大的成效，俄罗斯的作用是非常关键，所以美国是需要普京的。那么普京就借助伊朗啊来作为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所以双方是相互利用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当然他特别乐于见独联体加一啊，因为实际上现在北部的这个通道，包括土库曼的陆上通道，包括里海的啊这个通向俄罗斯这些大的港口，都成为他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货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口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一拍即合。
1: 那这次我们看到普京与佩泽西将会谈之后，普京还把佩泽西将带来关于伊朗的解决的方案与美国的这个解决方案构想，然后转交给了转达给特朗普。那为什么是由俄罗斯来转达呢？这份构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2: 在独联体加一的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是俄罗斯发挥了主导作用，为了没有这个唐突感，特意搞了一个里海水位下降，这几个国家里海沿岸，伊朗是里海沿岸国家，搞了一个这样的会议，顺势将它带入独联体加一啊这个机制当中来。我们知道啊，在伊朗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的时候，俄罗斯是责任方之一，当初的这个高浓缩铀运到俄罗斯进行了稀释啊，达到民用的品级之后啊，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当成核燃料进行销售。这一次特朗普跟普京9号晚上通完话之后，这个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他说，俄罗斯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罗斯境内进行稀释处理的建议依然有效啊，同时他也说，佩泽西奇扬带过来的方案由普京总统向这个特朗普进行了转达。这个转达，我认为转达的内容无非是伊朗此前提出的7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和以往14点解决方案的综合，但是这2点已经被否决了。现在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先开放，管理权属于伊朗。另外，在航道的划分问题上啊，希望这个跟阿曼首先达成一致，让美方能接受这个方案。同时，在解除海峡封锁之后呢，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先来看天气。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自西向东给中国北方大部带去降雨降温。不过呢，在南方受到副热高压的影响，天气依然炎热。今天降温的重心呢是在华北，明天会转移到东北一带，大部分降温幅度会达到4到10度。那么降温过后，华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而在东北一带呢会更冷一些，最高气温大都是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不过呢，这次冷空气影响的位置偏北，南方大部分地区受到副热高压的控制，天气依然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还会达到35度以上。不过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所以早晚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降水方面，今后一段时间整体来看呢，降水是仍然集中在华西一带，这里大部分地区今后7天的降水日数会达到5天，甚至是更多，尤其是在贵州、重庆的一些地方，今明两天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后期强降雨会逐渐的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23度。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小雨，11到18度；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合肥晴，15到26度；长沙晴，19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1到17度；柏林小雨转晴，5到13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阴，8到17度；日内瓦晴，7到16度；维也纳晴，9到17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4度；开罗晴，18到2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16度；纽约中雨转晴，15到23度；华盛顿中雨转晴，16到24度；首尔小雨，17到27度；东京晴，17到26度；迪拜阴转晴，28到36度。

0: 这首流传至今的民谣，正是重庆市荣昌区在明清时期烧窑制陶盛景的写照。70年代初，20出头的罗天锡便在这里设计出了一匹奔腾的荣昌陶马，其造型生动，黑又光亮，栩栩如生，一下就被外商看中。第一笔订单竟多达1000件，并且连续畅销了近20年。这使得荣昌陶器厂从生产普通的日用陶器，一跃成为能够生产中高档工艺品的生产厂家。陶器成为了重庆荣昌的一张名片。荣昌陶始于汉代，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这离不开鸭羽山脉中一条储量巨大的陶土矿带。
1: 这一片就是红泥原料，它是侏罗纪的粘土岩崖，它的这个可塑性好，烧结的性能也很好。老百姓都晓得，用这种泥土烧出来的陶器，放茶放食物，隔夜不馊。
0: 1965年，17岁的罗天锡中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进入荣昌安福陶器厂当学徒工。活泼好动的罗天锡很喜欢玩泥巴，他每天除了完成自己的铸浆工作，还坚持去给制陶师傅打下手，这样一干就是好几年。
1: 当时就是出来玩的，过后我就逐渐地跑到这个每一个工序去看他们是怎样形成的，我非常迅速地就把各道工序的情况掌握了。我就拿这些泥，就做了啥子变形的老虎、小鹿啊、小猫啊、小狗啊，好就放到了板板上、架子上。
0: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生性好琢磨的罗天锡就能用泥巴捏出各种活灵活现的小动物，这也许和他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
1: 我的父亲在川东一带的相关摄影师这一头，他是很有名的。我们从小就在这个黑白灰里头长大的，耳濡目染，我们对这个光啊、形啊。

0: 瘾啦、啊，对这个很有感觉。
1: 罗天熙迷上了陶器的设计与制作，每天都在不断创作。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岁的罗天熙迎来了他陶器之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天，罗天熙偷偷塞了几件自己捏的小动物进窑烧制，没想到这些小动物却失踪了。
0: 我就到处找，就没找到去。有一个库房售后打包的人说，我们在这里打包广州交易会的新产品。我当时想着了，肯定把我的东西收起走了。完了，这回这个款可能是要罚定了。我就来算，如果领导发现了，5块钱一件，我当时是30块钱一个月呀、啊。那么6件产品就把这一个月就搞完了。
1: 接连好多天，罗天熙都提心吊胆。突然有一天，有人通知厂领导要找他，这让他更加紧张了。
0: 我就跑到他办公室去。站到那里手都不晓得怎么放。你这个喜欢做这些东西啦，明天不要接着倒浆了，你这个走那个纪念组前上班，看你出来的好多，喊你天天做。我当时脑壳都懵了。
1: 原来罗天熙私自烧制的手工小动物陶器引起了外商的兴趣，要求按圣诞树上的装饰品来制作。没想到罗天熙的兴趣爱好反而变成了大量订单。就这样，他如愿以偿地被调到技研组，成为一名荣昌陶的设计师。
2: 那个时候呢，又没得加班费，没得那些的，他就肯钻研那些，晚上生个半夜都在干。在安乐上嘛，他设计了上千件不同样的作品嘛。
1: 罗天熙的艺术天赋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得到了发挥，而想要在制陶之路上有长远的发展，还需要有更为专业的指导。真正帮助罗天熙迈入专业制陶领域的，是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的老师们。他们对这个小伙子的才华很是欣赏。
0: 各地老师带学生到我们厂头来，每次来实习。我又喜欢我的很喽，一来了就是去把天熙喊起来，跟到我们一路。过后的有些学生的这个培训，老师干脆就喊我去参加培训。在这个时候，我学了很多东西。
1: 罗天熙先后得到了四川美术学院著名教授的悉心指导，他开始学习西方雕塑的技巧，从此在陶器造型和装饰方面的技艺得到进一步提高。罗天熙试着将雕塑的技巧运用到荣昌陶器的设计中去。
0: 我们附近有一个煤矿，哦，那里拖马成群了。他们去买煤炭的就把马拴到了那个地方。我就去画，我对它的这个结构，我对它这个奔腾应该强调哪个部位，我是相当熟悉的。
1: 通过长期的观察，罗天熙设计出的马简练生动，极富动感。
0: 烧好过后，我拿几个马就摆到厂头那个陈列室里头。香港的两家外商就厂头来订货，就看到了。你说这个马你们能不能够出口？这个领导一听就跑起来问我，那个马是你说的？我讲啊，别个要订货，生产你要负责哦。当时我们的很大一个罐罐才卖2块多，这么一个小马就卖了2块多。
2: 他那个马设计出来的也就是。前前后后生产了18、19年了，生产量来说的话，起码都把上100万斤。
0: 我这一天呢，就在那些那个马生产车。

0: 天头去抓你。结果这些人不喊罗天喜了，就喊罗马尔。
1: 罗天喜开创的荣昌陶器马的造型，寓意一马当先，万马奔腾，抒发了积极奋发的时代精神。罗天喜从此远近闻名，成为荣昌陶器的代表性人物。龙凤造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经典题材。作为设计者的罗天喜也曾在龙形陶器上有所创新。
0: 我发现龙的形状有很多变化，各朝代都有变化，有重形的时期，也有重义的时期。但是这个屏首先要选好，因为你要盘龙，我就选择了这个算庆屏。
1: 罗天喜使用了荣昌陶器中的传统技艺，纯手工成型法，并且将多种色彩的装饰技法运用到盘龙屏的创作中。盘龙屏的主体为传统屏形，龙形为全手工捏塑，屏与龙结合处理浑然一体。龙形的头、身、足皆依动态而定，整体雄健，具有一种力量美。
0: 黑釉做底，然后绿釉和朱砂红釉来上龙，那个两个色彩的对比一看，它提炼出来了。
1: 从事陶艺制作五十多年来，罗天喜一直潜心研究，设计制作出了大批的精品，先后有80余件次作品到英、美、法、日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展出。
0: 要根据你这个设计图，线条一定要注，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均匀，线条不均匀就不好。
1: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罗天喜，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培养荣昌陶器的接班人上。
0: 好，好，对的，对。
1: 他的徒弟关玉倩，就是在海外学习雕塑相关专业后，回到家乡荣昌，从事荣昌陶的制作。
2: 我小时候觉得那个马的刻的线条刻的特别好，我都要去摸一摸，经常去玩它。后来当我从事这一行拜罗老师为师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那个马的设计就是罗老师。
1: 吕玉成从2005年拜罗天喜为师。
0: 还有啦，高度不够。
1: 在他眼中，罗天喜是一位严厉的老师。
0: 从这个位置你就可以拉上来的时候，这里
3: 一次做雕塑处理的不是很恰当，年轻嘛就有点懒嘛，现在哎勉勉强强可以。但罗老师那次就很严厉的骂我，他说做事一定要做到年轻，尽量把每一件作品做好，达到你自己认为完美的时候，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
1: 荣昌陶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法割舍的记忆，它既能登上大雅之堂，又存在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之中。一代代荣昌陶器工匠用泥与火坚守着这份热爱。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在了，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耕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写的。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

0: 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1: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心同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

0: 饿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今年以来，各地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今年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落成，明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12人死亡。胡塞武装称，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空袭。
0: 乌克兰方面呼吁欧洲国家强化对俄罗斯施压。美国方面称，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3: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2: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

0: 金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

0: 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三峡水运新通道

0: 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3: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这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
4: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余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7: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6: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0师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

0: 袁弘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1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 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3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油煤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3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8: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5: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

0: 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2: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3: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整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洗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质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4: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焕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5: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6: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九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五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1/2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那些你以为的护心好习惯，也许暗藏危险。中国工程院张运院士解读其中危机。
3: 不同年纪的心肺耐受能力不同，每个群体呢都有适配自己的运动标准。
2: 运动本是健康习惯，为什么也会造成心脏损伤？
4: 我们临床中发现呢，其实这类人罹患急性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反而更高。
2: 养生方式五花八门，哪些你以为的好习惯正在悄悄透支我们的心机？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护心有度，过犹不及。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6: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5: 咱们今天啊，得轻点事儿。你看那边灯是暗着的，几位都睡着了，你看都打呼噜了哎，闹钟响了哈，你看这醒来之后状态不一样，
6: 该起床了啊。
5: 你看有精神儿的，有撑着头的，起猛了的感觉有没有点共鸣？
6: 这个有点共鸣啊，很多我身边的朋友经常会说我们中医讲究睡子午觉但是中午趴着休息的时候啊，猛一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是两眼发黑的症状。
5: 对，
6: 估计就是那样的，
5: 猛起毁身心啊。那所以这些呢，在生活当中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问题，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影响非常之大。关于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要拨开迷雾见真章。首先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0: 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今天一定要请出我们的权威嘉宾来，掌声有请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帆，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张帆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适度运动护心脏，盲目硬扛毁健康。

0: 科学运动才是长久养生之道。
1: 好，欢迎张医生。刚才张医生说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儿，要科学运动才能保护我们的身心健康。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聚会存钱时间。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坚持起床多运动是个护心的好习惯。
1: 看到传言啊，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判断方式，三组嘉宾每张桌上有两盏灯，如果您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的或者是正确的话，点亮绿灯，如果您不赞同或认为它不靠谱的话，点亮红灯。大家思考一下哈，三二一，请亮灯。
3: 我认为这是对的，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的空气十分清新，如果能够坚持每天早起锻炼，我相信不仅对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加强，也能使我们活力满满。
4: 我们不认同这个观点，像我们这种加班族就算起得来身上也没有力气，个人认为充足的睡眠比强撑得起来运动能让人更有精神。
5: 我们是认同这个说法的，不少自律的人呢，每天都坚持五六点起床出去运动或者是其他锻炼，这样常年坚持呢，能够减少生病，而且啊，早起多运动能够提神，有益于身心，所以我们非常认同这个说法。
1: 想听一下张医生您专业的见解怎么看？
0: 首先我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的身体呢，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大量的水分会通过我们的呼吸、皮肤流失出去，这个时候我们身体是缺水的状态，血液的粘稠度非常的高，很容易阻塞血管。另外呢，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又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交替过程，交感神经让我们更加兴奋，别说做剧烈运动了，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有氧运动或者是拉伸呢，都可能会使血压心跳进一步的上升。我们原本认为自律平时的生活啊工作啊都一丝不苟，身体状况要比正常人要强很多，但是呢，很多调查的研究啊和我们临床中发现呢，其实这类人罹患急性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反而更高，很多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包括体内的易损斑块、先天性的冠脉的畸形，还有肥厚型心肌病等等，那这类病人呢，平时表现不出来有任何的症状，在剧烈运动的过程中，血流啊会强力的冲击血管，造成这个血管内的斑块破裂，就会形成血栓，血栓堵住血管，就有可能会引起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急性的心梗等等，造成心源性的猝死。
2: 前面张医生跟我们聊的是一些剧烈的运动会出现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那么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生活方式同样会导致这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呢？张医生，
0: 第一个就是长期的熬夜，严重的睡眠不足，这样会让我们心脏的交感神经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结果就会造成很多心律失常的发生。第二个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的人群，常见的大喜大悲啊，长期的焦虑啊，也会引起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啊和肾上腺素等等突然升高，血压和心率突然之间的增长，本身有一些隐匿性的斑块就会出现破裂，长血栓，这样也会引起一些心源性的猝死。第三个呢，长期的暴饮暴食和大量酗酒的人，一次性的身体摄入大量的高脂饮食呢，是会使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个循环的负荷的急剧增加，本身酒精呢对我们的心肌细胞也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会使我们的心肌细胞包括心脏电传导出现一些问题，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发生。最后呢，就是现在非常常见的办公族长期的不运动，突然心血来潮做一个高强度的运动，那么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的身体状态其实长时间的已经适应了这种低负荷的运转状态，突然给他一个运动强度，会直接刺激心脏负荷的增加，造成心跳血压的剧烈波动。
2: 好的，刚才张医生呢，通过无论是睡眠还是运动强度还是饮食啊，给我们厘清了

0: 一下，那不同程度的运动对我们身体来说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让张医生通过 AR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1: 我们看见眼前这幅 AR 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运动模式下我们心脏和血管的变化情况。首先，在低强度低负荷的运动下，我们的心跳是处于一个缓慢的输出状态，心跳也是均匀的上升，全身的血管匀速的扩张，这个时候心脏并没有承受额外的阻力。长期从事这类轻松的运动会提高我们的血液循环，是非常有益于身心的。再看下边这组画面，显示了是高强度模式下我们心脏血管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脏长期处于一个剧烈搏动的状态，心跳也是居高不下，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流对血管壁进行了一个长时间剧烈的冲击。如果身体有隐匿性的易损斑块，有肥厚型心肌病，有先天性的冠脉畸形，就极有可能引起冠脉内膜血管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形成恶性的心律失常，最终导致心源性猝死。如果持续的增加高强度的训练，还会使我们的心肌纤维化，心腔的扩大，引起心脏结构的变化。
0: 那究竟饮食和运动会给我们的心脏健康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通过康康来一起看一下。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儿。结合权威的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研究显示，中国超过42%的心血管死亡病例可归因于不合理膳食。很多人盲目极端控食，过度自律养生，看似健康，实际上却在持续损伤血管，扰乱心肌代谢，悄悄埋下猝死隐患。全国仅有15.8%的成年人能够达到科学标准运动量，大众运动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要么长期久坐不动，要么盲目进行突击式高强度运动，超负荷透支身体。中国每年约有54.4万例心源性猝死，其中22%的猝死诱因与盲目超负荷运动有关。更值得警惕的是，83%的运动猝死者体内都存在隐匿性心脏病灶，过度运动、错误运动可能直接成为致命的导火索。长期进行高强度透支式运动以及极端自律的错误养生方式，会显著增加心肌劳损和心律失常的风险。真正的护心真理只有一句，饮食不极端，运动不硬扛，有度养生才是守护心脏的第一道防线。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组互动啊，现场展示一下不同的运动程度、剧烈程度对于我们的心脏变化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呢？健康中国小小健身房开始营业啊！今天营业之前啊，我们要做一个测试，每一组嘉宾派了一位代表来到舞台中央。此时此刻呢，他们已经戴上了专业的心率手环，来测一下他们静息的心率是多少。第一组嘉宾，平时你的生活作息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运动的习惯？
4: 会定期的做运动，比如说晨跑或者晚跑，在健身房也会锻炼。
5: 老加班熬夜，然后平时也运动也比较少，
6: 做一些适度的轻度的一些运动，比如拉伸或者是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这种运动。
3: 那现场来展示一下您的运动方式，然后我们待会儿在运动的过程中看看他的心率变化。

0: 刚才三位都通过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测他们各自的心率啊，而且生活作息不太一样，您给大家做个点评吧。
1: 首先呢，我们看第一组的这个男士静息的心率其实还可以，说明你的身体本身还是有这样一个运动基础的，但是没有热身以后你做了一个高强度的运动，这个心率突然之间就飙升上去了，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危险的。

0: 如果你本人有这样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疾病，并没有发现，包括一些血管内的易损斑块，那么这个飙升的心率会对这些斑块进行巨大的冲击，一旦斑块破裂就会造成血栓的发生。还是建议在运动前一定要注意热身，让心率缓慢上升以后再做强度相对大一点的运动。同时呢，我们看你的这个心率在休息之后呢，也没有恢复到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肌肉的损伤了，这可能也跟你常年做这些高强度的运动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尽量还是对高强度的运动做一些控制，不要太过于频繁。
1: 对，而且热身特别关键，
0: 热身是最关键的。第二组的这位女士呢，是我们很多上班族啊，
1: 久坐不动，
0: 对，一个缩影。我们其实也是这样，没有时间去运动。
1: 对，
0: 突然之间有一天心血来潮去运动了，你会发现我轻微的一运动心率就上去了，做完这个运动以后呢，恢复的心率情况也不是特别的满意。这类人群呢，长期久坐不动，他的心脏的耐受能力其实就已经变弱了，他的静息心率本身就比别人快，那么心脏就从一个休息的状态的时候呢，那就比别人做工要多，就要累。
1: 好，我们来第三组嘉宾，
0: 平时的生活是非常规律的，也选择了中小强度的一个锻炼方式，充分的认识到要有热身的这样一个环节，心率会有一个缓慢的递增，既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也有利于我们心肺功能的提升，还能降低我们平时工作中的压力。
1: 比如说我运动了之后控制在123左右，那运动完以后我要看到静息是回到我之前的数据是比较好，还是说回到一定的数据就够了？
0: 高强度运动完以后呢，短暂的休息大概2分钟左右，心率能降到100次以下就是合格的。如果能降到你本身的基础心率的状态就更好了。
1: 运动完了还要持续关注我们心率的变化。
0: 是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静息心率、运动区间心率和恢复之后的心率，是不是有个大概的区间给大家参考一下？
0: 我有一个大概的公式，180减去个人的年龄，就约等于你需要控制的这个心率范围。那举个例子，30岁的人，那就要控制在150以下。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爱锻炼爱晨练的叔叔阿姨，看到这块张医生提醒大家了啊，随着您年龄啊不断的上涨，不要再挑战心脏的极限。
0: 就像咱们中医号脉一样，我们西医也号脉，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心率手环的话，也能知道自己的心率范围啊，从而判断一下自己的心率是快了慢了，甚至都可以发现你心率中有一些心律失常。我们的这个桡动脉呢，就是我们要号脉的地方，我们手摸的话可以感到这个位置有一个搏动，每搏动一次我们就数一次，那如果超过100次的话肯定是心跳过速了。你除了能够通过把脉摸到自己的心率的快慢，你还能感受到一些常见的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常常听说的早搏，心跳的过程中，在匀速跳动的过程中呢，突然之间漏一拍，或者是突然之间加速一拍，这个时候我们在摸脉搏的过程中突然之间多一拍，这就是早搏。还有的一个常见的心律失常，老年人也很常见，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心律失常了，我们称为房颤，就是心房的颤动。这种心房的颤动呢，表现出来的脉搏呢，就是极度的不规律，快慢交替，非常的紊乱。所以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种节律的话，建议去医院拉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啊，有没有一些心律失常，决定你要不要治疗。
1: 所以啊，我们说久坐不动是存雷，剧烈运动呢又是踩雷，本身这两者就很可怕。如果说您不科学合理的运动健康生活的话，可能风险会叠加。再加上刚才啊，张医生说了，我们要时刻的关注自己的这个脉搏的跳动啊。
0: 是的，
1: 啊，运动之前啊要热身等等。好，所以说啊，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特别早起运动，要一个适度、渐进、舒缓的方式来唤醒我们的身体，这样可能更加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刚才第一个传言要屏蔽。
2: 清晨血液粘稠度偏高是心脑血管事件高发时段，普通人应避开清晨高强度运动，长期超负

0: 负荷晨练会加重心脏负担，存在心肌损伤，甚至猝死风险。晨练没有统一标准，需结合自身状态、睡眠及心脏耐受度开展适当训练。只宜做晨间低强度舒缓活动，高危熬夜人群切勿仓促晨练，心慌胸闷应立刻停止。好，来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1: 感冒后适量的运动有利于提高免疫力。来，
0: 现场三组嘉宾，三、二、一，请亮灯。
2: 你像我感冒之后，我会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慢走呀，简单的拉伸、八段锦。每次练完之后，我感觉身体会轻快不少，鼻塞、乏力这些症状也都有所缓解。所以我们是相信的，就是适量的运动有助于身体更快的恢复，增强免疫力。
3: 我们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因为人的身体它在感冒以后状态就会变得很差，就算是运动的话也会没有力气，更别说是提高免疫力了。
4: 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来，张医生，这个说法也是错的。感冒以后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呢，就像是在进行一场战斗，我们的免疫系统要和感冒病毒搏斗，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大量的能量供给的。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运动的话，那么能量就会分流给运动系统，造成了免疫系统的能量不足。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打不赢这场战争。更有甚者呢，有可能病毒呢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心肌细胞，引起心肌炎。轻度的心肌炎可能是胸闷、心慌等等症状。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加以运动，我们的心脏会承受 更加重的负荷，这就像是让一个打断腿的人去跑马拉松，可想而知，心脏就可能会由轻度的心肌炎发展成爆发性心肌炎，这个时候就可能会致命。所以，感冒等大病初愈的人都不能马上剧烈运动，因为我们身体有一个自我调节，有一个自我适应的过程。如果运动的太猛烈，
0: 可能并不是康复，而是在毁坏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刚才这个传言我们也应该屏蔽。感冒状态下，免疫系统需要消耗能量对抗病原体，运动会分流体能，延缓病程恢复，病毒存在侵袭心肌的可能，可诱发病毒性心肌炎，重症可危及生命。感冒发热阶段优先静养，
4: 在症状完全消退再逐步恢复运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脂肪过多会损伤心脏，减脂能有效的保护心脏。这个好像是有点关系，因为我记得每次咱们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做这个血管当中的血脂含量的检测啊。一般同事说了，如果我血脂浓度高的话，肯定对于心血管来说
5: 都会有影响，
4: 是有一定影响。来看一下场上三组嘉宾他们怎么看。三、二、一，请亮灯。
6: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平常我也有在做这种减脂的健身，而且的话，身边的朋友们也会说，说你的这个体脂越低的话，心脏的负荷会更小，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传言是正确的。我体检血脂偏高，我就想着通过减脂呢来保护我的血管，
4: 这样才能有效的保护心脏，我是这样认为的。
3: 我们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减脂不能过于的盲目，过度的减重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损伤。
4: 好，听上去好像都有所见解。
3: 我们还是依然请出张医生来做一个权威的解读，这个减脂和身心健康到底什么样的关系？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脂肪 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两种，内脏脂肪过多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那么皮下脂肪往往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冲击，也能够对温度进行一个调节。如果说是为了心血管健康去减脂，我建议还是在减脂前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血脂水平，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叫低密度脂蛋白， 反映了我们这个血脂是否真的是危害到我们的健康了。如果单纯是为了美观去做减脂，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过量的减脂是更不可取的。
6: 在节食的过程中，身体的能量

0: 是会减少的，就会造成我们心脏本身得到的能量也是不够用的。如果能量不够的话，心脏就会出现相应的疾病。过度的减脂呢，也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造成血管周围的脂肪的减少。很多人经常会发现，我碰一下就一个黑青，那可能就是因为皮下脂肪没有保护好这个毛细血管网引起的。长期的减脂的人呢，往往会低碳饮食，同时合并高强度的运动，觉得这样会更快。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容易让我们的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持续的升高，那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重度的焦虑、失眠、乏力等等，整个人也是不开心的，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健康。
1: 跟着张医生，我们一起来学如何适度健康的养生，如何能够助力我们心脏的健康。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的方式啊，帮助大家来筛选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健康。好，现在健康中国的健康小超市再次开张，在我们的货架上有分门别类的不同的食物和调味料，从减脂的角度来说，哪些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这样的搭配，我们请每组派出一个代表来逐一挑选，最后请张医生来统一点评。
0: 这是荤素都搭配了，有蛋白质，有蔬菜，这个主食呢都是粗粮。现在我们好像特别流行去吃这个粗粮，
1: 对对对，吃杂粮嘛。
0: 但是呢，粗粮有一个问题，长期的吃粗粮呢，只有粗粮的情况下呢，会影响很多优质蛋白，包括一些矿物质的吸收。粗粮呢提供的能量也相对有限，人的身体是会有反应的，长期的缺能量会使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升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吃碳水以后会开心，所以能量一下子就上来了嘛。粗粮的话，因为它吸收的也比较慢，所以说这个能量就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我建议呢，粗粮和精米白面呢搭配着吃。
1: 好，过去我们说荤素搭配干活不累，今天也学会一招，就是粗粮和精粮要混着吃，让你又健康还有好心情。我们再看第二组，这个就相当丰富了，
0: 有
1: 鸡蛋，
0: 有鸡蛋，
1: 蛋白质，
0: 这是有蛋白质了，这个西红柿、
1: 蓝莓、
0: 还有糙粮和
1: 白米饭，
0: 白米饭，哎，这是精粮，
1: 对，
0: 哎，这是粗粮精粮搭配了。它这个里边也有问题，渣拉酱本身的含糖量会很高，也含有很多油脂，长期用沙拉酱来调味，看似你是吃了很多蔬菜，但是呢，这些油和糖其实也吃进去了，造成了我们的血管的损伤，造成我们血脂的升高。我注意到了这里边还有这个西红柿跟蓝莓，这个是非常好的食材啊，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自由基，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这个蓝莓呢是富含花青素，花青素也是含有很多抗氧化的功能，每天吃几颗蓝莓对心脏是非常好。这里边有豆腐，有虾仁，这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都有了，蔬菜西兰花，抗癌之王
1: 红薯，
0: 面条，苹果，
1: 也还有菠菜叶，
0: 这个搭配的就非常的全面了，整体的品类可能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
1: 所以结合刚才张医生说的哈，既要有碳水当中的精粮和粗粮，同时呢要有蛋白质和蔬菜的搭配，既要有水果，也要让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啊有适当的糖的摄入，种类丰富了，让我们这样一个膳食纤维的塔达成，让我们在减脂的过程当中又能健康又能开心。好，那结合刚才这一系列的说法，刚才这个传言要屏蔽。
2: 内脏脂肪超标会加重心脏负担，科学控重有益心血管，但减脂不等于护心，减脂可多吃全谷物、深海鱼、新鲜蔬果等护心食材，做好膳食搭配，切忌极端节食，盲目追求低体脂容易造成心肌营养不足、内分泌紊乱，损伤心血管，体重管理要适度，拒绝急速减重，保持合理体脂。

0: 区间。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每天热水沐浴和泡脚，活血还能护心脏。很多老年人他们都很习惯去晚上去泡个脚，但是究竟泡脚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来听一下三组嘉宾的观点。
1: 来，三二一，请亮灯。
3: 我们是认同这个说法的，因为身边很多注重养生的长辈嘛，他们都喜欢用热水去泡脚，能促进血液的流通以及通血气，进而能够促进全身这个血液流通。
4: 我之前听过，就是洗澡泡脚的时间不能过长，水温不能过烫，尤其是像心脏不好的人，他如果长时间的高温泡反而对身体不好，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1: 各位表达完这个泡脚和沐浴对于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响之后，还是请教一下张医生，这样的一系列动作对于心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5: 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泡脚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温度和时长。如果单次泡脚的温度超过了45度，时长超过15分钟，那么就可能会造成影响。我们的四肢啊都富含毛细血管，下肢的毛细血管在长期高温浸泡下呢，就会大量的扩张。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的血液就会涌向下肢，我们的回心血量就会减少，心脏为了满足全身的供血就会加大它的运动负荷。这个时候呢，如果有隐匿性的心脏病，包括高血压这类人群呢，就有可能会感到心慌、胸闷、头晕等等症状。泡澡也是，我建议这个泡澡的温度呢也不要太高，最好是不要超过42度，不要超过10分钟。
2: 好的，既然说到了泡脚泡澡这些养生的方法，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啊三组嘉宾，有没有一想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的？
6: 我们家长辈的例子，他们就是那种典型的自律养生派，他们每天都会给自己制定目标，要走完1万步。就算是他腰酸背痛还有身体疲惫，都要坚持去完成。所以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像他们这种走路养生法是不是会越走越健康呢？
5: 1万步就一定是符合每个人标准的吗？肯定是不对的。如果勉强让自己坚持走1万步，即使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也去走，这样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长期的快速的走路呢，会让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处于一个持续兴奋的状态，我们的心脏也会处于一个高负荷运转的状态。如果你有一些冠心病啊，或者是有一些隐匿性的心脏病，就可能会有一些心绞痛或者是头晕啊之类的症状。那长期的行走呢，还会损伤我们的膝关节，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要因人而异。
1: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认为啊都是健康的标准，但这当中还暗藏很多的玄机啊。结合刚才张医生说的这一系列的观点，综上所述，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0: 水温过高，浸泡时间过长，会造成下肢血管扩张，加重心脏泵血负担，患有心肺基础疾病者极易引发心慌头晕，提升心脑血管不良事件风险，需严格管控沐浴泡脚的水温和时长，结束后不要立刻平卧，心脏病患要进一步缩短浸泡时长。
1: 从解读过度运动对于心脏的损伤，到真人实测心率变化，从辨析饮食养生的各类误区，再到纠正运动养病的错误习惯，今天我们通过层层探索探究，发现了很多我们引以为傲的生活习惯养生方式，看似积极健康，实则暗藏隐患。
2: 把握好饮食运动的分寸，才是守护心脏长久安稳的根本。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主任张韵。
7: 大家好，我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3: 新

内科的张玉医生，在临床一线工作已经整整50年了。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到，近年来中青年突发心脏病的案例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总觉得心脏病和猝死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风险早已经悄悄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了。首先，很多人都会担心普通健康人是否也会遭遇凶险的心脏性猝死呢？2024年，中国心血管病的死亡人数高达460万人，其中55万人死于心脏性猝死，平均每58秒就发生一例心脏性猝死。20世纪80年代以来，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得到公认。我们通常把已经明确有因果关系的危险因素放在预防的首位，并且提出明确的干预目标，比如说血压一定要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而对还不明确因果关系的危险因素呢，只进行定性干预。近年来，随着预防心血管病学的不断的发展，我们提出了4条战壕的预防方针。零级预防，在胚胎发育后就开始启动，它的目的呢是预防健康人群出现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如3高。一级预防，在危险因素出现以后开始启动，目的呢是预防已经有危险因素的人发生心血管病。二级预防呢，在出现心血管病，比如说心肌梗死啦、脑卒中啦，这时候开始启动，目的呢是预防这些患者呢再次出现心血管病。3级预防呢，在出现脏器衰竭后开始启动，它的目的呢是预防患者呢过早死亡。4层防护，层层衔接，覆盖整个过程。应当强调的是，心血管病的预防是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长期工作，覆盖从幼年到老年的全部阶段。其中一级预防对大众来说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心血管病防控体系的关键。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健康睡眠和良好心态。危险因素的防控呢，包括控制血压、控制血脂、控制血糖和控制体重。在临床上，我见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坚持调整饮食、规律运动半年后，不用增加药物剂量，3高的指标呢就平稳地回落了。健康的生活习惯不需要高额花费，却能收获长久的健康收益。所以我经常讲，不能把自己的健康寄托在别人身上，人人都要做自己的主治医师，自觉担负起预防心血管病的重任。一旦发生心脏骤停，留给我们的抢救时间呢只有短短的4分钟。我还记得我担任心内科总住院医生的时候，那时候还年轻，每天值班24小时。有一天深夜，突然接到心脏骤停的紧急呼叫，我抓起裤子就跑，边跑边穿，因为时间紧急，一旦错过这宝贵的4分钟，即使恢复了病人的心跳，他的脑组织也已经坏死了。那是一个妇产科的患者，病房里只有我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我立即进行有效的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同时紧急调来心脏除颤器，连续2次心脏除颤以后，患者恢复了正常心率。经过一夜的积极治疗，早晨患者转危为安。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能使心脏骤停的患者起死回生，这是我们心脏病医生最大的自豪。在心血管病的一级预防当中，运动是大家最常接触也最容易操作的一种方式。那很多人好奇，坚持体育锻炼真的能够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吗？目前研究证明，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我们摄入热量太多或者体力活动匮乏所引起的。国内指南呢，把体育锻炼呢制定了3层的分级标准。第一，低危人群，小于50岁，没有3高，没有抽烟和早发心脑血管家族史，没有胸闷啊、晕厥啊、心悸，规律运动以后呢没有不舒服，那这种情况我们推荐可以自由地参加中等强度或高强度竞技运动，不需要提前做那种心肺的符合实验的检查。第二呢，中危人群，大于或等于50岁，或虽然小于50岁，但是有高血压、高血脂、有久坐的习惯啊，计划开始呢

进行呢高强度的运动。这些人群呢，我们推荐仅做中等强度的运动。你想长跑，想做大重量的体力量的训练，必须先做心肺运动实验。

0: 次型高强度的运动，严禁竞技运动。如果无视这些科学指南，会是什么结局呢？我举一个例子，在1980年代，我的一位医学前辈患了广泛前臂心肌梗死，没有有效的再灌注治疗的手段。但这位前辈相信一个道理，他说生命在于运动。出院以后呢，他不顾我们心内科前辈的反对，每天早晨呢在学校操场上坚持长跑。那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改善了他的运动耐力，但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冬天，他猝死在我们学校的操场里。划分好风险等级以后，我们又该如何精确地把控锻炼的尺度呢？不同年纪的心肺耐受能力不同，因此呢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我们中国指南推荐应该平均每天呢至少进行60分钟的中等到超高强度的运动，有氧运动为主，增强肌肉和骨骼的运动应该限制久坐时间，特别我们的青少年要限制他们的屏幕娱乐时间。对于成年人，所有的人呢都应该进行规律的身体活动，每周呢应该进行2天以上的中等或高强度的主要肌群的肌肉强化运动，限制久坐。那对于老年人，应该运动多样化，以增强肌肉的功能，以防止老年的跌倒。老年人应该特别限制久坐时间，建议改为低强度的运动。行医50载，我深深体会，医学呢不只是针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更包含着对普通人日常健康的守护。一颗健康的心脏支撑我们奔波工作，陪伴家人，享受生活里平凡的美好。心血管疾病可防可控，只要我们主动地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定期筛查，科学运动，就能够大幅度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努力，早日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谢谢大家，我是张运医生。
1: 好，感谢张运院士的精彩分享，凭借数十年深耕心血管领域的研究与临床经验，为我们深度解读了心血管疾病发病现状、全周期心脏预防方案以及科学运动互信的标准，也让我们对于心血管风险、过度运动带来的伤害有了更加透彻的认知。
2: 接下来进入健康中国行环节。
3: 隐匿的遗传性心脏顽疾为何会成为猝死的隐形杀手？
4: 它就会表现为活动后心慌、气促，甚至有的患者就会出现晕厥，出现猝死。
3: 一个日常消菠萝的动作，如何推动心脏外科术式迭代突破？
4: 我们用这个旋转，就把这个肉一边切一边就放在这里面了。
3: 是什么样的心脏手术告别传统大开胸，无需体外循环？
4: 它是在超声这个指导下面，实时的评估，实时的这种监测，这样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切除。
3: 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三两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

0: 活力满满，好状态。
1: 心脏外科向来是临床医学极具挑战的领域，心脏之内血管盘根错节，血流压力瞬息万变，数中毫厘偏差都可能酿成致命后果。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作为一类遗传性心肌病，是一道世界性医学难题，全球患者超2000万，很多患者外表看似健康，心脏室间隔却已异常肥厚，堵塞血流通道，看似毫无征兆的身体为何会暗藏晕厥甚至猝死的风险。
2: 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隐匿凶险，传统手术呢需要正中开胸，心脏停跳，对于身体损伤较大。部分高龄体弱的患者身体无法耐受，还有心肌碎屑脱落致使脑梗的致命风险，大量患者面临想治却难治的现实困境。今天我们来到了同济医院，一起来寻找破解之道。魏主任，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您啊，什么是这个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呢？
3: 它是一种最常见的遗传性的心脏病，主要表现有一块这个异常肥厚的心肌导致血流受阻，从而影响全身的供血。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心脏，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时间隔，然后看在这张图上，这个时间隔是明显的一个增厚，这导致这个血流从这里过去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个阻拦，也会表现为活动后心慌气促，甚至有的患者就会出现晕厥，在严重的这种患者可以出现猝死，所以说它是青少年和运动员猝死的首要病因。全中国最少有300万这种患者。
2: 目前针对我们这个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哈，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方式呢？
3: 这个方法很多，药物的、介入的，还有手术的治疗。传统的叫做摸肉手术，就是室间隔心肌切除术。第一个，它是要开胸体外循环，心脏停跳，这种是创伤相对比较大。第二，它这个视野比较局限，尽管切口很大，但视野不容易看得清楚。第三个就是说，很难界定它这个切除的这个深度，没有办法这个实时的评估。第四个比较难教，也比较难学，所以说。这个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开展这个手术这个总体的量不多的，所以很多患者是得不到这个很好的治疗。
2: 那目前针对传统手术存在这些局限性，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技术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3: 也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吧，我们就是发明了这种经心间不停跳的这个室间隔心肌切除术。
2: 魏主任还是挺好奇的，这个操作它究竟的原理是什么？
3: 我现在可以带你们到实验室去实地去感受一下。
2: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设备是不是就是刚刚您跟我介绍的这个心肌旋切术的操作工具？
3: 对，我们叫做心肌旋切器。你看这个肥厚的部位在这个地方
2: 啊，这个红色的就是
3: 对，红色的是
2: 病灶的位置。
3: 对，我们把这个器械从心间放进去做切除。
2: 哦，
3: 这样的。
2: 那您这个灵感是来源于哪呢？
3: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果商他们在切这个菠萝的时候，他在旋转着把那个菠萝芯子把它转进去以后，哎，我突然有灵感，我们是不是设计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器械？这个是菠萝这个果芯，如果它相当于我们肥厚的心肌的话，我们必须做一个一边切一边收集心肌的这个装置。
2: 我面前现在是有两块菠萝，
3: 对，
2: 还有一个这个
3: 菠萝的，可以尝试一下。
2: 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心的部分，坚硬的部分，就跟我们用那个操作工具然后切下来的病灶是一样的。
3: 这只是一个灵感的来源，我们真实的这个场景的话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我们真固定了以后，我们用这个旋转就把这个肉一边切一边就放在这里面了。这样的话这个既能把这个肉把它切除掉，又防止了这个肉肌肉它脱落是到全身或者是到脑袋引起脑梗塞。它这个原理就是这样的。下面我们用一个面包，假如这是一个肥厚的心肌的话，我放在这里哈。你看我可以看到这个，我把针

0: 穿刺过去，然后我这个旋转
1: 刀开始切掉这块，
0: 对，好、你看切掉的这个一块面包。我们把它拿出来，看，这是一块完整的。
1: 它还没有任何的碎屑脱落。
0: 这个就是我们一块肥厚的这个心肌肥厚的部位。哦。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反复多次，把它整个切掉。它的优势，第一个它是微创。它这个切口更小，第二呢就是它这个手术时间更大，它也不需要输血，病人恢复的又更快。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够实时评估，它是在超声这个指导下面实时的评估，实时的这种监测，这样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切除。这是第四点呢，就是说它可以更好的教学。
1: 就是您在这条路上吧，有没有什么就是您觉得比较大的一些挑战？
0: 是，首先是看得见，就是我们一个钢制器械在心脏里面，在超声下面是有反光的，加上一个特制的这个防止超声尾影的这个涂层，使这个器械在心脏里面是它不对周围的结构发生这种反光，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的话进去以免误伤其他结构。第二个叫抓得住，你看这个针的固定，把肌肉抓得住，以免我们切的过程中它可以反转。第三个就是切得下，这个刀的锐利度很强，它可以把这个纤维组织把它切断，这是器械研发过程的这个难题。这一系列的过程，包括这个术后如何去管理，如何去随访，这个过程都是我们花了4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摸索出来的。
2: 依托术中超声实时评估，心肌旋切技术能够反复校准，精准把控心肌切除范围，术中影像实现多岗位同步研判，手术效率与安全保障得到大幅提升。随着这项技术走向临床，越来越多的患者迎来了救治机会。
3: 我们这边有一个34岁的男病人，他从那个浙江过来的，他之前的就是有这个胸痛的症状有3年多的时间，吃那个贝特洛克吃了3年多的时间，就是效果一直都不好。通过网上的这个信息啊，他们就查到我们这个在能做这种微创的这种旋切手术，现在已经术后1周了，我带您看一下吧。
1: 好的好的。
4: 当时就血压高，然后去医院看，心电图波段有问题，查了一下才说我的心脏有点肥厚，像传统的开胸开的伤口太大了，有点顾虑，所以说想找一个就是创伤小一点的。
2: 这项新技术告别了传统开胸的复杂流程，手术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也有效降低了手术创伤与各类并发症风险。目前该技术拥有国内外专利30余项，并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多项研究成果，已有16个国家的30多位顶级专家前来学习交流。一项医工交叉的创新正在为全球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患者带来新的选择。
1: 在未来吧，您对于这项技术有哪些期许呢？
0: 首先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这个器械，然后这个使它适合于更多复杂的这种患者。另外的话，我们要这个进一步开展国际多中心的研究，获得更多的行政医学证据，这样的话使我们中国的原创这个技术能够造福更多全球的患者。
1: 对，相信呢这项技术呢能够造福更多的心血管的患者，能够让这些患者们呢能够早日的远离病痛，恢复到正常健康的生活当中。
5: 科技创新让复杂的心脏病诊疗变得更加安全，更加的高效，也让越来越多的患者享受到了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2: 愿前沿的医疗力量守护万家安康。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躯体放松，调节我们的呼吸，心神得到养护，同时来帮助调整心脏的稳态，舒缓紧绷状态的中医导引操。接下来进入

0: 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1: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谢继鼎。由于长时间高度紧张会导致我们的自主神经过度亢奋，从而引起失眠，导致心神失养，气机郁滞。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放松身心，调养气机。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合掌上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该动作通过拉伸脊柱调节呼吸，从而促进我们三焦的气机通畅，从而缓解我们的紧张焦虑。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立掌上撑，转合掌。好，深呼吸，吸气，缓缓呼出，吸气，呼气。好，两臂展开，缓缓下落，收脚。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拍打八虚。该动作是传统中医养生方法，八虚为气血汇聚之所，也是气血最容易郁滞之处。通过拍打八虚可以缓解气机郁滞，从而调节身心。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提右臂，拍打肘窝，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换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接着拍打腋窝，一臂上举，按于头后，拍打腋窝，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下落，换手，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下落，微微屈膝，拍打腹股沟，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接着躬身，拍打腘窝，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好，起身收脚，还原。
2: 从今天开始啊，让我们去认识自己的身体，从饮食、睡眠各方面来关注身心的健康。
0: 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1.0。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继十号沙特方面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方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再次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打击。
1: 沙特主导的联军11号表示，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当天遭到袭击并引发火灾。沙特防空部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0: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1号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并要求该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沙特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份联合声明说，胡塞武装的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沙特安全稳定及平民安全，其行为还威胁到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该组织应对相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4国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袭击沙特。声明还说，4国支持沙特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采取合法措施对抗此类袭击，消除威胁源头，防止其再度发生。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向美方提出7项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说，美方现已作出回应，但伊朗认为力度不足。雷扎伊还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媒体塞帕新闻网发表声明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1: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

0: 陆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对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一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十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市场人士警告称，油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当天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个新闻。
2: 泽连斯基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方面也会同意。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从何时开始。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准备好了，会接受。泽连斯基11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指出，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洲领导人协调，补充乌军防空系统弹药库存。泽连斯基11号在接受另一家美国媒体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认为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现在举行选举既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不过泽连斯基表示，他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美领导人于9号通电话，特朗普当天宣布，他与普京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
1: 据韩联社11号报道，韩国金融界遭黑客攻击引发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正蔓延至公共机构、高校等多个领域。韩媒认为，人工智能的普及导致黑客攻击的速度加快、范围加大、风险加剧。
3: 韩联社援引金融业和网络安全行业11号的消息称，从上月底至本月初，新韩银行、韩亚银行等7家金融公司被黑，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其中，新韩银行受影响规模最大，约2.5万名客户信息泄露。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已不仅限于金融机构，正蔓延至公共机构和各大高校。各机构受影响的情况虽未完全得到核实，但仅单纯计算所公开的内容，可以推测信息泄露规模超过100万人。更令人担忧的是，此次大规模信息泄露并非因相关机构自身导致，而是由相关联的合作企业引发。网络安全领域专家指出，人工智能将帮助黑客加快攻击速度，扩大攻击范围，同时降低攻击门槛，使核心系统周边的安全盲区更容易遭到突破。相对而言，安全较为薄弱的外围业务系统或外部合作企业可能会成为黑客攻击的发起点。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旧的皇岗临时旅检口岸同步停止使用，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由传

0: 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相关消息。昨天晚上，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冠军。
1: 当晚，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两局陷入被动，米拉安德烈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历经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出球，锁定胜局。比赛结束，郑钦文扔掉球拍，倒在场地中央，双手掩面。当他重新站起来时，脸上的泪水清晰可见，他向全场球迷致谢。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
2: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0: 国庆假期后，错峰游升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各地纷纷打造旅游加多元化新场景，让错峰出行游客尽享秋日美景。我们一起去各地看看。
3: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这处特色文旅小镇在国庆假期之后继续推出多种活动，户外实景大戏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
4: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3: 在天津市西青区，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色织厂文创园区周末常态化推出露天音乐会、文创市集、潮流展演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拉长消费链条，让节后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活力满满。国庆假期过后，浙江衢州古城文化旅游区依旧客流不断，游客主要以中老年群体、研学团队以及调休休假的上班族为主。
5: 一方面就是那个机票，还有就住宿会便宜嘛，这个就是我们的花费就会更少一点，是流量没有那么大，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体验会更好。
3: 十一假期后，钱塘江大潮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
6: 我们一家人从山东济南来这儿看的潮，总算看了潮水，不留遗憾吧。
3: 这段时间，观潮点的各景区人流回落，停车方便，住宿和餐饮也更便宜，游客可以站在江边感受潮水奔腾而来的震撼。据介绍，每逢农历月初或月中的大潮日期间，在江边都能看到气势磅礴的一线潮。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好时节，短途游成为不少市民的出游选择。在山东邹平，周边带有特色 IP 元素的乡村成为错峰出游热门目的地，游客多以自驾出行，沿途踏青赏花拍照打卡。当地交通电力部门推出差异化充电服务，通过潮汐数据为车主避开高峰站点和时段提供快充快走指南。在江苏泰州市，吃早茶是一道随处可见的风景。一大早，江苏泰州的多家早茶店门口就排起长队，店内更是座无虚席。新鲜出炉的烫干丝、蟹黄汤包等经典美食，让游客吃得满足，吃得过瘾。品尝过早茶后，游

0: 客还可以走出店门，去附近的田园花海逛逛。在海陵区华岗镇，100多万株向日葵竞相绽放，勾勒出别具一格的浪漫秋景。
1: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中国秋粮收获过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成多。
2: 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至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为此，种粮户们要抓紧时间抢收中稻。
3: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实现那个一田双收。
2: 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至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可能造成的稻谷发芽、霉变的风险。在山东惠民，农户正在抢收自家的玉米，玉米籽粒直收机来回穿梭，摘碎、脱粒、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金黄干净的玉米粒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转运车上，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
4: 这个玉米粒收割机和普通收割机成本是一样的，卖玉米粒的人比较卖帮厨呢，一亩地多能卖150块左右，我这个100亩地啊，能多收入15000块钱。
2: 今年当地发挥现代农业机械主力军作用，玉米籽粒直收一改过去摘碎、晾晒、脱粒的传统模式，实现高质高效推进秋收。目前当地玉米收获已超过90%。这两天，内蒙古呼伦贝尔17万亩寒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寒地水稻是在高纬度或高海拔低温区域种植的单季水稻，因为气候的特殊性，寒地水稻的生长周期长，稻粒饱满。
5: 今年一季的工作效率也高，收的质量也好。
2: 在当地的水稻种植加工基地，晾晒、加工同步推进，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进行烘干、脱壳、精米加工，最大程度保留寒地稻米的天然米香。
1: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60周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528.8万，占常住人口的24.3%。预计2030年，北京的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600万，养老服务需求体量庞大。
0: 未来3年，北京将在全市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50期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并增设失智照护专区。同时，持续加大贴近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供给，不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供给体系。为破解养老服务专业支撑不足、科技融合不深、供需对接不畅等难题，近日，北京成立了未老实验室。未老实验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科研实验室，而是由40余家高校、医院、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互联网企业及行业组织联合共建的养老创新服务平台。在北京海淀的一家共建实验室，科研人员穿戴偏瘫模拟设备，体验移位器、卫浴场景模拟装置等适老产品。
6: 我们实验室呢，也是一个可移动的一个实验室，墙板都是可以移动，灯光都是可变换，这样能够充分的模拟不同形式下的老年的居家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视野受限，然后听觉受限，以及腰痛、背痛、腿痛这些老年人的身体状态都是可以模拟的。通过我们在不停的模拟当中呢，能够真正的了解老年人的一个需求。
0: 此外，未老实验室还开展各种居家适老化改造探索，例如针对轮椅通行设计双向开门，为手部震颤老人改良门把手，将康复功能产品融入家具中等，以及应用 AI 语音、智能监测等数字化手段，推动物理设施和智慧技术服务居家养老等等。而这些产品和技术不仅在实验室里测试调整，还会放到社区养老驿站进行测试。
7: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呢，把大家的这种优势的资源能够整合起来，同时也

0: 也让更多的科技的产品啊，智慧的产品能够更快的、更精准的能够落地，提升我们广大老年人的这个幸福感。
1: 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保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事实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3: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2: 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0: 更多内容来看左短消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中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高端制造产品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捕捉到宇宙中极其罕见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世界首例尚处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天文学家可以借助它验证广义相对论等基础引力理论，观察极端引力条件下天体的运动规律。四川自贡至重庆永川高速公路近日启动路面工程施工，按照计划，四川段将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自永高速全长约110公里，其中四川段约57.1公里。建成通车后，川南渝西地区的高速公路网将进一步完善，自贡到永川通行时间大幅缩短。11号，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金秋十月，帕米尔高原秋意渐浓，位于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塔合曼湿地沐浴在夕阳余晖之下，辽阔的金色草甸向远方绵延，牦牛分散在草滩上低头啃食牧草，远处雪山静静伫立，落日柔光漫过草滩，尽显高原秋日的苍茫辽阔。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已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放话，美或加入打击胡塞武装行动。红海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美以领导人被曝频繁沟通在袭伊朗，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动手，而美军三天高强度打击计划却被爆出，美方态度为何反复摇摆？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这一提议有何深层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也门冲突持续升温，美方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机场遭袭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放话，美国可能加入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红海战事规模和烈度会否进一步升级。另据以媒报道，美以领导人近期就在袭伊朗频繁沟通，美以将如何协调下一步对伊行动。特朗普表态不会在中期选举前重启行动，但美媒爆料，美军已经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3天高强度打击方案。美国对伊行动的态度为何反复摇摆？美军3天打击方案重点瞄准伊朗哪些目标？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而此次佩泽西奇扬也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伊朗的提议背后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就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最新回应称，这一袭击事件不可接受。此前在袭击事件发生后，特朗普也曾作出表态。特朗普当时称，美国可能加入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此次机场袭击事件。同一天，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称，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

0: 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尚未做出决定。有美官员称，叙利亚军队参战可以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力量，同时避免美国自身更深度卷入也门战事。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阿拉伯正积极寻求外部军事援助。据路透社报道，迄今已有英国、法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予以明确表态或采取行动。有观点认为，这场原本限于两国三方的局部冲突已出现外溢迹象，战事规模与烈度或进一步升级。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3: 您好。
1: 欢迎二位。那关于美国是否支援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消息，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的拒绝，只是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正在评估可以考虑。特朗普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转变，就是与有美国公民死于这个沙特机场袭击事件当中有关吗？
2: 其实自从上个月沙特阿拉伯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冲突明显升级之后啊，沙特曾经几次求助于美国，但美国实际上是拒绝派兵。当然美国也派出了军事顾问近百名的军事顾问到沙特阿拉伯。那么从派出军事顾问到现在特朗普的表态，可能加入，正在评估可能加入，我认为美国的政策，美国的态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啊。我们要知道，在沙特和也门的这个冲突升级这个问题上，美国实际上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在中东一个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沙特遭受攻击，美国无动于衷啊，这个所以他为什么之前他不愿意派兵，这个答应派军事顾问，实际上也是有一种就是说，至少面子上得下来啊，这重要的盟友。那么现在呢，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遭受攻击，而且死了这么多人，特别还死了个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啊，美国的表态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所谓可能加入。但是我认为啊，可能加入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派兵啊，我认为美国派兵实际上去攻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可能性现在看来仍然不大。
1: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出手呢？
2: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处于这种焦灼的状态，再加上美国还有个中期选举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胡塞这边，也门这边把事情搞大，特别是曼德海峡野兽组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话，那美国这个面临这个局面就太糟糕了。所以我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从这个派出顾问到这个可能加入在表态上有微妙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只是体现了美国对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压力升高了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派兵我仍然认为美国派兵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那大辉老师是什么样的观点？您觉得美国将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呢？那未来英国有没有可能也加入？
3: 利雅得国际机场遭袭，有美国人伤亡，事实上这对这对美国发动伊朗战事缓解国内的反战情绪是有用的。你看我为什么要打击伊朗及其伊朗系武装因为他们这发动了袭击。我们也知道2024年美英联合空袭胡塞武装，从那个之后呢，事实上美国是有几种参战方式，第一种情报保障一直都存在，第二种后勤保障，向你提供装备，第三是防空拦截弹，我向你提供，另外每个爱国者的这个炮长顾问都是美国人第四就是海上封锁，对于涉及胡塞的一些干货船进行拦截检查扣押呀，这些美国一直在做。但是你说现在美国直接发起火力大规模打击，目前这个

可能性比较小啊，你可以对伊朗施加压力，政治上、经济上，包括胡塞，但是你现在在11月3号马上即将来临中期选举，这个时候发动大规模战事对特朗普选战不利。英国呢，2024年跟美国携手发动过联合空袭，后续呢又派出了加油机，其实沙特

0: 果说这些战机后续迭代升级需要英国，英国需要这个生意，所以象征性提出防御性的援助，也就是加油机。但是如果这个红海航路进一步被阻断，如果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空威胁越来越大，进一步恶化，就像利雅得机场遭到袭击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如果美国率先军事直接介入，那么英国不排除像2024年一样跟美国一道对胡塞武装发动空中联合打击。
1: 那无论美国会不会直接派出军队，但是美国的威胁是发出了。那您觉得这种情况胡塞武装会做哪些应对呢？再加上我们知道与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另外两方也都发表了相关的声明，您觉得这场红海战事会不会牵扯更多的力量下场呢？
2: 现在有扩大蔓延的这样一种趋势苗头。我们刚才讲了，美国实际上派兵直接去攻击胡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因为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刚上台就干过这个事儿，打了50多天，最后无奈和胡塞好不容易达成了互不攻击这一次其实也是在沙特阿拉伯和胡塞这个冲突开始之后双方就是美国和胡塞曾经在阿曼这个美国使馆进行过接触他们又重申了互不攻击所以我觉得美国下场可能性还是比较小。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他当然他有个麦加协议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巴基斯坦他们去直接介入去攻击胡塞卷入这滩洪水可能性也很小土耳其事实上已经明确的拒绝了，土耳其只是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当然提供军事装备也是土耳其的利益所在它的军火工业它需要沙特的市场。巴基斯坦呢派兵了但是巴基斯坦的兵呢是派到了沙特阿拉伯也驻了这个军机等等但是他并不往也门胡塞去派兵去。我们知道其实沙特阿拉伯对胡塞的空袭那它的力度肯定不如2025年美国和英国那样联合对胡塞的空袭那个力度，所以他奈何不了胡塞。如果奈何胡塞呢，那只能是地面部队。那现在地面部队谁去呢？当然沙特是继续要地面部队去帮他去干。现在呢有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苗头，就是大家在探讨叙利亚会不会派兵。我们知道叙利亚他这个萨拉夺取了政权之后他本身他内部有大量的外国的这种那个极端的那种武装他不能排除把这些人他是找一个出路搞到也门来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不能排除这个朱拉尼他有这个想法，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也愿意推动这是一个比较苗头。但是我认为如果要是叙利亚把这些人派到也门的话未来的局势会更加混乱，可能于事无补。
1: 另外据以色列媒体透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正在就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沟通。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梅伊可能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透露，梅伊尚未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据此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特朗普已要求美国国防部制定多套对伊朗军事打击方案，包括一场持续约3天的高强度空袭行动，打击目标涵盖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目标。报道称，美军3艘航母不久后将部署至中东，形成大规模兵力集结。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对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始终态度犹豫。尽管伊朗近期加强了针对海湾地区油轮的袭击，美国军方的反应仍相对克制。 然而就在同一天，特朗普

0: 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赫贝尔八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
1: 美国和以色列态度比较一致，一边是军事备战，一方面都是透露出选举之前不会再次袭击伊朗。那这个时间节点对于两个国家来说，他们的选择会是什么样？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选举之后一定会发动攻击？
2: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军方高层呢一直在密切的接触，密切的磋商，这也引发了各方面的高度的关注啊，因为是不是又要重新爆发战争。我对这一点呢我有三点看法。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两家都要选举，10月27号就两周之后以色列要大选，那么三周之后美国要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认为中期选举之前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那么他们再升级冲突大打出手的可能性基本没有第一。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打，我认为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冲突的可能性是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去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所谓全面战争就是2月28号到4月8号那种全面战争。那么第三一点呢，那么既然没有全面战争，那么中期选举之后可能会升级冲突升级冲突，那就是说恢复了轰炸啊什么这些。但是我觉得即使是恢复轰炸升级冲突，其实美国也达不到目的我们知道2月28号到4月8号有全面战争，7月份美国曾经连续13天去空袭伊朗，力度一天比一天大，但是如何？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看，美伊之间战场上解决不了问题，最终恐怕还得谈判妥协。
1: 那特朗普在再次袭击伊朗方面一直是举棋不定，左右摇摆，那您觉得除了中期选举这个时间节点之外，他还有哪些顾虑？
3: 打不赢，谈不拢，撤不走，这是美国面临的窘境。11月3号马上进行选举，如果你扩大战事的话，这是减分项。我非常同意李老师的观点中期选举之后会不会有行动嘴上喊停，但是手上准备并没有停。所谓3天集中打击方案，很明显根据房间透露出的这些消息，他在做备战的准备，但是什么时候打现在还没有确定。比如说房间不断放出美国在这个波斯湾沿岸地区锁定了它的港口，锁定了它的无人机生产厂、导弹生产厂、洞库，甚至能源基础设施石油码头等等，不断把这些目标暴露出来，说一旦我爆发3天最高烈度的冲突的话，这些都成为我的打击目标。
1: 那五角大楼最新调整了这次对伊的一些伤亡的数字，现在损失的这个情况已经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接下来还能够放开手脚去袭击伊朗吗？
3: 到目前情况之下，我们说一个超级大国，你靠几艘航母让一个中等地区强国屈服的那个历史已经不存在了。在伊朗战事上，美国试了又试伊朗并没有屈服，但是问题是谈不拢，撤不走，怎么办现在你这个胡塞武装打击沙特，胡塞被认为是伊朗系最重要的一支美国可以借着这个事由在中期选举之后扩大战争，甚至拉上以色列。以色列选举结束之后，我认为就像以往双方做的那样，联合不混合我们知道在情报方面，以色列对于长期的对伊朗中部西部首都地区战略目标的识别比美国要更清楚，美国打击这些目标也要借鉴他的情报。另外一般在对伊朗发动目标攻击的时候，伊朗中部西部北部往往由以色列来进行打击，而在波斯湾

0: 岸地区海上目标，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海军平台，这些由美国来打击啊，但是这些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启动。
1: 那九号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了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并且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深多领域的合作。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8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了会晤。佩泽西奇扬指出，一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号说，在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俄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构想的具体内容。9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一个灵活且高效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即独联体国家加伊朗，或称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据报道，这是佩泽西奇扬首次受邀出席该会议。与此同时，伊朗也在通过其他渠道与美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
1: 伊朗总统首次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独联体峰会，而且带来了一个独联体加一这样的一个建议，这个伊朗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3: 伊朗的考虑我觉得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大家要知道，美国现在对伊朗呢，好像战争他也难以屈服伊朗，所以他现在改什么呢？改封锁啊，而且封锁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局面，在美国不断的加大对伊朗围堵的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北部的通道就成为它的生命线啊，也就是说通过里海啊，通过它北部陆路的口岸向俄罗斯啊向外，这条通道是它的生命线，所以伊朗明显的对俄罗斯的需求是明显的增长。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这个一面，伊朗总统之所以能破天荒的去出席这个独联体首脑理事会，那首先是俄罗斯普京邀请啊，普京为什么要邀请伊朗参加？显而易见，普京也需要伊朗啊。我们知道伊朗呢，俄罗斯就是美国要想封锁成功或者是取得更大的成效，俄罗斯的作用是非常关键，所以美国是需要普京的。那么普京就借助伊朗啊来作为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所以双方是相互利用的。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当然他特别乐于见独联体加一啊，因为实际上现在北部的这个通道，包括土库曼的陆上通道，包括里海的啊这个通向俄罗斯这些大的港口，都成为它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货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口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一拍即合。
1: 那这次我们看到普京与佩泽西奇扬会谈之后，普京还把佩泽西扬带来关于伊朗的解决的方案与美国的这个解决方案构想，然后转达给特朗普。那为什么是由俄罗斯来转达呢？这份构想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在独联体加一的这个问题上，事实上是俄罗斯发挥了主导作用，为了没有这个唐突感，特意搞了一个里海水位下降，这几个国家里海沿岸，因为伊朗是里海沿岸国家，搞了一个这样的会议，顺势将它带入独联体加一啊这个机制当中来。我们知道啊，在伊朗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的时候，俄罗斯是责任方之一，当初的 这个高浓缩铀运到俄罗斯进行了稀释啊，达到民用的品

0: 及之后啊，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当成核燃料进行销售。这一次特朗普跟普京九号晚上通完话之后，这个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他说，俄罗斯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罗斯境内进行稀释处理的建议依然有效啊。同时他也说，佩德西奇扬带过来的方案由普京总统向这个特朗普进行了转达，这个转达我认为转达的内容无非是伊朗此前提出的七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和以往14点解决方案的综合，但是这两点已经被否决了。现在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先开放，管理权属于伊朗，另外在航道的划分问题上啊，希望这个跟阿曼首先达成一致，让美方能接受这个方案，同时在解除海峡封锁之后呢，部分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起来看天气。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自西向东给中国北方大部带去降雨降温。不过呢，在南方受到副热高压的影响，天气依然炎热。今天降温的重心呢是在华北，明天会转移到东北一带，大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达到4到10度。那么降温过后，华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而在东北一带呢会更冷一些，最高气温大都是只有10度出头的样子。不过呢，这次冷空气影响的位置偏北，南方大部分地区受到副热高压的控制，天气依然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0度以上，局部地区还会达到35度以上。不过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所以早晚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降水方面，今后一段时间整体来看呢，降水是仍然集中在华西一带，这里大部分地区今后7天的降水日数会达到5天，甚至是更多，尤其是在贵州、重庆的一些地方，今明两天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大到暴雨，后期强降雨会逐渐的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9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0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昆明多云，15到24度，太原小雨，11到18度，石家庄阴转中雨，17到23度，合肥晴，15到26度，长沙晴，19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1到17度，柏林小雨转晴，5到13度，伦敦阴转小雨，11到18度，巴黎晴转阴，8到17度，日内瓦晴，7到16度，维也纳晴，9到17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转小雨，19到24度，开罗晴，18到2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8到16度，纽约中雨转晴，15到23度，华盛顿中雨转晴，16到24度，首尔小雨，17到27度，东京晴，17到26度，迪拜阴转晴，28到36度。

沙特国际机场遭袭，沙特主导联军誓言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若沙特继续军事行动，将进行对等回应。美国有可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伊朗高官称，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彭博社报道，超大型油轮运费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特朗普发文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俄乌双方均已同意。乌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这是个新闻。郑钦文以二